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每周关注，一起来了解。上周台风沙德尔来袭，在丽水济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这个夏天即将过去，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抓住夏天的尾巴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杭州一到七月经济数据发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71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3%，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2116亿元，同比增长23.4%。AI 正在成为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来听报道。
2: 前不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在杭州钱塘区展区，一台防爆四足机器人在模拟化工厂区巡检的场景吸引众多目光。这是杭州巨威科技的最新成果。今年四月，企业斩获全球首张轮足机器人防爆认证，拿到了进入高危工业场景的官方通行证。公司技术支持部负责人杨普说，该产品已通过多轮测试，可应对绝大多数复杂地形和气候场景。
3: 像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资质之后，我们都能够进入到那种化工的那种爆炸性气体的那种区域去做一个巡检啊、勘探呀。后面的话，我们会扩展极寒的，然后高温的这种场景，包括一些地形，包括一些攀爬能力，我们都在不断的升级。
2: 钱塘区发展改革局四级调研员王艳霞说，目前钱塘区已入选杭州市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未来将推动更多 AI 场景在这里首试首用。
4: 我们将推动人工智能与我们区域内的汽车、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微短距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让我们的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新技术能够在钱塘快速的应用落地。
2: 如果说钱塘区的突破代表了杭州 AI 在硬件制造端的硬核实力，那么余杭区则在基础软件和大模型赛道持续领跑。上半年，余杭区 GDP 突破2000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半年 GDP 破2000亿的城区。众多知名企业中，名不见经传的红熊 AI 成为今年的一匹黑马，年度经常性收入突破5000万元，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后估值接近30亿元。红熊 AI 记忆科学研发负责人孙科说，凭借自研的 AI 科学记忆系统，知识遗忘率控制在1%以下，算力消耗降低25倍，已在客服、营销等场景推出成熟产品。
5: 我们这边底层是有一关系实体的知识图谱进行存储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那我可以会有这一个多跳的关系去进行追溯。
2: 在西湖区，链主企业容量短聚正协同政府共建 AIGC 生态圈，全力推动文化出海。依托自研的 AI 本土化易配系统，单级抑制时长从传统人工的1到2天压缩到3-4个小时，已累计上架抑制剧8000多部，覆盖20种语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次。容量短剧品牌负责人周莹莹说，企业不仅自身做精品，更希望面向全国优质创作团队提供全链路赋能，共同做大 AI 短剧生态。
6: 我们也会面向全国的优质的创作团队，我们会他提供像比如说场地、算力啊、剧本、投资、宣发、发行这样子全链路的一站式的赋能，有稳定的产能的输出，也是要深耕精品的内容，打造更加优质的 AI 短剧。
2: 西湖区文创中心副主任袁航说，政企多方协同合作，正不断推动产业向精品化和科技融合方向迈进。
7: 政府在这里呢起到的一个合伙人和一个同行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由企业平台提供空间资源，由我们的链主企业发挥他们的行业的引领优势，大家一起共同来合作。后续呢，我们将重点往这个精品孵化和科技融合这个方向在走。
2: 从钱塘的机器人到余杭的 AI 大模型，再到西湖的 AI 短剧，杭州各区县正以人工智能加为引擎，形成错位发展、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一座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正在加速崛起。
1: 将在杭州举行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官阶段，已有近1万名国际客商报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来了解一下。
8: 在媒体通气会上，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介绍了数贸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的近1万名国际客商报名参加，在超9.4亿美元的预筹国际采购订单中，与 AI 相关的订单占比达53%，人工智能赛道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头号热点。
9: 除了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些算力、芯片、模型之外，数贸会还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企业接单、帮助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约有占了80%，覆盖了超100个贸易应用的场景。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数贸会延续了数字贸易商通全球的总主题，年度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呈现人工智能底色、贸易投资实效、普惠大众体验三大特色。本届数贸会首创国家级展会当中的 Token 专区，顺着算力 Token 生产调用实际应用完整链条布展，把底层算力芯片、大模型一直到终端应用全部串联起来，直面当下算力出海这一产业热点。苹果、亚马逊、谷歌三大国际科技巨头首次集结参展，字节跳动、中兴、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国内顶尖科创力量同台亮相，一大批全球首发首秀的硬核黑科技将集中登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龙头企业美敦力政府事务负责人刘宁说，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数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10: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8: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数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数贸非洲日等10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1: 2026第九届世界布商大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日前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约，聚焦数字变革、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重塑，寻找协同合作的新路径。来了解一下，
8: 本届布商大会为期3天，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模式进行。大会将邀约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代表参会，还将举办秋季纺织博览会、柯桥时尚周等10多场配套活动，发布2027世界纺织行业趋势展望重磅行业报告。柯桥区区长景瑶说，本届布商大会将呈现多个亮点。
11: 中美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将出席会议，共同探寻全球市场增长的新动能、贸易合作新模式、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路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将展示成熟的解决方案和可复制的实践案例，与同期举行的11场活动共同构成联动矩阵，推动全球纺织创新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的高效互通。
8: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认为，眼下的全球纺织行业机遇和压力并存，
12: 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性的重构，关税壁垒、地缘风险、供应链稳定性成为产业布局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贯穿了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全链条，纺织行业的企业要深度思考如何在这场系统性变革中找准路径，赢得主动。
8: 作为世界布商大会的永久举办地，绍兴柯桥面料年流通量占到全球的近1/4，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建华表示，市场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就强，中国轻纺城正在告别单纯拼规模的旧发展模式，从全球最大的面料集散中心向着全球纺织价值链核心枢纽迈进。他们将借助布商大会的东风，进一步推动市场从卖面料向卖设计、卖品牌、卖价值转型。
13: 未来的竞争不再是规模体量的比拼，而是生态体系的较量、价值链话语权的争夺。我们将在市场加产业的引领下，大力引进新的产品， 全面唤醒新的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面料数字化的进程，全面打通产业链上各数据，让更多的应用场景在中国青方程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
1: 参加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代表日前走进了杭州余杭乡村田野，实地感受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
14: 下午五点，来自俄罗斯、文莱、新西兰等国的参会代表们走进余杭径山村。曾留学新加坡的径山村村委会副主任马宽带着大家沿着农房小路，用英语热情介绍起径山村如何从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这些最基础的民生问题入手，结合村庄风貌改造，打造出如今的美丽乡村。径山村是浙江有名的茶村，当地围绕一片叶子打造了茶文旅产业。在村内茶馆，来自泰王国驻上海领事馆农业处的白露饶有兴致地学习起点茶技艺，品尝各类茶食品。他说，
15: 泰中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十分密切，我们曾经派出团队来中国学习茶叶种植加工技术、蚕桑丝绸技术，将中国的技术和理念用于泰国的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加深对浙江农业的了解。
14: 浙江蓬勃的数字科技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在余杭黔西高校生态农业示范园，代表们走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感受农业科技的便捷。这里的粮农智脑平台将周边5000多户农户的服务需求、田间虫情、土壤伤情尽收眼底，农户不用买全套农机，预约一下服务就能送到田头。大米包装上贴着浙农码，扫一下码，从播种到上桌全程可查。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助理副部长汤姆·罗瑟说，
16: 目前对于 AI 在农业系统中潜力的理解和实现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双方因为长期合作奠定基础，探索互利可能性。
14: 据了解，此次会议聚焦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进行经验交流，将推动亚太区域粮食体系向更高效、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说，
17: 开展双向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业经验，完善金融配套，让更多适配农村地区的技术能够落地。
1: 澧水遂昌县今年入选国家级制种大县，面对万亩高标准制种田，如何打通山区农田管护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地保障制种产能、助力农户增收的关键考题。当地创新性地将城市物业管理模式引入田间地头，让农田有人管，管得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8: 前段时间，遂昌县石链镇种植大户汤良俊的农田因为高温干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汤良俊立即拨打电话向农田管家求助。
19: 全部都是干的，他们都种进去了，我的很急了。
18: 接到求助电话后，农田管家陈德全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接通了临时用水，几个小时后，灌溉用水顺利流进了汤良俊家的稻田。遂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针对制约粮食产能的痛点，通过小田并大田改造建成了10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巡防，甚至烘干、飞防这些事，都由专门的农田管家兜底。石链镇农田管家陈德全说：“
20: 就是一般半小时内赶到所在地，当天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当天就给他解决掉。”当天解决不了的，我们2-3天之内总会给他解决掉。
18: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制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21: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护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18: 引入物业管理新模式后，不仅土地价值被盘活，而且农田维修效率提升了60%， 农田设施完好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农田亩均产值也从3年前的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如今的近8000元。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富义说：“
0: 那么这种模式搬进来之后呢，使我们的这个农田平时有什么问题呢，能得到及时的维修，然后呢一些问题呢能得到快速的响应。我们也准备对具备条件的一些乡镇呢，我们也推广这种模式，那么使我们的农民的这个钱袋子呢能鼓起来，村集体征收呢能更加的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呢筑牢我们的一个底线。”
1: 就业和技能一体两面，绍兴滨海新区用一张地图串起了技能培育与岗位对接的全链条，让骑行一刻钟服务皆可达变成了现实。今年以来，新区帮扶重点群体5000多人次，新增城镇就业6000多人。来了解一下。
3: 暑假期间，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学生董海龙全天泡在由绍兴滨海新区公共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组织的 AI 漫剧创作培训班里，从拆解参考镜头到构建人物资源库，从基础操作到完成整部影视作品，最终做出了5-6个可以放进求职作品集的成熟项目。培训结束后，他拿到了阿里人工专业训练师证书，在杭州找到了工作，
22: 对我们就职啊，然后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帮助，提前让我们进行一个模拟的实战，出这些作品集之类的吧。AI 风口都已经来了嘛，所以就进这个方向了。
3: 按照传统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流程，理论、实操、考证等证书到手，市场风口可能已经过去。培训如何追风？滨海新区依托15分钟就职圈主动出击，84个技能培训点位遍布全域，中高职院校、龙头企业、培训机构全部串联起来，像董海龙这样报名参加 AI 漫剧班，周期短、上手快，正是企业要的能立刻出活的人。如果说 AI 漫剧培训是为年轻人打开新赛道，那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培训则直切制造业核心需求。首期制造业专场培训班直接开进三花控股，60多名技术骨干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数据库优化、智能系统运维等课程。第二期面向社会开放后，一周内就有40人报名。绍兴上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邹野就是其中一员。他说，客户都在接触 AI， 如果自己还是小白，不仅效率跟不上，连沟通都会成为问题。
23: 滨海新区的企业呢，也有一些类似于像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行业。目前我们的客户群体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企业，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3: 今年以来，滨海新区创新上线了15分钟就职圈服务地图，这张整合了54个就业服务点和84个技能培训点位的口袋地图，正面是就业服务，背面是技能培训，线上有电子地图随时查，线下有二维码一扫即达。滨海新区人才工作局局长冯鑫说：“
24: 骑行15分钟，一定能到达就近的任何一个就业或者是技能培训的点。一个外来务工者第一次到绍兴，拿到这张地图，对于整个滨海新区就有一个认识。一些见习实习岗位的企业、乡村的共扶工坊、镇街的就业服务的，一直到滨海新区区一级的服务，包括零工资产，就在这张地图里面，它是完全可以直观的能够看到。通过这样的小切口，能够带动大的变革。小工具能实现大面小切口，能够带动大的变革。小工具能实现。”

0: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牵头的一项肿瘤新生抗原 mRNA 疫苗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本月初正式启动。研究主要针对六大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胰腺癌、肝癌、胆道癌、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需在术前完成评估，术中留取新鲜肿瘤组织用于疫苗制备。那么这种疫苗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浙大邵逸夫医院转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楠解释说，
1: 科学家呢将肿瘤细胞上的这些新生抗原筛选提取出来之后呢，再经过 mRNA 的一个编辑技术以及纳米脂质体的一个包封，就制成了这样一个个体化的肿瘤疫苗。这个是一人一药，是属于私人定制版的肿瘤疫苗，会在每次的疫苗注射前留取患者的这个血样，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测来判断 mRNA 这个疫苗它有没有激活这个免疫反应。
0: 简单来说，每个肿瘤细胞表面都有自己特有的新生抗原，正常细胞上没有。科学家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制成专属疫苗，打入体内后就能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追杀残余的癌细胞，从而预防降低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刘楠说，这项研究2023年就启动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1: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疫苗的效果的。
0: 目前邵逸夫医院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招募仍在持续进行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疫苗是针对术后高危患者防复发的治疗性疫苗，而非健康人打一针就能终身防癌的预防针。专家也强调，对于肿瘤，最好的治疗途径永远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浙江分赛决赛日前在义乌举行，我们去了解一下。现场，城市治理、现代农业等20个产业赛道、209个项目同步路演，每个团队只有10分钟，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生命健康组。从省内三甲医院外科医生跨界创业的周书阳现场展示了一份原本写满专业术语的 CT 报告，经过自研的大模型转化，变成了一段简明易懂的科普动画。杭州一木可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书阳介绍说，
3: 更多的是知识的可视化呈现，同时还可以进行知识的各种的解析使用，然后达到数据的真正的高价值使用。
2: 如何让 AI 变得更聪明是选手们的必答题，也是我省当前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的关键之一。在工业制造组，来自台州的捷克科技算法团队通过设立数据采集中心，把海量数据梳理成缝纫机行业的专属数据集，为给人形机器人和 AI 缝纫机后良品率拉升20%以上。现场评委、省人大财经委特聘专家张雷宝说，
4: 当前这个 AI 竞争下半场，它的焦点已经从算法算力啊这个阶段的竞争转到了一个高质量数据集及其有效应用场景的这么一个赛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集来破解行业的痛点问题，那么 AI 这个大佬其实就是一个笨小孩。
2: 记者了解到，参加决赛的项目和企业过半以上已经逐步具备建立高质量数据集赋能实体行业的能力。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市场处副处长王宏宇说，
5: 也看到很多企业现在它的这个从原先的系统用数变成了我们模型去用数，就相当于就只能够为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提供训练的一些数据，那但数据的高质量要求会提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度。
2: 经过比拼，超过20个具备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接下来会进入投融资对接等孵化环节。拼斗之后，浙江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了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的创作。看似老派的缝缝补补，为何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6: 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一家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裁剪拼贴缝合，四五位年轻人正埋头制作拼布作品。有人裁剪手提包花片，有人为杯垫搭配颜色，还有人用碎布料改造小物件。拼布爱好者方思燕说，
7: 拼布的缝纫呢，其实就是可以感受他自己动手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构思它嘛，而且它还可以环保节约碎布，就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我可能会选择去做 挂件

0: 或者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吧。
1: 自习室老师李新宇告诉记者，以前店里热门的是普通服装制作教学，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冲着拼布而来，每天有十多人前来体验，周末往往需要提前预约。
2: 拼豆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布主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选择面料、选择图案，然后这种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1: 在金华武义，拼布同样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选择。走进当地一家缝纫工作室，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布料，搭配颜色做杯垫、发圈、包包等小物件。主理人陈玲说，他们还推出不同难度的课程，并承接青年夜校实践研学等活动，让传统布艺有了更多年轻的表达方式。
3: 布料的一些颜色上的细度、肌理上的一些变化，让人有一个触摸、有一个幸福感的一个感觉。它其实是属于传统工艺，那我们在结合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去创新，其实它的东西是属于极度有变化跟无限可能性的。那我觉得这个板块其实是一个持久的。
1: 从线下工作坊到线上材料包，拼布正在形成新的消费场景。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新生二科副主任医师申永辉说，从买成品到自己做，年轻人在快节奏生活中为自己留下一段专注创作的时间。
4: 我们每天可以抽个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啊，完全的去融入到我们感兴趣的、喜欢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里啊，既能够在生活中得到一些愉悦享受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去处理一些任务和面对压力我们的状态会保持一个持久的平和稳定。
5: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6: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7: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来了解。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前不久，由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主办的入山海 AI 国漫创造营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50多位创作者在一周时间里沉浸式体验安吉的山水风光和竹文化、茶文化，现实创作 AI 国漫作品。一段段融合了安吉当地竹海、茶山、竹编元素的动画短片，让观众看到了科技与乡土碰撞出的无限可能。获奖作品小安通过一个守护灵的形象，讲述外乡人在安吉扎根，与白茶、竹编等乡土产物深度互动的故事。创作者李宇宁说，
3: 其实我做的是更偏向二次元的方向。二次元群体其实属于是一个消费能力非常强，主要体现在周边产品的购买，然后联名活动、线下快闪店这样的就是参与形式，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或者说去进行二创，然后能够对安吉当地的文化呀、旅游啊，对于这些产业肯定是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2: 此次比赛有9个原创作品已被企业拍下，正进一步洽谈商业合作。安吉绿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说，
4: AI 加文化产业的孵化我们还在持续推进中，9月底青莱吉还将举办网文网剧主题的共创营。
2: 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在地文化加 AI 的乡土探索，那么杭州余杭的实践则代表着东方文化加 AI 走向世界舞台的雄心。5月，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Fantastic Pavilion 单元竖屏剧展映名单上首次出现中国全 AI 制作短剧的身影，余杭两部作品《墨镜之天机入梦》和《恶塔》同时入围，从全球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墨镜之天机入梦》融合东方民俗与悬疑元素，《恶塔》讲述了末世求生的科幻故事。编剧高阳说，
5: 以前呢觉得是受限于想象力很难的展现，就所以呢故事一直停留在我们一直在交流的层面上，后来这个 AI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把这样的一个极致想象力的项目呢用这个 AI 这种形式来呈现，甚至于有些还是超脱于我的想象的，特别从画面从构图上有所展现。
2: 两部作品都来自余杭企业水母智能，依托企业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作品实现了从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到特效生成全流程 AI 辅助生产，制作周期降低70%，成本同样降低70%。企业 AI 动漫作品全球播放量已超14亿次，用户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AI 技术加持下，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力正把产品带向新的高度。在浙江文化加科技的版图中，扎根杭州的游戏科学公司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凭借《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出圈，游戏科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巨大市场潜力。去年8月，团队在科隆游戏展上正式公布新作《黑神话：钟馗》，以压轴身份登场，标志着《黑神话》从单点突破向系列化运作。同年4月，《黑神话：悟空》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人气空前，《黑神话》全球巡演音乐会也同步推进，让听得见的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前不久，在浙江省相关会议中，游戏科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分享了他对中国文化 IP 游戏开发的思考。
6: 中国 IP 它意味着3件事情，第一个叫做一定是依托中国市场，第二点呢是我们一定要做中国文化的 IP， 比如说《西游记》，那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文化瑰宝去发挥好，以及中国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建筑、这些文玩。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能够很好的把它复原到游戏里，我们要去激活中国文化的这种势能。那第三是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本土的团队来研发， 其实整个中国的游戏研发团队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2: 动漫、游戏、戏曲、影视，浙江文化加科技的实践已呈现多点开花之势。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千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在这场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中，浙江正探索一条从效率驱动到价值引领的进阶之路。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上周台风沙德尔来袭，在丽水济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台风登陆后，济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00后女村干部雷宁和同事驾车来到一片近白木的葡萄大棚前，停好车，雷宁打开后备箱，撬棍、锄头、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4: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3: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4: 它系的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它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它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3: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5: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都是哪里需要堵哪里。
3: 解决完葡萄大棚的隐患，村干部们继续巡查，排水渠有树枝和泥土堆积，他们就拿出锄头清淤；下水口被杂物堵住，他们就用火钳夹走。在与临近升阳村交界处的一处过村便桥，桥洞被树枝堵住，导致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满出桥面。雷宁和同事立即从后备箱取来撬棍，
4: 因为他那个树枝抱团，那个力气是很大的，你拿不出来，拔都拔不出来，所以你要用那个撬棍撬到那个树枝里面去，找到某个支点，一根一根把那个树枝撬出来。
3: 雷宁去年刚参加工作，和第一次面对台风的忐忑相比，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4: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那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3: 台风期间，济宁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00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4: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即将过去，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抓住夏天的尾巴吧。
6: 在杭州桐庐汇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 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7: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建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8: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6: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9: 我已经摆了第三年了，反正好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爆，这里排队都排得很满，一天有个两三百份好卖。”
6: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待亲子家庭数量多达168个。
10: 我跟妈妈一起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水流还可以，但是也很刺激，感觉跟过山车一样的，好好玩，也很凉快。
11: 我们这边是甘肃过来的，朋友带我们来玩，很适合带孩子，因为这边山谷间呀，树多。大太阳它的树遮住也还可以，也没有那么晒。
6: 如果说山水间的清凉是夏日标配，那室内冰雪则是另一种反季节的热闹。走进湖州长兴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雪道上滑雪爱好者从高处飞驰而下，冰面上孩子们坐着雪橇穿梭嬉戏。景区负责人梁通说：
12: 我们滑雪的话当然是暑期最热门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冰雪小镇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万的一个游客。
6: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40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今年2026年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接二连三的事件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一步一步扑向了台湾。而外交部长林佳龙在一场新书发表会细数他任内到访欧洲国家的外交突破，把台湾对外的关系形容的相当的烽火热烈，显示民进党赖政府面对凶险无比的外交风暴还沉睡在美梦之中。7月15号，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的外交部发布了声明，关闭台湾驻巴纽的代表处。而5天之后，泰国的总理阿鲁廷在7月20号在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国方面重申支持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两个事件同时出现在两岸外交争斗的脉络之中，显示中国大陆正试图将反独促统国际化，意味两岸外交进入了决战的阶段。从民国38年1949年开始，两岸展开不同阶段性的外交战。第一阶段的主轴重点是在争夺联合国代表权的位置。在1971年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宣告第一阶段结束。自1972年开始，两岸外交战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在争夺邦交国。一直到2024年，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国降至到了史上最低的数字。而赖清德总统就任到现在，中国大陆没有继续夺取台湾的邦交国，表面上看起来外交战似乎暂时休止，但如今看来应该是从第二阶段进入到了崭新的第三阶段外交战。对中华民国台湾而言，这是危险的阶段，也是可能是最后决战的阶段。2月份的时候，立陶宛的总理鲁吉尼涅表示，前政府在2021年允许用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是战略性的错误。3月份，克麦隆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省。4月份，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还有塞西尔这三国家取消了赖清德总统专机飞越领空的许可。5月份，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利夫在北京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到了6月份， 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主办国肯亚拒绝台湾的代表用中华民国护照进场，而前一阵子南非电子旅行授权的网站的注册账号的页面将台湾列为中国台湾，一连串的外交事件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台湾可以在国际上从事民间的活动，但不能脱离一个中国的原则，具备国家的地位。而执政党民进党在再度执政之后，力求两岸的议题国际化，盼望外国势力直接或间接干预两岸统一的进程，促使外国势力在大陆进行合统甚至武统的时候对台湾能伸出援手。虽然中国大陆一再强调两岸事务是内政的问题，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势力基于政治还有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或明或暗介入两岸的事务。目前中国对此的态势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策略，动员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国家从国际层面反独促统，形成抗中保台国际化与反独促统国际化的对决。国际政治极为现实，也极为残酷，世界各国仍然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最终的考量，这也是必然的。而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战略目标早已决定了，战术的布局也在完成，第三阶段的外交战将持续多久尚未可知，可是已经有一点点端倪出现了。那么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总统必须在还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在和与战之间应该要有一个明智的抉择。前面我们提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是个小国家，他在七月中的时候依据他国家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的代表处。虽然中华民国台湾和巴纽没有邦交，但是两边的关系也不至于这么差，这个是突如其来的变局。当然外交部表示决定没有事先和我国协商，不接受巴纽政府片面宣布的决定，除表达严正抗议之外，代表处持续维持正常运作，但这个应对难以挽回局面。地主国已经不让你再开门办公了，你如何正常运作呢？那么这种事情过去有没有？有，那是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主动关闭若干无邦交国家的代表处，但是除了委内瑞拉之外，从来没有驻在国的政府主动关闭台湾代表处的潜力。表面上看起来双方没有邦交，代表处被迫关闭的外交意义和冲击低于断交，但是我们从深层来思考了，对台湾的伤害甚至于高于断交。因为目前台湾与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没有邦交，都是借由代表处维持实质的官方的关系。加拿大也一样，说我们有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来从事双方的关系。如果未来许多的代表处陆续被迫关闭，那么双方的官方往来将完全终止，不但损害了实质的关系， 也对当地侨民的各项的领事的事务造成困扰。那么台湾驻巴柳办事处被宣布关闭，背后必然有中国大陆因素。而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公开表示，中方对于巴柳的举动表示高度赞赏。因此民进党的赖政府必须慎重考量，如果这个事情的效应扩大，那么中国大陆的下一步是封锁台湾更多的外交空间，还是直接接管台湾的外交工作呢？这个事情的成因还有未来的发展，可以从两岸关系以及美国台湾的关系两方面来思考。对执政的民进党，第二度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日益恶化，赖清德上任之后更是降至冰点。而赖清德总统将大陆定位成境外敌对的势力，外交部与陆委会更不断地对中国大陆恶言相向，使得北京对赖政府已毫无善意。那么在外交上对台湾强力压制，这是意料中的事。从今年的三月，克麦隆在 WTO 部长会议矮化台湾的名称，五月份赖清德总统出访斯瓦蒂尼受到阻挠，六月份肯亚举办的海洋大会代表团遭政治打压，这些都显示出来了中国基于一中的原则，不愿台湾在官方性质的国际场所出现。那么巴柳事件恐怕是这一系统性战略以及战术作为下的一环节而已。台湾的外交工作极度依赖美国的协助。从蔡英文执政的时期，民进党政府宣称台美关系坚若磐石，但是美国还是没有人阻止十个邦交国在蔡英文任内与中华民国断交。而所罗门群岛在考虑与中国大陆建交期间呢，美国具体行动公然劝阻，但是没有用，显示在外交方面美国的协助不是万灵丹，除了涉及美国和该国的传统关系之外，也显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日渐衰退。所以这一次台湾外交部表示争取理念相近国家支持，但目前在川普政府极力拉拢中国的形势之下，想借助美国力量影响恐怕未人如愿。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4: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在前面讲到了，从二月份以来外交不利的事件如雪崩一般，那么巴柳地方撤掉了台湾的代表处，那么究竟是封锁，外交封锁还是外交接管呢？如果您对我们的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所以赖政府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影响巴布亚纽几内亚呢，恐怕未能如愿，因为川普政府极力拉拢中国大陆，第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渐衰退。但是更严重的在这里，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将启动专属经济海域以及大陆澎边界划界的谈判，面对台湾的没有作为，大陆派出了代三舰编队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既然中国可以代替台湾履行政府的义务，那么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巴柳驻处如果关闭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是不是可以宣布接管 台湾在八柳一切的外交还有领事的事务，甚至侨务，如果有骨牌效应，众多与大陆关系密切的国家相继关闭台湾的代表处，那么国家地位以及在官方国际场域的能见度将大为降低。这正好符合英国智库所称的中国对台采取的隔离战略。因此八柳撤出的这个事件的效应，民进党的赖政府绝不能等闲视之，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政府有什么作为，那光是喊话或是打打气呼呼口号那是没有用的。前面我们说了，两岸的外交争斗有阶段性的，那么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因为从争取邦交国到了现在已经是围堵的时候了。那么还是以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的发布宣布作为例子，宣称关闭台湾驻巴柳代表处并停止运作。代表处在外交部的训令之下表示要维持正常运作，而且依相关的规范维护台湾权益和提供必要的服务。但是呢，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行为，而且是有中国大陆在背后所运作的。所以中国大陆对台的外交战已经从围堵进入到了外交歼灭的阶段，也就是把你的代表处或者把你的文化办事处撤掉。那么两岸今年外交战的开启除了从二月份以来，那么其中的一个高潮就是赖清德总统原定4月22日出访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斯瓦蒂尼行程受阻为高潮，因为航程经过的三个非洲国家突然取消飞航的许可，那么台湾改派外交部长林佳龙以特使的身份访问斯瓦蒂尼。然而在5月2日傍晚6点多，赖清德突然在社交媒体宣布，经外交和国安团队缜密的安排，已顺利抵达斯瓦蒂尼。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了，他是搭乘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秘密飞行10多个小时之后抵达。这种突围的行动，外交部宣称是采用美国 ATA 出访的模式，这个是美国在2010年、2012年奥巴马总统秘密出发飞往阿富汗，而川普总统在2018、2019年分别秘密访问伊拉克、阿富汗，而拜登在2023年访问乌克兰等等地方所采取的行动。可是这样的秘密的航行谈不上外交的突破，充其量是突围，而且是突兀之举。因为呢，突破是取得过去没有达成的创举，譬如说在非洲多了一个与中华民国建交的邦交国，或者沿途可以落地中转过境，但这次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要达成大家以前都去过的斯瓦蒂尼就这么困难了。所以赖清德总统搭乘斯瓦蒂尼国王专机的密访本质上称不上是外交突破，这是满足他个人的意志而已。当然这样也为台湾的外交带来更多的麻烦。那么7月14号立陶宛议会投票通过立陶宛新总理 新科维丘斯的内阁名单和施政纲领，那么立陶宛的新政府上任，台湾新的麻烦也开始了。我们在前面说了，他已经认为在前几年设立台湾代表处是战略的错误，所以这个新政府施政的纲领明确的注明，我们将推动中国，这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立陶宛外交关系正常化，使两国外交代表机构恢复至欧盟其他会员国对中国代表机构的同等层级，也就是大使级。而立陶宛学者认为这是外交准备转向中国大陆的迹象。这个名叫贝尔久纳斯的学者认为，当初将代表处命名为台湾代表处的决定是一种具有挑衅意味的独立特立独行之举，使得立陶宛偏离了欧洲广泛的共识。他还说，无论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还是规模大得多的波兰，都没有奉行如此强硬的对中国的共识。另外一位学者也表示，当初采用台湾代表处这一名称呢，本身就已经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因此现在改回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命名方式，不应被视为是重大的倒退，只是修正而已。那么昆皮斯学者表示，民进党政府应该认识到代表处改名这件事迟早会发生的。可以说，过去民进党引以为傲的立陶宛代表处的改名，如今又处在了校正回归的阶段。民进党外交的硬气或者傲气没有办法成就傲骨，最后不仅可能回到原点，可能面临更多超越被外交围堵的作战。所以外交作战不是凭一股傲气就能赢回颜面的。所以七月份的传出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的发布声明，关闭代表处，停止运作，这个比非洲最大的南非政府于2023年年底至2024年年初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迁出首都普利托里亚，并企图将代表处降级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更为严重，因为你被撤管了。这个是不是就符合了中国大陆对台湾使出外交歼灭战的开始呢？是不是起手式呢？也就是中国不仅要围堵台湾的外交空间，甚至要把台湾对外的代表处也要消除掉。那么果真如此的话，未来台湾的老百姓在八柳这个地方处理外交、领事、侨务等等的这些行政工作，是不是都到大陆的大使馆办理了？这完全是消灭台湾于无形。也如中国大陆外交部所称，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真的如此吗？所以从两岸的外交围堵转向外交歼灭，那么台湾外交的新困局就是空间上面临更大的困境。对中国大陆而言，仅剩的12个邦交国无足轻重，因此转向把中华民国台湾在各国各地的代表处逼着关门，应该是处逼着关门，应该是现阶段

0: 或者是如何面对这个新的困境呢？有什么办法呢？同样的，现在是九月初，九月三号，三个礼拜之后，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间，九月二十四。对比五月份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大陆，这一次习近平访美似乎关注度略微降低，许多外媒也称难有重大成果。真的如此吗？我们从近一两个月双边互动来看，如同冰山一角，而我们看不到的部分才是重点。中美双方明显的正鸭子划水，就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核心的议题在协商，不可轻忽。五月份川习会之后，虽然双方各自对彼此企业寄出制裁或管制，但基本上都是属于小打小闹的事情，不伤害双边关系和缓的大局，所以习近平访美九月二十四号的筹备依然是紧锣密鼓持续的推进。但是最近有几个动态值得注意。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是哪几个动态。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刚刚讲到了，在九月份，九月二十四号，就是习近平国家主席预定要访问美国的日子。那么虽然在五月份之后双方对彼此的企业都有些制裁或者管制，但基本上呢不伤及关系和缓的大局，所以是斗而不破。那么近期更有几个动态值得关注，特别是在川习二会之前。第一个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放逐行动，祭出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但是，作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就是中国。如果没有大陆的配合，这个制裁恐怕是白忙一场。但是，美国官方至今不直接点名中国大陆，而是强调透过外交方式与北京沟通。那谈判桌下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什么要交易的筹码，我们都不晓得。第二个是呢，记忆体价格不断上调，推升了 iPhone 的成本。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里克八月中才称反对苹果采购大陆制的记忆体，可是八月底的消息指出，白宫正研议放行苹果采购长兴存储与长江存储的产品，让大陆的用户他的 iPhone 里面的记忆体能够用上大陆制的记忆体。所以这两个动态都有弹性的调整，虽然不少媒体指出两国各有坚持，但习近平访美的后勤筹备之上呢，北京认为华府疏漏百出，担心无法如期成行。加上习近平主席访美是闪电式的行程，也就是三天四天呢，蓝与川普达成重大的成果，这些是美方的报道。这些报道忽视的是按照

0: 中国大陆的体制，只要最高领导人同意出访，就代表中国跟美国已经就重大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共识。因为大陆领导人绝不会千里迢迢去参与一场注定破局或者是各说各话各抒己见的谈判。对中国大陆而言，与美国谈判的战略目标从五月份的川习会起就非常清楚，台湾问题，除此之外都可以谈，都可以有空间。当然美国国务院持续就台海和平发声，批评大陆军事行动。川普访问大陆之后，台湾就从他口中消失了，不再提台湾了。美国的主流媒体更披露，在筹办九月份的峰会上，美国国务院几乎是没有角色。这些种种迹象显示，北京与白宫正就台湾问题在交易。上次川普说不愿意见到有人台独，那么这次习近平又如何替他上台湾的课呢？所以另一个外交的风暴，外交的困局也如海啸一般的袭来，台湾民进党政府完全没有乐观的本钱。一个礼拜前不到，8月26号的时候，北京突然要求他的公民离开非洲的斯瓦蒂里，理由是当地的网络的诈骗、非法赌博，还有治安的风险升高。表面上看来是海外安全警告，但是把它放进两岸外交角力来看呢，发现北京真正要传递的讯号根本不是斯瓦蒂里不安全。其实这个在世界上少见的君主专制的小王国，正是中华民国台湾目前仅存的一个在非洲的邦交国，它在国际政治版图上存在感极低，与周围邻居的关系呢也很微妙复杂，现在突然成了台海外交战场上的一个战略的重要角色呢，是相当荒谬的，可是就在现实世界上上演，充满了黑色的幽默。斯瓦蒂里的四周强邻林立，国力有限，外交影响力无足轻重，多年来他和南非等邻国的关系也是分分合合，打打闹闹，在地区的政治中也不是一个人人争相结交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台湾的外交版图上他突然变得价值连城。为什么？因为三个字，邦交国。只要还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只要还与台北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就算这个国家人口不多，经济不大，国际影响力有限，只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也能在台湾外交宣传中变成坚定的友邦。所以一个很荒谬而且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别人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小国，到了台湾的眼里就成了不能失去的非洲明珠。问题是这颗明珠究竟值多少，恐怕只有台湾的纳税人最有感觉。因为维持邦交从来不是就是换一个旗子拍一张合照那样的简单，从农业的合作、医疗的援助、教育计划、基础建设、技术协助，再加上各种外交经济的承诺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公共支出， 究竟花了多少钱台湾才能维持这段关系？在上一次偷访成功的赖清德前脚一走，斯瓦蒂尼国王立刻在背后公开提醒不要忘了买单，外界一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质疑跟讨论。所以荒谬的地方就出现了，台湾一方面不断宣称自己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却要花大量资源守住一个对台湾实质上国际影响力极为有限的邦交国，这个到底叫做外交突破还是凯子外交呢？而北京这次对斯瓦蒂尼认真起来了，不是因为突然发现这个国家治安有多严重，转折点就是赖清德总统成功的偷偷访问了斯瓦蒂尼，使得北京对这个非洲小国原本是不冷不热的态度，现在必须考虑到斯瓦蒂尼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还有非洲的整体布局。显然不愿意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再度消耗外交资源了。可是呢，赖清德这一趟突围之旅却让北京看见了另外一个问题，原本根本不屑一顾的小国被台湾包装成突破中国封锁的外交成果，甚至拿来向国内外宣传。台湾的国际空间正在突破，这就不是斯瓦蒂尼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北京能不能容忍台独政治把一个小邦交国成功包装变成对外宣传的样本。所以北京现在处理斯瓦蒂尼的真正原因，不是这个国家的战略价值有任何变化，而是对台独外交宣传的容忍度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这才是整件事情让人不安的地方，也就是台湾外交的新的困境。北京或许可以容忍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与台湾保持低调的关系，但是不可能容忍台湾利用这个小国大做文章，把元首外交偷渡包装成突破一中架框的政治胜利。所以北京真正要打的不是斯瓦蒂尼，而是民进党赖清德的政府借由邦交国而所制造包装出来的台湾外交突破的这个美丽的故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就一张纸撤侨令背后的政治意味大于纸面上所说的治安的忧虑呢？所以北京对台湾的新困局就是，不要以为只剩下一些邦交国就可以拿来证明正在走向所谓的正常国家。所以这值得我们省思的是，民进党究竟把外交带到了什么地方？当两岸关系正常的时候，台湾可以和大陆保持经贸往来，可以和美国、日本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所以在马英九时代，虽然邦交国不多，还有一定的外交迂回空间。现在民进党把抗中变成外交主旋律，那么两岸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窄，所以被世人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基乐还不如的一个国家，竟被台湾捧在手掌心当成奇珍异宝。如果说反过来看，北京如今连这种国家都不容台湾保持外交，可见其打击台独的力道和决心日益深刻。如果有一天台湾外交被玩疯之后，而台湾内部的台独政治依然高唱入云，那么大家心知肚明，最后的一种大家所不愿意见到的方式，也就是两岸最不愿意面对也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最后一张牌了。所以斯瓦蒂尼这一出外交的荒诞剧值得关注的，不是 非洲小国的最后的选择，而是北京正在释放的政治讯号。如果连一个毫不起眼的非洲小国都不愿意再容忍它变成台独外交的宣传工具，那么当台湾把所有外交退路都一寸一寸走绝了之后，还剩下多少和平的迂回空间呢？那不是剩下战争是唯一的选项了吗？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已经讲了斯瓦蒂尼啊，甚至那一些国家啊，对于台湾的外交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做法改变。那么有欧洲的立陶宛，有非洲的斯瓦蒂尼，我们再看看亚洲的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最近对武统台湾的发言让台湾人觉得很刺耳，但再刺耳再火大要好好看一看，因为不只是安华个人的真心话，这也是国际现实冷酷的现状。半岛电视台在一周之前提问，他这个讲的很多是台湾人的心声，就是您指的是安华，被视为一个为民主为人民心声站出来的人，台湾人民的意愿难道不算数吗？您难道不对台湾民意感到一丝同情吗？您会谴责使用武力吗？那么记者仿佛在进行灵魂的拷问，而首相安华也发出了回答，他根本不认为两岸的问题是民主问题，他认为是殖民历史的遗留，是美国第七舰队介入造成中国的分裂，如果是他，他也会用武力维持国家的统一。的确，当年如果不是美国决意围堵共产中国，那么台湾中华民国早被放弃了。美国不是为了保护，而是进行意识形态和有权力集团的对抗。西方人相信自己的民主自由体制是伟大的真理，所以民主的台湾能对照出独裁中国的邪恶。台湾虽然小，却站在道德的这一边。也许这是对的，但是在现实政治的前面呢，这都变得相当的无力。中国有183个邦交国，台湾中华民国只有12个，而在外交上几乎没有助力。在联合国世卫大会请友邦替我们发言，激不起任何水花。万一将来台海有冲突的话，连联合国或者国际法庭都告不进去，因为不视为主权国家。承认中国大陆的国家都在建交公报中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有些国家像美国会用认知之类模糊的用语，但在当前国际法及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了中国。这些国家既然接受了中方立场，基本上又同意两岸是没有解决的内战的问题，就算道德上同情台湾，同情中华民国，受法律和外交立场的限制，能提供的实质支持非常有限。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增强，有没有人敢跟他正面对抗？目前还没有。而川普总统无力压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这也是事实，所以他就鼓动日本右翼的政府出头，但高市早苗首相只是打着抗中保日的招牌，真正要做是修宪，是把非核三原则等右派的议程废掉。至于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再度强调不会让菲律宾成为战场，也不允许用菲律宾的基地从菲律宾出兵。邻近国家袖手旁观，那远的更指望不上了。看看4.5年的乌克兰，位在欧洲， 俄罗斯军队打来的时候，欧洲国家做了什么呢？只肯提供武器，接收难民，没有直接派兵，以免火烧北约。而台湾更远了，连补给都可能送不进去，一旦有事会有几个人帮忙呢？至于多年来所依赖的美国，同样的远在天边，何况总统川普早就说了，不想派兵到9500英里外和中国开战，还为了让习近平高兴，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的军售。台湾在外交上不被大多数国家承认，在军事上面、国防上面没有参与任何军事的同盟，或者有任何军事协定、协约。即使是最主要的依赖国美国，对台湾也没有出兵保护的法律义务。更何况，美国也从不和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作战，从来没有发生过。看看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或者是北韩。所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对台湾毫无同情，但是呢他也很诚实。所以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台湾的处境，明白万一有事，极大的可能将是完全孤立无援的。以为民主可以保护台湾，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幻想，因为在国际现实里面，道德只是虚无的，只是伪善的，还不如早点思考如何避免台湾落入危急存亡之境。从半年来在外交上发生的一件事，不论是撤掉了代表处、外交的封锁，还是外交的接管，那么从中国大陆对台独的外交的封锁打压，透过斯瓦蒂林，我们看得出来这是荒谬的外交。也从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真心话里面可以明白台湾外交的困境在哪里。所以透过了这接二连三的事件，显示出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一步一步地扑向了台湾。那么在执政的民进党有做任何准备吗？还是以选票为重呢？还是在攻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儿子录取了到美国交换学生的事情呢？到底哪一个才是国家大政方针该重视的事项呢？还是选票为重呢？不论如何，这些国家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或者是亚洲的邻居也好，看看他们对于台湾处境的讲话或者是表达的意见，那我们应该，台湾人应该好好思考，那么面对台湾外交的新困境，该有的一些做法，该有的一些作为该是什么。所以抗中保台这个口号还要继续喊下去吗？那我不知道，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呢？台湾的2300万老百姓还能继续在抗中保台的这个口号之下求得平平顺顺的过日子有发展吗？还是应该考虑面对新困境而有一个新的做法呢？今天的题目是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家台正评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啦！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还是首先和您说一说跨国婚姻的问题。我在加拿大有一个好朋友，她是印尼女子，娇小玲珑，长得非常甜美，无比灿烂。我住的地方有很多人都认识她，提起她来都说她温柔可爱，整洁友好。和她的交往给我一种久违了的亚洲人际关系的那种亲密和随意感。我和她是在湖边的儿童游乐场遇到的，当时我的女儿一岁多，她的两岁多，在一起荡秋千。当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结结巴巴。一个星期之后，她竟然打电话约我去吃午饭。后来我们每周都约会吃饭，不是在我这儿，就是在她那儿。有时只是在饭前挂一个电话，根本没有昔日那样至少提前一周的约定的俗套。这样随和的人又有一份乐观勤俭的性格。她嫁给了加拿大的一个本地人，她的先生有一份宽厚善良，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婚后八年仍然和美如初的家庭。有一次她给我讲了他们离奇的交往经过，那时她还是在印尼的一个大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而她的先生当时只是一个随意逛街的过客，在进行为期半年的亚洲环游，在几乎擦肩而过的情况下相遇了。先生当时要了他的地址，只见了这一面，他就对结伴旅游的好友说，我一定要娶她。可见一见钟情也莫过于此。接着这个男生就上路了，从此每到一处新的地方，他就给这个地址用英文发一封明信片。他的思念很长很长，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一定要娶她。两年了，他坚持不懈地写和发邮件，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而印尼女子开始是置之不理，看不懂英文，几乎记不起这个外国人。后来一年多，信越积越多，她抱着几分好奇去报了英文班。又一年过去了，她能看懂她的字儿了，也渐渐读懂了时间、距离和字后面的她。她试着写了一封回信，那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欣喜若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个月之后，男生就出现在她的面前，后来就开始交往了。有时男生来看她，有时她办三个月的签证来加拿大。又是几年过去了，两个人走入了结婚的殿堂，四年之后有了女儿。现在两个人都工作，她的工作是每天三小时在家帮人打印信件，经济上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那份快乐着实让人羡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当你不够优秀时。戴夫在14岁的时候非常瘦弱，而且不喜欢运动，站在人群中很不起眼，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都欺负他。虽然他有一股聪明劲儿，但有一点懒，因此进步慢，老师们总是对他感到失望。他自己也讨厌学校报告中的每一项内容，因为他知道糟糕的成绩迎来的将会是父母的惩罚。他也讨厌与人交往，害怕大家嘲笑他。戴夫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非常无望，直到有一天，戴夫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勇敢的决定，来掌握自己的人生。戴夫意识到他必须接受自己，喜欢自己，尽管这样做让他觉得很受伤。他列了一张清单，上面写着令他讨厌自己的一些事情，包括那些自己不能做或不擅长的事情。他写得非常具体，不是写着我不喜欢运动这样泛泛的内容，而是写着：一，我不能很好地接住皮球；二，我在跑步的时候很快就会感到疲劳；三，我很害怕被板球击中。最后他一共罗列了70个事项，这让戴夫感到意外。他原以为这个列表会更长，但从头到尾认真看一遍列表里的所有事项后，他发现很多内容并不是非常糟糕，也不是十分重要。从那以后，再有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就会在脑海里检查一下这个事情是否在这个列表里。如果在，这个问题他已经意识到了，别人的批评就不会让自己很受伤。如果不在，他就会认为这个批评不是真的，或者说并不完全准确，这样他就可以忽略这个批评。不管怎样，来自同学、老师和父母的评论已经不再让他烦恼了。戴夫用自我反省武装了自己。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戴夫的成长故事。接下来戴夫就要处理关于他的失败的问题了。他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想下好国际象棋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输掉很多盘棋。戴夫也知道，每当做好一件事情时，自己会感到非常愉悦，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也意味着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不必再纠结于这件事情，否则将永远不会进步。失败对于戴夫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失败让戴夫总结了宝贵的经验，这样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失败也让戴夫找到了问题所在，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知道下一个目标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者更加努力取得成功。他将这个理念运用到了所有的事情上，运动、学习、兴趣爱好，甚至包括对人亲和友善。这种看待失败的方法也帮助戴夫意识到，那些实现了的目标对他建立自信心非常有帮助。他设定的目标可以很简单，比如说一，用脚颠球五次而不仅仅是三次；二，每天帮别人做点事情而不期望回报；三，很好地完成并按时交物理作业。不知不觉，戴夫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变好了，同时他也能够高质量地按时完成功课。在学校里，大家开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了。没用多长时间，戴夫就开始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并且也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即使他的父母和老师试图拿他和别人做比较，他自己也不再这样做了。相反，他只对打败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自己。每天晚上，戴夫就会总结一下当天所做的事情，并且只问一个问题：我今天取得进步了吗？对于一些很小却很重要的目标，这个答案往往都是是的。有时候答案是不一定，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可以为第二天设定更加清晰的目标，并且更专注地完成这些目标。这样日复一日，戴夫实现的目标越来越多。一年之后，戴夫的睡眠质量变得非常好，身体越来越健康，在学校的竞赛中屡次获胜，成绩也越来越好。对于自己，戴夫总能保持一种积极良好的态度，在学校也成了大家喜欢的好小伙。事实上，戴夫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同学们喜欢上了自己，并且开始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他知道，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真正尊重了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此时此刻觉得自己像当初的戴夫，那就尝试一下，了解并接受自己。当挫败发生的时候，去接受它，每天设定可以实现的小目标，帮助自己成长。这样你会看到自己将来会变得越来越来的了不起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主题和您分享励志小故事。曾经听过一位智者讲过一则寓言故事，说很久以前，上帝看海水太冷清，决定造鱼来增添活力。同时，为了解决鱼自身的平衡和海水的压力，他给每条鱼的身上都安装了一个漂。但是，调皮的鲨鱼一下子游走不知去向了，他没有安上漂。上帝有些惋惜，说让可怜的家伙自生自灭吧。若干年之后，上帝想查看鱼儿的生存状况，便召集所有的鱼类前来。上帝问，你们谁是当初的鲨鱼？这时一条大鱼游了过来，说我就是鲨鱼。上帝很吃惊，问你没有漂，为何能活下来，还这么凶猛强大？鲨鱼说，因为没有漂，所以必须不停地游动，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减轻压力。正因为我别无选择，减轻压力。正因为我别无选择，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和您分享的励志小故事。在埃塞俄比亚阿鲁西高原上的一个小村里，有一个小男孩，每天腋下夹着课本，赤脚跑步上学和回家。他的家离学校足足有10公里远的路程，贫穷的家境使他不可能有坐车上学的奢望，于是为了上课不迟到，他只能选择跑步上学。每天他都一路奔跑，与他相伴的除了清晨凉凉的朝露和高原绚丽的晚霞，还有就是耳旁呼啸而过的风声。后来这个曾经夹着课本跑步上学的小男孩，在世界长跑比赛中先后15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他就是海尔格布雷希拉西耶。由于当年经常夹着书本跑步，以致他在后来的比赛中一只胳膊总是要比另一只抬得要稍高一些，而且更贴近于身体，依然保留着少年时夹着课本跑步的姿势。如果不是贫困和苦难，也成就不了世界田径骄子。每当海尔格布莱希拉西耶回顾少年时的情景，他总是无限感慨，说我要感谢贫困与苦难，其他孩子的父母有车可以接送他们去学校、电影院或朋友家，而我因为贫困跑步上学是我别无选择，但却为之感到快乐和幸福。所以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苦难本身蕴含着无尽的契机。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减法题，那么它的答案你已经知道，它将减去你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加法，那么演算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励志故事。一场从天而降的车祸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一条腿和赖以生存的工作。命运之神将49岁的他残酷地逼到人生的悬崖边。他面对飞来横祸，没有悲观绝望、怨天尤人，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振奋精神，与命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失去工作的他最迫切的是找一份新的职业来谋生，来养活自己。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选择了写作，可此前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类的东西，甚至没有读过任何文学方面的书籍。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所有辛勤的劳作与激情的投入换来的是700多封退稿信。他没有灰心气馁，而是以更高的热情和加倍的努力继续笔耕。苍天不负有心人，在艰辛的付出后，他终于迎来成功的硕果。他不仅先后出版了20多部作品，还在数十次文学大赛中获得大奖，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正当他的文学事业如日中天，达到顶峰时，他却做出又一个惊人之举，徒步周游世界。那年他刚好60岁，带着重新安装的假肢和对理想的追求，他踏上了艰苦跋涉的征程。短短几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1916年，已年近古稀的他拖着一条假腿，竟然奇迹地登上了终年冰雪覆盖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旅游家、探险家海曼斯。命运在向海曼斯关闭一扇窗的同时，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世上的任何事都是多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让人痛苦，但痛苦却往往可以转化。有一个成语叫做棒病成珠，这是对生活最贴切的比喻。棒因为身体嵌入了沙子，伤口的刺激使它不断分泌物质来疗伤，到了伤口复合，旧伤处就出现一颗晶莹的珍珠。哪粒珍珠不是痛苦孕育而成的？任何不幸、失败与损失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有利的因素。生活也真的很公平，它可以将一个人的意志磨尽，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出类拔萃，就看你是怎样一个人。不只是海尔格布雷、希拉辛耶和海曼斯，很多成功的故事里都有这样没有飘的经历。他们不但因为失去了所谓的飘而从此一蹶不振，反而因为这些失去使他们收获的更多。每个人都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像没有飘的鲨鱼学一学。当你在逆境别无选择的时候，不要失去你原来拥有的自信，不要逃避屈服，自怨自弃地把自己引入歧途，选择勇敢、坚强、乐观、积极的态度，永不停止地向前游走。再大的困难也会因为你的勇敢而望而却步。战胜了自己的心灵逆境，你就是生活的强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该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深深的夜晚，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40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今年2026年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接二连三的事件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一步一步扑向了台湾。而外交部长林佳龙在一场新书发表会细数他任内到访欧洲国家的外交突破，把台湾对外的关系形容的相当的烽火热烈，显示民进党赖政府面对凶险无比的外交风暴还沉睡在美梦之中。7月15号，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的外交部发布了声明，关闭台湾驻巴纽的代表处。而5天之后，泰国的总理阿鲁廷在7月20号在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国方面重申支持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两个事件同时出现在两岸外交争斗的脉络之中，显示中国大陆正试图将反独促统国际化，意味两岸外交进入了决战的阶段。从民国38年1949年开始，两岸展开不同阶段性的外交战。第一阶段的主轴重点是在争夺联合国代表权的位置。在1971年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宣告第一阶段结束。自1972年开始，两岸外交战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在争夺邦交国。一直到2024年，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国降至到了史上最低的数字。而赖清德总统就任到现在，中国大陆没有继续夺取台湾的邦交国，表面上看起来外交战似乎暂时休止，但如今看来应该是从第二阶段进入到了崭新的第三阶段外交战。对中华民国台湾而言，这是危险的阶段，也是可能是最后决战的阶段。2月份的时候，立陶宛的总理鲁吉尼涅表示，前政府在2021年允许用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是战略性的错误。3月份，克麦隆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省。4月份，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还有塞西尔这三国家取消了赖清德总统专机飞越领空的许可。5月份，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利夫在北京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到了6月份，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主办国肯亚拒绝台湾的代表用中华民国护照进场。而前一阵子，南非电子旅行授权的网站的注册账号的页面将台湾列为中国台湾。一连串的外交事件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台湾可以在国际上从事民间的活动，但不能脱离一个中国的原则，具备国家的地位。而执政党民进党在再度执政之后，力求两岸的议题国际化，盼望外国势力直接或间接干预两岸统一的进程，促使外国势力在大陆进行合统甚至武统的时候，对台湾能伸出援手。虽然中国大陆一再强调两岸事务是内政的问题，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势力，基于政治还有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或明或暗介入两岸的事务。目前中国对此的态势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策略，动员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国家从国际层面反独促统，形成抗中保台国际化与反独促统国际化的对决。国际政治极为现实，也极为残酷。世界各国仍然是以本国的利益为最终的考量，这也是必然的。而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战略目标早已决定了，战术的布局也在完成，第三阶段的外交战将持续多久尚未可知，可是已经有一点点端倪出现了。那么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总统必须在还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在和与战之间应该要有一个明智的抉择。前面我们提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个国家是个小国家，他在七月中的时候依据他国家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的代表处。虽然中华民国台湾和巴纽没有邦交，但是两边的关系也不至于这么差，这个是突如其来的变局。当然外交部表示决定没有事先和我国协商，不接受巴纽政府片面宣布的决定，除表达严正抗议之外，代表处持续维持正常运作，但这个应对难以挽回局面。地主国已经不让你再开门办公了，你如何正常运作呢？那么这种事情过去有没有？有，那是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主动关闭若干无邦交国家的代表处，但是除了委内瑞拉之外，从来没有驻在国的政府主动关闭台湾代表处的潜力。表面上看起来双方没有邦交，代表处被迫关闭的外交意义和冲击低于断交，但是我们从深层来思考了，对台湾的伤害甚至于高于断交。因为目前台湾与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没有邦交，都是借由代表处维持实质的官方的关系。加拿大也一样，说我们有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来从事双方的关系。如果未来许多的代表处陆续被迫关闭，那么双方的官方往来将完全终止，不但损害了实质的关系，也对当地侨民的各项的领事的事务造成困扰。那么台湾驻巴纽办事处被宣布关闭，背后必然有中国大陆因素。而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公开表示，中方对于巴纽的举动表示高度赞赏。因此民进党的赖政府必须慎重考量，如果这个事情的效应扩大， 那么中国大陆的下一步是封锁台湾更多的外交空间，还是直接接管台湾的外交工作呢？这个事情的成因还有未来的发展，可以从两岸关系以及美国台湾的关系两方面来思考。对执政的民进党第二度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日益恶化，赖清德上任之后更是降至冰点，而赖清德总统将大陆定位成境外敌对的势力，外交部与陆委会更不断地对中国大陆恶言相向，使得北京对赖政府已毫无善意。那么在外交上对台湾强力压制，这是意料中的事。从今年的三月，克麦隆在 WTO 部长会议矮化台湾的名称，五月份赖清德总统出访斯瓦蒂尼受到阻挠，六月份肯亚举办的海洋大会代表团遭政治打压，这些都显示出来了中国基于一中的原则，不愿台湾在官方性质的国际场所所出现。那么八六事件恐怕是这一系统性战略以及战术作为下的一环节而已。台湾的外交工作极度依赖美国的协助，从蔡英文执政的时期，民进党政府宣称台美关系坚若磐石，但是美国还是没有人阻止十个邦交国在蔡英文任内与中华民国断交。而所罗门群岛在考虑与中国大陆建交期间呢，美国具体行动公然劝阻，但是没有用，显示在外交方面美国的协助不是万灵丹，除了涉及美国和该国的传统关系之外，也显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日渐衰退。所以这一次台湾外交部表示争取理念相近国家支持，但目前在川普政府极力拉拢中国的形势之下，想借助美国力量影响恐怕未人如愿。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在前面讲到了，从二月份以来外交不利的事件如雪崩一般，那么八柳地方撤掉了台湾的代表处，那么究竟是封锁，外交封锁还是外交接管呢？如果您对我们的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所以赖政府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影响巴布亚纽几内亚呢，恐怕未能如愿，因为川普政府极力拉拢中国大陆，第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渐衰退。但是更严重的在这里，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将启动专属经济海域以及大陆澎边界划界的谈判，面对台湾的没有作为，大陆派出了代三舰编队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既然中国可以代替台湾履行政府的义务，那么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八柳驻处如果关闭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是不是可以宣布接管台湾在八柳一切的外交还有领事的事务，甚至侨务？如果有骨牌效应，众多与大陆关系密切的国家相继关闭台湾的代表处，那么国家地位以及在官方国际场域的能见度将大为降低。这正好符合英国智库所称的中国对台采取的隔离战略。 因此八柳撤黜的这个事件的效应，民进党的赖政府绝不能等闲视之。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政府有什么作为，那光是喊话或是打打气呼呼口号那是没有用的。前面我们说了，两岸的外交争斗有阶段性的，那么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因为从争取邦交国到了现在已经是围堵的时候了。那么还是以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的发布宣布作为例子，宣称关闭台湾驻巴柳代表处并停止运作。代表处在外交部的训令之下表示要维持正常运作，而且依相关的规范维护台湾权益和提供必要的服务。但是呢，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是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行为，而且是有中国大陆在背后所运作的。所以中国大陆对台的外交战已经从围堵进入到了外交歼灭的阶段，也就是把你的代表处或者把你的文化办事处撤掉。那么两岸今年外交战的开启除了从二月份以来，那么其中的一个高潮就是赖清德总统原定4月22日出访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斯瓦蒂尼行程受阻为高潮，因为航程经过的三个非洲国家突然取消飞航的许可，那么台湾改派外交部长林佳龙以特使的身份访问斯瓦蒂尼。然而在5月2日傍晚6点多，赖清德突然在社交媒体宣布，经外交和国安团队缜密的安排，已顺利抵达斯瓦蒂尼。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了，他是搭乘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秘密飞行10多个小时之后抵达。这种突围的行动外交部宣称是采用美国 ATA 出访的模式，这个是美国在2010年、2012年奥巴马总统秘密出发飞往阿富汗，而川普总统在2018、19年分别秘密访问伊拉克、阿富汗，而拜登在2023年访问乌克兰等等地方所采取的行动。可是这样的秘密的航行谈不上外交的突破，充其量是突围，而且是突兀之举。因为呢，突破是取得过去没有达成的创举，譬如说在非洲多了一个与中华民国建交的邦交国，或者沿途可以落地中转过境，但这次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要达成大家以前都去过的斯瓦蒂尼就这么困难了。所以赖清德总统搭乘斯瓦蒂尼国王专机的密访本质上称不上是外交突破，这是满足他个人的意志而已。当然这样也为台湾的外交带来更多的麻烦。那么7月14号立陶宛议会投票通过立陶宛新总理辛科维丘斯的内阁名单和施政纲领，那么立陶宛的新政府上任，台湾新的麻烦也开始了。我们在前面说了，他已经认为在前几年设立台湾代表处是战略的错误，所以这个新政府施政的纲领明确的注明，我们将推动中国，这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立陶宛外交关系正常化，使两国外交 代表机构恢复至欧盟其他会员国对中国代表机构的同等层级，也就是大使级。而立陶宛学者认为这是外交准备转向中国大陆的迹象。这个名叫贝尔久纳斯的学者认为，当初将代表处命名为台湾代表处的决定是一种具有挑衅意味的独立特立独行之举，使得立陶宛偏离了欧洲广泛的共识。他还说，无论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还是规模大得多的波兰，都没有奉行如此强硬的对中国的共识。另外一位学者也表示，当初采用台湾代表处这一名称呢，本身就已经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因此现在改回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命名方式，不应被视为是重大的倒退，只是修正而已。那么昆皮斯学者表示，民进党政府应该认识到代表处改名这件事迟早会发生的。可以说，过去民进党引以为傲的立陶宛代表处的改名，如今又处在了校正回归的阶段。民进党外交的硬气或者傲气没有办法成就傲骨，最后不仅可能回到原点，可能面临更多超越被外交围堵的作战。所以外交作战不是凭一股傲气就能赢回颜面的。所以七月份的传出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的发布声明，关闭代表处，停止运作，这个比非洲最大的南非政府于2023年年底至2024年年初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迁出首都普利托里亚，并企图将代表处降级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更为严重，因为你被撤管了。这个是不是就符合了中国大陆对台湾使出外交歼灭战的开始呢？是不是起手式呢？也就是中国不仅要围堵台湾的外交空间，甚至要把台湾对外的代表处也要消除掉。那么果真如此的话，未来台湾的老百姓在八柳这个地方处理外交、领事、侨务等等的这些行政工作，是不是都到大陆的大使馆办理了？这完全是消灭台湾于无形。也如中国大陆外交部所称，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真的如此吗？所以从两岸的外交围堵转向外交歼灭，那么台湾外交的新困局就是空间上面临更大的困境。对中国大陆而言，仅剩的12个邦交国无足轻重，因此转向把中华民国台湾在各国各地的代表处逼着关门，应该是现阶段台湾要对台采取的外交战的做法。两岸的外交战从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以来，2016年开始，邦交国节节减少，节节败退。如今因为赖清德展现出来的底气，使得台湾驻外的机构代表处将被撤销，所以一场一场外交的硬战正在开始。那么对民进党政府而言，是不是准备好了，或者是如何面对这个新的困境呢？有什么办法呢？ 同样的，现在是9月初，9月3号，3个礼拜之后，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间，9月24。对比5月份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大陆，这一次习近平访美似乎关注度略微降低，许多外媒也称难有重大成果。真的如此吗？我们从近一两个月双边互动来看，如同冰山一角，而我们看不到的部分才是重点。中美双方明显的正鸭子划水，就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核心的议题在协商，不可轻忽。5月份川习会之后，虽然双方各自对彼此企业寄出制裁或管制，但基本上都是属于企业寄出制裁或管制，但基本上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刚刚讲到了，在9月24号，就是习近平国家主席预定要访问美国的日子。那么，虽然在5月份之后，双方对彼此的企业都有些制裁或者管制，但基本上呢，不伤及关系和缓的大局，所以是斗而不破。那么近期更有几个动态值得关注，特别是在川习二会之前。第一个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放逐行动，祭出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但是作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就是中国，如果没有大陆的配合，这个制裁恐怕是白忙一场。但是美国官方至今不直接点名中国大陆，而是强调透过外交方式与北京沟通。那谈判桌下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什么要交易的筹码，我们都不晓得。第二个是呢，记忆体价格不断上调，推升了 iPhone 的成本。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里克8月中才称反对苹果采购大陆制的记忆体，可是8月底的消息指出，白宫正研议放行苹果采购长兴存储与长江存储的产品，让大陆的用户他的 iPhone 里面的记忆体能够用上大陆制的记忆体。所以这两个动态都有弹性的调整，虽然不少媒体指出两国各有坚持，但习近平访美的后勤筹备之上呢，北京认为华府疏漏百出，担心无法如期成行。加上习近平主席访美是闪电式的行程，也就是3天4天呢，蓝与川普达成重大的成果，这些是美方的报道。这些报道忽视的是按照中国大陆的体制，只要最高领导人同意出访，就代表中国跟美国已经就重大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共识。因为大陆领导人绝不会千里迢迢去参与一场注定破局或者是各说各话各抒己见的谈判。对中国大陆而言，与美国谈判的战略目标从5月份的川习会起就非常清楚，台湾问题，除此之外都可以谈，都可以有空间。当然美国国务院持续就台海和平发声，批评大陆军事行动。川普访问大陆之后，台湾就从他口中消失了，不再提台湾了。美国的主流媒体更披露，在筹办9月份的峰会上，美国国务院几乎是没有角色。这些种种迹象显示，北京与白宫正就台湾问题在交易。上次川普说不愿意见到有人台独，那么这次习近平又如何替他上台湾的课呢？所以另一个外交的风暴，外交的困局也如海啸一般的袭来，台湾民进党政府完全没有乐观的本钱。一个礼拜前不到，8月26号的时候，北京突然要求

0: 离开非洲的斯瓦蒂里，理由是当地的网络的诈骗、非法赌博，还有治安的风险升高。表面上看来是海外安全警告，但是把它放进两岸外交角力来看呢，发现北京真正要传递的讯号根本不是斯瓦蒂里不安全。其实这个在世界上少见的君主专制的小王国，正是中华民国台湾目前仅存的一个在非洲的邦交国，它在国际政治版图上存在感极低，与周围邻居的关系呢也很微妙复杂，现在突然成了台海外交战场上的一个战略的重要角色呢，是相当荒谬的，可是就在现实世界上上演，充满了黑色的幽默。斯瓦蒂里的四周强邻林立，国力有限，外交影响力无足轻重，多年来他和南非等邻国的关系也是分分合合，打打闹闹，在地区的政治中也不是一个人人争相结交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台湾的外交版图上他突然变得价值连城。为什么？因为三个字，邦交国。只要还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只要还与台北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就算这个国家人口不多，经济不大，国际影响力有限，只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也能在台湾外交宣传中变成坚定的友邦。所以一个很荒谬而且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别人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小国，到了台湾的眼里就成了不能失去的非洲明珠。问题是这颗明珠究竟值多少，恐怕只有台湾的纳税人最有感觉。因为维持邦交从来不是就是换一个旗子、拍一张合照那样的简单。从农业的合作、医疗的援助、教育计划、基础建设、技术协助，再加上各种外交经济的承诺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公共支出。究竟花了多少钱台湾才能维持这段关系？在上一次偷访成功的赖清德前脚一走，斯瓦蒂里的国王立刻在背后公开提醒不要忘了买单，外界一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质疑跟讨论。所以荒谬的地方就出现了，台湾一方面不断宣称自己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却要花大量资源守住一个对台湾实质上国际影响力极为有限的邦交国。这个到底叫做外交突破还是凯子外交呢？而北京这次对斯瓦蒂里认真起来了，不是因为突然发现这个国家治安有多严重，转折点就是赖清德总统成功的偷偷访问了斯瓦蒂里，使得北京对这个非洲小国原本是不冷不热的态度，现在必须考虑到斯瓦蒂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还有非洲的整体布局。显然不愿意为了一个无足轻重小国再度消耗外交资源了。可是呢，赖清德这一趟突围之旅却让北京看见了另外一个问题，原本根本不屑一顾的小国被台湾包装成突破中国封锁的外交成果，甚至拿来向国内外宣传。台湾的国际空间正在突破，这就不是斯瓦蒂里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北京能不能容忍台独政治把一个 小邦交国成功包装变成对外宣传的样本。所以北京现在处理斯瓦蒂尼的真正原因，不是这个国家的战略价值有任何变化，而是对台独外交宣传的容忍度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这才是整件事情让人不安的地方，也就是台湾外交的新的困境。北京或许可以容忍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与台湾保持低调的关系，但是不可能容忍台湾利用这个小国大做文章，把元首外交偷渡包装成突破一中架框的政治胜利。所以北京真正要打的不是斯瓦蒂尼，而是民进党赖清德的政府借由邦交国而所制造包装出来的台湾外交突破的这个美丽的故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就一张纸撤侨令背后的政治意味大于纸面上所说的治安的忧虑呢。所以北京对台湾的新困局就是，不要以为只剩下一些邦交国就可以拿来证明正在走向所谓的正常国家。所以这值得我们省思的是，民进党究竟把外交带到了什么地方？当两岸关系正常的时候，台湾可以和大陆保持经贸往来，可以和美国、日本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所以在马英九时代，虽然邦交国不多，还有一定的外交迂回空间。现在民进党把抗中变成外交主旋律，那么两岸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窄，所以被世人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基乐还不如的一个国家，竟被台湾捧在手掌心当成奇珍异宝。如果说反过来看，北京如今连这种国家都不容台湾保持外交，可见其打击台独的力道和决心日益深刻。如果有一天台湾外交被玩疯之后，而台湾内部的台独政治依然高唱入云，那么大家心知肚明，最后的一种大家所不愿意见到的方式，也就是两岸最不愿意面对也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最后一张牌了。所以斯瓦蒂尼这一出外交的荒诞剧值得关注的不是非洲小国的最后的选择，而是北京正在释放的政治讯号。如果连一个毫不起眼的非洲小国都不愿意再容忍它变成台独外交的宣传工具，那么当台湾把所有外交退路都一寸一寸走绝了之后，还剩下多少和平的迂回空间呢？那不是剩下战争是唯一的选项了吗？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台湾外交的新困境。我们已经讲了斯瓦蒂尼啊，甚至那一些国家啊，对于台湾的外交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做法改变。那么有欧洲的立陶宛，有非洲的斯瓦蒂尼，我们再看看亚洲的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最近对武统台湾的发言让台湾人觉得很刺耳，但再刺耳再火大要好好看一看，因为不只是安华个人的真心话，这也是国际现实冷酷的现状。半岛电视台在一周之前提问，他这个讲的很多是台湾人的心声，就是您指的是安华，被视为一个为民主为人民心声站出来的人，台湾人民的意愿难道不算数吗？您难道不对台湾民意感到一丝同情吗？您会谴责使用武力吗？那么记者仿佛在进行灵魂的拷问，而首相安华也 发出了回答，他根本不认为两岸的问题是民主问题，他认为是殖民历史的遗留，是美国第七舰队介入造成中国的分裂，如果是他，他也会用武力维持国家的统一。的确，当年如果不是美国决意围堵共产中国，那么台湾中华民国早被放弃了。美国不是为了保护，而是进行意识形态和有权力集团的对抗。西方人相信自己的民主自由体制是伟大的真理，所以民主的台湾能对照出独裁中国的邪恶。台湾虽然小，却站在道德的这一边。也许这是对的，但是在现实政治的前面呢，这都变得相当的无力。中国有183个邦交国，台湾中华民国只有12个，而在外交上几乎没有助力。在联合国世卫大会请友邦替我们发言，激不起任何水花。万一将来台海有冲突的话，连联合国或者国际法庭都告不进去，因为不视为主权国家。承认中国大陆的国家都在建交公报中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有些国家像美国会用认知之类模糊的用语，但在当前国际法及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了中国。这些国家既然接受了中方立场，基本上又同意两岸是没有解决的内战的问题，就算道德上同情台湾，同情中华民国，受法律和外交立场的限制，能提供的实质支持非常有限。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增强，有没有人敢跟他正面对抗？目前还没有。而川普总统无力压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这也是事实。所以他就鼓动日本右翼的政府出头，但高市早苗首相只是打着抗中保日的招牌，真正要做是修宪，是把非核三原则等右派的议程废掉。至于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再度强调不会让菲律宾成为战场，也不允许用菲律宾的基地从菲律宾出兵。邻近国家袖手旁观，那远的更指望不上了。看看四连败的乌克兰，位在欧洲，俄罗斯军队打来的时候，欧洲国家做了什么呢？只肯提供武器，接收难民，没有直接派兵，以免火烧北约。而台湾更远了，连补给都可能送不进去，一旦有事会有几个人帮忙呢？至于多年来所依赖的美国，同样的远在天边，何况总统川普早就说了不想派兵到9500英里外和中国开战，还为了让习近平高兴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的军售。台湾在外交上不被大多数国家承认，在军事上面、国防上面没有参与任何军事的同盟，或者有任何军事协定、协约。即使是最主要的依赖国美国，对台湾也没有出兵保护的法律义务。更何况，美国也从不和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作战，从来没有发生过。看看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或者是北韩。所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对台湾毫无同情，但是呢他也很诚实。所以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台湾的处境，明白万一有事，极大的可能将是完全孤立无援的。以为民主可以保护台湾，这是非常非常 危险的幻想，因为在国际现实里面，道德只是虚无的，只是伪善的，还不如早点思考如何避免台湾落入危急存亡之境。从半年来在外交上发生的一件事，不论是撤掉了代表处、外交的封锁还是外交的接管，那么从中国大陆对台独的外交的封锁打压，透过斯瓦蒂尼，我们看得出来这是荒谬的外交，也从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真心话里面可以明白台湾外交的困境在哪里。所以透过了这接二连三的事件，显示出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一步一步的扑向了台湾。那么在执政的民进党有做任何准备吗？还是以选票为重了？还是在攻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儿子录取了到美国交换学生的事情呢？到底哪一个才是国家大政方针该重视的事项呢？还是选票为重呢？不论如何，这些国家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或者是亚洲的邻居也好，看看他们对于台湾处境的讲话或者是表达的意见，那我们应该，台湾人应该好好思考，那么面对台湾外交的新困境，该有的一些做法，该有的一些作为该是什么。所以抗中保台这个口号还要继续喊下去吗？那我不知道，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呢？台湾的2300万老百姓还能继续在抗中保台的这个口号之下求得平平顺顺的过日子有发展吗？还是应该考虑面对新困境而有一个新的做法呢？今天的题目是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家台正评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着安心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还是首先和您说一说跨国婚姻的问题。我在加拿大有一个好朋友，她是印尼女子，娇小玲珑，长得非常甜美，无比灿烂。我住的地方有很多人都认识她，提起她来都说她温柔可爱，整洁友好。和她的交往给我一种久违了的亚洲人际关系的那种亲密和随意感。我和她是在湖边的儿童游乐场遇到的，当时我的女儿一岁多，她的两岁多，在一起荡秋千。当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结结巴巴。一个星期之后，她竟然打电话约我去吃午饭。后来我们每周都约会吃饭，不是在我这儿，就是在她那儿。有时只是在饭前挂一个电话，根本没有昔日那样至少提前一周的约定的俗套。这样随和的人也有一份乐观勤俭的性格。她嫁给了加拿大的一个本地人，她的先生有一份宽厚善良，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婚后八年仍然和美如初的家庭。有一次她给我讲了他们离奇的交往经过，那时她还是在印尼的一个大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而她的先生当时只是一个随意逛街的过客。在进行为期半年的亚洲环游，在几乎擦肩而过的情况下相遇了。先生当时要了他的地址，只见了这一面，他就对结伴旅游的好友说，我一定要娶她。可见一见钟情也莫过于此。接着这个男生就上路了，从此每到一处新的地方，他就给这个地址用英文发一封明信片。他的思念很长很长，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一定要娶她。两年了，他坚持不懈地写和发邮件，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而印尼女子开始是置之不理，看不懂英文，几乎记不起这个外国人。后来一年多，信越积越多，她抱着几分好奇去报了英文班。又一年过去了，她能看懂她的字儿了，也渐渐读懂了时间、距离和字后面的他。他试着写了一封回信，那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欣喜若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个月之后，男生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后来就开始交往了。有时男生来看他，有时他办三个月的签证来加拿大。又是几年过去了，两个人走入了结婚的殿堂，四年之后有了女儿。现在两个人都工作，她的工作是每天三小时在家帮人打印信件，经济上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那份快乐着实让人羡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当你不够优秀时。戴夫在14岁的时候非常瘦弱，而且不喜欢运动，站在人群中很不起眼，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都欺负他。虽然他有一股聪明劲儿，但有一点懒，因此进步慢，老师们总是对他感到失望。他自己也讨厌学校报告中的每一项内容，因为他知道糟糕的成绩迎来的将会是父母的惩罚。他也讨厌与人交往，害怕大家嘲笑他。戴夫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非常无望，直到有一天，戴夫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勇敢的决定，来掌握自己的人生。戴夫意识到他必须接受自己，喜欢自己，尽管这样做让他觉得很受伤。他列了一张清单，上面写着令他讨厌自己的一些事情，包括那些自己不能做或不擅长的事情。他写得非常具体，不是写着我不喜欢运动这样泛泛的内容，而是写着：一，我不能很好地接住皮球；二，我在跑步的时候很快就会感到疲劳；三，我很害怕被板球击中。最后他一共罗列了70个事项，这让戴夫感到意外。他原以为这个列表会更长，但从头到尾认真看一遍列表里的所有事项后，他发现很多内容并不是非常糟糕，也不是十分重要。从那以后，再有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就会在脑海里检查一下这个事情是否在这个列表里。如果在，这个问题他已经意识到了，别人的批评就不会让自己很受伤。如果不在，他就会认为这个批评不是真的，或者说并不完全准确，这样他就可以忽略这个批评。不管怎样，来自同学、老师和父母的评论已经不再让他烦恼了。戴夫用自我反省武装了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戴夫的成长故事。接下来戴夫就要处理关于他的失败的问题了。他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想下好国际象棋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输掉很多盘棋。戴夫也知道，每当做好一件事情时，自己会感到非常愉悦，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也意味着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不必再纠结于这件事情，否则将永远不会进步。失败对于戴夫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失败让戴夫总结了宝贵的经验，这样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失败也让戴夫找到了问题所在，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知道下一个目标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者更加努力取得成功。他将这个理念运用到了所有的事情上，运动、学习、兴趣爱好，甚至包括对人亲和友善。这种看待失败的方法也帮助戴夫意识到，那些实现了的目标对他建立自信心非常有帮助。他设定的目标可以很简单，比如说一，用脚颠球五次而不仅仅是三次；二，每天帮别人做点事情而不期望回报；三，很好地完成并按时交物理作业。不知不觉，戴夫在运动方面的表现变好了，同时他也能够高质量地按时完成功课。在学校里，大家开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了。没用多长时间，戴夫就开始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并且也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即使他的父母和老师试图拿他和别人做比较，他自己也不再这样做了。相反，他只对打败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自己。每天晚上，戴夫就会总结一下当天所做的事情，并且只问一个问题，我今天取得进步了吗？对于一些很小却很重要的目标，这个答案往往都是是的，有时候答案是不一定，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可以为第二天设定更加清晰的目标，并且更专注地完成这些目标。这样日复一日，戴夫实现的目标越来越多。一年之后，戴夫的睡眠质量变得非常好，身体越来越健康，在学校的竞赛中屡次获胜，成绩也越来越好。对于自己，戴夫总能保持一种积极良好的态度，在学校也成了大家喜欢的好小伙。事实上，戴夫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同学们喜欢上了自己，并且开始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他知道，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真正尊重了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此时此刻觉得自己像当初的戴夫，那就尝试一下了解并接受自己。当挫败发生的时候去接受它，每天设定可以实现的小目标，帮助自己成长，这样你会看到自己将来会变得越来越来的了不起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主题和您分享励志小故事。曾经听过一位智者讲过一则寓言故事，说很久以前，上帝看海水太冷清，决定造鱼来增添活力。同时，为了解决鱼自身的平衡和海水的压力，他给每条鱼的身上都安装了一个漂。但是，调皮的鲨鱼一下子游走不知去向了，他没有安上漂。上帝有些惋惜，说让可怜的家伙自生自灭吧。若干年之后，上帝想查看鱼儿的生存状况，便召集所有的鱼类前来。上帝问，你们谁是当初的鲨鱼？这是一条大鱼游了过来，说我就是鲨鱼。上帝很吃惊，问你没有漂，为何能活下来，还这么凶猛强大？鲨鱼说，因为没有漂，所以必须不停地游动，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减轻压力。正因为我别无选择，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因此磨练得最为强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朋友们，面对困难，最终成功还是失败，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困难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人生不会一路坦途走到底，在坎坷逆境中，首先可能被击垮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你的意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和您分享的励志小故事。在埃塞俄比亚阿鲁西高原上的一个小村里，有一个小男孩，每天腋下夹着课本，赤脚跑步上学和回家。他的家离学校足足有10公里远的路程，贫穷的家境使他不可能有坐车上学的奢望，于是为了上课不迟到，他只能选择跑步上学。每天他都一路奔跑，与他相伴的除了清晨凉凉的朝露和高原绚丽的晚霞，还有就是耳旁呼啸而过的风声。后来这个曾经夹着课本跑步上学的小男孩，在世界长跑比赛中先后15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他就是海尔格布雷希拉西耶。由于当年经常夹着书本跑步，以致他在后来的比赛中一只胳膊总是要比另一只抬得要稍高一些，而且更贴近于身体，依然保留着少年时夹着课本跑步的姿势。如果不是贫困和苦难，也成就不了

世界恬静骄子。每当海尔格·布莱希拉辛耶回顾少年时的情景，他总是无限感慨，说我要感谢贫困与苦难，其他孩子的父母有车，可以接送他们去学校、电影院或朋友家，而我因为贫困，跑步上学是我别无选择，但却为之感到快乐和幸福。所以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苦难本身蕴含着无尽的契机。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减法题，那么它的答案你已经知道，它将减去你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加法，那么演算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励志故事。一场从天而降的车祸，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一条腿和赖以生存的工作。命运之神将49岁的他残酷地逼到人生的悬崖边。他面对飞来横祸，没有悲观绝望、怨天尤人，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振奋精神，与命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失去工作的他最迫切的是找一份新的职业来谋生，来养活自己。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选择了写作。可此前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类的东西，甚至没有读过任何文学方面的书籍。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所有辛勤的劳作与激情的投入换来的是700多封退稿信。他没有灰心气馁，而是以更高的热情和加倍的努力继续笔耕。苍天不负有心人，在艰辛的付出后，他终于迎来成功的硕果。他不仅先后出版了20多部作品，还在数十次文学大赛中获得大奖，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正当他的文学事业如日中天，达到顶峰时，他却做出又一个惊人之举，徒步周游世界。那年他刚好60岁，带着重新安装的假肢和对理想的追求，他踏上了艰苦跋涉的征程。短短几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1916年，已年近古稀的他拖着一条假腿，竟然奇迹地登上了终年冰雪覆盖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旅游家、探险家海曼斯。命运在向海曼斯关闭一扇窗的同时，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世上的任何事都是多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让人痛苦，但痛苦却往往可以转化。有一个成语叫做“棒病成珠”，这是对生活最贴切的比喻。棒因为身体嵌入了沙子，伤口的刺激使它不断分泌物质来疗伤，到了伤口复合，旧伤处就出现一颗晶莹的珍珠。哪粒珍珠不是痛苦孕育而成的？任何不幸、失败与损失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有利的因素。生活也真的很公平，它可以将一个人的意志磨尽，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出类拔萃，就看你是怎样一个人。不只是海尔格布雷、希拉辛耶和海曼斯，很多成功的故事里都有这样没有飘的经历。他们不但因为失去了所谓的飘而从此一蹶不振，反而因为这些失去使他们收获的更多。每个人都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向没有飘的鲨鱼学一学。当你在逆境别无选择的时候，不要失去你原来拥有的自信，不要逃避屈服，自怨自弃地把自己引入歧途，选择勇敢、坚强、乐观、积极的态度，永不停止地向前游走。再大的困难也会因为你的勇敢而望而却步。战胜了自己的心灵逆境，你就是生活的强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深深的夜晚，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以下是重播节目，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咁啊，系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下昼12:08，大家欢迎大家咧收睇我哋收听我哋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小弟陈建邦咧就代班嘅，因为梁丽晴咧就放假，咁所以咧我就代班，就会同大家咧去主持呢个节目啦。咁啊，当然今日我哋嘅节目你听到 promo 咧，都系关于呢个旅游嘅。咁啊，讲开旅游啊、机票啊、保障啊各方面呢啲咁嘅热辣辣嘅议题咧，我哋唔能够唔请而家我身边呢一位嘅重磅级嘅嘉宾啦。佢就系我哋嘅旅游达人兼旅游嘅专业嘅一位嘅专家，系陈开心小姐。
8: 你好啊，你顶帽俾得太大啦。
7: 唔系啊，我系有普通嘅顶帽嚟嘅咋。你喺我哋电台做埋时事评论嘅，所以你系戴住几顶唔同嘅帽，所以我要好分清楚。今日我哋喺呢个节目唔系讲时事，我哋系主要讲系阿陈开心小姐佢本身嗰个专业嘅领域。
8: 系冇错，希望咧就同大家温故知新吓，关于即系而家目前你哋旅游啊，需要注意嘅嘢啊，
7: 冇错，
8: 或者明白嗰、那个即系、就是、旅程上个安排应该系点样处理为
7: 冇错冇错。嗱，听众朋友，我哋欢迎大家咧系打6042671320咧打电话上嚟，趁呢个机会咧，有关于所有旅游有关嘅问题咧，我哋即刻有一位咁重量级嘅嘉宾喺度咧，同你一齐去答你嘅问题嘅。即系你千祈唔好丧失呢个机会，所以6042671320，欢迎你随时打电话上嚟，我哋一定会接你电话嘅，啱唔啱啊？陈开心小姐，
8: 一定欢迎。
7: 好啦，讲开话题，我哋好多朋友咧，最近我听到就话呢个旅游，因为而家呢个暑假期间咧，咁亦都有好多个旅游嘅一啲嘅推广嘅，其中有一样嘢咧，我谂系好多朋友都讲开嘅，就话而家去。我嚟香港嚟嘅朋友或者国内嚟嘅朋友都系翻去中国玩嘅。而家中国咧就推出咗咧系一系列嘅我哋叫做经济嘅旅行团，而呢个经济嘅旅行团嗰个收费咧系零零舍舍咧吸引力嘅，吸引到咧我自己都睇到有一啲嘅宣传咧，199江南游，哇！俾个靓女揸住把遮喺个河畔度咁样行，喂，勾起好多人嘅谂法啦，真系哇！199八日九日。啊！包酒店、包食宿，哇！讲到真系天花乱坠，我就好想趁呢个机会问一问我哋呢位旅游嘅专家阿陈开心小姐，你对呢一类咁样样嘅宣传，究竟佢嗰个嘅实质性同埋佢嗰个嘅可靠性有几大呢？
8: 咁我首先问阿陈建邦同你打个笑话先。首先你形容到话有个靓女担住把遮，哇！望住个江南，
7: 嗰个可能系陈开心小姐嚟噶。
8: 你系咪俾嗰样嘢吸引咗？唔系俾价钱吸引咗先？
7: 可以话即係佢影出嚟佢有一个嘅目的㗎，我知道佢。
8: 咁绝对係啦，希望就吸引到你哋嘅注意力啦。即係都话斋而家我哋即係做乜嘢呢，即係嚟做宣传呢，一定係有个即係牡丹鹿耳嘅扶持啦。咁当然又有靓女江南又系绝对嘅，因为我哋江南又好靓嘅，苏州杭州靓女呀。咁而本身而家中即係讲全世界旅游点嚟讲呢，而家中国系大热。整体嚟讲系中国大热，我都讲过嘅，平靓正，咁啊以睇风景，中国东南西北四方面有唔同嘅景色，又讲文化，亦有咁多嘅民族性嘅文化不同，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体会。咁啊再加以我哋而家中国即系个交通网络啊， 即系除咗飞机，以前我哋要搭飞机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系几痛苦嘅。以前我几十年前带团去中国咧，真系好辛苦，因为飞机未必准时。
7: 嗯
8: 啊，咁而且咧嗰阵时又未有手机啦，咁你即系同到地陪啊，接触嘅时候咧系好悲惨嘅。点解用悲惨两字咧？即系话有时咧佢飞机唔准时啊，个导游迟到啊，我哋系冇办法联络到佢，我哋叫做痴痴地等嘅喺个机场。咁啊一等就可能好多个钟头。但今时今日咧。中国发展呢个经济情况之后咧，即系高速公路啦，仲有呢个快速嘅火车啦，系啦，高铁啦，咁形成到咧成个中国旅游个单位咧个架构上咧系非常之完善，即系唔需要下下坐飞机，你首先去到个地方咧，咁呢系帮补咗减低咗第一个我哋嘅运作嗰个成本，
7: okay.
8: 交通费，咁再加以嘅酒店嘅发展咧，就真系多到不得。不得了，咁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真系好多，咁所以喺呢个营运上咧，中国而家个消费咧系非常之低价位去接待海外，
7: 即系廉价位，
8: 系啦，好低，因为你如果去欧洲住一晚酒店，讲紧二三百蚊都系普通嘅啫噃，咁但系你去中国咧，如果你住到二三百蚊嘅酒店房间咧，即系已经系一个五星级或者六星级，视乎你喺边个酒店个区域啦，咁所以整体嚟讲，我哋做旅游个架构咧。可以营运到一个低成本的旅游团去接待海外的嘉宾。
7: 咁样我就其实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佢既然系有咁经济嘅一个嘅安排啦，咁呢啲旅行社或者呢个机构本身佢哋嗰个嘅信誉啊，同埋佢哋嗰个可靠性咧，又达唔达到一般我哋嗰个嘅旅行团嘅资格咧？
8: 嗱，而家基本层面上，因为喺中国咧，你营运旅游公司咧都系要攞。政府的牌照啊，同埋一个叫品牌的质素嗰个 level， 咁基本上我哋系绝对可以信赖得过嘅，咁当然啦，你始终系即系喺一个世界上每样嘢一定有坏人，亦都有好人，咁我哋都系选择一啲比较大型嘅公司去营运我哋嘅旅游节目咧，即是话如果万一即系话有咩差池嘅时候，始终系一个大型嘅机构咧。佢个处理嘅方法会快速，同埋比较妥善。咁呢个即系我哋讲个信用啦。
7: 我就想问啦，我哋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哋去睇呢一类咁样嘅宣传，咁嗰间机构佢都梗系话到自己又系乜乜乜乜嘅机构，乜乜有乜乜代表，又或者有乜乜 license 噶啦。咁我哋有咩方法，有乜渠道可以 check 到咧？
8: 嗱，咁你当然，譬如一间公司，譬如话，哦，我一间公司叫 ABC 公司，你咪去查究佢嘅公司。个背景系几时开营运啦？咁同埋佢做过去有冇咩系即系被人投诉啊？咁呢啲网络上已经都好多嘅资料可以睇得到嘅。
7: O K， 即系话你都要去喺佢就 check 佢间公司嗰个嘅机构嘅嗰个背后嘅
8: 背景系啦，
7: 系嘛？喺边度可以睇到咧？
8: 嗱，咁网上你 Google， 而家我哋就 Google 啦，一间公司，咁你睇到佢公司打出嚟有冇资料提供俾到你？如果佢系冇一个即系。资历嘅背景提供到俾你睇嘅，咁你咪就你自己立心中有数啦。咁如果我能够系提供到话，我过去啊，我呢间 ABC 公司，我系做过由几年开始做咗系几多年嘅年份啊，同埋接待咗几多客量啊，咁而且你本身即系话喺你本身你系想直接同呢间公司嘅营运去接洽，或是你想经过我哋本地加拿大本地嘅旅行社去接洽咧？咁呢个咧有个选择性有唔同嘅
7: 分别喺边度？
8: 嗱，分别咧，如果你系经过我哋旅行社去帮你认购你个旅游团，咁如果万一嗰间公司有咩问题，咁如果所谓倒闭啦，或者系要赔偿嘅问题咧，咁我哋就系经过我哋加拿大本土嘅旅行社认购嘅旅游团嘅话咧，就会得到我哋本身，譬如 BC 省嘅，得到 BC 省 consumer protection， 即系消费者嘅权益嘅保障，得到嗰个赔偿。咁如果你直接同中国嘅旅游单位或者全世界旅游单位直接架构订咧，咁你就唔会得到呢个 consumer protection，
7: 就变咗佢要揾翻当地佢哋有冇保障嗰个噶啦，呢个就系一个分别喺呢度嚟，系咪？
8: 冇错。
7: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吓，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再继续咧系围绕住呢一个话题咧，就等啲听众朋友多一啲嘅资讯咧。如果你去揾旅行团嘅时候，应该系有啲咩方向揾啦。
9: 工作有压力，
10: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1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
5: 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1: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6: 一日之计在于晨，
17: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7: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6: 到时有我欧永恩、
17: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6: 温哥华早晨。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扫角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扫角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第二次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啦。咁直播室里边咧，我哋请到就系旅游达人兼旅游嘅专业专家阿陈开心小姐喺我哋当中吓。阿 Glennis 啊，头先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旅行团你要去订嘅时候嘅分别，你喺加拿大订同埋你去到当地再参加个旅行社，如果万一有咩事嘅时候咧，嗰、那个赔偿嗰个嘅程序咧就非常之不一样嘅。咁大家都知啦。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咪后都讨论咗一样，问咗你呢样有私接电话，就系话旅游团系咪真系一个性质嘅咧？点解有唔同嘅性质嘅旅行团咧？
8: 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旅行团咧有分级数嘅，所谓普通嘅标准级数啦，或者我哋叫豪华级数啦，或者系超级豪华级数啦。咁当然喺级数里边咧，就系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系嗰个住宿嗰个问题啦，即系酒店啦。咁我哋个酒店有分所谓两星级啊，至到3星、5星、6星，可以有啲叫做7星级都有。啊，咁你住到7星级，梗系超豪华嘅酒店啦。咁但即系话旅游团咧，一般系选择两种嘅啫，一系普通嘅，一系就豪华。咁除非你特别指定一啲叫超级豪华，就另计啦。咁如果我哋讲一个水平，譬如3星之间到4星之下咧，我哋叫普通旅游团。咁4星或以上做到5星级咧，咁我哋而家讲呢个系标准豪华团。咁如果你话再要去到5星级或以上咧，我哋或者叫超级豪华团。咁喺酒店上咧，我哋有分别。嗱，喺我哋一国际上咧，我哋通常用几粒星嚟做一个代表咧，大家好清楚啦，几多粒星。但喺中国咧，你要小心少少。佢哋系分别咧系有分别嘅，因为本身中国有好多自己本土嘅机构开呢个酒店。咁佢哋用佢哋嘅本土嘅标准去标准佢哋嘅级数。
7: OK。
8: 而我哋用国际即係话营联营嘅，譬如话嗰啲 franchise 嘅酒店呢，咁譬如我哋简单讲，譬如我哋大家知道譬如咩叫 Hilton 啦、Sheraton 啦，嗰啲係国际品牌呢，咁佢个级数呢一定有个管制嘅层面上呢，令到佢
7: 达到嘅。
8: 一定要去、
7: 可以 claim 佢係几多星嘅。
8: 咁你先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哋要住宿酒店嘅时候呢，都要小心去揀择究竟係几多星级，係本身中国嘅级数啊，或是系国际嘅级数。咁仲有一样咧，就话你嗰个酒店啊 ，location 啦，即系个地步啦。譬如你住个酒店系远离咗市内或者一个旅游点嘅区域性咧，咁当然佢就算有品牌嘅酒店都好咧，咁佢个价值咧又会低咗啦，
7: 平啲。
8: 咁所以又平啲啦。咁所以有时我话，咦，佢都系5星级嘅，不过 它是离开了市区、
7: 嗯、
8: 所以价钱上你就会收费便宜了。
7: 明白。
8: 但如果你住在正正市中心
7: 旅游旺区，
8: 旅游区譬如我们说美国 New York， 你正正在 Manhattan 那个范围住呢，你就会很贵、啊、如果我们 downtown 我们温哥华，你在正五帆船那头住，酒店是贵。咁如果你去離開咗，譬如去 Metro Town 啊，咁或者你就會比較平啲。咁但係 Richmond 咧，咁你又有啲貴啲，又日都係平啲，就視乎你嗰個位置都平均上係有咩分別噶啦。
7: 好啦，咁即係呢個換句話講，大家去參加旅行團嘅時候，你要搞清楚佢係屬於一個普通酒店旅行團啦，定一話係豪華團啦，定一係超級豪華團啦。呢、這個你自己嘅分別啦，係咪？睇佢哋嘅資料簡介啦。Very good， 電話裏邊有張生，同阿張生傾一偈先嚇。Hello， 張生你好，張生。
18: 你好，好高兴今日又听到陈女士的声。我嚟咗温哥华50年咧，30年前咧就跟开心旅行团去大陆几次，亦都每次好满意食宿啊，都好开心。咁依家呢个时代咧，我咧就打算自己自由行，因为个交通啊，高铁啊，滴滴车啊都好方便，好平。咁我就有个问题就系、是。今次即係以往咧去大陸睇風景啊、文化歷史啊，咁今次咧要特登去深圳咧呢、這個科技城市啊，咁啊陳小姐知唔知喺嗰個深圳的話揀邊一區啊？落福田咧，知唔知咧？
8: 阿張生，你個問題最尾嗰句唔係聽得好清楚。
7: 你個電話係咪你大聲少少好唔好啊？張生，你最嬲尾嗰個問題話喺深圳嗰度。
18: 我就请问深圳咧，深圳嗰个地方福田系咪比较近呢个科技方面嘅？
7: 福田啊，
8: 哦，
18: 福田。
8: 其实深圳咧，而家呢个城市咧，即系个范围咧，就系好设计得好好嘅。咁福田咧都系一个最基本一个最个旅游或者系一个科技嘅地方啦。咁你去深圳，你通常都系会花费一天或者系就两天咧，由香港去咧系绝对好方便嘅。咁头先你张生讲噶啦，以前跟我哋去旅行团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嗰个复杂性咧系比较繁复。但今时今日呢，你是可以在中国自己自由行，这个是绝对是不是说我们同自己倒米啊，即是不做生意鼓励你参加旅行团，是视乎你的喜欢，参加旅行团有旅行团的好，你减低了你自己的烦恼去编排所有的节目。但是现在在中国呢自由行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选择，即比起世界上任何国家来讲呢，中国这个是优胜了的、
7: 嗯、
8: 所以这个是绝对鼓励大家这么做。不过你即是做这个自由行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就是说即你由一站去下一站的时候，你要买高铁票啊，或者你预留酒店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点得下。咁呢个系多咗啲手续性嘅，
18: 系，多谢多谢，好开心 ，thank you。
7: 多谢张生电话吓、啊，问得好好啊呢个问题吓、啊，因为你自由行咧，你一定要安排晒自己嘅住宿噶嘛，你嗰个交通嗰方面，如果唔系，
8: 因为自由行咧，仲有一样就系、是，你系谂住自己去旅游咧，你就冇咗个管制，自己话今日去边度，听日去边度，
7: 所以咪自由咯。
8: 啊，咁你就可能今日谂住打算系留一日，点知你觉得啊好玩、啊，好靓、啊，啊咁我就多留一日。咁所以你啲酒店咧，通常下一站咧，你就比较难去预订。咁、
7: 嗯、
8: 所以你喺下一站真系决定咗你要去嘅时候咧，你就去订。当然啦，而家因为网络上系非常之流通咧，咁你预订下一站嘅酒店咧，都唔系咁困难。只不过话当时你再去搵时间去搵酒店咧，就浪费咗少少你旅游时间嗰段时间啦。
7: 自由行同你一个旅行团所安排嘅系完全唔同嘅一个性质嘅。
8: 系啦，咁即系你跟旅游团，咁你就全部嘢安排好晒，你就好舒服咯。
7: 嗯，冇错冇错。好，另外一位张先生，因为张氏天下，Hello， 张生你好，请讲啊，张生。
19: 啊，两位好，有几样嘢请教啊，陈小姐。系咁咧，就讲开即系信用卡嗰啲啊，即系有啲信用卡就有嗰啲嗰、那个 insurance 啦，即系 medical insurance 啊，即系你譬如啊20日里边你有生病啊，咁佢去保。咁系咪我买机票嗰阵就一定要用呢张卡咧？譬如 RBC 嘅卡。就签先得，你用 TD 卡就唔得，系咪咁咧？
8: 嗱，唔系绝对系咁嘅，因为本身每一信用卡公司咧都有唔同嗰个保障咧。我觉得首先你系卡主咧，首先你自己去问清楚嗰间公司系保障你点样保障。有啲咧就话你唔系一定要用嚟买机票，你先得到保障。总言之，你系带即系你系出门旅游嘅时候，你系会用呢张信用卡咧，系俾到你一个福利啊。咁就呢个咧，我唔能够直接答到你系究竟每一个信用卡公司是不是同一样的 policy， 即是个制度呢，这个需要你问。咁但是刚才张先生提出一个另一个好的问题呢，就关于即是保险的时候呢，就我提醒大家下，因为信用卡呢它给你的医疗保险呢或者是那个安全性的保险呢，大家要查清楚究竟它保障你的费用是几多，即是个保额。尤其是医疗保险呢就更加要小心。因为医疗保险呢在信用卡公司来讲呢，它是有个限度呢，是到65岁之下呢，你就譬如话有一个礼拜或者两礼拜嘅医疗保险，过咗65岁以上呢，佢个保险呢就即刻减低咗个天数嘅，咁可能得返3天或者5天。咁呢个呢你係需要直接同你嘅嗰个信用卡公司呢查究嗰个清楚资料，你先好要决定咗究竟你剩余嘅日数，譬如话你去旅行1个月，咁如果信用卡嗰度係俾你两礼拜咁先讲啦。咁你剩余仲有两礼拜嘅话呢，你要加保呢，咁你就可以通过即係其他嘅验收公司同你加保个两礼拜，唔係諗住你个信用卡有两礼拜你就足够，你係要买足全程嘅医疗保险或者旅游保险呢，係讲全程，千祈唔好买一橛，因为买一橛嘅话好彩嗰橛你保有保咗，即係像你係冇出事，点知过咗嗰个时段呢，可能就出咗事嘅时候呢，咁你就论尽㗎啦。
7: 係啦。张生，
19: 即系要问嗰、那个保保，直接问嗰个保险公司，即系话
8: 信用卡公司，信用卡公司系啦，
19: 买个 hotel 啊，或者买机票，即系你 cover 唔 cover 咁问清。
8: 系啦，你问清楚佢个过程，即系话我一定要用呢张卡嚟买先系保障啊，还是我带住张卡旅游可以得到保障呢？咁呢个你真系自己个别去问清楚。
19: 哦，咁仲有一样，嗱，有啲信用卡佢有埋嗰个咩？譬如哦，你喺个 VIP lounge 可以 stay 嘅。
7: 哦，呢个系福利嚟嘅啫，阿张生啊，呢个系福利 ，no no， 呢个系信用卡嘅，
19: 你系免费嘅。
7: 张生，
19: 要用嗰张卡咧。
7: 张生，你要明白啊？
8: 唔使嘅，嗰个咧系本身你嘅信用卡嘅卡主个俾，即系信用卡公司俾你卡主嗰个福利，嗰个系唔需要你用呢张卡去买乜嘢，唔买乜嘢咧，你就都可以得到个福利。
7: 系啦。
19: 哦，即系但系嗰个 medical 嗰
8: 个
19: 就要问清楚啦。
8: 问清楚 medical 同埋意外保障嗰个保险，你一定要问清楚，因为好多人误解咗。
19: delay 啊，佢disruption啊，嗰啲就问清楚啦。
8: 系啦，一定问清楚，因为好多系，因为我经过我自己嘅经验咧，好多客人咧系误解咗。哦，验收信用卡公司保我保险，我乜都唔使谂啦。咁其实系错噶吓，所以一定要问清楚呢个环节。
7: 系啦 ，OK， 张生， okay，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阿张生问啲问题咧，其实几好噶。尤其是好多而家呢啲信用卡公司咧，佢直情 offer 嘅。我知道，我以前不嬲有嘅嗰张卡咧，就话你系65岁以下嘅话咧，你有15日嘅。
8: 冇错。
7: 咁如果你要系多过15日嘅话咧，你一系就同你嗰个信用卡公司嘅保险公司问佢，我可唔可以 top up 啊？我哋叫做买多几多日你要留嘅，或者你去其他嘅旅行社嗰啲搵嘅保险公司，譬如好似陈开新你自己嗰时嗰张，你可以帮佢 top up 嘅。
8: 冇错。
7: 咁你 top up 咗之后咧，你就稳阵啦。咁但係你一定要喺你去 trip 之前有 top up 喎。
8: 冇错，一定要喺你出发之前要买好你嘅旅游保险。
7: 冇错。
8: 保障。
7: 即係你 top up 嗰啲嗰 portion 你都要买喎。
8: 都系喺
7: 出发之前。
8: 冇错。
7: 冇错，因为而家呢度啲旅游保险啦，你讲开呢样嘢，就我哋转头返嚟呢就傾下个旅游保险嗰个嘅关系啦。
2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1: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2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三节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嘅顶班之外咧，当然有我呢位重磅重量级嘅旅游达人兼专业旅游专家，就系陈开心小姐。嗱，陈开心，头先嗰两位听众问嘅嘢，你答得非常之好。但系而家剩落嚟嗰个啦，我谂呢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都想问，就系旅游保险啦。旅游保险系乜嘢嘅旅游保险？
8: 保险呢就我哋要小心处理啦，尤其旅游嘅时候呢我哋出门口就风险多。咁我会特别强调呢就喺医疗保险上就大家要考虑呢个海外医疗保险。因为本身我哋 BC 省 MSP 呢个计划呢只係 cover 你呢保障你喺 BC 省内嘅。当你隻脚踏出咗去离开咗 BC 省嘅范围之内呢，就就算你去 Alberta 省都好呢，咁你已经唔 cover 你㗎啦。咁何况。
7: 唔係 cover 咗系 BC 省嘅额嘅啫。咁额。
8: 唔係你去到 Alberta 省如果发生咩事呢，即是你是冇得到正常嗰个医疗保障。咁嗰个时候呢你譬如论尽啦，你要飞返嚟温哥华医疗嘅时候呢，咁你要如果你有即係你要自己畀钱去
7: 自己买机票。
8: 机票啊或者乜嘢啦。咁个额外费用呢係非常之昂贵嘅可以。咁如果你去外国更加言之更加系需要买呢个保险。因为尤其中国呢如果你冇医疗保险呢，大家嚟试下入医院呢是要有钱才可以入医院的，没钱不是不入院的。
7: Okay.
8: 啊、所以呢在医疗保险上呢、我是绝对强调大家要买这个医疗保险、
7: 嗯。
8: 因为平时我们说很多人都说哎我好好健康的，我冇我又冇三高，我又乜都冇。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你出门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最近我们尼泊尔流石流那个灾难的问题，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悭那些钱，尤其是年长的朋友啊。佢超过65岁以上，可能身体有高血压啦、心脏病啊，咁佢买保险呢，好似我最近有个客买，佢去一个月，佢係有少少病况情况，佢俾保险费係3000多元嘅，都要买嘅。因为你3000多元呢係一个费用，但当你一个月旅程嗰时万一一出事，你所入医院嘅费用係已经抵消晒。而且你买了保险之后呢，你不用担心你自己真的万一有事的时候呢是没人照顾你。因为尤其是去到一些地方是叫做我叫做广东话的山卡拉地方，是一个小城镇呢，是个医疗制度呢医院可能很小，不足够医疗的服务给到你。或者那个地方根本是一个山区的地方，你是需要用特别的交通工具或直升机将你运送出来呢。我试过客在泰国去了一些岛聚是没有医疗的。所以他另外派护士呢是专程去到那个地方照顾那个病人，然后等他适当时间离开那个地方呢再包船离开去到泰国。所以在这方面我是特别强调大家不要因为贵不买保险。
7: 那这个旅游保险纯粹是旅游方面牵涉到所产生的一些医疗上面的费用，
8: 即是说医院的费用，身体上突然有什么不舒服是临时要发病。千祈大家不要误解，哦、我有血压高，我就是不是不可以买保险，是可以买保险、
7: 嗯。
8: 只不过话当你买一个保险的时候，一个条件性就话现有的病情食紧药的，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保险公司就不保你。但是你想想有些人是不会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叫临时发病。有些人是不会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叫临

0: 天的时候的疫情的问题，你感染了这个疫情的问题入医院，哪个保障你？如果你买了保险就保障你咯。
1: OK， 嗱，保险咧就当然系保障旅游时发生嘅意外，
0: 冇错。
1: 但系如果本身系有一啲基础病嘅，而你去买呢个保险嘅时候咧，睇你年岁啦。你如果头先讲嘅年岁65岁或以上嘅朋友咧，佢哋一般啊，呢个嘅旅游公司系咩？呢个保险公司系咪会询问你一啲嘅医疗状况咧？
0: 要嘅，我哋要申报，即系你本身有冇食紧啲现成嘅一啲长期药，咁你要申报。如果你唔申报咧，咁你买咗，咁到时即系因为呢种嘅病情发生影响咗咧，咁佢就唔会保障到你咯，吓咁所以我哋买医疗保险咧就系话，有个所谓 Q&A 啦，即系 question 问你啦，就你有冇食紧咩药啦，或者系有冇三高啦，主要就系有冇三高啦，或者癌症啦，或者有冇食烟啦、肺病啦，呢基本呢啲大围嘅嘢咧都系会问你嘅。
1: 当然你要如实答复啦，
0: 冇错。
1: 如果你问咗你，你系有嘅，但你话冇咧，咁其实即系你本身已经系侵犯咗嗰、那个合约嘅精神咯，
0: 即系坦白从宽。
1: 好啦，咁有好多情形之下，有咁嘅情况，你能够同保险公司系坦白交代咧，保险公司佢哋系咪会有一个嘅方案咧，系会专门嚟到去处理呢一类咁样嘅有基础病嘅朋友去买佢哋嘅旅游保险啦。
0: 系啦，即系你有基础病嘅买咗个保险咧，即系会昂贵啲，但系起码佢会知道你有呢个基础病嘅时候咧，即系如果系呢份保单咧，佢保障你呢个问题，咁你自己咧就会安心放心。
1: OK， 咁即系换句话讲，大家如果系去买呢个嘅旅游保险嘅时候咧，当旅游保险嗰个嘅经纪问你呢啲嘅关于健康嘅问题咧，你一定要如实作答。你本身食紧药嘅，你如果食紧药嘅 ，constantly 即系一路食紧药，你一定话俾佢听系乜嘢药，
0: 因为系逃避唔到嘅。当你要 claim 保险嘅时候咧，验伤公司一定去问你家庭医生嗰个医疗报告，咁个医疗报告医生唔会同你讲大话噶啦，就会全部如实报上去咧。咁如果你系有瞒骗的话咧，咁当然你个保障咧，咁就算你俾咗钱都好咧，就冇得保咗啦。
1: 如果买咗保险 ，everything 系根据如实报道之后，真系喺海外发现咗有意外嘅时候，嗰、那个后续嘅手续系点做咧？
0: 咁如果你发生嘅时候咧，当然就话入咗医院啦。咁医院咧就会同保险公司嘅架构咧就有个连接，
1: 所以你一定要有嗰个保险公司嘅资料喺嘅身上。
0: 冇错，呢、這个我哋当例如我卖一份保险单俾你嘅时候咧，我一定要俾个保单你，保单里边咧有保险公司嘅名啦，有你个名啦，同埋保障嘅时段啦，同埋电话号码咧系24小时嘅。咁同埋喺国际嘅话咧，就系打呢、這个直接电话翻嚟系唔需要俾钱嘅。咁喺呢方面咧，系绝对有份保单俾你带住咧，就最好呢份保单咧，我就提议大家咧就摆喺你个手提行李啊，或者系有一份细细
1: 更新，
0: 一
1: 个更新
0: 更新啊，大吉利是可，万失意外发生，人哋执你个荷包，睇到你有个保单咧，佢会同你帮你去联系呢个保险公司。
1: OK， 所以呢个又好紧要吓，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有冇买。好啦，咁除咗呢个旅游保险中间讲紧嘅医疗方面咧，其实都仲有其他一啲可以附带嘅 option 可以买嘅，系乜嘢咧？
0: 嗱，附带嘅咧就当然我哋讲嘅人身嘅安全嘅问题啦。咁我哋头先都提过啦，去到地方唔小心行路扑亲。咬柴或者意外性嘅问题，令到你嘅身体有伤害。咁你有伤害，令到你除咗入医院嗰个问题，头先我医疗保险嘅保障之外咧，咁你买另一份保险咧，我哋叫做意外阻挡你安全性嘅问题嘅时候咧，咁就话你个旅游计划被打断咗啦
1: ，interrupt 咗，
0: 系啦，要被迫取消余下嘅节目咧。咁你停留咗喺当地，可能要一个月或者两礼拜做呢个手术证。咁你当地住嘅时候，个酒店边个负责呢？咁你改咗期，改咗变你嘅计划嘅时候，你将机票翻嚟加拿大又点呢？咁如果你买咗呢一类型嘅取消计划保险咧，咁由验伤公司咧就会按照嗰个程序咧，就去帮你安排住酒店啦，同埋嗰个将来要翻嚟加拿大嗰张机票嗰个差价、原本你张机票系唔可以改期，咁你要改期要罚钱啦。或者只是不可以用了，咁而点样去翻嚟加拿大呢？验伤公司会赔偿你呢张机票，直接翻嚟。仲有一个严重性嘅时候咧，你系需要有个家庭嘅成员去陪伴你、照顾你嗰阵时候咧，呢个验伤公司咧都有一个基本嘅津贴，就俾呢个附属嘅亲人去买张机票去到陪你。这个问题
1: ，OK， 咁即系呢个真系可以讲话一个全面嘅一个保障。
0: 系啦，大家唔知道会唔会发生事，但系呢个世界上而家实在太多
1: 我听过
0: 意外性嘅嘢啦。
1: 我听。

0: 因为有个朋友在中国呢就是有个叔，咁缩咗之后呢好彩佢有一个旅游保险，咁就喺呢度呢飞佢太太过去，就陪佢一起返过嚟，咁佢全程都係保险公司俾晒钱。
1: 係啦，但头先我讲我哋两种保险大家要分清楚，医疗保险就係保你医疗喺医院上个医疗性个制度，但当你医疗上有问题令到你个旅程要改变计划呢，咁我哋係讲另一种保险保障，你头先我哋讲係取消计划。就是赔偿你所谓头先话买个另一张机票翻嚟啊，或者当地要住酒店嗰个额外嘅费用，所以咧唔好去混淆。医疗就系医疗你个身体，当你买保险，你就买医疗保险咧，咁你延迟咗你个医嗰个回程日子咧，你张机票嘅费用咧就唔关医疗保险嗰个费用噶咯，吓系纯粹咧就系话你要买取消计划咧，保障你计划里边有阻碍。被迫取消而你要额外花钱要住酒店，交通上的问题包括飞机回来的问题，这个是不同的。
0: Interruption 呢那个字呢是一个很普通的字，但是 interruption 刚才你讲的那样东西就是发生意外，意外是因为本身引起，但是如果有一些意外不是本身引起呢，例如机票。
1: 不是本身人的意外就是除了我们讲呢就是天灾横祸。好像现在尼泊尔那
0: 边。对。
1: 如果你在当地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好了，你被逼要延期回来加拿大。那你买了这个 interruption 呢，阻碍的保险呢，就是保障你这张机票可以延期，补返差价买个另一张机票，那这个是保险里面补的。
0: Okay, 明白。那我相信这样东
1: 西。还有罢工啦。公司罢工咧，个范围里边都系保障你呢个叫做 interruption。咁尤其是我哋去东南亚咧，好多时候遇到啲风季啦，咁啊打风咧，飞机延期啦、取消啦，咁如果被逼你要停留多几日翻嚟咧，咁呢个 interruption 嘅保险咧，都系保障喺范围之内。
0: 喺个 interruption 里边噶啦，系嘛？咁但系系咪可以净系买 interruption 就唔买 cancellation 咧？
1: 一般好少个分开嚟买噶啦，即系 cancellation 同 interruption 通常都系一个 package。就是因为你不能够评估到你将会怎样去发生个问题的时候，就讲实话，我们买彩票你不知道几时会中与不中的嘛。那你如果你买一半所谓 interruption, 或者另一半叫做 cancellation, 那但你不知道在哪里边边会发生问题。
0: Okay.
1: 所以我们买呢是买全套的。
0: Okay,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就是资讯性的一个的问题。一定要找专家，好像陈开心小姐呢解释给你听。咁有呢个旅游嘅保险呢嗰个嘅重要性呢我哋都讲咗出嚟啦。咁大家呢就希望呢可以喺呢方面呢俾多少少嘅一啲注意啦。你去买嘅时候问清楚。例如好似陈开心咁能够解释咁清楚嘅话呢，你知道你自己买緊乜嘢，你亦都知道自己嘅保障喺边度，係好紧要。
1: 但你一定要过一个心理呢，就係、是、你参加旅游团可能好经济实惠嘅费用。但是你买保险呢可能仲贵过旅游团个费。
0: 唔出奇唔出奇。
1: 但呢就唔好脚一步而停止考虑呢个问题囉。
0: 好，我哋可以广告下返嚟呢继续呢就再讲下啲旅游方面嘅资讯。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好，欢迎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啦吓，咁我相信啲资讯咧实在系非常之丰富，所以啲听众朋友咧好留意啊陈开心小姐头先所解释所有嘅资料啊。嗱，我相信冇电话嚟唔代表咧佢哋冇听，佢哋听得好入耳吓。可能分钟分我哋完咗节目之后，好多人打电话上嚟揾你噶。嗱，呢个剩翻呢个最后一节咧，我想问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嗰个签证嘅问题啦。加拿大而家嘅即系签证，好多国家都可以免。包括最近的中国都已经宣布了，揸住加拿大护照的朋友呢回去中国的旅游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再签证了。究竟这个情形是怎
9: 样？不需要签证呢，这个说话是啱的。但要补充多一句说话呢，是免签证呢是30天的停留的。
8: Okay。
9: 超过30天呢你就要签证，正常的签证的手续。
8: Mm-hmm。
9: 但这个免签30天呢只是暂时去到呢是今个年底12月31号的。
8: Mm-hmm。
9: 至于中国政府会不会延期呢，我们现在未有信息。但我估计应该在我们的中间友好的关系之下呢，理论上呢就会是再延长去呢，欢迎我们加拿大去中国旅游的。
8: OK， 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免签证的话，究竟作为一个加拿大的游客去到中国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9: 嗱，免签证呢就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呢，就话哦，我是不是要坐直航飞机我才去免签证，或是我要转机去签先可以免签证，或是我要经过香港不可以有免签证，这所有这些说话都是错误的。
8: 哦 okay。
9: 总言之，你揸住加拿大护照有效期半年以上，你就可以去中国免签三日期的。
8: 三十日期。
9: 不论你从哪个国家世界各地飞到去中国，你就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免签。
8: 就算你是由第三个国家转入去都得嘅。
9: 冇错。
8: 咁、
9: 就算你话你去喺香港，你唔用冇香港身份证，你可以用即係加拿大护照入去呢，你都可以免签三十期。
8: Okay。
9: 所以呢个方面呢係好推广到我哋嘅中国旅游。
8: 咁佢如果入境嘅时候有冇啲嘢要注意呢？
9: 冇乜特别噶啦，即系都系一般手续，即系过关啊，即系申报，譬如话健康问题啊，或者疫情嘅时候咧，你要申报，即系有冇去过咩国家嗰啲基本移民局嘅咧，都系一般性嘅啫。
8: 咁电话里边有梁太嘅，首先同阿梁太倾下偈先吓。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10: 哎呀，两位主持好啊，
9: 你好。
10: 我想问一问你咧，我下个礼拜二咧自驾游咧揸车落去多伦多一路上去玩啊，咁我需唔需要买现货咧？买物，因为都系本国嘅喎、
9: 哦。梁太你好啊，嗱，离开头先我哋讲过咧。BC 省的旅游医疗保险呢只是保在 BC 省份里面的。当你离开 BC 省呢去了其他加拿大的省份呢，这个是不保障你的。咁其实就我哋好多时候有错觉，哎，我在加拿大旅游唔使买医疗保险咯，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加拿大除了你是 BC 省的居民，有 BC 省的居民的医疗保险之外呢，咁你去到任何一个省份你都应该考虑买这个医疗保险。
10: 咁我点样买法一路上去？我应该系点？
9: 你买咪由你嗰日出发，即系自驾游 揸架车，咁你咪由你出发嘅日期买个保障，买到你将系边日翻翻嚟 B 之省嗰个日期为一个期限，咁你可以揾即系嗰啲保险公司啦，或者旅游公司咧系有代售呢个医疗保险嘅。
10: 哦，咁如果系咁，我架车咁咧又使唔使话用去 ICBC 买验？
9: 哦，你架车系你个 ICBC 嘅买验，所以你买你已经每年嘅 ICBC 验所买咗噶啦，嗰个你唔需要再买任何保险噶。你而家系买个保险，买你个人
10: 系
9: 啦，你个人嘅医疗健康嘅问题个保险
8: 系啦。
10: 哦，即系我哋一家人四个人，咁啊，即系每人都要买咯，每一个人都要买。
9: 理论上系每一个人要保障，但当然啦，你一家人就要睇你个一家人里边个成员系有成人啦，或者小朋友。如果你小朋友系低于一个岁数咧，咁佢去买嗰个保险咧系平啲嘅。
8: 要家庭组合啊嘛，叫做。
9: 即系你总之根据年岁嚟买咧，系有唔同嗰个消费，所以呢个详细情形咧，我觉得咧你直接去问。验伤公司或者这个旅游公司，
8: 冇错啦，
9: 解释清楚。
8: OK， 好。
10: 咁我想问下你，我下个礼拜二起程，咁我星期一去买，我唔
9: 可以喺你起程之前嗰、那个时段之前买咧，你就 OK 噶啦。
8: 冇错，
9: 出发之前，
8: 你计好晒数啦，计好晒你翻嚟嗰个日数几多，佢咪帮你计咯。你话几时出发？
10: 哦
8: OK， 翻嚟嘅几多日，咁我同你计几多日嘅钱咯。
9: 即系我简单回答你，你星期二出发嘅，你就最迟喺星期一要买呢个保险。
8: 冇错啦，冇错啦，
9: 就星期二开始生效。
8: 系啦。
10: OK， 唔该晒你。
8: 多谢晒你电话。跟住阿明喺度啦。诶，阿明你好啊，明。
11: 哎呀，陈生你好啊，终于打到电话同你倾偈啊，好难打到啊。
8: 唔系。
11: 啊，头先阿陈小姐讲咧就话，嗰啲保。信用卡公司譬如包四日保险，咁你去十日，咁另外同保险公司买六日保险，咁系咪咁去嘅？系咪咁讲啊？
9: 讲得啱啦，啊，即系你加保，我哋叫做加保，吓，啊，即系总之你个
11: 加多六日咁样啊？
9: 总之嗱，你譬如你去十日，你保险公司信用卡公司系俾你四天嘅话咧，咁你头四天咧就根据系信用卡嗰个保障俾你啦。咁你由第五天咧就保到第十天咧，就系你另外买另一份保单，就保障你全程噶啦。
11: 嗱，但系咁我有咁嘅经验喎，两年前嗰间航空公司罢工嗰个时间咧，我系去美国，咁我啊去十日噶。咁啊，只系咁讲讲，我话买六日保险嗰间乜乜 A 公司啊，佢话唔得，你去十日一定要买晒十日嘅，哦，你买六日嘅唔受你玩嘅，哦，咁，哦，
9: 咁呢个纯粹嘅本身有关公司嘅处理方案啫，吓，啊，即系佢唔想，佢或者佢生意上佢唔想做一样同你加保个过程，咁但系喺验收公司嚟讲咧，系有呢个加保程序嘅，即系话你本身有个公司叫信用卡公司嘅。验收单位保障个四天，你去加保咧，你去问嗰啲保险公司咧，有啲可能系拒绝你做，因为佢唔想做一个即系咁繁复性嘅。其实我哋我而讲咧，就唔系繁复噶。总之你话俾我听，你头嗰四日有保障，你就提供我第五日嘅资料俾我，知道你回程日子啦，我同你买另一张保单。咁呢个保单咧就系连续性，由你第四天之后嘅开始咧。咁我就係加呢个保俾你嘅。
11: 咁唔係淨係呢间乜乜 AA 喎，另外一间保险公司
9: 我同
11: 长期同佢买房屋保险嘅，以前我同佢讲佢都係咁讲㗎喎，一定要买全程㗎喎。
9: 阿明生，我唔能够评语即係某间公司嘅处理方法嘅管理方法。
11: 咁两间都係咁样咁讲，两间都唔係一间两间都
9: 系。我唔答到你啦，即係但喺我嘅专业性，我即係话俾你听係可以加保嘅。係可以加保係。
11: 咁如果咁样同佢拗嘅，咁
9: 冇得拗嘅，一间公司唔想做。
11: 法例规定你要咁做嘅喎，咁样啊？
9: 呢个系每一间公司嘅管理制度啫嘛，啊，我哋唔好拗。譬如我你想买一样嘢，如果间公司话我冇呢样嘢卖俾你嘅时候，你唔可以强迫佢搵一样嘢卖俾你噶嘛，啊，但系事实上系有呢个程序可以加保嘅。
8: OK，
11: 好啊，好啊，
8: 好，多谢你，多谢你阿明，多谢你。嗱，其实啦，阿明提出一个好好嘅问题吓。唔系所有信用卡公司 offer 你嗰个保险系 equal 嘅，有唔同嘅，有啲就话我俾你五日，你就系五日内；我俾你十五日就十五日内。如果你想再 extend， 我哋系冇嘅，咁你就要另外揾 A 公司咧，就帮你去做余下嗰啲啦。但系有一个重点，头先你讲过，你买亲呢啲旅游保险咧，一定要喺出发之前买，哪怕你系十五日之后生效嘅，即系你出咗埠之后，你都要话俾佢听你几时出埠，你几时出埠。
9: 即是说现在你有四日的保险，你要加保是第五天开始加，
8: 没错，
9: 但你不可以在第五天来加，
8: 没错，
9: 你一定要在你出发前，即是第一日之前，你一定要加了这个保，你才可以有得保障。
8: 如果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出了浮之后，你发觉咦我不得，我 top up 了之后我都还要有延长，咁啊点咧？
9: 都可以嘅，你就问翻嗰间公司，你就延长咧，就要保障一样咧。而家你现成嘅身体健康系冇问题，系冇需要 claim 任何嘢，系干干净净，我哋叫做
8: 干净，
9: 系啦，干干净净。咁你就加保期延续个加保系绝对可以嘅。
8: 非常好，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啊，陈开心啊，今日你啲资料系。讲咗系十分一嘅啫，我哋希望仲有时间可以安排第日再同你咧，系讲多啲关于旅游方面机票啦，系嘛，其他各方面嘅嘢。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多谢啊陈开心小姐喺度同大家讲好多咧旅游资讯吓。咁啊，要交个咪嘅，跟住落嚟嗰个嘅就系我哋嘅理发线啦，一点钟吓。咁啊，多谢晒咁多位，咁啊有机会咧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9: 好，
8: 多谢，拜拜。
1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0: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2: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3: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5: 你都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嘅团队喺度做访问嘅。首先有阿 James 何卓礼 ，Hello James 你好，
6: 系各位听众早晨。咁我系 James 啦，咁我系2025年深情金曲嘅十强之一嚟嘅。咁啊，今次好荣幸啦，可以喺呢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入边咧，系担任鼓手嘅一角嘅。
5: 好好欢迎啊 James 吓，跟住亦都有 Jason 黄俊成嘅 ，Hello Jason 你好，
7: 系各位听众早晨啊，我系 Jason 黄俊成，同阿 James 一样啦，我系亦都系之前参加过深情金曲嘅，不过我嗰年系2022年，咁我好荣幸今次系嚟到919 Live 演唱会系担任吉他手一职，系
5: 好。多谢阿 Jason 啊，亦都有我哋今次919金钻拉阔演唱会嘅司仪啊，其中一位就系 Elvin 李嘉伟嘅 ，Hello Elvin 你好
8: ，Hello 安怡你好，哎各位听众早晨，哎好荣幸啦，今次嚟到AM 1320呢度啦，咁同大家讲呢个关于919嘅拉阔演唱会嘅，咁我就喺里边咧担任男司仪一职，咁咧当日咧就有啲好精彩嘅歌曲啊，同埋嘅。电影可以俾大家回馈下嗰种感觉嘅，
5: 好一阵间就详细问一下 Elvin 啊，关于呢个演唱会嘅内容嘅。咁 Elvin 系嚟自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你听到我哋个演唱会个名叫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所以我哋都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Joey 喺度嘅。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Joey， 我系第一届金钻嘅。
5: 六强啦，
9: 系啦，咁跟住同埋就系呢个2023深情金曲嘅人气奖嘅，
5: 嗯，系啦，咁你今次系负责
9: 啊？系我今次系做女 MC 嘅，
5: 做女 MC 系啊，我记得嗰时同你做呢个个人人物访问嘅时候，我都话，我觉得你似车婉婉啊，
9: 多谢
5: 你应该做 MC 啊。而家今次就真系正式做 MC 啦，喺呢个演唱会
9: 有眼光啊，
5: 系啊系啊，有机会啦，今次真系睇你发挥啦。嗱，不过呢度我知道，Elvin 真系好清楚呢个演唱会，因为做 MC 你要知道晒成个 rundown， 你都比较清楚呢个演唱会嘅内容啦。Elvin， 不如你讲下今次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系你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系主要系你哋呢班人搞出嚟噶，基本上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演唱会嘅内容系点样啊？
8: 呢个演唱会内容咧就系、是、一个穿梭电影嘅重温名曲啦，咁就系可以介绍翻好多经典嘅银幕上嘅电影，跟住佢哋嘅片尾曲或者片头曲啊，咁可以代表咗呢个电影嘅故事嘅，咁里边咧就好多唔同嘅歌，咁有中西啦，结合嘅歌曲都有啦，咁就特别就系有啲歌手可能大家都会认识嘅，好似Jessica 啊，咁佢里边有唱，到时现场会有唱佢自己唱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嘅歌曲嘅，系啊。
5: 嗯，其实呢个演唱会你准备咗几耐啊？都一段时间噶咯，好耐之前已经系开始。
8: 哦，都准备咗几个月噶啦，系啊、所以我哋都准备得好充足下噶都。
5: Joey 系咪有嘢想讲啊？
9: 年咯，
5: 半年准备咗半
9: 年，我哋每个礼拜二都会 rehearsal 啊。
5: 即系 so far 而家系都系 rehearsal 紧嘅，系
9: 啊，同埋我哋其实个个都好落力嘅，我哋私底下咧都有约埋一齐去练歌嘅。
5: 嗯，即系私底下约埋一齐，然之后逢礼拜二都会再全部人齐晒去 rehearsal 嘅。
9: 系啦，其实大家都俾咗好多心机落去嘅。
5: 嗯，好，嗱，不如我就问一下今次嘅鼓手同埋吉他手先啦，因为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哋啊。其实你之前系参加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噶，咁问一下 James 先啦。其实今次点解你会 join 咗呢一个演唱会做打鼓嘅？
6: 其实今次咧主要都系阿 Margaret 啦，即系我哋其中一位叫做搞手或者一个
5: 制作人
6: 啦咁样。咁其实咧之前就识佢嘅，因为比赛啦。咁啊系。 应该咧就应该系透过其中两位今次演唱会嘅歌手咧，阿 Ray 同 Alan 嘅口中得知道咧，咁原来我系识打鼓嘅。
10: 嗯，
6: 咁啊，所以 Margaret 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咧，当佢有呢个 idea 咧，佢就问我：James 有冇兴趣帮我哋打鼓啊？咁样，咁我其实系有兴趣啊，因为真系今次嘅规模都唔怕讲，其实都廿几只歌噶。
10: 嗯，
6: 咁真系你话讲时数方面系拍得住香港演唱会咁样嘅，咁所以我自己系从来冇。即系要打咁耐鼓嘅一个经验咁样，咁所以对我自己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嘅挑战，所以我就即刻 OK come in 咁样咯，
5: 即刻应承咗啦。你嘅其实你打鼓嘅背景系点样噶？
6: 咁啊，我香港嚟嘅，咁啊，当然喺香港中学嘅时候就夹 band 啦，咁当时都玩比赛啊，都有啲成绩嘅。咁但系过到嚟之后咧，就甚少夹 band 啦，因为主要翻学啦。咁但其实一路都好中意打鼓嘅，即系都专登买一套鼓就摆屋企嗰度，得闲又打下练下咁样。咁啊，所以都要再讲一次，就好多谢 Margaret 啦，即系俾我咁好嘅机会，我可以系叫做真系打 live。
5: 其实佢揾你嘅时候，佢有冇见过你打鼓啊？各样啊，净纯粹系听下 Alan 同阿 Ray
6: 系冇嘅。但系问题但因为咧，阿 Ray 同 Alan 系见过我打鼓嘅。
5: 嗯，
6: 咁咧
5: 知道你信
6: 得过，都可能佢哋都加咗啲嘢入去嘅，即系啊唔错噶 James 咁样，你揾佢啦。
5: OK 噶，
6: 系
5: 手瓜起剪噶，打到
6: 系啊有力噶咁样。
5: OK，
6: 咁样咯，
5: 啲节奏 OK 嘅。
6: 嗯
5: ，OK 好。咁但系你有冇谂下，点解佢唔系揾我唱歌嘅咁？
6: 我只能够讲今次呢个演唱会啲歌手真系比我犀利好多，真系。咁当然我后生啦，咁但系佢哋
5: 金钻年华，
11: 佢哋经验比较，
6: 即系技术上同经验都系远超于我嘅。
5: 嗯，
6: 所以我自问又真系冇话啲乜嘢特别唔开心咁样，但系反而最开心真系可以。打鼓打咁耐咯，
5: 参与呢一个
6: 参与
5: 演唱会，
6: 参与咯系啊，
5: 好期待啊，好期待到时你同大家一齐嘅演出啊。好，咁我问下 Jason 啦，系2022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啊，唔系可能之前你比赛我睇过嘅咁样。好啦，你今次系负责吉他嘅，
10: 嗯，
5: 好啦，咁又系点解会 join 咗呢个演唱会去做吉他手嘅？
7: 其实都系同阿 James 一样啦，都系俾阿 Margaret 氹咗落搭啦。
5: 点样氹你啊？
7: 咁点氹我咧？其实好搞笑
11: 嘅，
7: 系其实几开
5: 心
7: 嘅。其实同阿 James 一样咧，其实我哋都系其实好荣幸嚟参加到今次演唱会。我个 background 同阿 James 都系一样，即系以前喺香港夹开 band， 咁啊过到嚟呢边咧，其实都好难揾到人，即系你知啦，夹 band 要先夹人噶嘛。咁啊，好难揾到人同我同一个曲风啊，或者一起去玩啊咁样。咁所以我由夹 band 变咗一个独立嘅一个吉他手咁样，喺屋企平时自己玩一下，攞下 cover 咁样咯。咁啊 ，Margaret 今次咧就系、是、我趁我翻工嗰阵咧打俾我，佢话：诶、，Jason 得唔得闲啊？我话：OK 嘅，我食紧饭。跟住佢话：我揾有啲嘢想揾你帮手啊。我话 ：OK 系咩嚟嘅？咁佢就同我讲话：我有个演唱会想揾你帮手弹吉他啊咁样。咁啊，咁突然。我话可以嘅，咁跟住佢就 send 咗啲 details 俾我咁样咯。
11: 嗯，咁你就入咗嚟啦，
7: 立咗搭啦，系啦。
5: O K O K， 就咁啊，氹到你啦，系嘛？
7: 氹咗我落搭啦， okay. 不过都好事嚟嘅，识到大家咁多优秀嘅歌手。
5: 咁你有冇谂过啊？如果我都有份唱就好啦。
7: 都系嘅，不过都系好似啱啱 James 讲啦，即系今次嘅歌手即系阵容浩大啦，跟住又咁多位歌手，其实佢哋自己嘅能力啦、曲风啊，或者系舞台表演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我觉得通过今次演唱会可以喺佢身上学习，咁话唔定之后我再参加深情歌可以再有更好嘅进步。
5: 即系可能有机会你都可以又弹又唱啦，因为你吉他系可以又弹又唱噶嘛。
7: 系啊，其实我参加比赛嗰年个初赛，即系深情金曲2022年嗰年个初赛，其实我就自己带咗吉他嚟唱歌嘅。
5: 嗯，就是、自弹自唱嘅。
7: 系啊，所以就俾 Margaret 见到我收得好埋嘅 talent。
5: O、okay, K， 即系佢发掘到你嘅 talent 出嚟啦。
7: 系啊，系。啱系咯，掘
11: 咁你掘咗出嚟，
7: 系掘咗出嚟。
5: 你都
7: 出土，
5: 你都有啲自信噶、
7: 哦。有嘅，有嘅，都系有少少嘅。以前都喺香港即系隔开 band， 我哋又喺星光大道有表演过啦，跟住喺以前喺旺角嗰啲咩 busking 啊、快闪啊，成日都成日玩
5: 嗯。嗯，即系你都中意表演嘅，其实。
7: 嗯，
5: 好，非常好，非常好。好啊，好啊。嗱，咁啊，问翻 Elvin 啦，
11: 系，
5: 即系嗱，身为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即系灵魂人物嚟嘅，你哋因为第一届。嘅金钻嘅参赛者，你全部个 bonding 都非常之 strong 啊！ 你哋嘅 bonding 系可以吸引到好多，即系连金曲嗰啲啊都会走埋嚟 join 埋你哋一齐玩啊！咁你今次做呢个演唱会啦，因为今次呢个系金钻第一次搞演唱会啦，
8: 系
5: 系嘛，算作系啦，即系你其实呢几年都有好多其他嘅演出，我见到你哋都有好多其他演出，但系呢个算系一个正正式式嘅演唱会，你嘅心情又系点样？你做司仪啦，今次。
8: 哇！今次讲起心情，梗系兴奋啦！第一次尝试，即系喺呢种节目里边做男司仪，系咪？咁虽然我之前喺广州嗰边做过啦，咁同之前阿伟唔同啦。咁我嚟自于广州嘅，系啊。咁系一个新嘅挑战咯。同埋咧，今次咧同其他人即系地方嘅节目咧系有啲唔同嘅。咁我除咗有一听之外，仲有一睇，系啊。今次我系制作团队之一啦，咁有我自己整嘅 AI 视频啦，咁里边啦，咁。留意一下，到时留意一下啲片头片尾啊，少去啲洗手间啊，咁样
5: 少啲去洗手间，
8: 咁啊早啲到，咁啊迟啲走，嗯，
5: 即系差唔多系好似睇一场电影，即系因为呢个系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嘛，
8: 系啊，咁样就可以
5: 音乐剧咁，即系或者唔系音乐剧，一个即系一路串
8: 住。你
5: 讲
8: 咗，大家都会现场都会有一种音乐剧嗰种俾大家享受嘅，
5: 嗰种
8: 除咗系嗰种 feel 啫，系。每个即系可以透少少俾你听下啦，咁啊 ，Alan 啊，同埋嗰啲，我哋有几位歌手啊，都会有现场表演啊，好似Charles 啊，到时佢现场都会有啲好似歌舞剧嘅，
5: 哦，讲古仔，即系有 story，
8: 系啊，有啲
5: 串连住
8: 动态嘅表演俾大家睇下嘅，所以串连住系啊，所以大家可以到时欣赏下佢哋嘅演出啦，系啊，
5: 系咯，因为我见今次嘅 combination 即系叫做金钻救一救 live 演唱会啦，咁其实金钻年华嗰一批都系大哥哥大姐姐，跟住带住一批深情金曲嗰啲系比较年轻嘅，你哋个合作啊，或者有冇啲即系嗰个有冇啲咩火花啊？嗰啲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
8: 啊，未插、啊，所以出唔到火花，系啊，依家可能慢慢都会有嘅。我哋今次即系每星期二啦，即系阿朱怡啱先咁讲啦，就每个星期二我哋都会彩排啦。咁喺彩排同时咧，咁我哋又睇到我哋嘅鼓手同吉他手咧，其实好认真咁样去夹歌嘅。咁同我哋咧，即系同啲歌手咧，都会有现场一个夹嘅。咁大家都会熟悉咗之后，就会比较默契啦，系啦。咁啊，真系擦出火花啦。
5: O、okay. K，
8: 到时现场你知系有几火咯。
5: 即系啲火花就喺彩排嘅时候擦下先咁样，
8: 系啊，先摩擦先，
5: 系啦，咁跟住大家睇嘅时候就会睇到好顺噶啦，咁
8: 系啊，到时大家睇就会觉得好兴奋咯。
5: O、okay, K， 好，即系会有啲惊喜俾大家睇到，
8: 系冇错嘅，咁惊喜到现场先开。
5: 好啊，嗱，咁我再讲一讲啦，呢个演唱会就系9月19号星期六，入场时间系5:30啊，这个演出嘅地点就喺西41街950号嘅，喺温哥华嘅，咁啊门票亦都系正在发售噶。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就是这个演唱会的日子了。我旁边就有司仪的其中之一，就是其中之一的司仪就是 Joey 啦。
9: Hello，
5: 咁 Joey 即是你就在第一届金钻年华之后，咁都有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演出啦，又试过自己一个做司仪啦。
9: 系唔系都系两个？
5: 都系两个，
9: 都系两个，系啦。不过就系 friend 嘅生日会
5: ，friend 嘅生日会，自己熟人就轻松啲。
9: 会系咯，可以即系自己夹啲嘢咯。
5: 系嗱，咁今次一个演唱会有咁多人歌手一齐唱歌，同 Elvin 合作，有冇压力啊？你觉得？
9: 其实我觉得今次咧系真系好开心嘅，咁因为都系 group 埋第一届金钻第一届同第二届啦，咁样咁系每一次 rehearsal 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旧朋友咯，系好 friendly 咁样，其实好开心嘅，咁至于呢个同 Elvin 合作就即系其实佢都好认真好辛苦嘅，佢都做咗好多嘢，呢个系俾翻个 credit 佢嘅要，
5: 例如咧。
9: 台词咯，同埋啲 opening 啊嗰啲咯
5: ，full script 咯，基本上差唔多
9: 系。啊 ，total 25首歌就即系大家一人孭一啲咁样咯。
5: 即系每首歌都要有啲嘢，有啲嘢要 take 只歌出嚟。
9: 系啊，要出嚟介绍咯，
5: 要有啲心思。
9: 系啦，
5: 点样 take 只歌出嚟？
9: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啊，
5: 全部要背嘅。
9: 要啊
5: ，OK，
9: 要识。
5: 你咪即系情愿背歌词好过，早知唱歌算啦。
9: 其实嗱，讲真，你25首歌咁样，跟住因为有五首系 duet 嚟嘅，咁所以嗰度系要一齐大家去介绍嘅时候，其实就变咗大家一人咩15首歌咯。咁其实都 有啲压力噶。
5: 嗯嗯，
9: 系啊，因为都要顾及好多嘢。
5: 但通常度桥嗰个系Elvin 度，
9: 度桥 Elvin 度嘅，
5: 系 Elvin 度。
9: 咁跟住有时有啲啲台词，咁我咪会改一改啊，咁样即系大家顺口啲，
5: 大家夹一夹，
9: 系啊。
5: 见到你而家都好似好有压力咁啊！即系在 Elvin 隔篱，好似
9: 唔系因为冇办法，年纪大咧，记性唔好啊！
5: 我见即系在座嘅，即系 Jason 同阿 James 都喺度笑笑口咁。其实你哋即系咪见到啲咩现象？可唔可以讲俾大家知？究竟喺呢个团队里面发生咗啲咩事啊？不如阿 James 你讲下先啦。啊，系有冇见到啲咩哈碌嘢？
6: 其实哈碌咧有，即有嘅一定，即譬如当然最多就当然系头一次彩排啦，即大家啱啱见面，即系我特别系我啦，因为其实大家歌手围围都识噶，呢个我知噶啦，咁我入边识几个嘅啫，咁所以大部分都系第一次见，咁啊头几次去排练哈碌嘢就多噶，一定即可能啲台词会乱啊，跟住可能啲走会大家啊走边度啊走边度好啊咁样，咁包括我哋自己音乐上啦。即系
5: 打鼓
6: 啊，又可能甩啊咁样，咁当然好正常嘅。咁但系overall 其实嗰个氛围系好嘅，
5: 嗯，
6: 即系起码大家唔会咩、哎、你唔掂啊咁样又唔会嘅，
5: 即系
6: 大家其实都几 encouraging， 系啦，即系
5: 大家会互相鼓励
6: ，keep 住啊咁样，氛围唔错嘅。
5: 好好，咁啊 ，Jason 咧，
7: 都系呢度啦。主要就系我觉得系即系排练嗰阵，我哋大家都係好俾心機去練啦，跟住各個歌手自己都有準備得好好啦，跟住歌手們呢其實都會有過嚟搵我哋樂器組，我同阿 James 提返啲意見，有啲咩嘢係佢哋想要有嘅效果啦，例如 solo 啊，或者係打鼓上邊一個位再澎湃啲，或者吉他邊一個位再多少少嘅效果，咁佢哋都同我哋講嘅，係啦，咁現場嗰啲咁啱啱又講起兩位師爺啦，咁Elvin 哥咧其實就主要即係創意總監啦，跟住又係 producer 啦之一啦，咁其實喺rehearsal 嗰陣咧，其實基本上佢就係好認真咁望住每一個人，即係唱歌啊、run down 啊嗰樣嘢，其實佢就即係基本上知道唔少個鐘嚟嘅。咁
5: 係啊，而家都有少少，有時突然之間唔笑嘅時候咧，哇，好驚啊！
7: 好似係咪我做錯嘢咧咁樣？咁啊唔係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依家訪問緊嗰陣，佢就好和善嘅，係所以。Don't get me wrong, OK？
9: 小心啲讲嘢。
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5: 唔系咁，其实认真系好噶。你
7: 认真好事嚟嘅。
5: 一个 group 里面或者你做紧一个创作，你梗系有讲系 serious 噶嘛？
7: 冇错啦，冇错。
5: 即系当然你系要有好玩嘅氛围，大家开心去做呢件事，但系你都要有个人，大家认真啲，唔该。
6: 同埋啲 script 系好明显系听得出系度过嘅，
5: 嗯，
6: 即系一定唔系 AI generate，
5: 有心思谂。
6: 系啊，真系每一首 tailor make 咁样写出嚟 ，which 系好事嚟，我觉得。
5: 非常好，喂，其实原来 Elvin 你系都中意即系写呢啲创作嘅嘢嘅，
11: 偶然都会写下咯，系啊，
5: 即系冇演唱会都会写下嘅，
11: 玩嗰方面会比较写，即系有时我间唔中会自己做啲 AI 视频出嚟啊，即系取悦下啲观众啊，即系我有时喺微信号都会自己发啲视频出嚟俾人睇下嘅，咁啊嗰啲系根据自己喜好嚟做啦，咁但系今次咧系专门做电影啊，都系一种新嘅突破咯，咁啊当然视觉效果无限接近电影啦，系啊。咁當然唔可以同電影一樣啦，因為會有嗰啲啊版權問題啊嘛。
5: 嗯嗯，你其實本身係咪都係一個做事認真嘅人嚟嘅？真係
11: 啊，都算係嘅。所以佢聽佢哋講係我做事嘅時候比較嚴，同埋有時可能脾氣比較大啦，即係有時會係咩咁啊。但
7: 係
11: 咧過咗之後咧，我就好快會平復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太介意。即系我做事嘅时候系比较认真嘅，但系私底下咧我系冇乜嘢嘅，系啊。
5: 哦 ，Jason 系咪想平反一下？
7: 冇，我
11: 唔使惊，随便讲。
5: 唔使惊，你讲啊。
7: 冇，唔系，其实即系我即系啱啱接翻安儿嗰一点，即系认真，即系做事系好事嚟嘅。咁我哋大家即系 rehearsal 嗰阵，大家都系认真负责嘅态度，咁样系咯，咁。系咯，依家 Elvin 哥忙啦，
5: 唔系即系其实系咯，你梗系要有个认真嘅人 push 下你哋去将件事做好去噶嘛。即系当然你做出嚟俾人睇系要觉得啊好睇或者感动或者好玩，但系你其实背后系认，即系你就系要有一个认真嘅态度，先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噶嘛。所以呢个系有咁嘅人喺度去做呢样嘢，
9: 佢负责认真咯，我负责分裂咯。
5: 啱啊啱啊，即系你一个 group 里面系要有唔同嘅 character 喺度，咁先至系可以 balance 到。好期待啊！
7: 系 Elvin 哥整嗰啲 pose 非常之靓，依家透过电台你哋冇办法，即系透过听声咧，你睇唔到，有啲可惜。到时你哋如果嚟 睇演唱会咧，你会见到 Elvin 哥整嗰啲 poster 啊，或者系电影效果嗰啲视频咧，系你系唔会失望嘅，
6: 远超于你想象。
7: Exactly，
5: 好期待啊！你讲到咁样，好期待。
9: 喂，抵请食饭啦，你哥、啊、Elvin 哥啊，
5: 即刻已经升个级啊！
11: 突然间背脊好咁多。
5: 诶，嗱，讲到呢度，我等你哋即系慢慢歌下先吓，我哋喺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夹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9: 门票现正发售，每张35元 ，VIP 门票80。查询电话604-263-1320。啊 ，sorry，
5: 263-1320系啦系啦，嗰个系直播室嘅电话。如果购票嘅话，系可以打604-263-1320嘅。多谢 Joey 嘅介绍。哇，你好大压力啊！我发觉，如果要你背稿嘅话。
9: 是不是啊？
5: 睇住份稿你都好惊，车远远
9: 尽做尽做，车远远尽做。
5: 系啊，Joey 即系会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嘅其中一位司仪啦。哇，系咪因为坐喺 Elvin 哥隔篱有啲压力？
9: 耶，又有饭食、啊。
5: 我见头先大家个个都叫咗 Elvin 做 Elvin 哥、啊。
11: Elvin 唔好咁讲，即系大家俾面啫。系我都背脊冇咁厚
5: 嘅。因为即系你都系大哥哥啦，喺呢个团队里面，即系比较。嚴肅比較即係認真去睇呢件，去即係鞭策大家係咪咁講？咁你又中意研究 MBTI 嗰啲㗎？你譬如喺呢個 group 裏面有冇研究到佢哋啊唔同嘅 character 應該點樣同佢哋相處，可以做好呢個 show？
11: 都有㗎。同佢哋相處嘅時候咧，就大家都會私下傾下偈啊，即係我哋都會飲下嘢啊，即係譬如之前練歌都會有。坐低大家傾下偈飲下嘢，咁我都會分析一下譬如James 啊，咁佢估佢大概佢 MBTI 系乜嘢咧？咁佢大概啦，咁讲啦，你介唔介意讲啊 ，James？
13: 冇问题，你讲。
11: 系啊，咁啊 ，James 咧，咁就大概咧同我个 MBTI 应该系比较接近嘅。咁佢我估佢应该系 INFJ A， 咁佢喺情感方面啊，睇佢打鼓啊，佢好有热情嘅，系啊，同埋睇佢着装啊，都比较整齐，做事都比较有规划，同埋比较有远见。
5: 佢全部都开
11: 心咧，
6: 多谢你，比较叻你
5: 全部都 tick 晒
6: 你先
11: 系好啦。咁系咯，我觉得都几好噶，都几融合啊。
5: 咁啊 ，Jason 咧，你觉得佢系点？
11: 阿 Jason 啱我哋点啊 ？Jason， 你不如你嚟讲嚟
7: 啊！我唔系你表达咗你意见先，我想补充
11: 啊，都好咁好。咁我就大家啱先到嘅时候啦，咁我提前咗少少啦，咁就。大家傾偈咧，就問過一下，咁我知啦，我對依方面比較有興趣嘅，咁我就聊下 Jason 傾偈啦。喂，你介唔介意講你嘅 MBTI 俾我聽啊？咁佢話：我係做 ISTJ， 我係 ISTJ 嘅。咁我哦，又幾合適喎，因為之前同佢講佢工作咧就比較混合啦，我覺得又幾啱，係啊。咁剩低嗰啲就等阿 Jason 佢自己去介紹自己啦。
5: 你覺得自己係咪啊？係咪嗰個 MBTI？
7: 其實 so far 我测试过 MBTI， 我谂三次到嘅，其实三次都有少少出入，但系 I 咧就一定系就一定系90%+ I 嘅，我系，但系最新嘅一次咧就系 ISTJA 咯，咁就系比较好似啱啱 Elvin 哥咁我讲啦，咁啊比较混合翻我本身自己嘅即系正职工作，咁啊做即系金融业相关噶啦，咁啊比较都系比较 detail oriented 嘅，咁但系比翻起 Elvin 哥都系。 佢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啦。佢
5: 而家
7: 咁，但系系我哋 so far 我哋嗰个合作啊相处都系融合嘅，可能大家都系即系类似呢一种即系J 人啦咁啊。assertive 啲咧，咁所以就系、是、系咯，
5: 即系要强调系相处融洽，
7: 融洽系，
5: 唔系其实 Elvin 我发觉
7: 冇 quotation mark 噶
5: ，Elvin 系咪发觉好多中意表演嘅人嗰、那个都系 I 人嚟噶？
8: 表演其实都有，即系 I 人都会比较占多啦。咁其实 I 人咧，只不过系佢私底下咧需要长时间去处理佢自己信息。咁即系譬如跑到某一样事物嘅时候啊，佢哋翻去先思考下，再表达出嚟。咁同 E 人有少少唔同嘅 ，E 人咧就系、是、我喺外界接受个事物，我当场就会有反馈。
5: 嗯，
8: 系啊，即系好快就会有反应啊，或者咩咁。但 I 人一般都会翻去自己去沉思一下，究竟我咁样做啱唔啱啊？我今日做一样嘢有冇更加好嘅方法啊？系啊，就唔会透过人哋去俾意见去影响到自己，多数系自己开始发现自己嘅问题。又再改，咁当然人哋嘅意见好宝贵啦。咁你自己听完之后再去分析咯，系啊。
5: 嗱，因为头先 off mic 嘅时候，你都讲话，其实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做事系好认真，做起事上嚟好 serious 嘅人嚟嘅。
8: 系啊，成日得罪人啊嘛。
5: 吓、啊，即系会唔笑啊，好认真啊，即系、啊、
8: 做事嗰时候真系唔笑。
5: 即系 even 连你嘅你自己本身嘅工作做事嘅时候都系咁样噶嘛。
8: 系啊，我喺工作上面即系系啦，关于而家新工作系做牙科啦，系啦，咁。在工作上面其实都要好细致啊，即系唔可以出错啊。毕竟系嗰啲对于病人嚟讲，吻合系好重要嘅，系啊。咁、
5: 嗯嗯、
8: 当然我哋同同事沟通嘅时候都就系讲重点，
5: 嗯，
8: 系啊。其他嗰啲私底下就慢倾。
5: 你即系你会唔会惊有时都吓亲啲小朋友啊咁样噶？
8: 都有噶。我隔篱嗰位小朋友，嗯、我都吓亲过一次，所以
5: 唔系你可唔可以讲下点样吓亲啊？嗰阵时。
8: 即系有时讲嘢可能比较
5: 大声啲，
8: 大声啲啦，同埋有啲嘢即系自己心里边有准备，但可能以为人哋知道明白自己意思，其实可能人哋冇谂到你谂啊，嗰方面，所以有时候就会得罪人啦，
5: 火爆咗少少，
8: 系啊，
5: 火爆咗少少。咁 Jason 嘅感受，即刻 Elvin 哥，
7: 冇，我觉得佢讲隔篱嘅小朋友应该唔系我，可能系 Joey。
5: 哦，OK，Joey 系你有咩感受咁？
9: 感受
5: 系你有啲惊啊！你都系冷静啲，
9: 我唔惊啊！我从来都系做自己嘅，
5: 系啊，都系将呢件事做好佢啫。大家都系
9: 冇错，不过咧
5: 都系将呢件事做好佢啫。大家都系
9: 冇错，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始终都系。

0: 吓，跟住个头好多个问号。
1: O K， 哇，即系所以话搞一个演唱会咧，中间有几多嘢需要磨合啊？
2: 系啊，几多嘢需要磨合？火花好多时候都
1: 系啦。咁即系嗱，今次演唱会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逐一介绍一下嗱，两位司仪，你哋轮流啦，你哋反正都系司仪嚟噶啦，你逐一介绍一下到时嘅表演嘉宾啦。
0: 有我哋大哥哥啦，又系金钻一嘅 Charles 啦 ，Joseph 啦，又系金钻一嘅 David 啊 ，Susanny 啦，
2: 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嘅 Way 啦。Harry 啦、Alan 啦、Jeffrey 啦，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如果大家有睇过之前佢哋嘅表演嘅话，系啊，仲有 Angel 啦、Jessica 啦，咁仲有我哋两位隔篱嘅两位一个位鼓手啦、
1: 鼓手
2: 同吉他手啦，系啊，佢哋都今次都付出咗好多嘅，所以大家到时会睇到好精彩嘅表演啊，系啊，靠你两位，
3: 冇问题冇。
1: 好啦，咁啊，讲下里面仲有啲咩火花？你哋嘅彩排时候有冇遇到啲咩火花？问下 Joey 先系嘛？
0: 唔系 MBTI 啊嘛？
1: 你咩？
0: 我都未讲。
1: 佢系咩 ？Joey 系
0: 男嘅先。我想问一问先，你哋会觉得我系 I 人定 E 人啊？
4: 我都系 I。
0: Jason 咧？
3: I 啦，咁就。
0: 咦，跟风 ？Annie 咧？
1: 我唔知道，我觉得你系 E 咯，应该系
0: 90%都觉得我系 E 嘅。但其实我是 I 人嚟嘅。
1: O K， 我真的全部都是 I 人嚟嘅。
0: 系啊，估唔到。
1: O K，
0: 估唔到啊，会系 I 人咯。
1: 系咁，觉得点啊？如果你是一个 I 人，
0: 冇问题噶，做自己咯，最紧要就
1: 系
0: 系咯。
1: 系，
3: 我觉得我哋 I 人主要系我哋个能量摄取嘅方式系源于我哋自己。即系如果好似举个例子，我同 James 咁样，我哋如果平时可能收工比较攰啲，可能喺屋企自己打下鼓、弹下吉他咁样啦，就会可以。
1: Okay.
3: 可以
1: recharge，
3: 系啦 ，recharge 到我哋就差佬电。咁如果我哋出去即系 socializing 啊，或者系咧，即系去咩去酒吧啊啲咩，
1: 人多嘅地方，
3: 场合咧，可会
1: 好攰
3: 咗我哋啲能量嘅。咁所以我哋会比较沉醉喺自己小世界度咯。
4: 啊，可以讲多少少，因为咧头先阿 Elvin 都可能讲到就系咧，可能 I 人，即系我哋啲作为叫做表演者啦，可能 I 人比较多。咁我咧其实我就未听过 Elvin 唱歌，但系咧 Joey。现场唱歌我真的听过的，我记得有一次呢他玩个比赛，他唱喜欢你啊，阿 Jam 那个版本喜欢你。
0: 哦，是哦。
4: 咁你会见到确实是又不是啲乜嘢偏见，纯粹是阿人可能真的在情感个释放上，即一去到他做他喜欢那件事的时候，那种能量就
1: 好爆，
4: 同他本身个人即有种反差的。是啦，咁所以我觉得真系咯，
0: 嗰次你都有嚟撑我系嘛？
4: 系啊，我有嚟撑嗰阵时，
0: 打晒灯咁样啦，系咪啊？
4: 挥牌棒咁滞，
0: 系
4: 咁样咯。即系譬如啊，即系入边，即系今次咁多位歌手入边，即系可能我最熟就系 Ray 啦咁样，因为之前比赛大家同一届咁样，即系可能佢都啲类似咁嘅人，咁所以佢嗰个释放力系即系远高于你想象嘅。咁所以系咯，可能 I 人真系呢方面有优势。又不有優勢，但是可能會有種反差度，咁觀眾望落就好似係咁樣，
1: 即係平時就匿埋去 recharge 嘅，跟住一要放啲能量出嚟就
4: 一上台就一
1: 變咗另外一個人，
4: 係啦，
0: 爆炮。
1: OK，Jason 有咩感想？
3: 我只係想補充翻，我哋唔係講E人為患。
1: 咁啊，呢个 group 里面实会有 E 人嘅喎，系咪先？
0: 有，又系啲好大反差噶，觉得佢系 I 人，点知佢系 E 人
1: ？OK， 有啲咩内幕嘢可以爆啊？
0: 讲紧你嘅 Alan。
1: OK， 哦 ，Alan 系啊 ，Alan 系好咩嘅？佢系
3: Alan 系 E 人啊，定 I 人？
1: 佢系好 E 啊
2: ，E
1: 人
2: 嚟
0: 嘅 ，E 啊，
1: 系佢系好 active 噶嘛 ，Alan。
0: 即系熟咗之后，其实佢都几多嘢讲嘅。
1: 系即系第二届嘅冠军，
0: 系
1: 第二届冠军，佢都系
0: 第二届金钻。
1: 佢个 energy 都好强啊！即系因为就系睇啱啱嗰届嘅金钻，佢做表演嘉宾嘅时候都好犀利嘅表演。你哋有冇睇嗰次？
0: 有，我年年都去做义工噶金钻。
1: 系啊，佢都好好啊！佢个表演好好睇啊，系啊，戴晒黑超咁样。
0: 因为其实咧，即系呢度14个啦，咁其实个个都。 唱歌都好好嘅，咁、反而其实你会即系越强越强咯，系、要好好表现咯。
1: 好，我好期待啊呢、這个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啊！如果想买飞嘅听众，可以打电话604263131。

0: 如伶嘅喺呢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翻到嚟金钻919 Live 演唱会访问特辑，系啦，演唱会就会喺9月19号举行嘅。嗱，咁头先讲到，即系为咗呢个演唱会都做咗好多准备啦。大家合作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磨合啦，需要沟通啦。成个团队搞场 show 两个几三个钟噶喎，呢个演唱会吓。咁除咗有呢啲事前嘅准备之外吓，你哋到时都要有自己装扮噶，即系就算系打鼓、吉他。做司仪都要有自己的打扮，在这个包装方面啊，譬如发型、化妆或者是衣着的准备又怎样？不如等阿 Joey 先说。
3: 我的宗旨就是一定要靓，
0: 是，当然
3: 一定要捉住人的眼光。
0: 好。
3: 咁啊，通常我因为都有时有唔同嘅演出机会啦，咁都会系买定一啲即系自己觉得靓啊，可以上台嘅衫咁。咁所以今次呢套衫咧系未见过嘅
0: ，OK，
3: 系未出过街嘅，咁所以系都期待嘅。
0: 系专为金钻919而准备嘅呢套着装，
3: 系
0: 好非常好。好啊，咁啊，问下 Elvin 啦，
4: 系
0: 啊，你而家就个头系紫紫地色嘅。
4: 系啊，
0: 系啦，咁呢个系咪都衬翻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定系到时会转个第二只颜色啊？
4: 我到时可能会转一转颜色嘅。
0: O K，
4: 系啊，咁可以俾少少透露啲消息嘅。我嗰日着一件衫，其实都系紫色嘅。
0: 哦 ，O、okay, K， 紫色衫。
4: 系啊，都系为咗今次准备特单独买
0: 嘅。特登为咗金钻919嘅，即系呢个系视听嘅享受啦。呢、這个演唱会将会
4: 睇到。咁啊，要衬翻阿祖贤啊，佢咁靓，我企喺旁边度显得唔好睇嗰边啊。
0: 诶，系你，因为你两个一齐做司仪，使唔使夹噶啲衫？你都使唔使夹下你啲衫？
3: 应该都 match 嘅，
0: 系
3: 因为我系会好 bling bling 嘅。
0: Elvin 有冇 bling bling？
4: 有少少啦，即系 bling 嘅部位唔一样啦。佢系在于衫，咁我在于啲头饰啊或者各方面嘅嘢，系、
0: 哦、
4: 啊，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即系大家会同样咁闪，我哋突出唔到大家嘅咩嘢，即系特点系啊。
0: 即系总之就系大家要衬翻。
4: 你即系中意身材几好先得嘅。
3: 最紧要唔好高过你就得啦，唔系唔好我高过你啊 ，sorry。
0: 即系着对高跟鞋要就翻个高度。
4: 系咯、啊。
0: 唔系，其实 Evan 本身都高嘅。
4: 我唔介意，佢点着都得嘅。
0: O K，
3: 咁其实我都唔矮嘅。
0: 你哋两个好似有时候都喺度过紧招，系咪过紧招啊？请问你哋两位已经
4: 节目效果，即系节目效果。
0: 节目效果嚟嘅 ，O K。兜翻先系嘛 ？OK， 咁 Evan 本身都中意戴啲首饰嘅，我见到你有戴耳环啊。
4: 都有啊，好非主流啊嘛。
0: 嗯 ，OK， 特别个头。好啦，咁啊问下Jason 啦 ，Jason， 我见你今日嚟到直播室，即系就手上面两只手都又有戴戒指啦，又有戴啲串珠，又有戴啲皮绳、银绳咁样，戴喺只手上面，即系好有嗰啲rock。嘅吉他手嗰種嘅形象喺度，但係個髮型啊，或者即係著黑色恤衫就比較正經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到時又會用一個乜嘢形象去出現呢？我見到兩位司儀又喺度笑緊啦。好啦，咁啊 ，Jason， 你到時又會用一個咩形象去做一個吉他手啊？
5: 今日嘅形象主要係一陣間要翻工，所以要著恤衫。
0: 係，
5: 係啦。咁啊，到時應該就唔同嘅。我諗其實我同阿 James 嘅角色咧喺呢個演唱會。呢、這個演唱會入面呢其實應該都唔係話太過，即係喺雖然我哋喺台上啦，但係應該唔會喺台前嘅，咁所以我哋可能會比較低調啲，我哋就唔會咁 bling 啦，比起兩位司儀嚟講，
4: 低調啦，你兩個好搶眼都
5: 係啊！我哋如果我哋喺 bling 嘅話咧，我哋台後面咧黑色嘅話咧，會見到好似夜空中最亮的星咁樣嘅，咁就唔好啦，係啦，咁我
4: 發緊光。
0: 即系就系唔想太抢系嘛？
5: 系咯，唔想太抢 full 咯，系咯，主要都系留翻俾两位司仪去
0: 或者其他嘅
5: 歌手去表演嘅，系咯，系啊 ，James 你点睇？
6: 系咯，咁我谂法其实差唔多，即系我谂我同 Jason 都有个共识，就系可能我哋就以舒适为主啦，即系始终我哋会。即是打足彈足咁滯咁啊！咁當然唔會短褲啦，因為短褲太凍，如果唔係陣折親咧，打唔到就好笑啦。
4: 辛苦你
6: 係啊，咁係啊，咁所以舒適為主啦。咁但係真係如果嗰服裝真係要 focus 翻，當然司儀啦。咁同埋就係啲歌手，因為歌手嘅衫咧，我都知咗一半咁滯噶啦。咁只能夠講係切合主題咯。
4: 即系可以爆料嘅，唔介意嘅。
0: 你可以讲，你可以讲少少嘅，即系或者你知道彩排期间，你见到佢哋嘅服饰嘅准备啊，系有啲乜嘢准备啊？即系嗱，我知道鼓手同埋吉他你都想低调啲啦，即系最紧要舒服，因为你真系打足两个钟，你嘅手臂都真系 啊、手瓜都真系，唔系你可以着件短袖背心嘅衫到嘅手瓜出嚟嘅，系嘛？
6: 系啊，咁譬如就系、是其中阿 Jessica 啦，同埋 Harry 啦，有只 duet 嘅，咁、啊个主题好特务 feel， 打斗 feel 啊，咁可能佢哋啲装束有啲嗰啲叫咩啊？嗰啲 fast
7: 系咯，有啲 fast 啊，
6: 系啊，有枪，一啲当然系玩具枪啦、啊，即系。第一配件叫做，咁所以系期待嘅、嗯，
0: 即系好似一个战喺个战斗格咁嘅。
6: 系啊，佢哋服饰系摆到明系跟咗个主题嘅，咁、
0: 哦、
6: 所以大家睇嘅时候就代入感会强些少咯，系咪？
0: 哦，佢哋个主题系咩啊？嗰、那个Jessica 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嗰、那个
7: 系嗰首合唱嗰首，
0: 合唱嗰首 duet 嗰首，睇下先。
6: 歌名可唔可以讲噶
0: ？Jessica 呢、這个 James Bond 嗰、那个、
6: Eye of the Tiger 都系其中一只、
0: 哦，
6: 我谂。
0: 哦 okay，
6: 我想夹个 band 嘅人都一定会夹嗰只歌噶啦，因为都
4: 好期待啊，
6: 都几过瘾嘅呢只歌系啊，系、
0: okay。
6: 啊，咁啊系咯，只能够讲就系、是，即系无论你视觉上、听觉上，我相信大家都
3: 仲有
0: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6: 即系走嘅时候都开心走啦、啊，
0: 即系会留低
6: 噶啦，
0: 唔系即系会留低一个深刻嘅印象，即系好似睇咗
4: 一个回味无穷。
0: 会令人回味嘅 ，OK OK，
6: 仲有
3: 舞台剧咧，
0: 即系彩排嘅时候，你哋已经觉得好回味啦，已经觉得哇好睇咁、啊。
6: 我哋两个乐手喺后面睇都系咁谂嘅，
0: 即系哇好睇、啊，跟住大家嘅打扮，即系佢哋有 full dress rehearsal 过嘅，自个着装啊，
3: 准备
6: 系准备有，
0: 准备 full dress 嘅时候都有，
7: 嗰齐晒噶啦，咁样、嗯、
0: 即系好似其实有少少即系现场一个电影嘅演绎，用只歌嚟演绎。有个真人去一路唱一路演绎嗰、那个电影嘅 theme 喺度。
5: 我哋依家讲紧一个词叫嗰、那个叫咩？沉浸感啊！
0: 沉浸式。
5: 沉浸式系啦。
6: 沉浸式体验。
0: 沉浸式体验再加埋 AI 嘅效果，
4: 系发挥到淋漓尽致，
6: 更上一层楼。
5: 其实 vibe 齐晒。
0: 呢、這个加埋 AI 效果算唔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
4: 都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嚟噶。咁嗱。啱先讲啦，我哋有舞台嘅形式啦，即系唔介意透露少少俾大家听下啦，系有啲期待啊嘛，系咪？咁啊，仲有 AI 嘅视频啦，咁 AI 视频咧，我会穿插喺其中有啲某些歌手里边嘅，咁边啲歌手有呢？现场先知咯，系咪？
0: 其实 AI 嘅视频会系啲咩？即系会系投射啲人啦，定系影像落嚟噶？
4: 系投射一个影像喺个 mon 上面嘅，咁到时候大家可以睇，咁视觉效果同听觉效果咧，就同电影院嚟睇电影比较接近。
0: 嗯，
4: 系啊，
0: 哇，好期待喎、啊，真系，好期待呢一个 combination 啊，一个比较新嘅演唱会嘅形式啊，可以话系。
4: 系啊，我仲可以透露少少俾大家听下、啊，啊，我喺隔篱嘅司仪啦，佢会出镜嘅。
0: OK， 即系点啊？即系会喺个视频里面。
4: 系啊，佢喺视频里面会出镜嘅，
3: 某一首歌嘅视
0: 频。你哋系拍咗啲影片嘅，然之后再整，定系直头 AI 由零开始去整？
4: 系由零开始整嘅，咁嗰啲系我自己建模嘅，系啊。咁就揾阿 Joey 啦，咁仲有另外一位就唔讲住，咁到时睇就知啦。
0: Okay， 卖个瓜子先，
4: 系
0: 啦、
4: 啊，
0: 卖个瓜子先，即系总之就用咗 Joey 嘅 image 嚟去做一个影像喺个 AI 嘅视频里面，仲有另一位嘅人物喺里面嘅。
4: 系啊，好情深噶、
0: okay。
4: Joey 会到时表现。
0: 我见你哋成日好似喺度唔出声，但系系咪咪嘴喺度用啲眼神交流喺度沟通紧嘅。系啦系啦，你有咩感想啊？你想讲啲咩啊 ，Joey？
3: 唔系，仲有一个啊，你唔记得咗啊 ，Ray 啊 ，James 舞台剧咁样、啊，
4: 系
3: 咪
4: 啊？最主要啊，
3: 系咪啊？嗰、那个系几正啊？嗰、那个，诶、欸，我都有份、啊，
0: 系系、啊，因为阿 Ray 本身都系有玩开舞台剧嘅，佢自己
3: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啊啊、我睇过佢嗰个舞台剧。OK， 哇，咁即系其实呢个演唱会搞一搞 live 演唱会啊，即、就、系、是、一来你哋本身各自有自己嘅 talent。都可以有机会喺呢度发挥出嚟，即系真系好期待啊！咁就系咯，期待呢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再讲一次，呢、這个演唱会就会喺9月19号星期六举行啦。入场时间系5:30啊！即系听到头先咁精彩嘅演出啊，或者有开场嘅片段都唔好错过。咁所以呢个系演出时间系下昼6:30，就系、是、准时入座噶咯。演出时间系6:30。剧院地点就喺西41街950号嘅温哥华西41街950号嘅。咁如果想买飞嘅朋友，就要打电话604-263-1320啦。 咁今日好多谢咁多位上嚟接受访问，好期待你哋 live 演唱会一切顺利，演出成功。
3: 多谢，记得买飞嚟睇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下午12:08，大家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家居热线的节目啊。咁啊，今日小弟陈建邦咧就代班嘅，因为梁丽晴咧就放假，咁所以咧我就代班，就会同大家咧去主持呢个节目啦。咁啊，当然今日我哋嘅节目你听到 promo 咧都系关于呢个旅游嘅。咁啊，讲开旅游啊、机票啊、保障啊各方面呢啲咁嘅热辣辣嘅议题咧，我哋唔能够唔请而家我身边呢一位嘅重磅级嘅嘉宾啦。佢就系我哋嘅旅游达人兼旅游嘅专业嘅一位嘅专家，系陈开心小姐。
5: 你好啊，你顶帽俾得太大啦。
4: 唔系啊，我系个普通嘅顶帽嚟嘅咋。你喺我哋电台做埋时事评论嘅，所以你系戴住几顶唔同嘅帽，所以我要好分清楚。今日我哋喺呢个节目唔系讲时事，我哋系主要讲系阿陈开心小姐佢本身嗰个专业嘅领域。
5: 系冇错，希望咧就同大家温故知新啊，关于即系而家目前你哋旅游啊，需要注意嘅嘢啊，
4: 冇错，
5: 或者明白嗰、那个即系、就是、旅程上个安排应该系点样处理为
4: 好。冇错冇错，嗱，听众朋友，我哋欢迎大家咧系打6042671320咧打电话上嚟，趁呢个机会咧，有关于所有旅游有关嘅问题咧，我哋即刻有一位咁重量级嘅嘉宾喺度咧，同你一齐去答你嘅问题嘅。即系你千祈唔好丧失呢个机会，所以6042671320，欢迎你随时打电话上嚟，我哋一定会接你电话嘅，啱唔啱啊？陈开心小姐，
5: 一定欢迎。
4: 好啦，讲开话题，我就好多朋友咧，最近我听到就话呢个旅游，因为而家呢个暑假期间咧，咁啊，亦都有好多个旅游嘅一啲嘅推广嘅。其中有一样嘢咧，我谂好多朋友都讲开嘅，就话而家去我嚟香港嚟嘅朋友或者国内嚟嘅朋友都系翻去中国玩嘅。而家中国咧就推出咗咧系一系列嘅我哋叫做经济嘅旅行团，而呢个经济嘅旅行团嗰个收费咧系零零舍舍咧吸引力嘅，吸引到咧我自己都睇到有一啲嘅宣传咧，199江南游，哇！俾个靓女揸住把遮喺个河畔度咁样行，喂，勾起好多人嘅谂法啦，真系哇！199，八日、九日啊，包酒店、包食宿，哇！讲到真系天花乱坠，我就好想趁呢个机会问一问我哋呢位旅游嘅专家阿陈开心小姐，你对呢一类咁样嘅宣传，究竟佢嗰个嘅实质性同埋佢嗰个嘅可靠性有几大呢？
5: 咁我首先问啊，陈建邦同你打个笑话先。头先你形容到话有个靓女单住把遮，哇，望住个江南。
4: 嗰个可能系陈开心小姐嚟噶。
5: 你系咪俾嗰样嘢吸引咗？唔系俾价钱吸引咗先？
4: 可以话即系佢影出嚟，佢有一个嘅目的嘅，我知道佢。
5: 咁啊，绝对系啦，希望就吸引到你哋嘅注意力啦。即系都话斋，而家我哋即系做乜嘢咧？即系嚟做宣传咧，一定系有个即系牡丹鹿儿嘅扶持啦。咁当然又有靓女，江南又系绝对嘅，因为我哋江南又好靓嘅，苏州、杭州靓女啊。咁而本身而家中即系讲全世界旅游点嚟讲咧，而家中国系大热。整体嚟讲系中国大热，我都讲过嘅，平靓正啊，咁啊以睇风景，中国东南西北四方面有唔同嘅景色，又讲文化，亦有咁多嘅民族性嘅文化不同，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体会。咁啊，再加以我哋而家中国即系个交通网络啊，即系除咗飞机，以前我哋要搭飞机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系几痛苦嘅。啊，以前我几十年前带团去中国咧，真系好辛苦，因为飞机未必准时。啊，咁而且咧嗰阵时又未有手机啦，咁你要即系同到地陪啊接触嘅时候咧系好悲惨嘅。点解用悲惨两字咧？即系话有时咧佢飞机唔准时啊，个导游迟到啊，我哋系冇办法联络到佢。我哋叫做痴痴地等嘅喺个机场，咁啊一等就可能好多个钟头。但今时今日咧。中国发展呢个经济情况之后咧，即系高速公路啦，仲有呢个快速嘅火车啦，系啦，高铁啦，咁形成到咧成个中国旅游个单位咧个架构上咧系非常之完善，即系唔需要下下坐飞机你就先去到个地方咧，咁你系帮补咗减低咗第一个 我哋嘅运作嗰个成本，
4: okay.
5: 交通费，咁再加以嘅酒店嘅发展咧，就真系多到不得了。咁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真系好多。咁所以喺呢个营运上咧，中国而家个消费咧系非常之低价位去接待海外嘅，
4: 即廉价位
5: 系啦，好低。因为你如果去欧洲住一晚酒店。讲紧二三百蚊都系普通嘅啫噃，啊咁但系你去中国咧，如果你住到二三百蚊嘅酒店房间咧，即系已经系一个五星级或者六星级，视乎你喺边个酒店个区域啦。咁所以整体嚟讲，我哋做旅游个架构咧，可以营运到一个低成本嘅旅游团去接待海外嘅嘉宾。
4: 咁样我就其实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佢既然系有咁经济嘅一个嘅安排啦。咁呢啲旅行社或者呢个机构本身佢哋嗰个嘅信誉啊，同埋佢哋嗰个可靠性咧，又达唔达到一般我哋嗰个嘅旅行团嘅资格咧？
5: 嗱，而家基本层面上，因为喺中国咧，你营运旅游公司咧，都系要攞政府嘅牌照啊，同埋一个叫品牌嘅质素嗰个 level。咁基本上我哋系绝对可以信赖得过嘅。咁、当然啦，你始终系即系喺一个世界上每样嘢一定有坏人，亦都有好人。咁我哋都系选择啲比较大型嘅公司去营运我哋嘅旅游节目咧。即是话，如果万一即系话有咩差池嘅时候，始终系一个大型嘅机构咧，佢个处理嘅方法会快速同埋比较妥善。咁呢个即系我哋讲嘅信用啦。
4: 我就想问啦，我哋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哋去睇呢一类咁样嘅宣传，咁嗰间机构。佢都梗係話到自己又係乜乜乜乜嘅機構，乜乜有乜乜代表，又或者有乜乜 license 㗎啦。咁我哋有咩方法，有乜渠道可以 check 到呢？
5: 嗱，咁你當然，譬如一間公司，譬如話，我一間公司叫 ABC 公司，你咪去查究佢嘅公司個背景係幾時開營運啦。咁同埋佢做過去有冇咩係即係被人投訴啊？咁呢啲網絡上已經都好多嘅資料可以睇得到嘅。
4: OK， 即係話你都要去喺佢就 check 佢間公司。嗰、那個機構嘅嗰個背後嘅背景
5: 係啦，
4: 係嘛？喺邊度可以睇到咧？
5: 嗱，咁網上你 Google， 而家我哋嘅 Google 啦，一間公司，咁你睇到佢公司打出嚟有冇資料提供俾到你？如果佢係冇一個即係資歷嘅背景提供到俾你睇嘅，咁你咪走你自己心中有數啦。咁如果我能夠係提供到話，我過去啊，我呢間 ABC 公司，我係做過由幾年開始做。做咗系几多年嘅年份啦，同埋接待咗几多客量啊？咁而且你本身即系话喺你本身你系想直接同呢间公司嘅营运去接洽，或是你想经过我哋本地加拿大本地嘅旅行社去接洽咧？咁呢个咧有个选择性有唔同嘅
4: 分别喺边度？
5: 嗱，分别咧，如果你系经过我哋旅行社去帮你认购你个旅游团，咁如果万一嗰间公司有咩问题？咁而家所謂倒閉啦，或者係要賠償嘅問題咧，咁我哋就係經過我哋加拿大本土嘅旅行社認購嘅旅遊團嘅話咧，就會得到我哋本身，譬如 BC 省嘅，得到 BC 省 consumer protection， 即係消費者嘅權益嘅保障，得到嗰個賠償。咁如果你直接同中國嘅旅遊單位或者全世界旅遊單位直接架構訂咧？咁你就唔会得到呢个 consumer protection，
4: 就变咗佢要揾翻当地佢哋有冇保障嗰个噶啦，呢、這个就系一个分别喺呢度嚟，系咪？
5: 冇错。
4: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吓，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再继续咧，系围绕住呢一个话题咧，就等啲听众朋友多一啲嘅资讯咧。如果你去揾旅行团嘅时候，应该系有啲咩方向揾啦。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
9: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7: 一日之计在于晨，
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7: 到时有我欧永恩、
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7: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第二次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啦。咁直播室里边咧，我哋请到就系旅游大人兼旅游嘅专业专家阿陈开心小姐喺我哋当中啊。阿 Glennis 啊，头先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旅行团你要去订嘅时候嘅分别，你喺加拿大订同埋你去到当地再参加个旅行社，如果万一有咩事嘅时候咧，嗰、那个赔偿嗰个嘅程序咧就非常之不一样嘅。咁大家都知啦。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咪后都讨论咗一样，问咗你呢样嘢，我先接电话，就系话旅游团系咪真系一个性质嘅咧？点解有唔同嘅性质嘅旅行团咧？
5: 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旅行团咧有分级数嘅，所谓普通嘅标准级数啦，或者我哋叫豪华级数啦，或者系超级豪华级数啦。咁当然喺级数里边咧，就系最重要嘅第一件事就系嗰个住宿个问题啦，即系酒店啦。咁、我哋个酒店有分所谓两星级啊，至到3星、5星、6星，可以有啲叫做7星级都有。啊，咁你住到七星级梗系超豪华嘅酒店啦。咁但即系话旅游团咧，一般系选择两种嘅啫，一系普通嘅，一系就豪华。咁除非你特别指定一啲叫超级豪华就另计啦。咁、如果我哋讲一个水平，譬如三星之间到四星之下咧，我哋叫普通旅游团。咁、四星或以上做到五星级咧，咁我哋而家讲呢个系标准豪华团。咁、如果你话再要去到五星级或以上咧，我哋或者叫超级豪华团。咁喺酒店上咧，我哋有分别。嗱，喺我哋一国际上咧，我哋通常用几粒星嚟做一个代表咧，大家好清楚啦，几多粒星。但喺中国咧，你要小心少少。佢哋系分别咧系有分别嘅，因为本身中国有好多自己本土嘅机构开呢个酒店。咁佢哋用佢哋嘅本土嘅标准去标准佢哋嘅级数。
4: Okay.
5: 而我哋用国际即係话营联营嘅，譬如话嗰啲 franchise 嘅酒店呢，咁譬如我哋简单讲，譬如我哋大家知道咩叫 Hilton 啦、Sheraton 啦，嗰啲系国际品牌呢，咁佢个级数呢一定有个管制嘅层面上呢，令到佢
4: 嘅达到嘅
5: 一定要去到、
4: 可以 claim 佢系几多星嘅，
5: 咁你先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哋要住宿酒店嘅时候呢，都要小心去拣择究竟系几多星级，系本身中国嘅级数啊，或是系国际嘅级数。咁仲有一样咧，就话你嗰个酒店啊 ，location 啦，即系个地步啦。譬如你住个酒店系远离咗市内或者有个旅游点嘅区域性咧，咁当然佢就算有品牌嘅酒店都好咧，咁佢个价值咧又会低咗啦，
4: 平啲。
5: 咁所以又平啲啦。咁所以有时我话，咦，佢都系五星级嘅，不过佢系离开咗市区，咁、所以价钱上你就会收费平咗。但如果你住喺正正市中心
4: 旅游旺区，
5: 旅游区，譬如好似我哋讲美国 New York， 你正正喺 Manhattan 嗰个范围住咧，你就会好贵啊。咁如果我哋 downtown， 我哋温哥华，你喺正五帆船嗰头住咧，酒店又贵。咁如果你去离开咗，譬如去 Metro Town 啊，咁或者你就会比较平啲。咁但系 Richmond 咧，咁你又有啲贵啲，又日都系平啲，就视乎你嗰个位置。都平均上系有咩分别噶啦？
4: 好啦，咁即系呢个换句话讲，大家去参加旅行团嘅时候，你要搞清楚佢系属于一个普通酒店旅行团啦，定一话系豪华团啦，定一系超级豪华团啦？呢个你自己嘅分别啦，系咪？睇佢哋嘅资料简介啦。Very good， 电话里边有张生，同阿张生倾一计先吓。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14: 好好高兴今日又听到陈女士的声音。我来到温哥华50年呢，30年前呢就跟开心旅行团去大陆几次，亦都每次好满意食宿啊，都好开心。咁依家呢个时代呢，我呢就打算自己自由行，因为个交通啊，高铁啊，的车啊都好方便，好平。咁我就有个问题，就係今次即係以往呢去大陆睇风景啊、文化历史啊，咁今次呢要特登去深圳呢，呢个科技城市啊，咁啊陈小姐知唔知喺嗰个深圳的话拣边一区啊，同埋福田呢，知唔知呢？
5: 张生，你个问题最尾嗰句唔系听得好清楚。
4: 你个电话系咪你大声少少好唔好啊？张生，你最嬲尾嗰个问题话喺深圳嗰度。
14: 我就请问深圳咧，深圳嗰个地方福田系咪比较近呢个科技方面嘅？
4: 福田啊，
5: 哦，
14: 福田。
5: 其实深圳呢而家呢个城市呢即係个范围呢就係好设计得好好嘅。咁福田呢都系一个最基本一个最一个旅游或者系一个科技嘅地方啦。咁你去深圳你通常都系会花费一天或者系两天呢由香港去呢系绝对好方便嘅。咁头先你张生讲㗎啦，以前跟我哋去旅行团嘅时候呢即係我哋嗰个复杂性呢系比较繁复。但今时今日呢你是可以在中国自己自由行，这个是绝对是不是说我们跟自己倒米即是不做生意鼓励你参加旅行团，是视乎你的喜欢参加旅行团，有旅行团的好你减低了你自己的烦恼去编排所有的节目。但是现在在中国呢自由行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选择，即比起世界上任何国家来讲呢中国这个是优胜了的。所以这个是绝对鼓励大家这么做。不过你即做这个自由行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就是说即你由一站去下一站的时候你要买高铁票啊，或者你预留酒店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点得。咁呢个系多咗啲手续性嘅，
14: 系，多谢多谢，好
5: 开
14: 心 ，thank you。
5: 好，
4: 多谢
5: 你张
4: 生电话，问得好好啊呢个问题，因为你自由行咧，你一定要安排晒自己嘅住宿噶嘛，你嗰个交通嗰方面，如果唔系，
5: 因为自由行咧，仲有一样就系、是，你系谂住自己去旅游咧，你就冇咗个管制，自己话今日去边度，听日去边度，
4: 所以咪自由咯。
5: 咁你就可能今日谂住打算系留一日，点知你又觉得啊好玩、啊，好靓、啊，咁、我多留一日。咁所以你啲酒店呢通常下一站呢你就比较难去预订。咁、所以你喺下一站真係决定咗你要去嘅时候呢你就去订。当然啦而家因为网络上係非常之流通呢，咁你预订下一站个酒店呢都唔係咁困难。只不过话当时你再去搵时间去搵酒店呢就浪费咗少少你去旅游时间嗰段时间啦。
4: 自由行同你一个旅行团所安排嘅係完全唔同嘅一个性质嘅。
5: 係啦，咁即係你跟旅游团咁你就全部嘢安排好晒你就好舒服囉。
4: 冇错冇错。好，另外一位张先生，因为张士天下，Hello， 张生你好，请讲啊，张生。
15: 啊，两位好，有几样嘢请教啊，陈小姐。系咁咧，就讲开即系信用卡嗰啲啊，即系有啲信用卡就有嗰啲嗰、个 insurance 啦，即系 medical insurance 啊，即系你譬如啊20日里边你有生病啊，咁佢就保。咁系咪我买机票嗰阵就一定要用呢张卡咧？譬如 RBC 嘅卡就签先得。你用 TD 卡就唔得，系咪咁咧？
5: 唔系绝对系咁嘅，因为本身每一信用卡公司咧都有唔同嗰个保障咧。我觉得首先你系卡主咧，首先你自己去问清楚嗰间公司系保障你点样保障。有啲咧就话你唔系一定要用嚟买机票你先得到保障。总之你系带即系你系出门旅游嘅时候，你系会用呢张信用卡咧系俾到你一个福利啊。咁就呢个咧，我唔能够直接答到你系究竟每一个信用卡公司是不是同一样的 policy， 即是制度呢，这个需要你问。咁头先张生呢提出一个另外一个好的问题呢，就关于即是保险的时候呢，就我提醒大家下，因为信用卡呢佢俾你的医疗保险呢或者是那个安全性的保险呢，大家要查清楚究竟佢保障你的费用是几多，即是个保额。尤其是医疗保险呢就更加要小心。因为医疗保险呢在信用卡公司来讲呢，佢有个限度呢是到65岁之下呢 你就譬如话有一个礼拜或者两礼拜嘅医疗保险，过咗65岁以上咧，佢个保险咧就即刻减低咗个天数嘅，咁可能得翻3天或者5天，咁呢个咧你系需要直接同你嘅那个信用卡公司咧查够嗰个清楚资料，你先可以决定咗究竟你剩余嘅日数，譬如话你去旅行1个月，咁如果信用卡嗰度系俾你2个礼拜，咁先讲啦。咁你剩余仲有2个礼拜嘅话咧，你要加保咧，咁你就可以通过即系其他嘅验收公司同你加保个2个礼拜。唔系谂住你个信用卡有2个礼拜你就足够，你系要买足全程嘅医疗保险或者旅游保险咧，系讲全程，千祈唔好买一橛，因为买一橛嘅话，好彩嗰橛你保有保咗，像你系冇出事。点知过咗那个时段咧，可能就出咗事嘅时候咧，咁你就论尽噶啦。
4: 系啦，张生，
15: 即系要问嗰、那个保，直接问嗰个保险公司，即系话
5: 信用卡公司，信用卡公司系啦，
15: 买个 hotel 啊，或者买机票，即系你 cover 唔 cover 咁问清楚。
5: 系啦，你问清楚佢个过程，即系话我一定要用呢张卡嚟买先系保障啊，还是我带住张卡旅游可以得到保障咧？咁呢个你真系自己个别去问清楚。
15: 哦，咁仲有一样嗱，有啲信用卡佢有埋嗰个咩？譬如哦，你喺个 VIP lounge 可以 stay 嘅，即系嗰啲咩咩？
4: 哦，呢个系福利嚟嘅啫，阿张生啊，呢个系福利 ，no no， 呢个
15: 系
4: 信用卡嘅，
15: 你系免费嘅。
4: 张生，
15: 要用嗰张卡咧。
4: 阿张生，你要明啊？
5: 唔使嘅，嗰个咧系本身你嘅信用卡嘅卡主个俾，即系信用卡公司俾你卡主嗰个福利，嗰、那个系唔需要你用呢张卡去买乜嘢唔买乜嘢咧，你就都可以得到个福利。
4: 系啦。
15: 哦，即系但系嗰个 medical 嗰个就要问清楚啦。
5: 问清楚 medical 同埋意外保障嗰个保险，你一定要问清楚，因为好多人误解咗。
15: delay 啊，冇错，嗰啲就问清楚啦。
5: 系啦，你一定问清楚，因为好多系，因为我经过我自己嘅经验咧，好多客人咧系误解咗，哦，验收信用卡公司保我保险，我乜都唔使谂啦，咁其实系错噶吓，所以一定要问清楚呢个环节。
4: 系啦 ，OK， 张生， okay,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阿张生问啲问题咧，其实几好噶，尤其是好多而家呢啲信用卡公司咧，佢直情 offer 噶。我知道，我以前不嬲有紧嗰张卡咧，就话你系65岁以下嘅话咧。你有15日嘅，
5: 冇错。
4: 咁如果你要系多过15日嘅话咧，你一系就同你嗰个信用卡公司嘅保险公司问佢，我可唔可以 top up 啊？我哋叫做买多几多日你要留嘅，或者你去其他嘅旅行社嗰啲搵啲保险公司，譬如好似陈开新自己嗰时嗰张，你可以帮佢 top up 嘅。
5: 冇错，
4: 咁你 top up 咗之后咧，你就稳阵啦。咁但系你一定要喺你去 trip 之前有 top up。
5: 冇错，一定要喺出发之前要买好你嘅旅游保险，
4: 冇错
5: 保障，
4: 即系你 top up 嗰啲个 portion 你都要买，
5: 都系喺
4: 出发之前，
5: 冇错
4: 冇错，因为而家呢度啲旅游保险啦，你讲开呢样嘢，就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倾下个旅游保险嗰个嘅关系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三节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嘅顶班之外咧，当然有我呢位重磅重量级嘅旅游达人兼专业旅游专家就系陈开心小姐。嗱，陈开心，头先嗰两位听众问嘅嘢，你答得非常之好，但系而家剩落嚟嗰个啦，我谂呢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都想问，就系、是、旅游保险啦，旅游保险系乜嘢嘅旅游保险？
5: 嗱，保險咧就我哋要小心處理啦，尤其旅遊嘅時候咧，我哋出門口就風險多。咁我會特別強調咧，就喺醫療保險上，就大家要考慮呢個海外醫療保險，因為本身我哋 BC 省 MSP 咧個計劃咧，只係 cover 你咧，保障你喺 BC 省內嘅。當你只腳踏出咗去離開咗 BC 省嘅範圍之內咧，就就算你去 Alberta 省都好咧。咁你已经唔 cover 你噶啦，咁何况
4: 唔系唔 cover 咗系 BC 省嘅额嘅啫，个额
5: 唔系你去到 Alberta 省，如果发生咩事咧，即系你系冇得到正常嗰个医疗
4: 冇错
5: 保障，咁嗰阵时候咧，你譬如话论尽啦，你要飞翻嚟温哥华医疗嘅时候咧，咁你要如果你有即系你要自己俾钱去
4: 自己买机票、
5: 机票啊或者乜嘢啦，
4: 系啦，
5: 咁个额外嘅费用咧系非常之昂贵嘅，可以。咁如果你去外国更加言之，更系需要买呢个保险，因为尤其中国咧。如果你冇医疗保险咧，大家嚟试下入医院咧， 是要有钱才可以入医院的，没钱不是入医院的。
4: Okay.
5: 啊、所以呢在医疗保险上呢、我是绝对强调大家要买这个医疗保险、
4: 嗯。
5: 因为平时我们说很多人都说、哎、我 很健康的 我又没有三高我又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你出门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最近我们尼泊尔流石流那个灾难的问题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悭那些钱尤其是年长的朋友他超过65岁以上可能身体有高血压、心脏病、咁佢买保险呢好似我最近有个客买佢去一个月佢係有少少病况情况佢俾保险费係3000多元嘅、
4: 嗯、
5: 都要买嘅。因为你3000多元呢係一个费用但当你一个月旅程嗰时万一一出事你所入医院嘅费用係已经抵消晒。而且你买咗保险之后呢你唔使担心你自己真係万一有事嘅时候呢係冇人照顾你。因为尤其是你去到一啲地方係叫做我叫做广东话嘅山卡拉地方係一个小城镇呢係个医疗制度呢医院可能好细唔足够医疗嘅服务俾到你。或者嗰个地方根本係一个山区嘅地方你係需要用特别嘅交通工具或者直升机将你运送出嚟呢我试过客喺泰国去咗啲岛聚係冇医疗嘅。咁所以佢另外派护士呢是专程去到那个地方照顾那个病人然后等他适当时间离开那个地方呢再包船离开去到泰国。所以在这方面我是特别强调大家不要因为贵不买保险。
4: 那这个旅游保险纯粹是旅游方面牵涉到所产生的一些医疗上面的费用。
5: 即是说医院的费用。身体上突然间有什么不舒服是临时的发病。千祈大家不要误解。哦、我有血压高我就是不是不可以买保险是可以买保险、
4: 嗯。
5: 只不过说当你买一个保险的时候一个条件性就是现有的病情吃紧药的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保险公司就不保你。但是你想想有些人是不会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叫临时发病。这个临时发病可能我吃东西食物中毒可能我行路跌亲我可能交通意外性的问题这些都是临时发病的事情呢到你去到医院的时候呢你这个是保障到给你。但是你不要因为你自己有什么现成的食紧药的病情而拒绝去买医疗保险因为你的身体上有很多个问题可能会发生的嘛。啊、但是就说是有一种三高的问题呢我一般讲三高呢就糖尿病啊同埋胆固醇血压高。是很多时都有的但是不要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拒绝了这个保险。因为刚才我讲完了就是说当你去到当地方吃东西食物中毒或者我们讲 COVID-19 的时候疫情的问题你感染了这个疫情的问题入医院哪个保障你如果你买了保险就保障你咯。
4: OK, 嗱保险呢就当然是保障旅游时发生的意外。
5: 没错。
4: 但是如果本身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而你去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看你年岁啦。你如果刚才讲过年岁65岁或以上的朋友呢他们一般啊这个的旅游公司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是会询问你一些的医疗状况呢
5: 要的我们要申报即是你本身有没有吃紧现成的一些长期药。那你要申报如果你不申报呢咁你买咗咁到时即係因为呢种嘅病情发生影响咗呢咁佢就唔会保障到你囉。咁、啊、所以我哋买医疗保险呢就係话有个所谓 Q&A 啦即係 question 问你啦就你有冇食緊咩药啦或者係有冇三高啦主要就係有冇三高啦或者癌症啦或者有冇食烟啦肺病啦呢基本呢啲大围嘅嘢呢都系会问你嘅。
4: 当然你要如实答复啦。
5: 冇错。
4: 如果你问咗你系有嘅，但系你话冇咧，咁其实即系你本身已经系侵犯咗嗰个合约嘅精神咯。
5: 即系坦白从宽。
4: 好啦，咁有好多情形之下，有咁嘅情况，你能够同保险公司系坦白交代咧，保险公司佢哋系咪会有一个嘅方案咧，系会专门嚟到去处理呢一类咁样嘅有基础病嘅朋友去买佢哋嘅旅游保险。
5: 系啦，即系你有基础病嘅买咗个保险咧，即系会昂贵啲。但系起码佢会知道你有呢个基础病嘅时候咧、
4: 嗯，
5: 即系如果系呢份保单昂贵啲，但系起码佢会知道你有呢个基础病嘅时候咧、
4: 嗯，
5: 即系如果系呢份保。

0: 根据如实报道之后，真系喺海外发现咗有意外嘅时候，嗰、那个后续嘅手续系点做咧？
1: 咁如果你发生嘅时候咧，当然就话入咗医院啦。咁医院咧就会同保险公司嘅架构咧就有个连接，
0: 所以你一定要有嗰个保险公司嘅资料喺个身度。
1: 呢、這个我哋当我譬如我卖一份保险单俾你嘅时候咧，我一定要俾个保单你，保单里边咧有保险公司嘅名啦，有你个名啦，啊同埋保障嘅时段啦，同埋电话号码咧系24小时嘅，咁同埋喺国际嘅话咧就系打呢、這个直接电话翻嚟系唔需要俾钱嘅，咁喺呢方面咧系绝对有份保单俾你带住咧，就最好呢份保单咧我就提议大家咧就摆喺你个手提行李啊，或者系有一份细细啲嘅
0: 卡仔
1: 更新啊，大家利是可。万一意外发生，人哋执你个荷包，睇到你有个保单咧，佢会同你帮你去联系呢个保险公司。
0: O、okay, K， 所以呢个又好紧要，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有冇买。好啦，咁除咗呢个旅游保险中间讲紧嘅医疗方面咧，其实都仲有其他一啲可以附带嘅 option 可以买嘅，系乜嘢咧？
1: 嗱，附带嘅咧就当然我哋讲嘅人生嘅安全嘅问题啦。咁我哋头先都提过啦，去到地方唔小心行路扑亲。咬柴或者意外性的问题令到你的身体有伤害，那你有伤害令到你除了入医院的问题，刚才我医疗保险的保障之外呢，那你买另一份保险呢，我们叫做意外阻挡你安全性的问题的时候呢，那就说你的旅游计划被打断了
0: interrupt 了，
1: 是啦，要被迫取消余下的节目呢，咁你停留咗喺當地，可能要一個月或者兩禮拜做呢個手術證。咁你當地住嘅時候，個酒店邊個負責呢？咁你改咗期、改咗變你嘅計劃嘅時候，你將機票翻嚟加拿大又點呢？咁如果你買咗呢一類型嘅個取消計劃保險咧，咁入現送司咧就會按照嗰個程序咧，就去幫你安排住酒店啦，同埋嗰個將來要翻嚟加拿大嗰張機票嗰個差價、原本你張機票係唔可以改期，咁你要改期要罰錢啦。或者只是不可以用了，咁而点样去返嚟加拿大呢，现送公司会赔偿你呢张机票直接返嚟。仲有一个严重性嘅时候呢，你係需要有个家庭嘅成员去陪伴你照顾你嗰时候呢，呢个现送公司呢都有一个基本嘅津贴，就俾呢个附属嘅亲人去买张机票去到陪你。呢、这个问题
0: ，OK， 咁即系呢个真系可以讲话一个全面嘅一个保障。
1: 系啦，大家唔知道会唔会发生事，但呢个世界上而家实在太多
0: 我听过
1: 意外性嘅嘢啦。
0: 我听过，因为有个朋友喺中国咧，就系、是、有个叔，咁啊叔咗之后咧，好彩佢有一个旅游保险，咁就喺呢度咧飞佢太太过去，就陪佢一齐翻过嚟，咁佢全程都系保险公司俾晒钱。
1: 系啦。但系头先我讲我哋两种保险，大家要分清楚，医疗保险就系保你医疗喺医院上个医疗性嘅制度。但当你医疗上有问题令到你的旅程要改变计划呢，那我们是讲另一种保险保障，你刚才我们讲是取消计划，就是赔偿你所谓刚才说买过另一张机票回来啊，或者当地要住酒店那个额外的费用。所以呢不要去混淆，医疗就是医疗你的身体，当你买保险你就买医疗保险呢，那你延迟了你的那个回程日子呢，你张机票的费用呢就唔关医疗保险个费用㗎喇
0: 喎。
1: 係纯粹呢就係话你要买取消计划呢，保障你计划里面有阻碍被迫取消，而你要额外花钱要住酒店，交通上个问题包括埋飞机返嚟个问题呢，呢个係唔同嘅。
0: interruption 呢嗰、那个字呢係一个好普通嘅字，但係 interruption 头先你讲嗰样嘢就係发生意外，个意外係因为本身引起，但係如果有一啲嘅意外唔係本身引起呢，例如机票。
1: 你唔係本身人嘅意外呢，就係、是、除咗我哋讲呢就係、是、天灾横祸。
0: 係啦。
1: 好似而家雷珀爾嗰
0: 个。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咁如果你喺当地发生呢个问题嘅时候，好啦，你被逼要延期返嚟加拿大。咁你买咗呢个 interruption 呢阻碍嘅保险呢，就係、是、保障你呢张机票可以延期补返差价买个另一张机票，咁呢个係保险里面补嘅。
0: Okay, 明白。咁我相信呢样嘢。
1: 仲有啊罢工啦，航司罢工呢个范围里面都係保障你呢个叫做 interruption。咁尤其是我哋去东南亚呢，好多时遇到啲风季啦，咁打风呢，飞机延期啦，取消啦，咁如果被逼你要停留多几日返嚟呢，咁呢个 interruption 嘅保险呢都係保障喺范围。
0: 喺个 interruption 里面㗎啦。係咪咁，但係系咪可以淨係买 interruption 就唔买 cancellation 呢？
1: 一般好少个分开嚟买㗎啦，即係 cancellation 同 interruption 通常都系一个 package。 就是因为你不

0: 能够评估到你将会点样去发生个问题嘅时候，就讲笑话，我哋买彩票，你唔知几时会中与唔中噶嘛。咁你如果你买一半所谓 interruption 或者另一半叫做 cancellation， 咁但你唔知喺边度边边会发生问题。
1: OK，
0: 所以我哋买咧系买全套嘅。
1: OK， 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即系。资讯性的一个的问题，一定要找专家，好像陈开心小姐呢解释给你听。咁有呢个旅游的保险呢，那个的重要性呢，我们已经讲了出来了。咁大家呢就希望呢可以在这方面呢给多少少的一些注意啦。你去买的时候问清楚啊，例如好像陈开心咁能够解释得咁清楚的话呢，你知道你自己买紧乜嘢，你亦都知道自己的保障在哪度，是好紧要的。
0: 但你一定要过一个心理呢，就是你参加旅游团可能好经济实惠的费用，但你买保险呢可能仲贵过旅游团的费用。
1: 不出奇。
0: 但呢就唔好脚步而停止考虑呢个问题囉。
1: 好，我哋可以广告下返嚟呢，继续呢就再讲一啲旅游方面嘅资讯。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好，欢迎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啦吓，咁我相信啲资讯咧实在系非常之丰富啊，所以啲听众朋友咧好留意啊陈开心小姐头先所解释所有嘅资料啊，嗱我相信冇电话嚟唔代表咧佢哋冇听，佢哋听得好入耳吓，可能分钟分我哋完咗节目之后，好多人打电话上嚟揾你噶，嗱呢个剩翻呢个最后一节咧，我想问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嗰个签证嘅问题啦。加拿大而家嘅即系签证好多国家都可以免。包括最近的中国都已经宣布了，揸住加拿大护照的朋友呢回去中国的旅游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再签证了。究竟这个情形怎
7: 样？不需要签证呢，这个说话是啱的。但要补充多一句说话呢，是免签证呢是30天的停留的。
6: Okay。
7: 超过30天呢你就要签证，正常的签证的手续。
6: Mm-hmm。
7: 但这个免签30天呢只是暂时去到呢是今个年底12月31号的。
6: Mm-hmm。
7: 至于中国政府会不会延期呢，我们现在未有信息。但我估计应该在我们的中间友好的关系之下呢，理论上呢就会是再延长去呢，欢迎我们加拿大去中国旅游的。
6: OK， 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免签证的话，究竟作为一个加拿大的游客去到中国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7: 嗱，免签证呢就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呢，就话哦，我是不是要坐直航飞机我才去免签证，或是我要转机去签先可以免签证，或是我要经过香港不可以有免签证，这所有这些说话都是错误的。
6: 哦 okay。
7: 总言之，你揸住加拿大护照有效期半年以上，你就可以去中国免签三日期的。
6: 三十日期。
7: 不论你从哪个国家世界各地飞到去中国，你就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免签。
6: 就算你是由第三个国家转入去都得嘅。
7: 冇错。
6: 咁、
7: 就算你话你去喺香港，你唔用冇香港身份证，你可以用即係加拿大护照入去呢，你都可以免签三十期。
6: Okay。
7: 所以呢个方面呢係好推广到我哋嘅中国旅游。
6: 咁佢如果入境嘅时候有冇啲嘢要注意呢？
7: 冇乜特别㗎啦，即係都係一般手续，即係过关啊，即係申报譬如话健康问题啊，或者疫情嘅时候呢你要申报即係有冇去过咩国家，嗰啲基本移民局嘅呢都係一般性
6: 嘅
7: 啫。
6: 咁电话里面有梁太嘅，首先同阿梁太倾一偈先吓。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8: 两位主持好啊。
7: 你好。
8: 我想问一问你呢，我下个礼拜二呢自驾游呢揸车落去多伦多一路上去玩啊。咁、我需唔需要买现梭呢？买物因为是都系本国㗎喎、
7: 梁太你好啊。嗱，离开头先我哋讲过呢，BC 省嘅旅游医疗保险呢只系保喺 BC 省份里面嘅啫。当你离开 BC 省呢去咗其他加拿大嘅省份呢，呢个系唔保障你嘅。咁其实就我哋好多时候有错觉，我喺加拿大旅游唔使买医疗保险囉，其实系错误嘅。其实加拿大除咗你系 BC 省嘅居民，有 BC 省嘅居民嘅医疗保险之外呢，咁你去到任何一个省份你都应该考虑买呢个医疗保险。
8: 咁我点样买法一路上去我应该系点？
7: 你买咪由你嗰日出发，即系自驾游揸架车 咁你咪由你出发嘅日期买个保障，买到你将系边一日翻翻嚟 B 之省嗰个日期为一个期限，咁你可以揾嗰啲保险公司啦，或者旅游公司咧系有代售呢个医疗保险嘅。
8: 哦，咁如果系咁，我架车咁咧又使唔使话用去 ICBC 买现
7: 所？哦，你架车系你嘅 ICBC 嘅买现所，你买你已经每年嘅 ICBC 现所买咗噶啦，嗰个你唔需要再买任何保险噶。你而家系买个保险，买你个人
8: 系
6: 啦，
7: 你个人嘅医疗健康嘅问题个保险
6: 系啦。
8: 哦，即系我哋一家人四个人，咁啊，即系每人都要买咯，每一个人都要买。
7: 理论上系每一个人要保障，但当然啦，你一家人就要睇你个一家人里边个成员系有成人啦，或者小朋友。如果你小朋友系低于一个岁数咧，咁佢去买嗰个保险咧系平啲嘅。
6: 要家庭组合啊嘛，叫做。
7: 即系你总之根据年岁嚟买咧，系有唔同嗰个消费，所以呢个详细情形咧，我觉得咧你直接去问。现商公司或者这个旅游公司
6: 没错
7: 解释清楚。
6: OK, 好。
8: 咁我想问你我下个礼拜二起程，咁我星期一去买 OK 呢？
7: 可以在你起程之前那个时段之前买呢你就 OK 的了。
6: 没错。
7: 出发之前。
6: 你计好晒数啦，计好晒你返嚟嗰个日数几多佢咪帮你计囉。你话几时出发。
8: 哦
6: OK, 返嚟几多日咁我同你计几多日嘅钱囉。
7: 即係我简单回答你星期二出发㗎你就最迟喺星期一要买呢个保险。
6: 冇错啦冇错啦。
7: 就星期二开始生效。
6: 係啦。
8: OK, 唔该晒你。
6: 多谢晒你电话。跟住阿明喺度啦。欸阿明你好啊明。
9: 哎呀陈生你好啊终于打到电话同你倾偈啊。好难打到啊。
6: 唔係。
9: 啊陈先生陈小姐讲呢就话嗰啲保信用卡公司譬如包四日保险咁你去十日咁另外同保险公司买六日保险咁系咪咁去㗎系咪咁讲啊
7: 讲得啱啦即系你加保我哋叫做加保即系总之你个
9: 加多六日咁样啊
7: 总之嗱你譬如你去十日你保险公司信用卡公司系俾你四天嘅话呢咁你头四天呢就根据系信用卡嗰个保障俾你啦咁你由第五天呢就保到第十天呢就你另外买另一份保单就保障你全程㗎啦。
9: 嗱但系咁我有咁嘅经验喎两年前嗰间航空公司罢工嗰个时间呢我系去美国咁我啊去十日㗎。咁只係咁講講我話買六日保險嗰間乜乜 AA 公司啊佢話唔得喎你去十日一定要買晒十日㗎喎、哦、你買六日嘅唔受你玩㗎喎咁喎。
7: 咁呢個純粹嘅本身嗰間公司嘅處理方案啫即係佢或者佢爭議上佢唔想做一樣同你加保個過程。咁但係喺現所公司嚟講呢係有呢個加保程序嘅。即係話你本身有個公司叫信用卡公司嘅现所单位保障的四天你去加保呢你去问那些保险公司呢有些可能是拒绝你做因为他不想做一个即是咁繁复性的其实我哋我而讲呢就不是繁复的总之你告诉我你头那四日有保障你就提供我第五日的资料给我知道你回程日子我就跟你买另一张保单那这个保单呢就是连续性由你第四天之后的开始呢咁我就係加呢个保俾你嘅。
9: 咁唔係淨係呢间乜乜 AA 喎另外一家保险公司
7: 我同
9: 长期同佢买房屋保险嘅以前我同佢讲佢都係咁讲㗎喎一定要买全程㗎喎。
7: 阿明生我唔能够评语即係某间公司嘅处理方法嘅管理方法。
9: 咁两间都係咁样咁讲两间都唔係一家两间
7: 都唔答到你啦即係但喺我嘅专业性我即係话俾你听係可以加保嘅。係可以加保係。
9: 咁如果咁样同佢拗嘅，咁
7: 冇得拗嘅，一间公司唔想做。
9: 法例规定你要咁做嘅喎，咁样啊？
7: 呢个系每一间公司嘅管理制度啫嘛，我哋唔好拗。譬如我你想买一样嘢，如果间公司话我冇呢样嘢卖俾你嘅时候，你唔可以强迫佢搵一样嘢卖俾你噶嘛。但是事实上是有这个程序可以加保的。
6: OK,
9: 好啊好啊。
6: 好多谢你多谢你阿明多谢你。其实阿明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不是所有信用卡公司 offer 你那个保险是 equal 的。有不同的。有些就说我给你五日你就是五日内。我给你十五日就十五日内。如果你想再 extend 我哋是没有的。那你就要另外找 A 公司呢就帮你去做余下那些啦。但是有一个重点刚才你讲过你买亲这些旅游保险一定要在你出发之前。买哪怕你是十五日之后生效的即是你出了浮之后你都要告诉他你几时出浮。你几时出浮。
7: 即是说现在你有四日的保险，你要加保是第五天开始加，
6: 没错，
7: 但你不可以在第五天来加，
6: 没错，
7: 你一定要在你出发前，即是第一日之前，你一定要加了这个保，你才可以有得保障。
6: 如果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出了浮之后，你发觉咦我不得，我 top up 了之后我都还要有延长，咁啊点咧？
7: 都可以嘅，你就问翻嗰间公司，你就延长咧，就要保障一样咧。而家你现成嘅身体健康系冇问题，系冇需要 claim 任何嘢，系干干净净，我哋叫做
6: 干净，
7: 系啦，干干净净。咁你就加保期延续个加保系绝对可以嘅。
6: Okay. 非常好，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啊，陈开心啊，今日你啲资料系。讲咗系十分一嘅啫，我哋希望仲有时间可以安排第日再同你咧，系讲多啲关于旅游方面机票啦，系嘛，其他各方面嘅嘢。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多谢啊陈开心小姐喺度同大家讲好多啲旅游资讯吓。咁啊，要交个麦嘅，跟住落嚟嗰个嘅就系我哋嘅理发线啦，一点钟吓。咁啊，多谢晒咁多位，咁啊有机会咧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7: 好，
6: 多谢，拜拜。
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e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你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的团队在这里做访问的。首先有 James 何卓礼。 Hello James 你好。
3: 是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James 啦。我是2025年深情金曲的十强之一来的。今次很荣幸可以在这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里面是担任鼓手的一角的。
2: 好好欢迎啊 James 啊，跟住亦都有 Jason 黄俊成嘅。Hello Jason 你好。
4: 系各位听众早晨啊，我系 Jason 黄俊成。同阿 James 一样啦，我系亦都系之前参加过深情金曲嘅，不过我嗰年系2022年。咁我好荣幸今次系嚟到919 Live 演唱会系担任吉他手一职。
2: 好多谢阿 Jason 啊，亦都有我哋今次919金钻拉阔演唱会嘅司仪啊，其中一位就系 Elvin 李嘉伟嘅。Hello Elvin 你好。
5: Hello 安怡你好。哎，各位听众早晨。哎，好荣幸啦，今次嚟到AM 1320呢度啦，咁同大家讲呢个关于919嘅拉阔演唱会嘅，咁我就喺里面咧担任男司仪一职。咁咧当日咧就有啲好精彩嘅听歌曲啊，同埋嘅电影咧，可以俾大家回馈下嗰种感觉嘅，系啊。
2: 好，一阵间就详细问一下 Elvin 啊，关于呢个演唱会嘅内容嘅。咁啊 ，Elvin 系嚟自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你听到我哋个演唱会个名叫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所以我哋都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Joey 喺度嘅。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Joey， 我系第一届金钻嘅。
2: 六强啦，
6: 系啦，咁跟住同埋就系呢个2023深情金曲嘅人气奖嘅，
2: 嗯，系啦，咁你今次系负责
6: 啊？系我今次系做女 MC 嘅，
2: 做女 MC 系啊，我记得嗰时同你做呢个个人人物访问嘅时候，我都话，我觉得你似车婉婉啊，
6: 多谢
2: 你应该做 MC 啊。而家今次就真系正式做 MC 啦，喺呢个
6: 有眼光啊，
2: 系啊系啊，有机会啦，今次真系睇你发挥啦。嗱，不过呢度我知道，Elvin 真系好清楚呢个演唱会，因为做 MC 你要知道晒成个 rundown， 你都比较清楚呢个演唱会嘅内容啦。Elvin， 不如你讲下今次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系你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系主要系你哋呢班人搞出嚟噶，基本上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演唱会嘅内容系点样啊？
5: 呢个演唱会内容咧就系一个穿梭电影嘅重温名曲啦，咁就系可以介绍翻好多经典嘅银幕上嘅电影，跟住佢哋嘅片尾曲或者片头曲啊，咁可以代表咗呢个电影嘅故事嘅，咁里边咧就好多唔同嘅歌，咁有中西啦，结合嘅歌曲都有啦，咁就特别就系有啲歌手啦，可能大家都会认识嘅，好似Jessica 啊，咁佢里边有唱，到时现场会有唱佢自己唱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好嘅歌曲嘅，系啊。
2: 嗯，其实呢个演唱会你准备咗几耐啊？都一段时间噶咯，好耐之前已经系开始。
5: 哦，都准备咗几个月噶啦，系啊，所以我哋都准备得好充足下噶都。
2: Joey 系咪有嘢想讲啊？
6: 年咯，
2: 半年准备咗，
6: 我哋每个礼拜二都会 rehearsal 啊。
2: 即系 so far 而家系都系 rehearsal 紧嘅，
6: 系啊，同埋我哋其实个个都好落力嘅，我哋私底下咧都有约埋一齐去练歌嘅，
2: 嗯，即系私底下约埋一齐，然之后逢礼拜二都会再全部人齐晒去 rehearsal 嘅，
6: 系啦，其实大家都俾咗好多心机落去嘅，
2: 嗯，好，嗱，不如我就问一下，今次嘅鼓手同埋吉他手先啦，因为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哋啊，其实你之前系参加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噶，咁问一下 James 先啦，其实今次点解你会 join 咗呢一个演唱会做打鼓嘅？
3: 其实今次咧主要都系阿 Margaret 啦，即系我哋其中一位叫做搞手或者一个
2: 制作人
3: 啦咁样，咁其实咧之前就识佢嘅，因为比赛啦，咁啊系。应该系透过其中两位今次演唱会嘅歌手咧，阿 Ray 同 Alan 嘅口中得知道咧，咁原来我识打鼓嘅，
2: 嗯，
3: 咁啊，所以 Margaret 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咧，当佢有呢个 idea 咧，佢就问我：，James 有冇兴趣帮我哋打鼓啊？咁样，咁我其实系有兴趣啊，因为真系今次嘅规模都唔怕讲，其实都廿几只歌噶，
2: 嗯，
3: 咁真系你话讲时数方面系拍得住香港演唱会咁样嘅，咁所以我自己系从来冇。 即系要打咁耐鼓嘅一个经验咁样，咁所以对我自己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嘅挑战，所以我就即刻 OK come in 咁样咯，
2: 即刻应承咗啦。你嘅其实你打鼓嘅背景系点样噶？
3: 咁啊，我香港嚟嘅，咁啊，当然喺香港中学嘅时候就夹 band 啦，咁当时都玩比赛啊，都有啲成绩嘅。咁但系过到嚟之后咧，就甚少夹 band 啦，因为主要翻学啦。咁但其实一路都好中意打鼓嘅，即系都专登买一套鼓就摆屋企嗰度，得闲又打下练下咁样。咁啊，所以即系都要再讲一次，就好多谢 Margaret 啦，即系俾我咁好嘅机会，我可以系叫做真系打 live。
2: 其实佢揾你嘅时候，佢有冇见过你打鼓啊？各样啊，净纯粹系听下 Alan 同阿 Ray
3: 系冇嘅。但系问题但因为咧阿 Ray 同 Alan 系见过我打鼓嘅，咁、
2: 知道你信
3: 得过，都可能佢哋都加咗啲嘢入去嘅，即系唔错噶 James 咁样，你揾佢啦
2: ，OK 噶，
3: 系
2: 手瓜起剪噶，打到
3: 系啊，有力噶咁样
2: ，OK
3: 咁样咯，
2: 啲节奏 OK 嘅、，OK OK 好。咁但系你有冇谂下，点解佢唔系揾我唱歌嘅咁？
3: 我只能够讲今次呢个演唱会啲歌手真系比我犀利好多，真系，当然我后生啦，咁但系佢哋
2: 跟住年华，
4: 佢哋经验比较多，
3: 即系技术上同经验都系远超于我嘅，
2: 所以我
3: 自问又真系冇话啲乜嘢特别唔 happy， 即系唔开心咁样，但反而最开心真系可以。打鼓打咁耐咯，
2: 參與呢一個演唱會，
3: 參與咯，係
2: 好好期待啊！好期待到時你同大家一齊嘅演出啊！好，咁我問下 Jason 啦，係2022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賽，我都係第一次見你啊，唔係可能之前你比賽我睇過嘅咁樣。好啦，你今次係負責吉他嘅，好啦，咁又係點解會 join 咗呢個演唱會去做吉他手嘅？
4: 其實都係同阿 James 一樣啦，都係俾阿 Margaret 氹咗落搭啦。
2: 點樣氹你啊？
4: 咁點氹我咧？其實好搞笑
2: 嘅，係
4: 其實幾開心嘅。其實同阿 James 一樣咧，其實我哋都係其實好榮幸嚟參加到今次演唱會。我個 background 同阿 James 都係一樣，即係以前喺香港夾開 band， 咁啊過到嚟呢邊咧，其實都好難揾到人，即係你知啦，夾 band 要先夾人噶嘛。咁啊，好难揾到人同一个曲风啊，或者一起去玩啊咁样。咁所以我由夹 band 变咗一个独立嘅一个吉他手咁样，喺屋企平时自己玩下，攞下 cover 咁样咯。咁啊 ，Margaret 今次咧就系、是、我趁我翻工嗰阵咧打俾我，佢话：诶、，Jason 得唔得闲啊？我话：OK 嘅，我食紧饭。跟住佢话：我揾有啲嘢想揾你帮手啊。我话 ：OK 系咩嚟嘅？咁佢就同我讲话：我有个演唱会想揾你帮手弹吉他啊咁样。咁话：咁突然。我话可以嘅，咁跟住佢就 send 咗啲 details 俾我咁样咯。
5: 咁你就入咗嚟啦，
4: 立咗搭啦，系啦。
2: O K O K， 就咁啊氹到你啦，系嘛？
4: 氹咗我落搭啦， okay. 不过都好事嚟嘅，识到大家咁多优秀嘅歌手。
2: 咁你有冇谂过啊？如果我都有份唱就好啦。
4: 都系嘅，不过都系好似啱啱 James 讲啦，即系今次嘅歌手即系阵容好大啦，跟住又咁多位歌手，其实佢哋自己嘅能力啦、曲风啊，或者系舞台表演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我觉得通过今次演唱会可以喺佢身上学习，咁话唔定之后我再参加深情歌可以再有更好嘅进步。
2: 即系可能有机会你都可以又弹又唱啦，因为你吉他系可以又弹又唱噶嘛。
4: 系啊，其实我参加比赛嗰年个初赛，即系深情金曲2022年嗰年个初赛，其实我就自己带咗吉他嚟唱歌嘅。
2: 就自弹自唱嘅。
4: 系啊，所以就俾 Margaret 见到我收得好埋嘅 talent。
2: OK， 即系佢发掘到你嘅 talent 出嚟啦。
4: 系啊，系。啱系咯，掘
5: 咁你掘咗出嚟，
4: 系掘咗出嚟。
2: 你都
4: 出土，
2: 你都有啲自信噶、
4: 哦。有嘅，有嘅，都系有少少嘅。以前都喺香港即系隔开 band， 我哋又喺星光大道有表演过啦，跟住喺以前喺旺角嗰啲咩 busking 啊、快闪啊，成日玩。
2: 即系你都中意表演嘅，其实。好，非常好，非常好。好啊，好啊。嗱，咁啊，问翻 Alvin 啦。
5: 系。
2: 即系嗱，身为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即系灵魂人物嚟嘅，你哋因为第一届。嘅金钻嘅参赛者，你全部个 bonding 都非常之 strong 啊！你哋嘅 bonding 系可以吸引到好多，即系连金曲嗰啲啊都会走埋嚟 join 埋你哋一齐玩啊！咁你今次做呢个演唱会啦，因为今次呢个系金钻第一次搞演唱会啦，
5: 系
2: 咪算作系啦？即系
5: 算系
2: 你其实呢几年都有好多其他嘅演出，我见到你哋都有好多其他演出，但系呢个算系一个正正式式嘅演唱会。你嘅心情又系点样？你做司仪啦，今次
5: 哇，今次讲起心情梗系兴奋啦，第一次尝试即系喺呢种节目里面做男司仪系咪？咁虽然我之前喺广州嗰边做过啦，咁同之前阿威唔同啦，咁我嚟自于广州嘅，系啊，咁系一个新嘅挑战咯，同埋咧今次咧同其他人即系地方嘅节目咧系有啲唔同嘅，咁我除咗有一听之外，仲有一睇，系啊。今次我是制作团队之一啦，咁有我自己整嘅 AI 视频啦，咁里边啦，咁留意一下，到时留意一下啲片头片尾啊，少去啲洗手间啊，咁样
2: 少啲去洗手间，
5: 咁啊早啲到，咁啊迟啲走，嗯，
2: 即系差唔多系好似睇一场电影，即系因为呢个系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嘛，
5: 系啊，咁样就可以
2: 音乐剧咁，即系或者唔系音乐剧，一个即系一路串
5: 连
2: 住。
5: 大家都会现场都会有一种音乐剧嗰种俾大家享受嘅，除咗系嗰种 feel 啫，系每个即系可以透少少俾你听下啦。咁啊 ，Alan 啊，同埋嗰啲我哋有几位歌手啊，都会有现场表演啊。好似Charles 啊，到时佢现场都会有啲好似歌舞剧嘅
2: 哦，讲啲古仔，即系有 story，
5: 系啊，有啲
2: 串连住
5: 动态嘅表演俾大家睇下嘅，所以。嗯串连住系啊，所以大家可以到时欣赏下佢哋嘅演出啦，系啊，
2: 系咯，因为我见今次嘅 combination 即系叫做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啦，咁其实金钻年华嗰一批都系大哥哥大姐姐，跟住带住一批深情金曲嗰啲系比较年轻嘅，你哋个合作啊，或者有冇啲即系嗰个有冇啲咩火花啊？嗰啲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
5: 啊，未插、啊，所以出唔到火花，系啊，依家可能慢慢都会有嘅，我哋今次即系。每星期二啦，即系阿朱怡啱先咁讲啦，就每个星期二我哋都会彩排啦。咁喺彩排同时咧，咁我哋又睇到我哋嘅鼓手同吉他手咧，其实好认真咁样去夹歌嘅。咁同我哋咧，即系同啲歌手咧，都会有现场一个夹嘅。咁大家都会熟悉咗之后，就会比较默契啦，系啦。咁啊，真系擦出火花啦。
2: O、okay. K，
5: 到时现场你知系有几火咯。
2: 即系啲火花就喺彩排嘅时候擦下先咁样，
5: 系啊，先摩擦先，
2: 系啦，咁跟住大家睇嘅时候就会睇到好顺噶啦，咁
5: 系啊，到时大家睇就会觉得嗯好兴奋、哦。
2: O、okay, K， 好，即系会有啲惊喜俾大家睇到，
5: 系冇错嘅。咁惊喜到现场先开。
2: 好啊，嗱，咁我再讲一讲啦。呢、這个演唱会就系9月19号星期六，入场时间系5:30啦。呢、這个演出嘅地点就喺西41街950号嘅，系温哥华嘅。咁啊，门票亦都系正在发售噶。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就系呢个演唱会嘅日子啦。咁我旁边就有司仪嘅其中之一，就系、是、其中之一嘅司仪就系 Joey 啦。
6: hello，
2: 咁、Joey 即系你就喺第一届金钻年华之后，咁都有一直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又试过自己一个做司仪啦。
6: 都是两个，
2: 都是两个，
6: 都是两个，系啦。不过就是 friend 嘅生日会
2: ，friend 嘅生日会，自己熟人就轻松啲。
6: 会系咯，可以即系自己夹啲嘢咯。
2: 系嗱，咁今次一个演唱会有咁多人歌手一齐唱歌，同 Elvin 合作，有冇压力啊？你觉得？
6: 其实我觉得今次咧系真系好开心嘅。咁因为都系 group 埋第一届金钻第一届同第二届啦，咁样咁系每一次 rehearsal 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旧朋友咯。
2: 嗯，
6: 系好 friendly 咁样，其实好开心嘅。
2: 嗯。
6: 咁至于呢个同 Elvin 合作就即系其实佢都好认真好辛苦嘅，佢都做咗好多嘢，呢个系俾翻个 credit 佢嘅要。
2: 例如咧
6: 台词咯，同埋啲 opening 啊嗰啲咯。
2: full script 咯，基本上差唔多系。
6: 系啊 ，total 25首歌就即系大家一人孭一啲咁样咯。
2: 即系每首歌都要有啲嘢，有啲嘢要 take 只歌出嚟。
6: 系啊，要出嚟介绍咯，
2: 要有啲心思。
6: 系啦、啊，
2: 点样 take 只歌出嚟？
6: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咁、啊、样咁啊，
2: 全部要背嘅。
6: 要啊
2: ，OK，
6: 要识。
2: 你咪即系情愿背歌词好过，早知唱歌算啦。
6: 其实嗱，讲真，你25首歌咁样，跟住因为有五首系 duet 嚟嘅。咁所以嗰度系要一齐大家去介绍嘅时候，其实就变咗大家一人孭15首歌咯。
2: 嗯嗯嗯。
6: 咁其实都有啲压力噶。
2: 嗯嗯。
6: 系啊，因为都要顾及好多嘢。
2: 但通常度桥嗰个系Elvin 度。
6: 度桥 Elvin 度嘅。
2: 系 Elvin 度。
6: 咁跟住有时有啲啲台词，咁我咪会改一改啊，咁样即系大家顺口啲。
2: 大家夹一夹。
6: 系啊。
2: 见到你而家都好似好有压力咁啊！即系在 Elvin 隔篱，好似
6: 唔系因为冇办法，年纪大咧，记性唔好啊。
2: 我见即系在座嘅即系 Jason 同阿 James 都喺度笑笑口咁，其实你哋即系咪见到啲咩现象？可唔可以讲俾大家知究竟喺呢个团队里面发生咗啲咩事啊？不如阿 James 你讲下先啦，啊系有冇见到啲咩哈碌嘢？
3: 其实哈碌咧有，即有嘅一定，即譬如当然最多就当然系头几次彩排啦，即大家啱啱见面，即系我特别系我啦，因为其实大家歌手围都识噶，呢个我知噶啦，咁我入边识几个嘅啫，咁所以大部分都系第一次见，咁啊头几次去排练哈碌嘢就多噶，一定即可能啲台词会乱啊，跟住可能啲走会大家啊走边度啊走边度好啊咁样，咁包括我哋自己音乐上啦。即系
2: 打鼓
3: 啊，又可能甩啊咁样，当然好正常嘅。咁但系overall 其实嗰个氛围系好嘅，即系起码大家唔会，喂你唔掂啊咁样又唔会嘅，
2: 即系
3: 大家其实都几 encouraging， 系啦，即系
2: 大家会互相鼓励
3: ，keep 住啊咁样，氛围唔错嘅。
2: 好好，咁啊 ，Jason 咧，
4: 都系呢度啦。主要就系我觉得系即系排练嗰阵，我哋大家都係好俾心機去練啦，跟住各個歌手自己都有準備得好好啦，跟住歌手們呢其實都會有過嚟搵我哋樂器組，我同阿 James 提返啲意見，有啲咩嘢係佢哋想要有嘅效果啦，例如 solo 啊，或者係打鼓想邊一個位再澎湃啲，或者吉他邊一個位再多少少嘅效果，咁佢哋都同我哋講嘅。係啦，咁現場嗰啲咁啱啱又講起兩位師爺啦，咁Elvin 哥咧其實就主要即係創意總監啦，
2: 阿哥
4: 跟住又係 producer 啦之一啦，咁其實喺rehearsal 嗰陣咧，其實基本上佢就係好認真咁望住每一個人，即係唱歌啊、run down 啊嗰樣嘢，其實佢就即係基本上接多唔少個鐘嚟嘅。咁
2: 係啊，而家都有少少有時突然之間唔笑嘅時候咧，哇，好驚嘅，
4: 好似係咪我做錯嘢咧咁樣？咁啊唔係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依家訪問緊嗰陣，佢就好和善嘅，係所以。Don't get me wrong, OK？
6: 小心啲讲嘢。
4: 系啦。
2: 唔系，咁其实认真系好噶。你
4: 认真好事嚟
2: 嘅。一个 group 里面或者你做紧一个创作，你梗系有讲系 serious 噶嘛？
4: 冇错啦，
2: 即系当然你系要有好玩嘅氛围，大家开心去做呢件事，但系你都要有个人，大家认真啲，唔该。
3: 同埋啲 script 系好明显系听得出系度过嘅，即系一定唔系 AI generate，
2: 有心思谂。
3: 系啊，真系每一首 tailor make 咁样写出嚟 ，which 系好事嚟，我觉得。
2: 非常好，喂，其实原来 Elvin 你系都中意即系写呢啲创作嘅嘢嘅，
5: 偶然都会写下咯，系啊，
2: 即系冇演唱会都会写下嘅，
5: 玩嗰方面会比较写，即系有时我间唔中会自己做啲 AI 视频出嚟啊，即系取悦下啲观众啊，即系我有时喺微信号都会自己发啲视频出嚟俾人睇下嘅，咁啊嗰啲系根据自己喜好嚟做啦，咁但系今次咧系专门做电影啊，都系一种新嘅突破咯，咁啊当然视觉效果无限接近电影啦，系啊。咁當然唔可以同電影一樣啦，因為會有嗰啲版權問題啊嘛。
2: 嗯，你其實本身係咪都係一個做事認真嘅人嚟嘅？真係
5: 都算係嘅。所以佢聽佢哋講係我做事嗰時候比較嚴，同埋有時可能脾氣比較大啦，即係有時會係咩咁啊。但
4: 係
5: 咧過咗之後咧，我就好快會平復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太介意。即系我做事嘅时候系比较认真嘅，但系私底下咧我系冇乜嘢嘅，系啊。
2: 哦 ，Jason 系咪想平反一下？
4: 冇，我
5: 唔使惊，随便讲。
2: 唔使惊，你讲啊。
4: 冇，唔系，其实即系我即系啱啱接翻安怡嗰一点，即系认真，即系做事系好事嚟嘅。咁我哋大家即系 rehearsal 嗰阵，大家都系认真负责嘅态度，咁样系咯，咁。系咯，依家有份工忙
5: 啦。
2: 唔系，即系其实系咯，你梗系要有个认真嘅人 push 下你哋去将件事做好去噶嘛。即系当然你做出嚟俾人睇系要觉得好睇或者感动或者好玩，但系你其实背后系即系你就系要有一个认真嘅态度，先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噶嘛。所以呢个系有咁嘅人喺度去做呢样嘢，
6: 佢负责认真咯，我负责分裂咯。
2: 啱啊，即系你一个 group 里面系要有唔同嘅 character 喺度，咁先至系可以 balance 到。好期待啊！
4: 系 Elvin 哥整嗰啲 poster 非常之靓，依家透过电台你哋冇办法，即系透过听声咧，你睇唔到，有啲可惜。到时你哋如果嚟睇演唱会咧，你会见到 Elvin 哥整嗰啲 poster 啊，或者系电影效果嗰啲视频咧，系你系唔会失望嘅，
3: 远超于你想象。
4: Exactly 。
2: 好期待啊！你讲到咁样，好期待。
6: 喂，抵请食饭啦，你哥，Elvin 哥啊，
2: 即刻已经升个级啊！
5: 突然间背脊好恐怖。
2: 诶，嗱，讲到呢度，我等你哋即系慢慢歌下先吓，我哋喺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门票现正发售，每张35元 ，VIP 门票80。查询电话604-267-1320。啊，sorry，
2: 2631320系啦系啦，嗰个系直播室嘅电话。如果购票嘅话，系可以打604-263-1320嘅。多谢 Joey 嘅介绍。哇，你好大压力啊！我发觉，如果要你背稿嘅话。
6: 是咪啊？
2: 睇住份稿你都好惊，车远远
6: 尽做尽做，车远远尽做。
2: 系啊，Joey 即系会系919 Live 演唱会嘅其中一位司仪啦。哇，系咪因为坐喺 Elvin 哥隔篱有啲压力？
6: 咦，又有饭食、啊。
2: 我见头先大家个个都叫咗 Elvin 做 Elvin 哥、啊。
5: Elvin 唔好咁讲，即系大家俾面啫。系我都背脊冇咁厚
2: 嘅。因为即系你都系大哥哥啦，喺呢个团队里面即系比较。嚴肅比較即係認真去睇呢件去即係鞭策大家係咪咁講？咁你又鍾意研究 MBTI 嗰啲㗎？你譬如喺呢個 group 裏面有冇研究到佢哋啊唔同嘅 character 應該點樣同佢哋相處可以做好呢個 show？
5: 都有㗎，同佢哋相處嘅時候呢就大家都會私下傾下偈呀，即係我哋都會飲下嘢呀，即係譬如之前練歌都有坐低大家傾下偈飲下嘢，咁我都會分析下譬如James 啊，咁佢估佢大概佢 MBTI 系乜嘢咧？咁佢大概啦咁讲啦，你介唔介意讲啊 ，James？
3: 冇问题，你讲。
5: 系啊，咁啊 ，James 咧，咁就大概咧同我个 MBTI 应该系比较接近嘅。咁佢我估佢应该系 INFJ A， 咁佢喺情感方面啊，睇佢打鼓啊，佢好有热情嘅，系啊，同埋睇佢着装啊，都比较整齐，做事都比较有规划，同埋比较有远见。
2: 佢全部都开
5: 心咧，
3: 多谢你，边个叻你先？
2: 全部都剔晒
3: 你先，
5: 系好啦，咁系咯，我觉得都几好噶，都几融合啊。
2: 咁啊 ，Jason 咧，你觉得佢系点？
5: 阿 Jason 啱我哋点啊 ？Jason， 你不如你嚟讲咧。
4: 啊，我唔系你表达咗你意见先，我想补充。
5: 啊，都好啊，咁好，咁我就。大家啱先到嘅时候啦，咁提前咗少少啦，咁就大家倾偈咧，就问过下，咁我知啦，我对呢方面比较有兴趣嘅，咁我就聊下 Jason 倾偈啦。诶、哎，你介唔介意讲你嘅 MBTI 俾我听啊？咁佢话我系做 ISTJ， 我系 ISTJ 嘅，咁我哦又几合适，因为之前同佢讲佢工作咧就比较吻合啦，我觉得又几啱，系啊。咁剩低嗰啲就等阿 Jason 佢自己去介绍自己啦。
2: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个 MBTI？
4: 其实 so far 我测试过 MBTI， 我想三次到的，其实三次都有少少出入，但是 I 呢就一定是就一定是90%I 嘅，我系，但系最新一次咧就系 ISTJA 咯，咁就系比较好似啱啱 Elvin 哥咁我讲啦，咁啊比较混合翻我本身自己嘅即系正职工作，咁啊做即系即系金融业相关噶啦，咁啊比较都系比较 detail oriented 嘅，咁但系比翻起 Elvin 哥都系佢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啦，佢。
2: 而家
4: 咁但系系咯，我哋 so far 我哋嗰个合作啊相处都系融合嘅，可能大家都系即系类似呢一种即系。J 人啦、啊，咁啊 assertive 啲咧，咁所以就系、是、系咯，
2: 即系要强调系相处融洽，
4: 融洽系，
2: 唔系其实 Elvin 我发觉
4: 冇 quotation mark 噶
2: ，Elvin 系咪发觉好多中意表演嘅人嗰、那个都系 I 人嚟噶？
5: 表演其实都有，即系 I 人都会比较占多啦。咁其实 I 人咧，只不过系佢私底下咧需要长时间去处理佢自己信息。咁、就譬如跑到某一样事物嘅时候啊，佢哋翻去先思考下，再表达出嚟。咁同 E 人有少少唔同嘅 ，E 人咧就系我喺外界接受嗰事物，我当场就会有反馈。系啊，即系好快就会有反应啊，或者咩咁。但系 I 人一般都会翻去自己去沉思下，究竟我咁样做啱唔啱啊？我今日做一样嘢有冇更加好嘅方法啦？系啊，就唔会透过人哋去俾意见去影响到自己，多数系自己开始发现自己嘅问题。又再改，咁当然人哋嘅意见好宝贵啦。咁你自己听完之后再分析咯，系啊。
2: 嗱，因为头先 off mic 嘅时候，你都讲话，其实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做事系好认真，做起事上嚟好 serious 嘅人嚟嘅。
5: 系成日得罪人啊嘛。
2: 吓、啊，即系会唔笑啊，好认真啊，即系、啊、
5: 做事嗰时候真系唔笑。
2: 即系 even 连你嘅你自己本身嘅工作做事嘅时候都系咁样噶嘛。
5: 系啊，我喺工作上面即系系啦，关于我而家新工作系做牙科咯，系咯。咁喺工作上面其实都要好细致啊，即系唔可以出错啊。啊，毕竟系嗰啲对于病人嚟讲，吻合系好重要嘅，系啊。咁、当然我哋同同事沟通嘅时候都就系讲重点。
2: 嗯，
5: 系啊，其他嗰啲私底下再慢倾。
2: 你即系你会唔会惊有时都吓亲啲小朋友啊咁样噶？
5: 都有噶，我隔篱嗰位小朋友，我都有吓亲过一次，所以
2: 你可唔可以讲下点样吓亲啊？嗰阵时
5: 即系有时讲嘢可能比较
2: 大声啲，
5: 大声啲啦，同埋有啲嘢即系自己心里边有准备，但可能以为人哋知道明白自己意思，其实可能人哋冇谂到你谂乜嗰方面，所以有时候就会。得罪人啦，
2: 火爆咗少少，
5: 系啊，
2: 火爆咗少少。咁 Jason 嘅感受，即刻 Elvin 哥，
4: 冇冇冇，我觉得佢讲隔篱嘅小朋友应该唔系我，可能系 Joey。
2: 哦 ，OK，Joey 系，你有咩感受咁？
6: 感受
2: 系，你有啲惊啊？你都系冷静啲，
6: 我唔惊啊！我从来都系做自己嘅，
2: 系
6: 啊，
2: 都系将件事做好佢啫，大家都系。
6: 冇错，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始终都系觉得，有时啲嘢。你谂嘅人哋未必知噶嘛，系咪？即系有咩就
2: 沟通
6: 讲系啦，一定要讲，
2: 一定要沟通
6: 系啦。
2: 嗯嗯嗯，
6: 即系冇有冇，大家都系萍水相逢嘅时候咧，就冇人必须要接受你啲情绪，你明嘛？
2: 嗯嗯嗯，
6: 即系接收你嘅情绪。
2: 嗯嗯嗯，明白明白明白，
6: 系啦
2: 明白。
6: 但嗰个都唔一定系我啊！
2: okay, 突然之间好似
6: 嗰
2: 个唔一定
6: 系
4: 我
6: 啊，
4: 系 James 啦。
2: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大家沟通系好紧要嘅，
5: 系沟通好紧要嘅，真系。
2: 即只要愿意沟通嘅话，可以化解一切噶啦。大家唔好唔出声啊，或者净系挂住你。
6: 即系摊开嚟讲 ，OK 噶。
2: 即系挂住你，你唔系搞掂佢咩？咁样，
6: 跟住咪望住佢吓，跟住个头好多个问号。
2: OK， 哇！即系所以话搞一个演唱会咧，中间有几多嘢需要磨合啊？
5: 系啊，几多嘢需要磨合？磨花好多时候都
2: 系啦。咁即系嗱，今次演唱会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一下嗱，两位司仪你哋轮流啦，你哋反正都系司仪嚟噶啦，你逐一介绍一下到时嘅表演嘉宾啦。
6: 有我哋大哥哥啦，又系金钻一嘅 Charles 啦 ，Joseph 啦，又系金钻一嘅 David 啊 ，Susanny 啦，
5: 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嘅 Way 啦。Harry 啦、Alan 啦、Jeffrey 啦，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如果大家有睇过之前佢哋嘅表演嘅话，系啊，仲有 Angel 啦、Jessica 啦，咁仲有我哋两位隔篱嘅两位一个位鼓手啦、
2: 鼓手
5: 同吉他手啦，系啊，佢哋都今次都付出咗好多嘅，所以大家到时会睇到好精彩嘅表演啊，系啊，靠你两位，
4: 冇问题冇。
2: 好啦，咁啊，讲下里面仲有啲咩火花？你哋嘅彩排时候有冇遇到啲咩火花？问下 Joey 先系嘛？
6: 唔系 MBTI 啊嘛？
2: 你咩？
6: 我都未讲。
2: 佢系咩 ？Joey 系
6: 男嘅先。我想问一问先，你哋会觉得我系 I 人定 E 人啊？
3: 我都系 I。
6: Jason 咧？
4: I 啦，咁就。
6: 咦，跟风 ？Annie 咧？
2: 我唔知道，我觉得你系 E 咯，应该系
6: 90%都觉得我系 E 嘅。但其实我是 I 人嚟嘅。
2: O K， 我真的全部都是 I 人嚟嘅。
6: 系啊，估唔到。
2: O K，
6: 估唔到啊，会系 I 人咯。
2: 系咁，你觉得点啊？如果你是一个 I 人，
6: 冇问题啊，做自己咯，最紧要就
2: 系
6: 系咯。
2: 系，
4: 我觉得我哋 I 人主要系我哋个能量摄取嘅方式系源于我哋自己。即系如果好似举个例子，我同 James 咁样，我哋如果平时可能收工比较攰啲，可能喺屋企自己打下鼓、弹下吉他咁样啦，就会可以。
2: Okay.
4: 可以
2: recharge，
4: 系啦 ，recharge 到我哋嘅差佬电。咁如果我哋出去即系 socializing 啊，或者系咧，即系去咩去酒吧啊啲咩咧，
2: 人多嘅地方
4: 场合咧，可会
2: 好攰
4: 咗我哋啲能量嘅。
2: 嗯，
4: 咁所以我哋会比较沉醉喺自己小世界度咯。
3: 啊，可以讲多少少，因为咧头先阿 Elvin 都可能讲到就系咧，可能 I 人即系我哋啲作为叫做表演者啦，可能 I 人比较多。咁我咧其实我就未听过 Elvin 唱歌，但系咧 Joey。现场唱歌我真的听过的，我记得有一次呢他玩个比赛，他唱喜欢你啊，阿 Jam 那个版本喜欢你。
6: 哦，是哦。
3: 咁你会见到确实是又不是啲乜嘢偏见，纯粹是阿人可能真的在情感个释放上，即一去到他做他喜欢那件事的时候，那种能量就
2: 好爆，
3: 跟他本身个人即有种反差喺度。
2: 嗯嗯嗯。
3: 是啦，咁所以我觉得 真系咯，
6: 嗰次你都有嚟撑我系嘛？
3: 系啊，我有嚟撑嗰阵时，
6: 打晒灯咁样啦，系咪啊？
3: 挥牌棒咁滞，
6: 系
3: 咁样咯。即系譬如啊，即系入边，即系今次咁多位歌手入边，即系可能我最熟就系 Ray 啦咁样，因为之前比赛大家同一届咁样，即系可能佢都啲类似咁嘅人，咁所以佢嗰个释放力系。即系远高于你想象嘅，咁、所以系咯，可能 I 人真系呢方面有优势，又唔有优势，但系可能会有种反差喺度。咁观众望落就哦，好似系咁样咯。
2: 即系平时就呢，
3: 咁观众望落就哦，好似系咁样咯。
2: 即系平时就。

0: 第二届金钻，
1: 我觉得 energy 都好强啊！即系因为就系睇啱啱嗰届嘅金钻，佢做表演嘉宾嘅时候都好犀利嘅表演。你哋有冇睇嗰次？
0: 有，我年年都去做义工噶金钻。
1: 系啊，佢都好好啊，佢个表演好好睇啊，系啊，戴晒黑超咁样。
0: 因为其实咧，即系呢度14个啦，咁其实个个都唱歌都好好嘅，咁、嗯、反而其实你会即系越强越强咯。
1: 嗯
0: 是 啊,
1: 是 啊,
0: 是
1: 啊, 是啊，
0: 要好好表现咯。
1: 好，我好期待啊！这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如果想买飞的听众，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嘅，喺呢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翻到嚟金钻919 Live 演唱会访问特辑。系啦，演唱会就会喺9月19号举行嘅。嗱，咁头先讲到，即系为咗呢个演唱会都做咗好多准备啦。大家合作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磨合啦，需要沟通啦。成个团队搞场 show 两个几三个钟噶喎，呢个演唱会吓。咁除咗有呢啲事前嘅准备之外吓，你哋到时都要有自己装扮噶，即系就算系打鼓、吉他、做司仪都要有自己嘅打扮。喺呢个包装方面啊。譬如发型、化妆或者是衣着的准备又怎样，不如等阿 Joey 讲先啦。
0: 我的宗旨就是一定要靓，
1: 是当然啦，
0: 一定要捉住人的眼光咯。
1: 嗯 嗯, 嗯，好。
0: 咁啊，通常我因为都有时有唔同嘅演出机会啦，咁都会系买定一啲即系自己觉得靓啊，可以上台嘅衫咁。咁所以今次呢套衫咧系未见过嘅
1: ，OK，
0: 系未出过街嘅，咁所以系都期待嘅。
1: 是专为金钻919而准备的呢套着装，
0: 是
1: 好，非常好。好啦，咁啊，问下 Elvin 啦，
4: 系，
1: 你而家就个头系紫紫地色嘅，
4: 系啊，
1: 系啦，咁呢个系咪都衬翻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定系到时会转个第二只颜色啊？
4: 我到时可能会转一转颜色嘅
1: ，OK，
4: 系啊，咁可以俾少少透露少色嘅。我嗰日着一件衫，其实都系紫色嘅。
1: 哦 ，OK， 紫色衫，
4: 系啊，都系为咗今次准备单独买。
1: 特登为了金钻咁样搞嘅，即系呢个系试听嘅享受啦。呢、這个演唱会将会睇到，
4: 咁咪衬翻阿 Joey 咪佢咁靓，我企喺旁边度显得唔好睇嗰边。
1: 诶，系你，因为你两个一齐做司仪，使唔使夹噶啲衫？你都使唔使夹下啲衫？
0: 应该都 match 嘅，
1: 系
0: 因为我系会好 bling bling 嘅。
1: Elvin 有冇 bling bling？
4: 有少少啦，即系 bling 嘅部位唔一样啦，佢系在于衫咁，我在于啲头饰啊或者各方面嘅嘢，系、
1: 哦、
4: 啊，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即系大家会同样咁闪，我哋突出唔到大家嘅咩嘢，即系特点系啊，
1: 即系总之就系大家要衬翻。
4: 你知啊，Joey身材几好先得嘅，
0: 最紧要唔好高过你就得啦，唔系唔好我高过你啊，sorry，
1: 即系着对高跟鞋要就翻个高度，
4: 系啊，
1: 唔系其实 Evan 本身都高嘅，
4: 我唔介意佢点着都得嘅
1: ，OK，
0: 咁其实我都唔矮嘅。
1: 你哋两个好似有时候都喺度过紧招，系咪过紧招啊？请问你哋两位已经
4: 节目效果啲系节目效果，
1: 节目效果嚟嘅。OK， 兜翻先系嘛 ？OK， 咁啊 ，Evan 本身都中意戴啲首饰嘅，我见到你有戴耳环啊，
4: 都有啊，好非主流啊嘛。
1: 嗯 ，OK， 好啦，咁啊，问下Jason 啦 ，Jason， 我见你今日嚟到直播室，即系就手上面两只手都。又有戴戒指啦，又有戴啲串珠，又有戴啲皮绳、银绳咁样，戴喺只手上面，即系好有嗰啲rock 嘅吉他手嗰种嘅形象喺度。但系个发型啊，或者即系着黑色恤衫就比较正经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到时又会用一个乜嘢形象去出现呢？我见到两位司仪又喺度笑紧啦。好啦，咁啊 ，Jason， 你到时又会用一个咩形象去做一个吉他手啊？
5: 今日嘅形象主要系一阵间要翻工，所以着恤衫。
1: 系
5: 啦，咁啊，到时应该就唔同嘅。我谂其实我同阿 James 嘅角色咧喺呢个演唱会。呢、这个演唱会入面呢其实应该都不是说太过即是虽然我们在台上啦但应该不会在台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比较低调一点我们就不会那么 bling 了比起两位司仪来讲。
4: 不低调了你两个很抢眼都。
5: 我们如果我们在 bling 的话呢我们台后面呢黑色的话呢会见到好像夜空中最亮的星那样的那就不好了是啦那我们。
4: 发光。
5: 发
1: 紧光
5: 系啊，
1: 即系唔想太抢系嘛，
5: 系咯，唔想太抢 full 咯，系咯，主要都系留翻俾两位司仪去
1: 或者其他嘅
5: 歌手去表演嘅，系咯，系啦 ，James 你点睇？
6: 系咯，咁我谂法其实差唔多，即系我谂我同 Jason 都有个共识，就系可能我哋就以舒适为主啦，即系始终我哋会即系打足 即打足彈足禁制咁啊。

0: 咁當然唔會短褲，因為短褲太凍，如果唔係整蝕親咧，打唔到就好笑啦。
1: 辛苦
0: 係啊，咁係啊，咁所以舒適為主啦。咁但係真係如果嗰服裝真係要 focus 翻，當然司儀啦。咁同埋就係啲歌手，因為歌手嘅衫咧，我都知咗一半咁滯噶啦。咁只能夠講係切合主題咯。
2: 嗯，
1: 即係可以爆料嘅，唔介意嘅。
0: 爆
2: 你可以講，你可以講少少嘅，即係或者你知道彩排期間你見到佢哋嘅服飾嘅準備啊，係有啲乜嘢準備啊？即係嗱，我知道鼓手同埋吉他你都想低調啲啦，即係最緊要舒服，因為你真係打足兩個鐘，你嘅手臂都真係嚇、啊、手瓜都真係，唔係你可以著件短袖背心嘅衫度嘅手瓜出嚟嘅，係嘛？
0: 係啊，咁譬如就係、是其中阿 Jessica 啦，同埋 Harry 啦，有隻duet 嘅。咁、嗯、啊，个主题好特务 feel， 打斗 feel 啊！咁可能佢哋啲装束有啲嗰啲叫咩啊？嗰啲 fast
3: 系咯，有啲 fast 啊，
0: 系啊，有枪，一啲当然系玩具枪啦、啊，即系啲配件啦、啊、叫做，咁所以系期待嘅、嗯，
2: 即
0: 系
2: 好似一个战喺个战斗格咁嘅，
0: 系啊，佢哋服饰系摆到明系跟足个主题嘅。咁、
2: 哦、
0: 所以大家睇嘅时候就代入感会强些少咯，系咪？
2: 哦，佢哋个主题系咩啊？嗰、那个Jessica 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嗰、那个
3: 合唱嗰首，
2: 合唱嗰首 duet 嗰首，睇下先。
0: 歌名可唔可以讲噶
2: ？Jessica 呢、這个 James Bond 嗰、那个、
0: Eye of the Tiger 都系其中一只、
2: 哦，
0: 我谂、
2: okay ，
0: 我谂夹个 band 人都一定会夹嗰只歌噶啦，因为都
1: 好期待啊，
0: 都几过瘾嘅呢只歌系啊，系、
2: okay、
0: 啊，咁啊。是咯，只能够讲就是，即系无论你视觉上、听觉上，我相信大家都
4: 仲有，
2: 好期待喎、哦，好期待。
0: 即系走嘅时候都开心咁走啦，
2: 即系会留低
0: 噶啦，
2: 唔系即系会留低一个深刻嘅印象，即系好似睇咗一
0: 个
1: 系啊，回味无穷，
2: 会令人回味嘅。OK OK，
0: 仲有
4: 舞台剧
0: 咧，
2: 即系彩排嘅时候，你哋已经觉得好回味啦，已经觉得哇好睇咁、啊。
0: 我哋两个。乐手在后面看都是这样想的，
2: 即是哇好看、哦、跟着大家的打扮，即是他们有 full dress rehearsal 过的，自己着装啊，
4: 准备
2: 准备
0: 准备有
2: 准备 full dress 的时候都有，
3: 齐晒了这样、嗯、
2: 即是好像其实有少少即是现场一个电影的演绎，用着歌来演绎，有个真人去一路唱一路演绎那个电影的 theme 在这
3: 里。我们现在讲一个词叫那个叫什么沉浸感，
2: 沉浸式
3: 沉浸式系啦，
0: 沉浸式体验，
2: 沉浸式体验再加埋 AI 嘅效果，
1: 系发挥到淋漓尽致，
0: 更上一层楼。
3: 其实 five 齐晒
2: 呢个加埋 AI 效果，算唔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
1: 都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嚟噶。咁嗱，啱先讲啦，我哋有舞台嘅形式啦，即系唔介意透露少少俾大家听下啦，系有啲期待啊嘛，系咪？咁啊，仲有 AI 嘅视频啦，咁。AI 视频咧，我会穿插喺其中有啲某些歌手里边嘅，咁边啲歌手有呢？现场先知咯，系咪？
2: 其实 AI 嘅视频会系啲咩？即系会系投射啲人啦、啊，定系影像落嚟噶？
1: 系投射嘅影像喺个 mon 上面嘅，咁到时候大家可以睇，咁视觉效果同听觉效果咧就同电影院嚟睇电影比较接近。
2: 嗯，
1: 系啊，
2: 哇，好期待喎、啊，真系，好期待呢一个 combination 啊，一个比较新嘅。演唱会的形式啊，可以话
1: 系啊，我仲可以透露少少俾大家听下喎。啊，我喺隔篱嘅司仪啦，佢会出镜嘅。
2: O、okay， K， 即系点啊？即系会喺个视频里面。
1: 系啊，佢喺视频里面会出镜啊。某一首
4: 某一首歌嘅视频，
2: 你哋系拍咗啲影片嘅，然之后再整，定系直头 A I 由零开始去整？
1: 系由零开始整嘅。
2: O K，
1: 咁嗰啲系我自己建模嘅，系啊，咁就揾阿 Joey 啦，咁仲有另外一位就唔讲住，咁到时睇就知啦。
2: Okay。买个瓜子先，
1: 系
2: 啦、
1: 啊，
2: 买个瓜子先，即系总之就用咗 Joey 嘅 image 嚟去做一个影像喺个 AI 嘅视频里面，仲有另一位嘅人物喺里面嘅，
1: 系啊，好情深噶、
2: okay。
1: Joey 会到时表现，
2: 我见你哋成日好似喺度唔出声，但系系咪咪嘴喺度用啲眼神交流喺度沟通紧嘅。系啦系啦，你有咩感想啊？你想讲啲咩啊 ，Joey？
4: 唔系，仲有一个啊，你唔记得咗啊 ，Ray 啊 ，James 舞台剧咁样、啊，
1: 系
4: 咪啊？
1: 最主要啊，
4: 系咪啊？嗰、那个系几正噶嗰、那个，诶、欸，我都有份、啊，
2: 系系、啊，因为阿 Ray 本身都系有玩开舞台剧嘅，佢自己
4: 系啊系啊
2: 系
4: 啊，
2: 我睇过佢嗰个舞台剧。OK， 哇，咁即系其实呢个演唱会九 live 演唱会啊，即系一来你哋本身各自有自己嘅 talent。都可以有机会在这里发挥出来， 即系真系好期待啊！咁就系咯，期待呢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再讲一次，呢个演唱会就会喺9月19日星期六举行啦。入场时间系5:30啊！即系听到头先咁精彩嘅啊演出啊，或者有开场嘅片段都唔好错过。咁所以呢个系演出时间系下午6:30，就系、是、准时入座噶咯。演出时间系6:30，剧院地点就喺西41街950号嘅温哥华西41街950号嘅。咁如果想买飞嘅朋友，就要打电话604-263-1320啦。咁今日好多谢咁多位上嚟接受访问，好期待你哋 live 演唱会一切顺利，演出成功。
4: 多谢，记得买飞嚟睇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咁啊，系2026年嘅8月29日星期六下昼12:08，大家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小弟陈建邦咧就代班嘅，因为梁丽晴咧就放假，咁所以咧我就代班就会同大家咧去主持呢个节目啦。咁啊，当然今日我哋嘅节目你听到 promo 咧都系关于呢个旅游嘅。咁啊，讲开旅游啊、机票啊、保障啊各方面呢啲咁嘅热辣辣嘅议题咧，我哋唔能够请而家我身边呢一位嘅重磅级嘅嘉宾啦。佢就系我哋嘅旅游达人兼旅游嘅专业嘅一位嘅专家，系陈开心小姐。
5: 你好啊，你顶帽俾得太大啦。
4: 唔系啊，我系个普通嘅顶帽嚟嘅咋。你喺我哋电台做埋时事评论嘅，所以你系戴住几顶唔同嘅帽，所以我要好分清楚。今日我哋喺呢个节目唔系讲时事，我哋系主要讲系阿陈开心小姐佢本身嗰个专业嘅领域。
5: 系冇错，希望咧就同大家温故知新啊，关于即系而家目前你哋旅游啊，需要注意嘅嘢啊，
4: 冇错，
5: 或者明白嗰、那个即系、就是、旅程上个安排应该系点样处理或者
4: 冇错冇错。嗱，听众朋友，我哋欢迎大家咧系打6042671320咧打电话上嚟，趁呢个机会咧，有关于所有旅游有关嘅问题咧，我哋即刻有一位咁重量级嘅嘉宾喺度咧，同你一齐去答你嘅问题嘅。即系你千祈唔好丧失呢个机会，所以6042671320，欢迎你随时打电话上嚟，我哋一定会接你电话嘅，啱唔啱啊？陈开心小姐，
5: 一定欢迎。
4: 好啦，讲开话题，我就好多朋友咧，最近我听到就话呢个旅游，因为而家呢个暑假期间咧，咁啊，亦都有好多个旅游嘅一啲嘅推广嘅。其中有一样嘢咧，我谂系好多朋友都讲开嘅，就话而家去我嚟香港嚟嘅朋友或者国内嚟嘅朋友都系翻去中国玩嘅。而家中国咧就推出咗咧系一系列嘅我哋叫做经济嘅旅行团，而呢个经济嘅旅行团嗰个收费咧系零零舍舍咧吸引力嘅，吸引到咧我自己都睇到有一啲嘅宣传咧，199江南游，哇！俾个靓女揸住把遮喺个河畔度咁样行，喂，吓勾起好多人嘅谂法啦，真系哇！199，八日、九日，包酒店、包食宿，哇！讲到真系天花乱坠，我就好想趁呢个机会问一问我哋呢位旅游嘅专家阿陈开心小姐，你对呢一类咁样嘅宣传，究竟佢嗰个嘅实质性同埋佢嗰个嘅可靠性有几大呢？
5: 咁我首先问阿陈建邦同你打个笑话先。头先你形容到话有个靓女揸住把遮，哇望住个江南。
4: 嗰个可能系陈开心小姐嚟噶。
5: 你系咪俾嗰样嘢吸引咗？唔系俾价钱吸引咗先？
4: 可以话即系佢影出嚟，佢有一个嘅目的嘅，我知道佢。
5: 咁啊，绝对系啦，希望就吸引到你哋嘅注意力啦。即系都话斋，而家我哋即系做乜嘢咧？即系嚟做宣传咧，一定系有个即系牡丹鹿儿嘅扶持啦。咁当然又有靓女，江南又系绝对嘅，因为我哋江南又好靓嘅，苏州、杭州靓女啊。咁而本身而家中即系讲全世界旅游点嚟讲咧，而家中国系大热。整体嚟讲系中国大热，我都讲过嘅，平靓正，咁以睇风景，中国东南西北四方面有唔同嘅景色，又讲文化，亦有咁多嘅民族性嘅文化不同，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体会。咁再加以我哋而家中国即系个交通网络啊，即系除咗飞机，以前我哋要搭飞机由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系几痛苦嘅。以前我几十年前带团去中国咧，真系好辛苦，因为飞机未必准时。咁而且咧嗰阵时又未有手机啦，咁你即系同到地陪接触嘅时候咧系好悲惨嘅。点解用悲惨两字咧？即系话有时咧佢飞机唔准时啊，个导游迟到啊，我哋系冇办法联络到佢，我哋叫做痴痴地等嘅喺个机场，咁啊一等就可能好多个钟头。但今时今日咧。中国发展呢个经济情况之后咧，即系高速公路啦，仲有呢个快速嘅火车啦，系啦，高铁啦，咁形成到咧成个中国旅游个单位咧个架构上咧系非常之完善，即系唔需要下下坐飞机你就先去到个地方咧，咁呢系帮补咗减低咗第一个 我哋嘅运作嗰个成本，
4: okay，
5: 交通费，咁再加以嘅酒店嘅发展咧，就真系多到不得了。咁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真系好多。咁所以喺呢个营运上咧，中国而家个消费咧系非常之低价位去接待海外，
4: 即系廉价位，
5: 系啦，好低。因为你如果去欧洲住一晚酒店，讲紧200-300元都系普通嘅啫。啊，咁但系你去中国咧，如果你住到200-300元嘅酒店房间咧，即系已经系一个五星级或者六星级，视乎你喺边个酒店个区域啦。咁所以整体嚟讲，我哋做旅游个架构咧，可以营运到一个低成本嘅旅游团去接待海外嘅嘉宾。
4: 咁样我就其实问题就喺呢度嚟啦。佢既然系有咁经济嘅一个嘅安排啦。咁呢啲旅行社或者呢个机构本身佢哋嗰个嘅信誉啊，同埋佢哋嗰个可靠性咧，又达唔达到一般我哋嗰个嘅旅行团嘅资格咧？
5: 嗱，而家基本层面上，因为喺中国咧，你营运旅游公司咧，都系要攞政府嘅牌照啊，同埋一个叫品牌嘅质素嗰个 level。咁基本上我哋系绝对可以信赖得过嘅。咁，当然啦，你始终系即系喺一个世界上每样嘢一定有。有坏人亦都有好人，咁我哋都系选择啲比较大型嘅公司去营运我哋嘅旅游节目咧。即是话，如果万一即系话有咩差池嘅时候，始终系一个大型嘅机构咧，佢会处理嘅方法会快速同埋比较妥善。咁呢个即系我哋讲嘅信用啦。
4: 我就想问啦，我哋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哋去睇呢一类咁样嘅宣传，咁嗰间机构。佢都梗系话到自己又系乜乜乜乜嘅机构，乜乜有乜乜代表，又或者有乜乜 license 噶啦。咁我哋有咩方法，有乜渠道可以 check 到咧？
5: 嗱，咁你当然，譬如一间公司，譬如话哦，我一间公司叫 ABC 公司，你咪去查究佢嘅公司个背景系几时开营运啦。咁同埋佢做过去有冇咩系即系被人投诉啊？咁呢啲网络上已经都好多嘅资料可以睇得到嘅。
4: O K， 即系话你都要去喺佢就 check 佢间公司。嗰、那个机构嘅嗰个背后嘅
5: 背景系啦，
4: 系嘛？喺边度可以睇到咧？
5: 嗱，咁网上你 Google， 而家我哋就 Google 啦，一间公司，咁你睇到佢公司打出嚟有冇资料提供俾到你？如果佢系冇一个即系资历嘅背景提供到俾你睇嘅，咁你咪就你自己心中有数啦。咁，如果我能够系提供到话，我过去啊，我呢间 ABC 公司，我系做过由几年开始做。做咗系几多年嘅年份啊，同埋接待咗几多客量啊，咁而且你本身即系话喺你本身你系想直接同呢间公司嘅营运去接洽，或是你想经过我哋本地加拿大本地嘅旅行社去接洽咧？咁呢个咧有个选择性有唔同嘅
4: 分别喺边度？
5: 嗱，分别咧，如果你系经过我哋旅行社去帮你认购你个旅游团，咁如果万一嗰间公司有咩问题？咁如果所謂倒閉啦，或者係要賠償嘅問題咧，咁我哋就係經過我哋加拿大本土嘅旅行社認購嘅旅遊團嘅話咧，就會得到我哋本身，譬如 BC 省嘅，得到 BC 省 consumer protection， 即係消費者嘅權益嘅保障，得到嗰個賠償。咁，如果你直接同中國嘅旅遊單位或者全世界旅遊單位直接架構訂咧？咁你就唔会得到呢个 consumer protection，
4: 就变咗佢要揾翻当地佢哋有冇保障嗰个噶啦，呢个就系一个分别喺呢度嚟，系咪？
5: 冇错。
4: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吓，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再继续咧，系围绕住呢一个话题咧，就等啲听众朋友多一啲嘅资讯咧。如果你去揾旅行团嘅时候，应该系有啲咩方向揾啦。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第二次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啦。咁直播室里边咧，我哋请到就系旅游达人兼旅游嘅专业专家阿陈开心小姐喺我哋当中吓。阿 Glennis 啊，头先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旅行团你要去订嘅时候嘅分别，你喺加拿大订同埋你去到当地再参加个旅行社，如果万一有咩事嘅时候咧，嗰、那个赔偿嗰个嘅程序咧就非常之不一样嘅。咁大家都知啦。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咪后都讨论咗一样，问咗你呢样嘢先接电话，就系话旅游团系咪真系一个性质嘅咧？点解有唔同嘅性质嘅旅行团咧？
5: 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旅行团咧有分级数嘅，所谓普通嘅标准级数啦，或者我哋叫豪华级数啦，或者系超级豪华级数啦。咁当然喺级数里边咧，就系最重要嘅第一件事就系嗰个住宿嗰个问题啦，即系酒店啦。咁我哋个酒店有分所谓两星级啊，至到3星、5星、6星，可以有啲叫做7星级都有啊。咁你住到七星级，梗系超豪华嘅酒店啦。咁但即系话旅游团咧，一般系选择两种嘅啫，一系普通嘅，一系就豪华。咁除非你特别指定一啲叫超级豪华，就另计啦。咁如果我哋讲一个水平，譬如3星之间到4星之下咧，我哋叫普通旅游团。咁4星或以上做到5星级咧，咁我哋而家讲呢个系标准豪华团。咁如果你话再要去到5星级或以上咧，我哋或者叫超级豪华团。咁喺酒店上咧，我哋有分别。嗱，喺我哋一国际上咧，我哋通常用几粒星嚟做一个代表咧，大家好清楚啦，几多粒星。但喺中国咧，你要小心少少。佢哋系分别咧系有分别嘅，因为本身中国有好多自己本土嘅机构开呢个酒店。咁佢哋用佢哋嘅本土嘅标准去标准佢哋嘅级数。
4: OK。
5: 而我哋用国际即係话营联营嘅，譬如话嗰啲 franchise 嘅酒店呢，咁譬如我哋简单讲，譬如我哋大家知道譬如咩叫 Hilton 啦、Sheraton 啦，嗰啲系国际品牌呢，咁佢个级数呢一定有个管制嘅层面上呢，令到佢
4: 嘅。要达到嘅。
5: 一定要去到、那個。
4: 先可以 claim 佢系几多星嘅。
5: 咁你先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哋要住宿酒店嘅时候呢，都要小心去拣择究竟系几多星级，系本身中国嘅级数啊，或是系国际嘅级数。咁仲有一样呢，就话你嗰个酒店啊 ,location 啦，即系个地步啦。譬如你住个酒店系远离咗市内或者有个旅游点嘅区域性呢，咁当然佢就算有品牌嘅酒店都好呢，咁佢个价值呢又会低咗啦。
4: 平啲。
5: 咁所以又平啲啦。咁所以有时我话咦，佢都系五星级㗎喎，不过佢系离开咗市区，咁所以价钱上你就会收费平咗。但如果你住喺正正市中心
4: 旅游旺区，
5: 旅游区，譬如好似我哋讲美国 New York， 你正正喺 Manhattan 嗰个范围住咧，你就会好贵啊。咁如果我哋 downtown， 我哋温哥华，就你喺正五帆船嗰头住咧，酒店又贵。咁如果你去离开咗，譬如去 Metro Town 啊，咁或者你就会比较平啲。咁但系 Richmond 咧，咁你又有啲贵啲，日日都系平啲，就视乎你嗰个位置。都平均上系有咩分别噶啦？
4: 好啦，咁即系呢个换句话讲，大家去参加旅行团嘅时候，你要搞清楚佢系属于一个普通酒店旅行团啦，定抑或系豪华团啦，定抑或系超级豪华团啦？呢个你自己嘅分别啦，系咪？睇佢哋嘅资料简介啦。Very good， 电话里边有张生，同阿张生倾一计先吓。Hello， 张生你好，张生。
15: 你 好好高兴今日又听到陈女士的声音。我来到温哥华50年呢，30年前呢就跟开心旅行团去大陆几次，亦都每次好满意食宿啊，都好开心。咁依家呢个时代呢，我呢就打算自己自由行，因为个交通啊，高铁啊，滴滴车啊都好方便，好平。咁我就有个问题，就係今次即係以往呢去大陆睇风景啊、文化历史啊，咁今次呢要特登去深圳呢，呢个科技城市啊。咁啊，陈小姐知唔知喺嗰个深圳的话拣边一区啊？落福田呢知唔知呢？
5: 阿张生，你个问题最尾嗰句唔系听得好清楚。
4: 你电话系咪你大声少少好唔好啊？张生，你最嬲尾嗰个问题话喺深圳嗰度。
15: 我就请问深圳咧，深圳嗰个地方福田系咪比较近呢个科技方面嘅？
4: 福田啊，
5: 哦，
15: 福田。
5: 其实深圳呢而家呢个城市呢即係个范围呢就係好设计得好好嘅。咁福田呢都系一个最基本一个最一个旅游或者系一个科技嘅地方啦。咁你去深圳你通常都系会花费一天或者系两天呢由香港去呢系绝对好方便嘅。咁头先你张生讲㗎啦，以前跟我哋去旅行团嘅时候呢即係我哋嗰个复杂性呢系比较繁复。但今时今日呢你係可以喺中国自己自由行，呢个系绝对系唔系话我哋同自己倒米呀，即系唔做生意鼓励你参加旅行团，系似乎你嘅喜欢参加旅行团有旅行团嘅好，你减低咗你自己嘅烦恼去编排所有嘅节目。但係而家喺中国呢自由行呢其实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即系比起世界上任何国家嚟讲呢，中国呢个系优胜咗嘅，所以呢个系绝对鼓励大家咁做。不过你即系做呢个自由行嘅时候呢，你要小心，就系话即系你由一个下一站去下一站嘅时候，你要买高铁票啊，或者你预留酒店嘅时候呢，你就要小心啲唔得。咁呢个系多咗啲手续性嘅。
15: 系，多谢多谢，好开心 ，thank you。
4: 好，多谢你张生电话，问得好好啊呢个问题，因为你自由行呢你一定要安排晒自己嘅住宿㗎嘛。你嗰个交通嗰方面，如果唔系。
5: 因为自由行呢仲有一样就係、是、你諗住自己去旅游呢，你就冇咗个管制，自己话今日去边度听日去边度。
4: 所以咪自由囉。
5: 咁你就可能今日搵住打算係留一日，点知你觉得啊好玩喎，好靓喎。咁我就多留一日。咁所以你啲酒店呢通常下一站呢你就比较难去预订。咁所以你喺下一站真係决定咗你要去嘅时候呢你就去订。当然啦而家因为网络上系非常之流通呢，咁你预订下一站个酒店呢都唔系咁困难。只不过话当时你再去搵时间去搵酒店呢就浪费咗少少你旅游时间嗰段时间啦。
4: 自由行同你一个旅行团所安排嘅系完全唔同嘅一个性质嘅。
5: 係啦，咁即係你跟旅游团咁你就全部嘢安排好晒你就好舒服囉。
4: 冇错冇错。好，另外一位张先生，因为张氏天下。Hello， 张生你好，请讲啊，张生。
16: 两位好，有几样嘢请教啊，陈小姐。咁咧就讲开，即系信用卡嗰啲啊，即系有啲信用卡就有嗰啲嗰、那个 insurance 啦，即系 medical insurance 啊，即系你譬如啊20日里边你有生病啊，咁佢去保。咁系咪我买机票嗰阵就一定要用呢张卡咧？譬如 RBC 嘅卡就签先得。你用 TD 卡就唔得，系咪咁咧？
5: 唔系绝对系咁嘅，因为本身每一信用卡公司咧都有唔同嗰个保障咧。我觉得首先你系卡主咧，首先你自己去问清楚嗰间公司系保障你点样保障。有啲咧就话你唔系一定要用嚟买机票你先得到保障。总言之，你系带即系你系出门旅游嘅时候，你系会用呢张信用卡咧系俾到你一个福利啊。咁就呢个咧，我唔能够直接答到你系究竟每一个信用卡公司系咪同一样个 policy， 即系个制度咧？呢、這个需要你问。咁头先啊张生咧提出一个另一个好嘅问题咧，就关于即系个保险嘅时候咧，就我提醒大家吓，因为信用卡咧佢俾你嘅医疗保险咧，或者系嗰、那个安全性嘅保险咧，大家要查清楚究竟佢保障你个费用系几多，即系个保额。尤其是医疗保险咧，就更加要小心，因为医疗保险咧喺信用卡公司嚟讲咧，佢系有个限度咧，系到65岁之下咧。 你就譬如话有一个礼拜或者两礼拜嘅医疗保险，过咗65岁以上咧，佢个保险咧就即刻减低咗个天数嘅，咁可能得翻3天或者5天，咁呢个咧你系需要直接同你嘅类嗰个信用卡公司咧查够嗰个清楚资料，你先可以决定咗究竟你剩余嘅日数，譬如话你去旅行1个月，咁如果信用卡嗰度系俾你2个礼拜，咁先讲啦。咁你剩余仲有2个礼拜嘅话咧，你要加保咧。咁你就可以通过即係其他嘅验收公司同你加保个2个礼拜，唔係諗住你个信用卡有2个礼拜你就足够，你係要买足全程嘅医疗保险或者旅游保险呢，係讲全程，千祈唔好买一橛，因为买一橛嘅话好彩嗰橛你保有保咗，即係像你係冇出事，点知过咗嗰个时段呢，可能就出咗事嘅时候呢，咁你就论尽㗎啦。
4: 係啦。张生，
16: 即系要问嗰、那个，俾一直接问嗰个保险公司，即系话
5: 信用卡公司，信用卡公司系啦，
16: 买个 hotel 啊，或者买机票，即系你 cover 唔 cover 咁问清。
5: 系啦，你问清楚佢个过程，即系话我一定要用呢张卡嚟买先系保障啊，还是我带住张卡旅游可以得到保障咧？咁呢个你真系自己个别去问清楚。
16: 哦，咁仲有一样嗱，有啲信用卡佢有埋嗰个咩？譬如哦，你喺嗰个 VIP lounge 可以 stay 嘅。
4: 哦，呢个系福利嚟嘅啫，阿张生啊，呢个系福利 ，no no， 呢个系信用卡嘅，
16: 你系免费嘅。
4: 张生，
16: 要用嗰张卡咧？
4: 张生，你要明啊？
5: 唔使嘅，嗰个咧系本身你嘅信用卡嘅卡主个俾，即系信用卡公司俾你卡主嗰个福利，嗰个系唔需要你用呢张卡去买乜嘢唔买乜嘢咧，你就都可以得到个福利。
4: 系啦。
16: 哦，即系但系嗰个 medical 嗰个就要问清楚啦。
5: 问清楚 medical 同埋意外保障嗰个保险，你一定要问清楚，因为好多人误解咗。
16: 冇错，嗰啲就问清楚啦。
5: 系啦，一定问清楚，因为好多系，因为我经过我自己嘅经验咧，好多客人咧系误解咗。哦，验收信用卡公司保我保险，我乜都唔使谂啦。咁其实系错噶吓，所以一定要问清楚呢个环节。
4: 系啦 ，OK， 张生， okay,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阿张生问啲问题咧，其实几好噶。尤其是好多而家呢啲信用卡公司咧，佢直情 offer 嘅。我知道，我以前不嬲有嘅嗰张卡咧，就话你系65岁以下嘅话咧，你有15日嘅。
5: 冇错。
4: 咁如果你要系多过15日嘅话咧，你一系就同你嗰个信用卡公司嘅保险公司问佢，我可唔可以 top up 啊？我哋叫做买多几多日你要留嘅，或者你去其他嘅旅行社嗰啲搵嘅保险公司，譬如好似陈开新自己嗰时嗰张，你可以帮佢 top up 嘅。
5: 冇错。
4: 咁你 top up 咗之后咧，你就稳阵啦。咁但系你一定要喺你去 trip 之前有 top up 喎，
5: 冇错，一定要喺出发之前要买好你嘅旅游保险，
4: 冇错，
5: 保障，
4: 即系你 top up 嗰啲个 portion 你都要买，
5: 都系喺
4: 出发之前，
5: 冇错，
4: 冇错，因为而家呢度啲旅游保险啦，你讲开呢样嘢，就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倾下个旅游保险嗰个嘅关系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P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三节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吓，咁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嘅顶班之外咧，当然有我呢位重磅重量级嘅旅游达人兼专业旅游专家，就系陈开心小姐。嗱，陈开心，头先嗰两位听众问嘅嘢，你答得非常之好。但系而家剩落嚟嗰个啦，我谂呢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都想问，就系旅游保险啦。旅游保险系乜嘢嘅旅游保险？
5: 嗱，保險咧就我哋要小心處理啦，尤其旅遊嘅時候咧，我哋出門口就風險多。咁我會特別強調咧，就喺醫療保險上，就大家要考慮呢個海外醫療保險，因為本身我哋 BC 省 MSP 咧個計劃咧，只係 cover 你咧，保障你喺 BC 省內嘅。當你只腳踏出咗去，離開咗 BC 省嘅範圍之內咧，就算你去 Alberta 省都好咧。咁你已經唔 cover 你㗎啦，咁何況你去到
4: 唔係唔 cover 咗係 BC 省嘅額嘅啫，嘅額嘅額。
5: 唔係你去到 Alberta 省，如果發生咩事咧，即係你係冇得到正常嗰個醫療保障，
4: 冇錯。
5: 咁嗰陣時候咧，你譬如話論盡啦，你要飛翻嚟温哥華醫療嘅時候咧，咁你要如果你有即係你要自己俾錢去
4: 買機票、
5: 機票啊或者乜嘢啦，咁個額外嘅費用咧係非常之昂貴嘅，可以。咁如果你去外國更加言之，更係需要買呢個保險，因為尤其中國咧。如果你冇医疗保险咧，大家嚟试下入医院咧， 是要有钱才可以入医院的，没钱不是入医院的。
4: Okay.
5: 啊、所以在医疗保险上我是绝对强调大家要买这个医疗保险、
4: 嗯。
5: 因为平时我们说很多人都说、哎、我 很健康的 我又没有三高我又什么都没有。但你不要忘记当你出门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最近我们尼泊尔流石流那个灾难的问题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悭那些钱尤其是年长的朋友他超过65岁以上可能身体有高血压、心脏病。咁佢买保险呢好似我最近有个客买佢去一个月佢係有少少病况情况佢俾保险费係3000多元嘅、
4: 嗯。
5: 都要买嘅。因为你3000多元呢係一个费用但当你一个月旅程嗰时万一一出事你所入医院嘅费用係已经抵消晒。而且你买咗保险之后呢你唔使担心你自己真係万一有事嘅时候呢係冇人照顾你。因为尤其是你去到一啲地方係叫做我叫做广东话嘅山卡拉地方是一个小城镇呢是个医疗制度呢医院可能好小不足够医疗的服务给到你。或者那个地方根本是一个山区的地方你是需要用特别的交通具或直升机将你运送出来呢我试过客在泰国去了一些岛聚是没有医疗的。所以他另外派护士呢是专程去到那个地方照顾那个病人然后等他适当时间离开那个地方呢再包船离开去到泰国。所以在这方面我是特别强调大家不要因为贵不买保险。
4: 咁呢个旅游保险纯粹是旅游方面牵涉到所产生的一些医疗上面的费用。
5: 即是说医院的费用。身体上突然间有什么不舒服是临时要发病。千祈大家不要误解、哦、我有血压高我就是不是不可以买保险是可以买保险、
4: 嗯。
5: 只不过说当你买一个保险的时候一个条件性就是现实现有的病情吃紧药的。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保险公司就不保你。但是你想想有些人是不会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叫临时发病。这个临时发病可能我吃东西食物中毒可能我行路跌亲我可能交通意外性的问题这些都是临时发病的事情呢到你去到医院的时候呢这个是保障是保障到给你。但是你不要因为你自己有什么现成的吃紧药的病情而拒绝去买医疗保险因为你的身体上有很多个问题可能会发生的嘛、啊、但是就说是有一种三高的问题呢我一般讲三高呢就糖尿病同埋胆固醇血压高是很多时候都有的但是不要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拒绝了这个保险因为刚才我讲完了就是说当你去到当地方吃东西食物中毒或者我们讲 COVID-19 的时候疫情的问题你感染了这个疫情的问题入医院哪个保障你如果你买了保险就保障你咯。
4: OK, 保险呢就当然是保障旅游时发生的意外。
5: 没错。
4: 但是如果本身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而你去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看你年岁啦。你如果刚才讲的年岁65岁或以上的朋友呢他们一般这个旅游公司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是会询问你一些的医疗状况呢
5: 要的我们要申报即是你本身有没有吃一些现成的一些长期药。咁你要申报如果你唔申报呢咁你买咗咁到时即係因为呢种嘅病情发生影响咗呢咁佢就唔会保障到你囉。咁、啊、所以我哋买医疗保险呢就係话有个所谓 Q&A 啦即係 question 问你啦就你有冇食緊咩药啦或者係有冇三高啦主要就係有冇三高啦或者癌症啦或者有冇食烟啦肺病啦呢基本呢啲大围嘅嘢呢都系会问你嘅。
4: 当然你要如实答复啦。
5: 冇错。
4: 如果你问咗你系有嘅但你话冇呢咁其实即系你本身已经系侵犯咗嗰个合约嘅精神喇。
5: 即系坦白从宽。
4: 好啦咁有好多情形之下有咁嘅情况你能够同保险公司系坦白交代呢保险公司佢哋系咪会有一个嘅方案呢是会专门来到去处理这一类这样的有基础病的朋友去买他们的旅游保险。
5: 是啦即是你有基础病的买了的保险呢即是会昂贵一点但是起码他会知道你有这个基础病的时候呢、
4: 嗯、
5: 即是如果是这份保单呢他保障你这个问题、
4: 嗯、
5: 那你自己就会安心放心。
4: OK, 那即是换句话讲大家如果是去买这个旅游保险的时候呢当旅游保险那个的经纪问你这些的关于健康的问题呢你一定要如实作答。你本身食紧药嘅，你如果食紧药嘅 ，constantly 即系一路食紧药，你一定话俾佢听系乜嘢药，
5: 因为是逃避不到的，当你要 claim 保险的时候呢，验伤公司一定去问你家庭医生那个医疗报告，那个医疗报告医生不会跟你讲大话的，就会全部 如实报上去呢。那如果你是有瞒骗的话呢，那当然你的保障呢，那就算你给了钱都好呢，就没得保了。
4: 如果买了保险 everything 是根据如实报道之后，真的在海外发现了有意外的时候，那个后续的手续是怎么做呢？
5: 咁如果你发生嘅时候咧，当然就话入咗医院啦。咁医院咧就会同保险公司嘅架构咧就有个连接，
4: 所以你一定要有嗰个保险公司嘅资料喺个身度。
5: 冇错，呢、這个我哋当例如我卖一份保险单俾你嘅时候咧，我一定要俾个保单你。保单里边咧有保险公司嘅名啦，有你个名啦，同埋保障嘅时段啦，同埋电话号码咧系24小时嘅。咁同埋喺国际嘅话咧，就系打呢、這个直接电话翻嚟系唔需要俾钱嘅。咁喺呢方面咧系绝对有份保单俾你带住咧，就最好呢份保单咧，我就提议大家咧就摆喺你个手提行李啊，或者系有一份细细
4: 更新，
5: 一
4: 更新
5: 更新啊，大吉利是可。万一意外发生，人家执你个荷包睇到你有个保单呢，佢会同你意外发生，人家执你个荷包睇到你有个保单。

0: 下的节目呢，咁你停留咗喺当地，可能要一个月或者两礼拜做呢个手术证。咁你当地住嘅时候，个酒店边个负责呢？咁你改咗期，改咗变你嘅计划嘅时候，你将机票翻嚟加拿大又点呢？咁如果你买咗呢一类型嘅取消计划保险咧，咁由验收公司咧就会按照嗰个程序咧，就去帮你安排住酒店啦，同埋嗰个将来要翻嚟加拿大嗰张机票嗰、那个差价、啊、原本你张机票系唔可以改期，咁你要改期要罚钱啦。或者淨係唔可以用啦，咁而點樣去返嚟加拿大呢？驗收公司會賠償你呢張機票直接返嚟，仲有一個嚴重性嘅時候呢，你係需要有個家庭嘅成員去陪伴你照顧你嗰陣時候呢，呢個驗收公司呢都有一個基本嘅津貼，就俾呢個附屬嘅親人去買張機票去到陪你。呢、这个问题
1: ，OK， 咁即系呢个真系可以讲话一个全面嘅一个保障。
0: 系啦，大家唔知道会唔会发生事，但呢个世界上而家实在太多
1: 意
0: 外性嘅嘢啦。
1: 我听过，因为有个朋友喺中国咧，就系、是、有个叔，咁啊叔咗之后咧，好彩佢有一个旅游保险，咁就喺呢度咧飞佢太太过去，就陪佢一齐翻过嚟，咁佢全程都系保险公司俾晒钱。
0: 系啦，但头先我讲我哋两种保险，大家要分清楚，医疗保险就系保你医疗喺医院上个医疗性嘅制度。但当你医疗上有问题，令到你的旅程要改变计划呢，咁我哋系讲另一种保险保障。你头先我哋讲系取消计划，就系赔偿你所谓头先话买个另一张机票翻嚟啊，或者当地要住酒店嗰个额外嘅费用。所以咧唔好去混淆，医疗就系医疗你嘅身体。当你买保险，你就买医疗保险咧，咁你延迟咗你嘅嗰个回程日子咧。你张机票的费用呢就不关医疗保险的费用了。是纯粹呢就是说你要买取消计划呢，保障你计划里面有阻碍被迫取消，而你要额外花钱要住酒店，交通上的问题包括飞机回来的问题呢，这个是不同的。
1: Interruption 呢那个字呢是一个很普通的字，但是 interruption 刚才你讲的那样东西就是发生意外，那意外是因为本身引起，但是如果有一些的意外不是本身引起呢，例如机票。
0: 你不是本身人的意外，就是除了我们讲呢就是天灾横祸。
1: 是的。
0: 好像现在尼泊尔那
1: 边。是的。
0: 那如果你在当地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好了，你被逼要延期回来加拿大，那你买了这个 interruption 呢，阻碍的保险呢就是保障你这张机票可以延期补回差价，买个另一张机票，那这个是保险里面补的。
1: okay, 明白。那我相信这样东
0: 西有啊，罢工啦，公司罢工呢个范围里面都是保障你这个叫做 interruption。 尤其是我们去东南亚很多时候遇到啲风季啦，咁啊打風咧，飛機延期啦、取消啦，咁如果被逼你要停留多幾日翻嚟咧，咁呢個 interruption 嘅保險咧都係保障喺範圍
1: 喺個 interruption 裏邊噶啦，係嘛？咁但係係咪可以淨係買 interruption 就唔買 cancellation 咧？
0: 一般好少會分開嚟買噶啦，即係 cancellation 同 interruption 通常都係一個 package， 就係因為你唔能夠評估到你將會點去發生個問題嘅時候。就讲笑话，我哋买彩票，你唔知几时会中与唔中噶嘛？咁你如果你买一半所谓 interruption 或者另一半叫做 cancellation， 咁但你唔知喺边会发生问题。
1: OK，
0: 所以我哋买咧系买全套嘅。
1: OK， 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即系资讯性嘅一个嘅问题，一定要揾下专家啦，好似陈开心小姐咧解释俾你听。咁啊，有呢个旅游嘅保险咧，嗰个嘅重要性咧，我哋都讲咗出嚟啦。咁大家咧就希望咧可以喺呢方面咧俾多少少嘅一啲注意啦。你去买嘅时候问清楚啊，例如好似陈开心咁，能够解释咁清楚嘅话咧，你知道你自己买紧乜嘢，你亦都知道自己嘅保障喺边度，系好紧要。
0: 但系一定要过一个心理咧，就系你参加旅游团可能好经济实惠嘅费用。但你买保险可能仲贵过旅游团个，
1: 唔出奇。
0: 但咧就唔好脚步而停止考虑呢个问题咯。
1: 好，我哋可以广告下，翻嚟咧继续咧就再讲下啲旅游方面嘅资讯。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

0: 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Unforgettable，
1: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 考考你嘅智力，
2: 考考我嘅智力，
1: 周末自救分，
2: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1: 周国贤、塔塔
2: 同你周末自救分。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好，欢迎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啦吓，咁我相信啲资讯咧实在系非常之丰富啊，所以啲听众朋友咧好留意啊陈开心小姐头先所解释所有嘅资料啊。嗱，我相信冇电话嚟唔代表咧佢哋冇听，佢哋听得好入耳吓。可能分钟分我哋完咗节目之后，好多人打电话上嚟揾你噶。嗱，呢个剩翻呢个最后一节咧，我想问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嗰个签证嘅问题啦。加拿大而家嘅即系签证，好多国家都可以免。包括最近的中国都已经宣布了，揸住加拿大护照的朋友呢回去中国的旅游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再签证了。究竟的情形是怎
7: 样？不需要签证呢，这个说话是啱的。但要补充多一句说话呢，是免签证呢是30天的停留的。
6: Okay.
7: 超过30天呢你就要签证，正常的签证的手续。
6: Mm-hmm.
7: 但这个免签30天呢只是暂时去到呢是今个年底12月31号的。
6: Mm-hmm.
7: 至于中国政府会不会延期呢，我们现在未有信息。但我估计应该在我们的中间友好的关系之下呢、理论上呢就会是再延长去呢、
6: okay.
7: 欢迎我们加拿大呢去中国旅游的。
6: OK， 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免签证的话，究竟作为一个加拿大的游客去到中国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7: 嗱，免签证呢就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呢，就话哦，我是不是要坐直航飞机我先去免签证、或是我要转机去签先可以免签证，或是我要经过香港不可以有免签证，这所有这些说话都是错误的。
6: 哦 okay、
7: 总言之，你揸住加拿大护照有效期半年以上、你就可以去中国免签三日期的。
6: 三十日期。
7: 不论你从哪个国家世界各地飞到去中国，你就可以享受到呢一个免签。
6: 就算你系由第三个国家转入去都得嘅。
7: 冇错，吓、
6: 嗯、
7: 咁、啊、就算你话你去喺香港，你唔用冇香港身份证，你可以用即系加拿大护照入去咧，你都可以免签三十期。
6: Okay.
7: 所以呢个方面咧系好推广到我哋嘅中国旅游。
6: 咁佢如果入境嘅时候有冇啲嘢要注意咧？
7: 冇乜特别噶啦，即系都系一般手续，即系过关啊，即系申报，譬如话健康问题啊，或者疫情嘅时候咧，你要申报，即系有冇去过咩国家嗰啲基本移民局嘅咧，都系一般性嘅啫。
6: 咁电话里边有梁太嘅，首先同阿梁太倾一偈先吓。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8: 哎呀，两位主持好啊。
7: 你好。
8: 我想问一问你咧，我下个礼拜二咧自驾游咧揸车落去多伦多一路上去玩啊，咁、我需唔需要买现货咧？买物，因为都系本国噶、哦。
7: 梁太你好啊，嗱，离开头先我哋讲过咧。BC 省的旅游医疗保险呢只是保在 BC 省份里面的。当你离开 BC 省呢去了其他加拿大的省份呢，这个是不保障你的。咁其实就我哋好多时候有错觉，哎，我在加拿大旅游唔使买医疗保险咯，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加拿大除了你是 BC 省的居民，有 BC 省的居民的医疗保险之外呢，咁你去到任何一个省份你都应该考虑买这个医疗保险。
8: 咁我点样买法一路上去？我应该系点？
7: 你买咪由你嗰日出发，即系自驾游揸架车，咁你咪由你出发嘅日期买个保障，买到你将系边日翻嚟 BC 省嗰个日期为一个期限，咁你可以揾即系嗰啲保险公司啦，或者旅游公司咧系有代售呢个医疗保险嘅。
8: 哦， 咁如果系咁，我架车咁样又使唔使话用去 ICBC 买现
7: 刷？哦，你架车系你嘅 ICBC 嘅买现刷，你买你已经每年嘅 ICBC 现刷诶买咗噶啦，嗰、那个你唔需要再买任何保险噶。你而家系买个保险系买你个人，
8: 系
7: 啦，你个人诶嘅医疗健康嘅问题个保险
6: 系啦。
8: 即系我哋一家人四个人，咁即系每人都要买咯，每一个人都要买。
7: 理论上系每一个人要保障，但当然啦，你一家人就要睇你个三一家人里边个成员系有成人啦，或者小朋友。如果你小朋友系低于一个岁数咧，咁佢去买嗰个保险咧系平啲嘅。
6: 要家庭组合啊嘛，叫做。
7: 即系你总之根据年岁嚟买咧，系有唔同嗰个消费，所以呢个详细情形咧，我觉得咧你直接去问。现商公司或者旅呢个旅游公司，
6: 冇错啦，
7: 解释清楚。
6: OK， 好。
8: 咁我想问下你，我下个礼拜二起程，咁我星期一去买，O 唔 O K 咧？
7: 可以喺你起程之前嗰、那个时段之前买咧，你就 O K 噶啦。
6: 冇错，
7: 出发之前，
6: 你计好晒数啦，计好晒你翻嚟嗰个日数几多，佢咪帮你计咯。你话几时出发？
8: 哦
6: OK， 翻嚟嘅几多日，咁我同你计几多日嘅钱咯。
7: 即系我简单回答你，你星期二出发噶，你就最迟喺星期一要买呢个保险。
6: 冇错啦，冇错啦，
7: 就星期二开始生效。
6: 系啦。
8: OK， 唔该晒你。
6: 多谢晒你电话。跟住阿明喺度啦。诶，阿明你好啊，明。
9: 哎呀，陈生你好啊，终于打到电话同你倾偈啦，好难打到啊。
6: 唔系。
9: 啊，头先阿陈小姐讲咧就话，嗰啲保。信用卡公司譬如包四日保险，咁你去十日，咁另外同保险公司买六日保险，咁系咪咁去个系咪咁讲啊？
7: 讲得啱啦，啊，即系你加保，我哋叫做加保吓，即系总之你个
9: 加多六日咁样啊。
7: 总之嗱，你譬如你去十日，你保险公司信用卡公司系俾你四天嘅话咧，咁你头四天咧就根据系信用卡嗰个保障俾你啦。咁你由第五天咧就保到第十天咧，就系你另外买另一份保单，就保障你全程噶啦。
9: 嗱，但系咁我有咁嘅经验喎，两年前嗰间航空公司罢工嗰个时间咧，我系去美国，咁我啊去十日噶。咁咪只系咁讲讲，我话买六日保险嗰间乜乜 A 公司啊，佢话唔得，你去十日一定要买晒十日嘅、哦，你买六日嘅唔受你玩嘅、
7: 哦，
9: 咁、
7: 哦。咁呢个纯粹嘅本身嗰间公司嘅处理方案啫，吓、啊，即系佢或者佢生意上佢唔想做一样就同你加保个过程。咁但系喺验收公司嚟讲咧，系有呢个加保程序嘅，即系话你本身有个公司叫信用卡公司嘅。现所单位保障的四天，你去加保呢，你去问那些保险公司呢，有些可能是拒绝你做，因为他不想做一个即是咁繁复性的，其实我而讲呢就不是繁复的，总之你告诉我你头那四日有保障，你就提供我第五日的资料给我，知道你回程日子，我就跟你买另一张保单，那这个保单呢就是连续性由你第四天之后的开始呢，咁我就係加呢个保俾你嘅。
9: 咁唔係淨係呢间乜乜 AA 喎，另外一间
7: 保险公司
9: 我同长期
7: 同佢
9: 买房屋保险嘅，以前我同佢讲，佢都係咁讲㗎喎，一定要买全程㗎喎。
7: 阿明生，我唔能够评语即係某间公司嘅处理方法嘅管理方法。
9: 咁两间都係咁样咁讲，两间都唔係一家两间
7: 嘅。我唔答到你啦，即係但喺我嘅专业性，我即係话俾你听，係可以加保嘅。係可以加保，係。
9: 咁如果咁样第同佢拗嘅，咁
7: 冇得拗嘅，一间公司唔想做。
9: 法例规定你要咁做嘅喎，咁样啊？
7: 呢个系每一间公司嘅管理制度啫嘛，啊，我哋唔好拗。譬如我你想买一样嘢，如果间公司话我冇呢样嘢卖俾你嘅时候，你唔可以强迫佢搵一样嘢卖俾你噶嘛。啊、但是事实上是有这个程序可以加保的。
6: OK，
9: 好啊，好啊，
6: 好，多谢你，多谢你阿明，多谢你。其实阿明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不是所有信用卡公司 offer 你那个保险是 equal 的，有不同的，有些就说我给你五日你就是五日内，我给你十五日就十五日内，如果你想再 extend 我们是没有的，那你就要另外找 A 公司就帮你去做余下那些。但是有一个重点，刚才你讲过，你买这些旅游保险一定要在出发之前买，哪怕你是十五日之后生效的，就是你出了浮之后，你都要告诉他你几时出浮，你几时出浮，
7: 即是说现在你有四日的保险，你要加保是第五天开始加，
6: 没错，
7: 但你不可以在第五天来加，
6: 没错，
7: 你一定要在你出发前，即是第一日之前，你一定要加了这个保，你才可以有得保障。
6: 如果最后一个问题， 当你出咗浮之后，你发觉咦我唔得，我 top up 咗之后，我都仲要有延长，咁啊点咧？
7: 都可以嘅，你就问翻嗰间公司，你就延长咧就要保障一样咧。而家你现成嘅身体健康系冇问题，系冇需要claim 任何嘢，系干干净净，我哋叫做
6: 干净，
7: 系啦，干干净净，咁你就加保期延续个加保系绝对可以嘅，
6: 非常好。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啊，陈开心啊，今日你啲资料系讲咗系十分一嘅啫，我哋希望仲有时间可以安排第日再同你咧系讲多啲关于旅游方面机票啦，系嘛，其他各方面嘅嘢。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多谢啊陈开心小姐喺度同大家讲好多啲旅游资讯吓，咁啊要交个麦嘅，跟住落嚟嗰个嘅就系我哋嘅理发线啦，一点钟吓。咁多谢晒咁多位，咁有机会咧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7: 好，
6: 多谢，拜拜。
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嘅团队喺度做访问嘅。首先有阿 James 何卓礼 ，Hello James 你好，
3: 系各位听众早晨。咁我系 James 啦，咁我系2025年深情金曲嘅十强之一嚟嘅。咁啊，今次好荣幸啦，可以喺呢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入边咧，系担任鼓手嘅一角嘅。
2: 好好欢迎阿 James 吓，跟住亦都有 Jason 黄俊成嘅 ，Hello Jason 你好，
4: 系各位听众早晨啊，我系 Jason 黄俊成，同阿 James 一样啦，我系都系之前参加过深情金曲嘅，不过我嗰年系2022年，咁我好荣幸今次系嚟到919 Live 演唱会系担任吉他手一职，
2: 好。多谢阿 Jason 啊，亦都有我哋今次919金钻Live 演唱会嘅司仪啊，其中一位就系 Elvin 李嘉慧嘅 ，Hello Elvin 你好
5: ，Hello 安儿你好，哎各位听众早晨，哎好荣幸啦，今次嚟到AM 1320呢度啦，咁同大家讲呢个关于919嘅 Live 演唱会嘅，咁我就喺里边咧担任男司仪一职，咁咧当日咧就有啲好精彩嘅听歌曲啊，同埋嘅。电影可以俾大家回馈下嗰种感觉嘅，
2: 好一阵间就详细问下 Elvin 啊，关于呢个演唱会嘅内容嘅。咁 Elvin 系嚟自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你听到我哋个演唱会个名叫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所以我哋都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Joey 喺度嘅。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Joey， 我系第一届
2: 金钻
6: 嘅。
2: 卡拉 OK 大赛你紧张
6: 系啦，咁跟住同埋就系呢个2023深情金曲嘅人气奖嘅，
2: 嗯系啦，咁你今次系负责
6: 啊系，我今次系做女 MC 嘅，
2: 做女 MC 系啦，我记得嗰时同你做呢个个人人物访问嘅时候，我都话我觉得你似车婉婉啊，
6: 多谢 你
2: 应该做 MC 啊。而家今次就真系正式做 MC 啦，喺呢个
6: 有眼光啊，
2: 系啊系啊，有机会啦，今次真系睇你发挥啦。嗱，不过呢度我知道，Elvin 真系好清楚呢个演唱会，因为做 MC 你要知道晒成个 run down， 你都比较清楚呢个演唱会嘅内容啦。Elvin， 不如你讲下今次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系你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系主要系你哋呢班人搞出嚟噶，基本上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演唱会嘅内容系点样啊？
5: 呢个演唱会内容咧就系一个。穿梭电影嘅重温名曲啦，咁就系可以介绍翻好多经典嘅银幕上嘅电影，跟住佢哋嘅片尾曲或者片头曲啊，咁可以代表咗呢个电影嘅故事嘅。咁里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歌，咁有中西啦，结合嘅歌曲都有啦。咁就特别就系有啲歌手啦，可能大家都会认识嘅，好似Jessica 啊，咁佢里边有唱，到时现场会有唱佢自己唱嘅《一起走过的日子》歌曲嘅，系啊。
2: 嗯，其实呢个演唱会你系准备咗几耐啊？都一段时间噶咯，好耐之前已经系开始。
5: 哦，都准备咗几个月噶啦，系啊、嗯，所以我哋都准备得好充足下噶都。
2: Joey 系咪有嘢想讲啊？
6: 年咯，
2: 半年准备咗半
6: 年，我哋每个礼拜二都会 rehearsal 啊。
2: 即系 so far 而家系都系 rehearsal 紧嘅，
6: 系啊，同埋我哋其实个个都好落力嘅，我哋私底下咧都有约埋一齐去练歌嘅。
2: 嗯，即系私底下约埋一齐，然之后逢礼拜二都会再全部人齐晒去 rehearsal 嘅。
6: 系啦，其实大家都俾咗好多心机落去嘅。
2: 嗯，好，嗱，不如我就问一下今次嘅鼓手同埋吉他手先啦，因为我都系第一次见你哋啊。其实你之前系参加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噶，咁问一下 James 先啦。其实今次点解你会 join 咗呢一个演唱会做打鼓嘅？
3: 其实今次咧主要都系阿 Margaret 啦，即系我哋其中一位叫做搞手或者一个
2: 制作人
3: 啦咁样。咁其实咧之前就识佢嘅，因为比赛啦。咁啊系。应该系透过其中两位今次演唱会嘅歌手咧，阿 Ray 同 Alan 口中得知道咧，咁原来我系识打鼓嘅。
2: 嗯，
3: 咁啊，所以 Margaret 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咧，当佢有呢个 idea 咧，佢就问我：，James 有冇兴趣帮我哋打鼓啊？咁样，咁我其实系有兴趣啊，因为真系今次个规模都唔怕讲，其实都廿几只歌噶。
2: 嗯，
3: 咁真系你话讲时数方面系拍得住香港演唱会咁样嘅，咁所以我自己系从来冇。 即系要打咁耐鼓嘅一个经验咁样，咁所以对我自己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挑战，所以我就即刻 OK come in 咁样咯，
2: 即刻应承咗啦。你嘅其实你打鼓嘅背景系点样噶？
3: 咁啊，我香港嚟嘅，咁啊，当然喺香港中学嘅时候就夹 band 啦，咁当时都玩比赛啊，都有啲成绩嘅。咁但系过到嚟之后咧，就甚少夹 band 啦，因为主要翻学啦。咁但其实一路都好中意打鼓嘅，即系都专登买一套鼓就摆屋企嗰度，得闲又打下练下咁样。咁啊，所以都要再讲一次，就好多谢 Margaret 啦，即系俾我咁好嘅机会，我可以系叫做真系打 live。
2: 其实佢揾你嘅时候，佢有冇见过你打鼓啊？各样啊，净系纯粹系听下 Alan 同阿 Ray
3: 系冇嘅。但系问题但因为咧，阿 Ray 同 Alan 系见过我打鼓嘅，咁、
2: 知道你信
3: 都可能佢哋都加咗啲嘢入去嘅，即系唔错噶 James 咁样，你揾佢啦
2: ，OK 噶，
3: 系
2: 手瓜起剪噶，打到
3: 系啊，有力噶咁样
2: ，OK
3: 咁样咯，
2: 啲节奏 OK 嘅、，OK 好。咁但系你有冇谂下，点解佢唔系揾我唱歌嘅咁？
3: 我只能够讲今次呢个演唱会啲歌手真系比我犀利好多，真系。咁当然我后生啦，咁但系佢哋
2: 金钟年华，
7: 佢哋经验比较多，
3: 即系技术上同经验都系远超于我嘅。
2: 所以我
3: 自问又真系冇话啲乜嘢特别唔 happy， 即系唔开心咁样。但系反而最开心真系可以。打鼓打咁耐咯，
2: 參與呢一個演唱會，
3: 參與咯，係
2: 好期待啊！好期待到時你同大家一齊嘅演出啊！好，咁我問下 Jason 啦，係2022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賽，我都係第一次見你啊，唔係可能之前你比賽我睇過嘅咁樣。好啦，你今次係負責吉他嘅，好啦，咁又係點解會 join 咗呢個演唱會去做吉他手嘅？
4: 其實都係同阿 James 一樣啦，都係俾阿 Margaret 氹咗落搭啦。
2: 點樣氹你啊？
4: 咁點氹我咧？其實好搞笑
7: 嘅。
4: 係，其實幾開心嘅。其實同阿 James 一樣咧，其實我哋都係其實好榮幸嚟參加到今次演唱會。我個 background 同阿 James 都係一樣，即係以前喺香港夾開 band， 咁啊過到嚟呢邊咧，其實都好難揾到人，即係你知啦，夾 band 要先夾人噶嘛。咁啊，好难揾到人同我同一个曲风啊，或者一起去玩啊咁样。咁所以我由夹 band 变咗一个独立嘅一个吉他手咁样喺屋企，平时自己玩下攞下 cover 咁样咯。咁啊 ，Margaret 今次咧就系、是、我趁我翻工嗰阵咧打俾我，佢话：诶、，Jason 得唔得闲啊？我话：OK 嘅，我食紧饭。跟住佢话：我揾有啲嘢想揾你帮手啊。我话 ：OK 系咩嚟嘅？咁佢就同我讲话：我有个演唱会想揾你帮手弹吉他啊咁样。咁话：咁突然。我话可以嘅，咁跟住佢就 send 咗啲 details 俾我咁样咯。
7: 咁你就入咗嚟啦，
4: 立咗搭啦，系啦。
2: OK， 就咁啊，氹到你啦，系嘛？
4: 氹咗我落搭啦， okay. 不过都好事嚟嘅，识到大家咁多优秀嘅歌手。
2: 咁你有冇谂过啊？如果我都有份唱就好啦。
4: 都系嘅，不过都系好似啱啱 James 讲啦，即系今次嘅歌手即系阵容好大啦，跟住又咁多位歌手，其实佢哋自己嘅能力啦、曲风啊，或者系舞台表演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我觉得通过今次演唱会可以喺佢身上学习，咁话唔定之后我再参加深情歌可以再有更好嘅进步。
2: 即系可能有机会你都可以又弹又唱啦，因为你吉他系可以又弹又唱噶。
4: 系啊，其实我参加比赛嗰年个初赛，即系深情金曲2022年嗰年个初赛，其实我就自己带咗吉他嚟唱歌嘅。
2: 就自弹自唱嘅。
4: 系啊，所以就俾 Margaret 见到我收得好埋嘅 talent。
2: OK， 即系佢发掘到你嘅 talent 出嚟啦。
4: 系啊，系。啱系咯，
7: 咁你边个出嚟？
4: 系掘咗出嚟，
2: 你都
4: 出土，
2: 你都有啲自信噶、哦。
4: 有嘅，都系有少少嘅。以前都喺香港即系隔开 band， 我哋又喺星光大道有表演过啦，跟住喺以前喺旺角嗰啲咩 busking 啊、快闪啊，成日都成日玩。
2: 即系你都中意表演嘅，其实。好，非常好，非常好。好啊。嗱，咁啊，问翻 Elvin 啦。
7: 系。
2: 即系嗱，身为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即系灵魂人物嚟嘅你哋，因为第一届嘅金钻嘅参赛者，你全部个 bonding 都非常之 strong 啊。你哋嘅 bonding 系可以吸引到好多，即系连金曲嗰啲啊都会走埋嚟 join 埋你哋一齐玩啊！咁你今次做呢个演唱会啦，因为今次呢个系金钻第一次搞演唱会啦，
7: 系
2: 嘛？算作系啦，即系你其实呢几年都有好多其他嘅演出，我见到你哋都有好多其他演出，但系呢个算系一个正正式式嘅演唱会。你嘅心情又系点样？你做司仪啦，今次
5: 哇，今次讲起心情梗系兴奋啦，第一次尝试即系喺呢种节目里面做蓝丝，系咪？咁虽然我之前喺广州嗰边做过啦，咁同之前阿伟唔同啦，咁我嚟自于广州嘅，系啊，咁系一个新嘅挑战咯，同埋咧今次咧同其他人即系地方嘅节目咧系有啲唔同嘅，咁我除咗有一听之外，仲有一睇，系啊。今次我是制作团队之一啦，咁有我自己整嘅 AI 视频啦，咁里边啦，咁留意一下，到时留意一下啲片头片尾啊，少去啲洗手间啊，咁样
2: 少啲去洗手间，
5: 咁啊早啲到，咁啊迟啲走，
2: 即系差唔多系好似睇一场电影，即系因为呢个系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嘛，
5: 系啊，咁样就可以
2: 音乐剧咁，即系或者唔系音乐剧，一个即系一路串
5: 連
2: 住。你說
5: 大家都会现场都会有一种音乐剧嗰种俾大家享受嘅，除咗系嗰种 feel 啫，系每个即系、啊、可以透少少俾你听下啦。咁啊 ，Alan 啊，同埋嗰啲我哋有几位歌手啊，都会有现场表演啊。好似Charles 啊，到时佢现场都会有啲好似歌舞剧嘅
2: 哦，讲啲古仔，即系有 story，
5: 系啊，有啲
2: 串连住
5: 动态嘅表演俾大家睇下嘅，所以。串連住係啊，所以大家可以到時欣賞下佢哋嘅演出啦，係啊。
2: 係咯，因為我見今次嘅 combination 即係叫做金鑽九一九 live 演唱會啦。咁其實金鑽連環嗰一批都係大哥哥大姐姐，跟住帶住一批深情金曲嗰啲係比較年青嘅。你哋個合作啊，或者有冇啲即係嗰個有冇啲咩火花啊？嗰啲唔同年齡層嘅人一齊
5: 啊，未插喎，所以出唔到火花。係啊，依家可能慢慢都會有嘅。我哋今次即係。每星期二啦，即系阿朱怡啱先咁讲啦，就每个星期二我哋都会彩排啦。咁喺彩排同时咧，咁我哋就睇到我哋嘅鼓手同吉他手咧，其实好认真咁样去夹歌嘅。咁同我哋咧，即系同啲歌手咧，都会有现场一个夹嘅。咁大家都会熟悉咗之后，就会比较默契啦，系啦。咁啊，真系擦出火花啦。
2: O、okay. K，
5: 到时现场你知系有几火咯。
2: 即系啲火花就喺彩排嘅时候擦下先咁样，
5: 系啊，先摩擦先，
2: 系啦，咁跟住大家睇嘅时候就会睇到好顺噶啦，
5: 系啊，到时大家睇就会觉得好兴奋咯。
2: O、okay, K， 好，即系会有啲惊喜俾大家睇到，
5: 系冇错嘅，咁惊喜到现场先开。
2: 好啊，嗱，咁我再讲一讲啦，呢、這个演唱会就系9月19日星期六，入场时间系5:30啊，呢、這个演出嘅地点就喺西41街950号嘅，系温哥华嘅，咁啊门票亦都系正在发售噶，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9月19日就系呢个演唱会嘅日子啦。咁我旁边就有司仪嘅其中之一，就系其中之一嘅司仪就系 Joey 啦。
6: Hello，
2: 咁 Joey 即系你就喺第一届金钻年华之后，咁都有一直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又试过自己一个做司仪啦。
6: 都是两个，
2: 都是两个，
6: 都是两个，系啦。不过就是 friend 嘅生日会
2: ，friend 嘅生日会，自己熟人就轻松啲。
6: 会系咯，可以即系自己夹啲嘢咯。
2: 系嗱，咁今次一个演唱会有咁多人歌手一起唱歌，同 Elvin 合作，有冇压力啊？你觉得？
6: 其实我觉得今次咧系真系好开心嘅，咁因为都系 group 埋第一届金钻第一届同第二届啦，咁样咁系每一次 rehearsal 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旧朋友咯，系好 friendly 咁样，其实好开心嘅，咁至于呢个同 Elvin 合作就即系其实佢都好认真好辛苦嘅，佢都做咗好多嘢，呢、這个系俾翻个 credit 佢嘅要，
2: 例如咧，例如咧。
6: 台词咯，同埋啲 opening 啊嗰啲咯，
2: 即系 full script 基本上差唔多
6: 系。啊 ，total 25首歌就即系大家一人孭一啲咁样咯。
2: 即系每首歌都要有啲嘢，有啲嘢
6: 要
2: take 只歌出嚟。
6: 系啊，要出嚟介绍咯，
2: 要有啲心思。
6: 系啦、
2: 啊，点样 take 只歌出嚟？
6: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咁、啊、样咁啊，
2: 全部要背嘅。
6: 要啊
2: ，OK，
6: 要识。
2: 你咪即系情愿背歌词好过，早知唱歌算啦。
6: 其实嗱，讲真，你25首歌咁样，跟住因为有五首系 duet 嚟嘅，咁所以嗰度系要一齐大家去介绍嘅时候，其实就变咗大家一人孭15首歌咯。咁其实都有啲压力噶。系啊，因为都要顾及好多嘢。
2: 但通常度桥嗰个系Elvin 度，
6: 度桥 Elvin 度嘅
2: ，Elvin 度。
6: 咁跟住有时有啲。啲台词咁我咪会改一改啊，咁样即系大家顺口啲，
2: 大家夹一夹，
6: 系啊。
2: 见到你而家都好似好有压力咁啊，即系在 Elvin 隔篱好似
6: 唔系，因为冇办法，年纪大咧，记性唔好啊。
2: 我见即系在座嘅，即系 Jason 同阿 James 都喺度笑笑口咁。其实你哋即系咪见到啲咩现象？可唔可以讲俾大家知究竟喺呢个团队里面发生咗啲咩事啊？不如阿 James 你讲下先啦。啊，系有冇见到啲咩哈碌嘢？
3: 其实哈碌咧有，即有嘅一定。即系譬如，当然最多就当然系头一次彩排啦。即系大家啱啱见面，即系我哋譬如我啦，因为其实大家歌手围都识噶，呢个我知噶啦。咁我入边识几个嘅啫，咁所以大部分都系第一次见。咁啊，头几次去排练 ，hello 嘢就多噶，一定即系可能啲台词会乱啊，跟住可能啲走位大家啊走边度啊走边度好啊咁样，咁包括我哋自己音乐上啦、啊，即系
2: 打鼓
3: 啊，又可能甩啊咁样，咁当然好正常嘅。咁但系overall 其实嗰个氛围系好嘅，即系起码大家唔会咩、哎、你唔掂咁样咁样又唔会嘅，大家其实都几 encouraging 系啦。即系
2: 大家会互相鼓励
3: ，keep 住啊，咁样氛围唔错嘅。
2: 好好咁啊 ，Jason 咧，
4: 都系呢度啦。主要就系我觉得系即系排练嗰阵，我哋大家都系好俾心机去练啦，跟住各个歌手自己都有准备得好好啦，跟住歌手们咧，其实都会有过嚟揾我哋乐器组，我同阿 James 提翻啲意见，有啲咩嘢系佢哋想要有嘅效果啦，例如 solo 啊，或者系打鼓想边一个位再澎湃啲，或者吉他边一个位再多少少嘅效果，咁佢哋都同我哋讲嘅，系啦，咁啊。現場嗰啲咁啱啱又講起兩位師爺啦，咁啊Elvin 哥咧其實就主要即係創意總監啦，跟住又係producer 啦之一啦，咁啊其實喺rehearsal 嗰陣咧，其實基本上佢就係好認真咁望住每一個人，即係唱歌啊run down 啊嗰樣嘢，其實佢就即係基本上知道唔少嗰種嚟嘅。咁
2: 係啊，而家都有少少有時突然之間唔笑嘅時候咧，哇好驚啊！
4: 好似係係咪我做錯嘢咧咁樣？咁啊唔係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依家訪問緊嗰陣，佢就好。好和善嘅，系，所以don't get me wrong， OK，
6: 小心啲讲嘢啊，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唔系咁，其实认真系好噶，你
4: 认真好事嚟嘅。
2: 一个 group 里面或者你做紧一个创作，你梗系有个人系 serious 噶嘛，
4: 冇错啦，
2: 即系当然你系要有好玩嘅氛围、大家开心去做呢件事，但系你都要有个人，大家认真啲，唔该。
3: 同埋啲 script 系好明显系听得出系度过嘅，即系一定唔系 AI generate，
2: 有心思谂，
3: 系啊，真系每一首 tailor make 咁样写出嚟 ，which 系好事嚟，我觉得。
2: 非常好，喂，其实原来 Elvin 你系都中意即系写呢啲创作嘅嘢嘅，
7: 偶然都会写下咯，系啊，
2: 即系冇演唱会都会写下嘅，
7: 玩嗰方面会比较写，即系有时我间唔中会自己做啲 AI 视频出嚟啊，即系取悦下啲观众啊，即系我有时喺微信号都会自己发啲视频出嚟俾人睇下嘅，咁啊嗰啲系根据自己喜好嚟做啦，咁但系今次咧系专门做电影啊，都系一种新嘅突破咯，咁啊当然视觉效果无限接近电影啦，系啊。咁當然唔可以同電影一樣啦，因為會有嗰啲啊版權問題啊嘛。
2: 你其實本身係咪都一個做事認真嘅人嚟嘅？真係
7: 都算係嘅。所以佢聽佢哋講係我做事嘅時候比較嚴，同埋有時可能脾氣比較大啦，即係有時會係咩咁啊。但
4: 係
7: 咧過咗之後咧，我就好快會平復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太介意。即係我做事嘅時候係比較認真嘅，但係私底下咧我係冇乜嘢嘅，係啊。
2: 哦 ，Jason 係咪想平反一下？
4: 冇，我嗱我
7: 唔使驚，隨便講。
2: 唔使驚，你講啊。
4: 冇，唔係，其實即係我即係啱啱接翻安兒嗰一點，即係認真，即係做事係好事嚟嘅。咁我哋大家即係 rehearsal 嗰陣，大家都係認真負責嘅態度咁樣，係咯，咁。系咯，依家有份工啦。
2: 唔系，即系其实系咯，你梗系要有个认真嘅人 push 下你哋去将件事做好佢噶嘛。即系当然你做出嚟俾人睇系要觉得啊好睇或者感动或者好玩，但系你其实背后系认，即系你就要有一个认真嘅态度，先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噶嘛。所以呢个系有个咩人喺度去做呢样嘢，
6: 佢负责认真咯，我负责分裂咯。
2: 啱啊啱啊，即系你一个 group 里面系要有唔同嘅 character 喺度，咁先至系可以 balance 到。好期待啊
4: ！Elvin 哥整嗰啲 poster 非常之靓，依家透过电台你哋冇办法，即系透过听声咧，你睇唔到，有啲可惜。到时你哋如果嚟睇演唱会咧，你会见到 Elvin 哥整嗰啲 poster 啊，或者系电影效果嗰啲视频咧，系你系唔会失望嘅，
3: 远超于你想象。
4: Exactly 。
2: 好期待啊！你讲到咁样，好期待。
6: 喂，抵请食饭啦，你哥Elvin 哥啊，
2: 即刻已经升个级啊！
7: 突然间背脊好咁多。
2: 诶，嗱，讲到呢度，我等你哋即系慢慢歌下先吓，我哋喺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门票现正发售，每张35元 ，VIP 门票80。查询电话604-263-1320。啊 ，sorry，
2: 263-1320系啦系啦，嗰、那个系直播室嘅电话。如果购票嘅话，系可以打604-263-1320嘅。多谢 Joey 嘅介绍。哇，你好大压力啊！我发觉，如果要你背稿嘅话。
6: 是咪啊？
2: 睇住份稿你都好驚，车远远
6: 尽做尽做，车远远尽做。
2: 系啊，Joey 即系会系919 live 演唱会嘅其中一位司仪啦。哇，系咪因为坐喺 Elvin 哥隔篱有啲压力？
6: 咦，又有饭食喎、啊！
2: 我见头先大家个个都叫咗 Elvin 做 Elvin 哥、啊。
7: Elvin 唔好咁讲，即系大家俾面啫。系我都背脊冇咁厚
2: 嘅。因为即系你都系大哥哥啦，喺呢个团队里面即系比较。嚴肅比較即係認真去睇呢件，去即係鞭策大家係咪咁講？咁你又中意研究 MBTI 嗰啲㗎？你譬如喺呢個 group 裏面有冇研究到佢哋啊唔同嘅 character 應該點樣同佢哋相處，可以做好呢個 show？
7: 啊，都有㗎。同佢哋相處嘅時候咧，就大家都會私下傾下偈啊，即係我哋都會飲下嘢啊，即係譬如之前練歌都有。坐低大家傾下偈飲下嘢，咁我都會分析一下啊，譬如阿 James 啊，咁佢估佢大概佢 MBTI 系乜嘢咧？咁佢大概啦咁讲啦，你介唔介意讲啊 ，James？
3: 冇问题，你讲。
7: 系啊，咁啊 ，James 咧，咁就大概咧同我个 MBTI 应该系比较接近嘅，咁佢我估佢应该系 INFJ A， 咁佢喺情感方面啊，睇佢打鼓啊，佢好有热情嘅，系啊，同埋睇佢着装啊，都比较整齐，做事都比较有规划，同埋比较有远见。
2: 佢全部都开
7: 心咧，
3: 多谢你，边个叻你
2: 全部都剔晒
3: 你先，
7: 系好啦，咁系咯，我觉得都几好噶，都几融合啊。
2: 咁啊 ，Jason 咧，你觉得佢系点？
7: 阿 Jason 啱我哋点啊 ？Jason， 你不如你嚟讲咧。
8: 啊，我咁唔系你表达咗你意见先，我想补充。
7: 哦、啊，都好啊，咁好，咁我就。大家啱先到嘅时候啦，咁我提前咗少少啦，咁就大家倾偈咧，就问过一下，咁我知啦，我对呢方面比较有兴趣嘅，咁我就聊下 Jason 倾偈啦。诶、哎，你介唔介意讲你嘅 MBTI 俾我听啊？咁佢话我系做 ISTJ， 我系 ISTJ 嘅，咁我哦又几合适，因为之前同佢讲佢工作咧就比较混合啦，我觉得又几啱，系啊。咁剩低嗰啲就等阿 Jason 佢自己去介绍自己啦。
2: 你觉得自己系咪啊？系咪嗰个 MBTI？
8: 其实 so far 我测试过 MBTI， 我谂三次到嘅，其实三次都有少少出入，但系 I 咧就一定系就一定系90%+ I 嘅，我系，但系最新嘅一次咧就系 ISTJA 咯，咁就系比较好似啱啱 Elvin 哥咁我讲啦，咁啊比较混合翻我本身自己嘅即系正职工作咁啊做即系即係金融業相關的啦，咁啊比較都係比較 detail oriented 嘅，咁但係比翻起 Elvin 哥都係佢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啦，佢。
2: 而家
8: 咁但係係咯，我哋 so far 我哋嗰個合作啊相處都係融合嘅，可能大家都係即係類似呢一種即係J 人啦，咁啊 assertive 啲咧，咁所以就係係咯，
2: 即係要強調係相處融合，
8: 融合係。
2: 唔系，其实 Elvin 我发觉
8: 冇 quotation mark 噶。
2: Elvin 系咪发觉好多中意表演嘅人嗰、那个都系 I 人嚟噶？
7: 表演其实都有，即系 I 人都会比较占多啦。咁其实 I 人咧，只不过系佢私底下咧需要长时间去处理佢自己信息。咁就譬如跑到某一样事物嘅时候啊，佢哋翻去先思考下，再表达出嚟。咁同 E 人有少少唔同嘅 ，E 人咧就系。我在外界接受的事物我当场就会有反馈。是啊，即是很快就会有反应啊或者什么。但 I 人一般都会回去自己去沉思一下究竟我这样做啱不啱啊，我今天做这件事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啊，是啊，就不会透过人家去给意见去影响到自己，多数是自己开始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再改。那当然人家的意见很宝贵啦。咁你自己听完之后再分析咯，系啊。
2: 嗱，因为头先 off mic 嘅时候，你都讲话，其实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做事系好认真，做起事上嚟好 serious 嘅人嚟嘅。
7: 系成日得罪人啊嘛。
2: 吓，即系会唔笑啊，好认真啊，即系
7: 做事嗰时候真系唔笑。
2: 即系 even 连你嘅你自己本身嘅工作做事嘅时候都系咁样噶嘛。
5: 系啊，我喺工作上面即系。系啦，关于我而家新工作系做牙科咯，系咯。咁喺工作上面其实都要好细致啊，即系唔可以出错啊。啊，毕竟系嗰啲对于病人嚟讲，吻合系好重要嘅。系啊，咁当然我哋同同事沟通嘅时候都就系讲重点。
2: 嗯，
5: 系啊，其他嗰啲私底下再慢倾。
2: 你即系你会唔会惊有时都吓亲啲小朋友啊咁样噶？
5: 都有噶，我隔篱嗰位小朋友，我都有吓亲过一次，所以
2: 你可唔可以讲下点样吓亲啊？嗰阵时
5: 即系有时讲嘢可能比较
2: 大声啲，
5: 大声啲啦，同埋有啲嘢即系自己心里边有准备，但可能以为人哋知道明白自己的意思，其实可能人哋我谂到你谂乜嗰方面，所以有时候就会得罪人啦，
2: 火爆咗少少，
5: 系啊，
2: 火爆咗少少。咁阿 Jason 嘅感受。即刻 Elvin 哥，
8: 冇冇冇，我觉得佢讲隔篱嘅小朋友应该唔系我，可能系 Joey。
2: 哦 ，OK，Joey 系你有咩感受咁？
6: 感受
2: 系你有啲惊啊？你都系冷静啲。
6: 我唔惊啊！我从来都系做自己嘅，
2: 系啊，都系将件事做好佢啫。大家都系
6: 冇错，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始终都系觉得，有时啲嘢。你谂嘅人哋未必知噶嘛，系咪？即系有咩就
2: 沟通
6: 讲系啦，一定要讲，
2: 一定要沟通
6: 系啦。
2: 嗯嗯嗯，
6: 即系冇有冇，大家都系萍水相逢嘅时候咧，就冇人必须要接受你啲情绪，你明嘛？
2: 嗯嗯嗯，
6: 即系接收你嘅情绪。
2: 嗯嗯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6: 但系嗰个都唔一定系我啊。
2: okay, 突然之间好似讲啲好
6: 私嘅嘢
8: 啊。我系 James 啦，
2: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大家沟通系好紧要嘅，
5: 系沟通好紧要嘅，真系。
2: 即只要愿意沟通嘅话，可以化解一切噶啦。大家唔好唔出声啊，或者净系掘住你。
6: 即系摊开嚟讲 OK 噶，
2: 即系掘住你，你唔系搞掂佢咩？咁样，
6: 跟住咪望住佢吓，跟住个头好多个问号。
2: OK， 哇！即系所以话搞一个演唱会咧，中间有几多嘢需要磨合啊？
5: 系啊，几多嘢需要磨合？火花好多时候都
2: 系啦。咁即系嗱，今次演唱会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一下嗱，两位司仪你哋轮流啦，你哋反正都系司仪嚟噶啦，你逐一介绍一下到时嘅表演嘉宾啦。
6: 有我哋大哥哥啦，又系金钻一嘅 Charles 啦 ，Joseph 啦，又系金钻一嘅 David 啊 ，Susanny 啦，
5: 系啊，咁啊，仲有我哋嘅 Way 啦。Harry 啦、Alan 啦、Jeffrey 啦，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如果大家有睇过之前佢哋嘅表演嘅话，系啊，仲有 Angel 啦、Jessica 啦，咁仲有我哋两位隔篱嘅两位一个位鼓手啦、
2: 鼓手
5: 同吉他手啦，系啊，佢哋都今次都付出咗好多啊，所以大家到时会睇到好精彩嘅表演啊，系啊，靠你两位，
8: 冇问题冇。
2: 好啦，咁啊，讲下里面仲有啲咩火花？你哋嘅彩排时候有冇遇到啲咩火花？问下 Joey 先系嘛？
6: 唔系 MBTI 啊嘛？
2: 你咩？
6: 我都未讲。
2: 佢系咩 ？Joey 系咩 MBTI
6: 先？我想问一问先。你哋会觉得我系 I 人定 E 人啊？
3: 我都系 I。
6: Jason 咧？
8: I 啦，咁就。
6: 咦，跟风 ？Annie 咧？
2: 我唔知道，我觉得你系 E 咯，应该系
6: 90%都觉得我系 E 嘅。但其实我是 I 人嚟嘅。
2: OK， 我真的全部都是 I 人嚟嘅。
6: 系啊，估唔到。
2: OK，
6: 估唔到啊，会系 I 人咯。
2: 系咁，你觉得点啊？如果你是一个 I 人，
6: 冇问题噶，做自己咯，最紧要就
2: 系
6: 系咯。
2: 系，
8: 我觉得我哋 I 人主要系我哋个能量摄取嘅方式系源于我哋自己。即系如果好似举个例子，我同 James 咁样，我哋如果平时可能收工比较攰啲，可能喺屋企自己打下鼓、弹下吉他咁样啦，就会可以。
2: Okay.
8: 可以
2: recharge，
8: 系啦 ，recharge 到我哋就差到电。咁如果我哋出去即系 socializing 啊，或者系咧，即系去酒吧啊啲咩咧，
2: 人多嘅地方
8: 场合咧，好会
2: 好攰
8: 咗我哋啲能量嘅。
2: 嗯，
8: 咁所以我哋会比较沉醉喺自己小世界度咯。
3: 啊，可以讲多少少，因为咧头先阿 Elvin 都可能讲到就系咧，可能 I 人即系我哋啲作为叫做表演者啦，可能 I 人比较多。咁我咧其实我就未听过 Elvin 唱歌，但系咧 Joey。现场唱歌我真的听过的，我记得有一次呢他玩个比赛，他唱喜欢你啊，阿 Jam 那个版本喜欢你。
6: 哦，是哦。
3: 咁你会见到确实是又不是啲乜嘢偏见，纯粹是阿人可能真的在情感个释放上，即一去到他做他喜欢那样的时候，那种能量就
2: 好爆，
3: 同他本身个人即有种反差喺度。
2: 嗯嗯嗯。
3: 是啦，咁所以我觉得 真系咯，
6: 嗰次你都有嚟撑我系嘛？
3: 系啊，我有嚟撑嗰阵时，
6: 打晒灯咁样啦，系咪啊？
3: 挥牌棒咁就
6: 系，
3: 系咁样咯。即系譬如啊，即系入边，即系今次咁多位歌手入边，即系可能我最熟就系 Ray 啦咁样，因为之前比赛大家同一届咁样，即系可能佢都啲类似咁嘅人，咁所以佢嗰个释放力系即系远高于你想象嘅。
6: 嗯，
3: 咁所以系咯，可能 I 人真系呢方面有优势，又唔有优势，但系可能会有种反差喺度。咁观众望落就、嗯、哦，好似系咁样咯。
2: 即系平时就匿埋去 recharge 嘅，跟住一要放啲能量出嚟就好。
3: 一上台就一
2: 变咗另外一个人，
3: 系啦，
6: 爆炮。
2: 嗯 ，OK，Jason 有咩感想？
8: 冇，我只系想补充翻，我哋唔系讲伊人为华。
2: 咁啊，呢个 group 里面实会有伊人噶、哦，系咪先？
6: 有，又系啲好大反差噶，觉得佢系阿人，点知佢系伊人
2: ？OK， 有啲咩？有啲咩内幕嘢可以爆？
6: 讲紧你嘅 Alan。
2: OK， 哦 ，Alan 系啊 ，Alan 系好咩噶？佢系
8: Alan 系伊人啊，定系 I 人？
2: 佢系好伊人，
6: 伊人
9: 嚟
6: 嘅，伊啊，
2: 系佢系好 active 噶嘛 ，Alan。
6: 即系熟咗之后，其实佢都几多嘢讲嘅。
2: 系即系第二届嘅冠军，
6: 系、
9: yes.
2: 第二届冠军，佢都系
6: 第二届金钻。
2: 佢个 energy 都好强啊！即系因为就系睇啱啱嗰届嘅金钻，佢做表演嘉宾嘅时候都好犀利嘅表演。你哋有冇睇嗰次？
6: 有，我年年都去做义工噶金钻。
2: 系啊，佢都好好啊！佢个表演好好睇啊，系啊，戴晒黑超咁样。
6: 因为其实咧，即系呢度十四个啦，咁其实个个都。唱歌都好好嘅，咁、反而其实你会即系越强越强咯，系、
2: 啊，
6: 要好好表现咯。
2: 好，我好期待啊！呢、這个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啊！如果想买飞嘅听众，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嘅，喺呢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翻到嚟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访问特辑。系啦，演唱会就会喺九月十九号举 live 演唱会访问特辑。系啦，演唱会就会喺九月十九号。

0: 因为都有时有不同的演出机会啦，咁都会系买定一啲即系自己觉得靓啊，可以上台嘅衫咁。咁所以今次呢套衫咧系未见过嘅
1: ，OK，
0: 系未出过街嘅，咁所以系都期待嘅。
1: 系专为金钻九一九而准备嘅呢套着装，
0: 系
1: 好非常好。好啦，咁啊，问下 Elvin 啦，
2: 系
1: 啊，你而家就个头系紫紫地色嘅。
2: 是啊，
1: 系啦，咁呢个系咪都衬翻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定系到时会转个第二只颜色啊？
2: 我到时可能会转一转颜色嘅。
1: O K，
2: 系啊，咁可以俾少少透露啲消息嘅。我嗰日着一件衫，其实都系紫色嘅。
1: 哦 ，O、okay, K， 紫色衫。
2: 系啊，都系为咗今次准备特单独买。
1: 特登为咗金钻九一九嘅，即系呢个系视听嘅享受啦。呢、這个演唱会将会睇到。
2: 咁咪衬翻做演咪，佢咁靓，我企喺旁边度显得唔好睇嗰边
1: 啦。诶、欸，你因为你两个一齐做司仪，使唔使夹噶啲衫？你都使唔使夹下你啲衫？
0: 应该都 match 嘅，
1: 系
0: 因为我系会好 bling bling 嘅。
1: Elvin 有冇 bling bling？
2: 有少少啦，即系 bling 嘅部位唔一样啦。佢系在于衫，咁我在于啲头饰啊或者佢方面嘅嘢，系、哦、啊，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即系大家会同样咁闪，我哋突出唔到大家嘅咩嘢，
1: 嗯 嗯， 嗯，
2: 即系特点系啊。
1: 即总之就是大家要衬翻，
2: 你即系着住身材几好先得噶。
0: 最紧要唔好高过你就得啦，唔系唔好我高过你啊，sorry。
1: 即系着对高跟鞋要就翻个高度。
2: 系啊，
1: 唔系其实 Evan 本身都高嘅，
2: 我唔介意佢点着都得嘅。
1: O K，
0: 咁其实我都唔矮嘅。
1: 你哋两个好似有时候都喺度过紧招，系咪过紧招啊？请问你哋两位已经
2: 节目效果啲系节目效果，
1: 节目效果嚟嘅。O K。兜翻先系嘛 ？OK， 咁啊 ，Evan 本身都中意戴啲首饰嘅，我见到你有戴耳环啊，
2: 都有啊，好非主流啊嘛。
1: 嗯 ，OK，
0: 特别个头。
1: 好啦，咁啊，问下Jason 啦 ，Jason， 我见你今日嚟到直播室，即系手上面两只手都又有戴戒指啦，又有戴啲串珠，又有戴啲皮绳、银绳咁样，戴喺只手上面，即系好有嗰啲rock。嘅吉他手嗰种嘅形象喺度，但系个发型啊，或者即系着黑色恤衫就比较正经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到时又会用一个乜嘢形象去出现呢？我见到两位司仪又喺度笑紧啦。好啦，咁啊 ，Jason， 你到时又会用一个咩形象去做一个吉他手啊？
3: 今日嘅形象主要系一阵间要翻工，所以着恤衫。
1: 系
3: 系啦，咁啊，到时应该就唔同嘅。我谂其实我同阿 James 嘅角色咧喺呢个演唱会。呢、這個演唱會入面呢其實應該都唔係話太過即係喺雖然我哋喺台上啦但係應該唔會喺台前嘅咁所以我哋可能會比較低調啲我哋就唔會咁 bling 啦比起兩位司儀嚟講。
2: 唔低調啦你兩個好搶眼都。
3: 係我哋如果我哋喺 bling 嘅話呢我哋台後面呢黑色嘅話呢會見到好似夜空中最亮的星咁樣嘅咁就唔好啦係啦咁我哋。
2: 發緊光喎。
3: 发
1: 紧讲
3: 系啊，
1: 即系唔想太抢系嘛，
3: 系咯，唔想太抢 full 咯，系咯，主要都系留翻俾两位司仪去
1: 或者其他嘅
3: 歌手去表演嘅，系咯，系啦 ，James 你点睇？
4: 系咯，咁我谂法其实差唔多，即系我谂我同 Jason 都有个共识，就系可能我哋就以舒适为主啦，即系始终我哋会。即是打足彈足禁制咁啊！咁當然唔會短褲，因為短褲太凍，如果唔係陣摺親咧，打唔到就好笑啦。
2: 辛苦你
4: 係啊，咁係啊，咁所以舒適為主啦。咁但係真係如果嗰服裝真係要 focus 翻，當然司儀啦。咁同埋就係啲歌手，因為歌手嘅衫咧，我都知咗一半禁制噶啦。咁只能夠講係切合主題咯。
1: 嗯，
2: 即係可以爆料嘅，唔介意嘅。
1: 你可以讲少少嘅，即系或者你知道彩排期间你见到佢哋嘅服饰嘅准备啊，系有啲乜嘢准备啊？即系嗱，我知道鼓手同埋吉他你都想低调啲啦，即系最紧要舒服，因为你真系打足两个钟，你嘅手臂都真系吓、啊、手瓜都真系，唔系你可以着件短袖背心嘅衫度嘅手瓜出嚟嘅，系嘛？
4: 系啊，咁譬如就系、是其中阿 Jessica 啦，同埋 Harry 啦，有只 duet 嘅。咁啊，个主题好特务 feel， 打斗 feel 啊！咁可能佢哋啲装束有啲嗰啲叫咩啊？嗰啲 fast
3: 系咯，有啲 fast 啊，
4: 系啊，有枪，一啲当然系玩具枪啦，即系啲配件啦、啊、叫做，咁所以系期待嘅，
1: 即系好似一个战喺个战斗格咁嘅，
4: 系啊，佢哋服饰系摆到明系跟足个主题嘅。咁、
1: 哦、
4: 所以大家睇嘅时候就代入感会强些少咯，系咪？
1: 哦，佢哋个主题系咩啊？嗰、那个Jessica 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嗰、那个
3: 合唱嗰首
1: duet 嗰首，睇下先。
4: 歌名可唔可以讲噶
1: ？Jessica 呢、這个 James Bond 嗰、那个、
3: 哦、可以
4: Eye of the Tiger 都是其中一隻、哦、我

0: okay、
1: 我想夹个 band 人都一定会夹个直播啦，因为都
2: 好期待啊，
1: 都几过瘾嘅直播系啊，系、
0: okay.
1: 啊，咁啊系咯，只能够讲就系、是，即系无论你视觉上、听觉上，我相信大家都
3: 仲有
0: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1: 即系走嘅时候都开心走啦、
0: 啊，即系会留低
1: 噶啦，
0: 唔系即系会留低一个深刻嘅印象，即系好似睇咗一个
1: 系
2: 啊，回味无穷。
0: 会令人回味的 OK OK，
1: 仲有
3: 舞台剧咧，
0: 即系彩排的时候，你哋已经觉得很回味了已经、觉得哇好睇、啊。
1: 我哋两个乐手在后面看都系咁谂嘅，
0: 即系哇好睇、啊。跟住大家的打扮，即系佢哋有 full dress rehearsal 过嘅，自个着装啊，
3: 准备
0: 准备
1: 系准备有
0: 准备 full dress 的时候都有，
4: 嗰啲啊齐晒噶啦，
0: 即系好似其实有少少即系现场一个电影的演绎，用只歌嚟演绎。有个真人去一路唱一路演绎嗰、那个电影嘅 theme 喺度。
4: 我哋依家讲紧一个词叫嗰、那个叫咩？沉浸感啊！
0: 沉浸式，
4: 沉浸式系啦。
1: 沉浸式体验，
0: 沉浸式体验再加埋 AI 嘅效果，
2: 系发挥到淋漓尽致，
1: 就更上一层楼。
4: 其实 vibe 齐晒
0: 呢个加埋 AI 效果，算唔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
2: 都算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嚟噶。咁嗱。啱先讲啦，我哋有舞台嘅形式啦，即系唔介意透露少少俾大家听下啦，系有啲期待啊嘛，系咪？咁啊，仲有 AI 嘅视频啦，咁 AI 视频咧，我会穿插喺其中有啲某些歌手里边嘅，咁边啲歌手有呢？现场先知咯，系咪？
0: 其实 AI 嘅视频会系啲咩？即系会系投射啲人啦，定系影像落嚟噶？
2: 系投射一个影像喺个 mon 上面嘅，咁到时候大家去睇，咁视觉效果同听觉效果咧，就同电影院嚟睇电影比较接近。
0: 嗯，
2: 系啊，
0: 哇，好期待喎、啊，真系，好期待呢一个 combination 啊，一个比较新嘅演唱会嘅形式啊，可以话系。
2: 系啊，我仲可以透露少少俾大家听下喎。啊，我喺隔篱嘅司仪啦，佢会出镜嘅。
0: O、okay, K， 即系点啊？即系会喺个视频里面。
2: 系啊，佢喺视频里面会出镜嘅。
3: 某一首歌嘅视频，
0: 你哋系拍咗啲影片嘅，然之后再整，定系直头 A I 由零开始去整？
2: 系由零开始整嘅。
0: O K，
2: 咁嗰啲系我自己建模嘅，系啊。咁就揾阿 Joey 啦，咁仲有另外一位就唔讲住，咁到时睇就知啦。
0: Okay, 卖个瓜子先，
2: 系
0: 啦、
2: 啊，
0: 卖个瓜子先，即系总之就用咗 Joey 嘅 image 嚟去做一个影像喺个 AI 嘅视频里面，仲有另一位嘅人物喺里面嘅。
2: 系啊，好情深噶、
0: okay,
2: ，Joey 会到时表现。
0: 我见你哋成日好似喺度唔出声，但系系咪咪嘴喺度用啲眼神交流喺度沟通紧嘅。系啦系啦，你有咩感想啊？你想讲啲咩啊 ，Joey？
3: 唔系，仲有一个啊，你唔记得咗阿 Ray 啊 ，James 舞台剧咁样、啊，系咪
2: 啊？最主要
3: 系系咪啊？嗰、那个系几正嘅嗰、那个，诶、欸，我都有份、啊，
0: 系系、啊啊，因为阿 Ray 本身都系有玩开舞台剧嘅，佢自己
3: 系啊系啊
0: 系
3: 啊，
0: 我睇过佢嗰个舞台剧。OK， 哇，咁即系其实呢个演唱会搞一搞 live 演唱会啊，即系一来你哋本身各自有自己嘅 talent。都可以有機會在這裡發揮出來，即真的很期待啊，那就是咯，期待這個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啊，再講一次，這個演唱會就會在9月19號星期六舉行啦，入場時間是5:30啊，即聽到剛才那麼精彩的、演出啊，或者有開場的片段都不要錯過，所以這個是演出時間是下午6:30，就是準時入座的了，演出時間是6:30，劇院地點就在西41街950號的溫哥華西41街950號的，如果想買票的朋友就要打電話604-263-1320了，今天很多謝這麼多位上來接受訪問，很期待你們 Live 演唱會一切順利演出成功，
3: 多謝，記得買票來看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星期六的限期到临之前，今日进行第三日的谈判。而联邦加冕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双方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又说谈判代表会工作去到最后一分钟。有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现时商谈的协议是不满意，而特朗普就向记者说谈判仍在继续。张日良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在星期六限期前进入最后一日，星期四加美谈判代表原本只是安排于华盛顿举行一场30分钟的短时间会议，但谈判代表最后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见面长达数小时，双方讨论一直持续到东岸时间的深夜时分。现时估计加拿大将会作出一些让步，去换取美国大幅削减关税的协议，仍未敲定最终的文本，但至今谈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于星期四晏昼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候说，谈判代表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不过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直留在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直至深夜。在星期四时候，一些省长经已就将美国酒类产品重新在酒房上架的请求发表各自的看法。灰省省长表示，所有省长都同意有关要求，但是缅省省长 Rep Cuno 对美国领导层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特朗普非常软弱，而且美国政府经已疲于奔命。不过有些省长仍未表态，例如安省省长福特，他一直公开反对取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知情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透露，降低加拿大钢铁关税方案将包含配额制，仅允许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钢铁以较低的关税税率进入美国。在之前 CBC 曾经报道说，该协议会将铝和钢铁的关税由先前威胁的 50% 减到 25%。 另外关于衍生商品和豁免的讨论范围仍在进行当中。有政府消息人员证实，即将达成的协议也会将包括政府改变分配预制品许可证的方式，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加拿大货架上的美国预制品供应量增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谈判里面试图和特朗普斗强硬。张逸良就报道。
3: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一次筹款活动上就加美最新的贸易协定发表言论，他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在谈判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斗强硬。另外同时赞扬曼斯的好友联邦保守党议员Jamal Giovanni 在加拿大贸易问题上是他有利的得力支持者。在纽约州举行这场私人筹款活动上，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说，曼斯在活动里面指出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两人相处融洽，但是曼斯指出卡尼一开始就趾高气扬，让着要自己在谈判中胜过特朗普的立场。曼斯对在场人士表示，卡尼将事件描述为加拿大的胜利，认为卡尼很好笑，因为实际上加方在很多问题上都作出让步，这个是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另外他提及一个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加拿大国会议员 Giovanni， 说他一直是一位非常有效支持者。另外他都提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说他谈判里面毫无影响力。美国白宫及副总统办公室尚未回应今次的事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翻嚟本省嘅消息，省内陆嘅山火仍然未受控，省政府因应山火情况仍然严峻，将全省嘅紧急状态令延长去到8月29号。省政府喺8月8号咧因应山火嘅危急，宣布将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确保省政府可以喺有需要嘅时候动用紧急嘅权力应对山火造成嘅灾难。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当局预计喺灌救山火方面仍有好大嘅挑战。部分受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陆续获准回家，但就要做好随时再次疏散的准备。一架小型飞机昨日在省北部 Prince George 一条公路紧急着陆的时候，导致飞机和四部汽车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一个人死亡，小型飞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和六名乘客就没有受伤。联邦运输安全局已经接手调查，初步相信是飞机的引擎失去动力。张若良报道。
3: Prince George 发生小型客机在公路上紧急降落，导致两部汽车相撞，一人死亡。皇家骑警话，出事飞机在星期四下午2:20左右迫降在 Prince George 的 Foothills Boulevard 上面。紧急迫降过程里面涉及两部汽车，其中两车上有人当场死亡，另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和飞机上乘客伤势尚未清楚。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指，他们为事件里面10名伤者提供救治，其中两人要被送往医院。出事路面星期四全日要封闭，并且将会继续持续封闭到星期五，以便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联邦运输安全部经已接手事故调查工作。皇家骑警尚未公布出事飞机或者死者身份更多细节。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保守党新任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之后，陆续有多名的重要人物离开，而该党的党主席已经是离任。张玉良报道。
3: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上台后，多名重要人物相继离开，该党的党主席 Ishia Estey 经已离任。党主席职位会由前联邦国会议员候选人 Marulo Francis 出任，该党的副主席亦都会离开。Francis 在一篇贴文里面表示，他十分荣幸担任新的职务，并期待可以进行大量积极的工作。另外，党领 Finle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离职两人于党务委员会的工作。Finley 在5月底的党领选举里面胜出，但之后保守党开始有多名关键人物离开，包括前党领候选人 Peter Mulova，亦都在上星期离开党团，以独立人士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另外，保守党在上个月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都是离职。Finley 曾经担任联邦国会议员，但他目前在省议会里面是并没有议席。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温哥华岛 Port Alberni 一名男子被裁定多项涉及未成年人士的性罪行罪名成立，判入狱22年。 Sean Peter 的控罪包括性干预、未成年人士和性侵罪，有关的罪行追溯去到2004年。警方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之后，将被告绳之于法。业界指本地的新屋动工数字反映了建造新屋的成本已经是过高。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局 CMHC 公布新屋动工数字，话温哥华的新屋动工量与去年7月相比下跌 42%。 有房地产开发商表示，数字表明建造新屋的成本竟已过高。根据 CMHC 的定义，新屋动工是指住宅建设的开始，以房屋建筑商倾倒混凝土建地基为标准。大温哥华7月份的按年数字下跌，与其他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相较之下，根据 CMHC 的数据，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下降 10%， 满地可新屋动工量就升 3%。 CMHC 首席副经济学家表示，很多市场的新屋动工量都正在减少，特别是在温哥华、加加利及多伦多。鉴于近期活动放缓，未来几个月的房屋动工量可能仍然保持低迷，反映出新项目推向市场面临诸多挑战。不过他指出，目前正在建造的大量房屋仍可增加住房供应。城市发展研究所行政总监 Mike Dorman 表示，现时是过去30年以来最糟糕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新的低迷时期，这个将会真实地影响很多人，关系到真实的收入。他认为 CMHC 这个发现代表各方是时候采取行动，需要降低建筑成本。他分析说，在2015年建筑商建造房屋成本大约只是现时一半，政府需要降低建屋的收费。另外他又指，本国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屋政策将会在2027年到期，并表示本国可以参考澳洲是如何处理外国人购买房屋的模式。他们是允许外国人买新屋，但不允许他们购买现有库存，是提高旧屋的库存价格，说本国可以用作参考。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士东区再又发生一宗无故的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受伤，警方起诉一名男子。警方说，遇袭的女子在 Hastings 及 Clark 街步行期间遭一名男子殴打面部，她眼睛对下的部位遭到割伤。目击者向警方描述疑犯的样貌，警方在几个街口之外拘捕36岁的疑犯，她被控袭击导致他人受伤罪，要继续还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惠于百货公司的销售增长，六月的零售额上升了 0.6%。 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零售额上升 0.6%， 达到743亿，主要得益于大型百货公司销售增长。不过该机构说，其对七月份零售额的初步估算，估计零售额会跌 0.8%， 但同时提醒该个数据可能会进行修正。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份九个零售行业里面有七个销售额有所增长，其中大型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2.7%， 服装、服饰配件、鞋类、珠宝、行李箱包和皮革制品零售商销售额升 3.1%， 不包括油站、燃油供应和汽车零件经销商的核心零售额于六月增加了 1.2%， 以销量去计算，六月零售额增长 1.5%。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年一度的夏季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嘉年华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幕。张逸良再报道。
3: 2026年度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会在8月22号今个星期六开幕。另外在 PNE 的 Agrodome 会举行军乐节，以军乐传统和盛大仪式拉开序幕。大会正常运作期间，每晚6:30开始会有持续一小时的军乐节，汇集来自 BC 省、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乐手、风笛手、鼓手、歌手、舞蹈者及文化表演者共同庆祝该军事传统与国际友谊。今年的军乐节主题为友谊系底，目的是颂扬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与盟军之间的持久友谊。除了主要军乐表演之外，因为活动在周末开幕，入场人士亦会有机会在 PNE 会场上欣赏一系列30分钟长的音乐演出。本年 PNE 会在8月22号至9月7号开放，每星期由星期三开放到星期日，每日上午11点开门，晚上9点后不再给公众入场，公众可以透过 PNE 的官方网站查阅最新的资讯。另外在 PNE 活动期间，联网会提供额外巴士服务。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的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是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以及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满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星期五的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的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里面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该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昨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的反击，不过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由11日缩减去到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八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 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先至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避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到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话，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国务院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门 AIM-9X 响尾蛇 Block 2战术导弹以及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的配件和服务。这项意义的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协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包括特斯拉、Tesla、小米、小鹏、领跑和北汽等多间的车企车门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在内地召回超过400万部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9间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号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明年1月1号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以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2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近日元朗发生大型的混种獒犬咬死2只小狗，以及昨日打鼓岭宠物店负责人怀疑遭狗袭击身亡，形容两宗的惨剧令他心情沉重，尤其对有人命伤亡深感哀痛。昨晚怀疑袭击人的狗只初步判断是带有格斗犬的血统，并非初期所讲的唐狗。两宗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相关部门会严肃跟进依法处理。谢展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的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以及动物的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是不足够，每位的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严格管束外犬。
6: 妈，可不可以借着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7: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了吗？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牌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7: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不知道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 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4日星期五，为了回应美国对我们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早前宣布将在这个月8日正式对美国一些商品实施$1换$1的对等报复性关税，期限不足一个星期，加美双方似乎还未有意欲重返谈判桌。总理卡尼这个星期二继续闯开谈判大门，他说加拿大依然保留达成共识的余地，加方始终存在和美国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积极机遇。卡尼重申双边谈判不可逾越底线，任何贸易协议都必须绝对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并且切实保障加拿大保护和促进魁北克文化和法语的权利。然而卡尼强调，谈判的前提就是要美国人停止作梗，停止阴阳怪气，停止虚张声势，并且开始认真对待这些讨论。卡尼是有感而发的，因为自从上个月下旬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政府由总统到一些部长都是不断针对加拿大冷嘲热讽、阴阳怪气、虚张声势和挖苦。卡尼感到不胜其扰，他直言美国一些内阁部长的辱骂行为彻底有失身份，这些做法并没有建设性，只能够代表美国的民主。我认为这个世界古今一样，有这样的主子就有同样的奴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歇斯底里羞辱加拿大，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他提拔的那些部长们就争先恐后跳出来摇旗呐喊，跟特朗普一起阴阳怪气、胡言乱语，对加拿大肆意嘲讽。这个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 G20 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 CNBC 访问，亦都不忘借机会嘲笑加拿大体谅。他说他不认为加拿大能够和一个体量是他们13倍大的人进行以牙还牙的较量。他甚至指责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严肃事件演变成一场政治 show。 他调侃说美国并没有和加拿大交战，美国怎会和加拿大交战呢？他们打算将爱文顿购物中心的两艘潜艇拎出来攻击美国吗？贝森特所指的是西爱文顿购物中心过去曾经设置的一项潜艇游乐设施，以此暗讽加拿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远逊于美国。要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双彭飞都有出席这次 G20 财长会议，贝森特当众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批评加拿大，这个显然就是有失大国风度。加拿大军事实力虽然远逊于美国，但是美加军方长期合作，设有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加拿大的存在使得美国在北方是完全没有被入侵的危险。讲到美国官员的尖酸刻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比不上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了。海格塞斯就任之后马上就得罪了美国所有军人，不少高级将领都不服这个不懂军事的上司而纷纷告老还乡。在今次加美贸易战，本来不关战争部事，海格塞斯亦要跳出来讨好特朗普，揶揄加拿大人一份。最近他在社交媒体贴出了一张 BC 省女童军事学员和教官的合照，显示这名年轻的女学员接受一个女教官颁奖。照片本来很正常很普通，但海格塞斯在上面加了加拿大国旗和写了这个是真的 This is real 几个字。这张照片如果说有特别之处，就是那位女教官的体型颇为超重，直接的说就是肥胖。海格塞斯铺这张照片和加上这些评语，明眼人都知道 他是以加拿大女性军人的体型来到作为嘲讽，马上就引起了加拿大政界的反击，总理、国防部长和 BC 省省长都相继发炮，批评海格塞斯的言论有失身份，令人尴尬。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批评海格塞斯的言论有失其职位的尊严，但就补充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论带有表演性质，但是加美两军仍然继续合作。总理卡尼就批评海格塞斯的贴文有失身份。由于照片中拍自 BC 省维隆军事学院训练中心一个活动， BC 省省长尹大伟都站出来回应，他形容海格塞斯的贴文是尴尬。尹大伟指照片中的年轻人自愿服务国家，而加拿大军方世代以来一直是美军的盟友，在美国政卷入和伊朗战事之际，美方军事领导层却诋毁加拿大学员，足以反映他的领导水平。尹大伟有没有讲错啊？特朗普第二任期里面的部长绝大部分都是水平低落的，特朗普只是强调这些人对他的忠诚，愿意为他卖命，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人的本事。这位国防部长或者叫做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之前只是一个传媒人，在霍士新闻电视当主持，在美国军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位只是陆军国民警卫队的少校，即是排长，只不过他懂得拍特朗普的马屁，才可以坐上指挥现役130多万陆海空三军的国防部长的职位。他彻头彻尾是不够班，他取笑加拿大女兵的身材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身材肥胖不合标准在美国军队里面是比比皆是。他自己都在五国大楼将领训话的时候说过要将那些肥胖的军人踢出军队的计划。我们真的要佩服美国人，竟然可以两度选出特朗普这样没能力没品的人做总统，又可以容忍一批只识拍马屁不懂得做实事的人去执掌各个部门的领导工作。特朗普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统，不过有人就形容他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多次破产都可以站翻起来，但他乱点鸳鸯谱的用人之道，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可以弯一间大的企业了。他最近将官李戴用人又多了个例子，前任白宫发言人李威特8月27号突然宣布辞职，理由是回家照顾两个年幼的子女。美国白宫前日就宣布了副总统曼斯将由昨日下午开始暂时充当白宫发言人，主持白宫记者会回答记者提问。虽然说李威特之前放产假的时候，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都曾经先后暂代过李威特主持白宫记者会，但是用三个高官去做白宫发言人的工作，只能够说特朗普对这三个高官是大材小用，乱点鸳鸯谱。白宫发言人并非一个没人可以取代的工作，但都不应该由日理万机的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去做，就等于一家大企业派董事会的副主席和重要的董事去前台做 reception 一样，这个简直就是荒谬。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
1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1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1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 咁啊，最近俄斯总统普京咧，喺9月1日喺上合组织会议啊，就对记者咁样讲，乌克兰境内啊，任何军事设施咧，无论系英国嘅或者其他国家相关嘅设施咧，都系俄军咧合法打击嘅目标。咁记者跟住问啦，咁会唔会有条红线啊？即系会唔会打到英国嘅本土啊？咁啊，咁啊，结果咧啊，普京嘅回答系军事机密咁。咁咧呢句话咧，普京讲得非常嘅严厉嘅，即系话咧最近啊，乌克兰咧就用好多嘅无人机啊去轰炸呢个俄斯啊，深入到啊莫斯科一带，甚至更远嘅地方，即系显示咧佢具有打击啊呢个俄罗斯啊莫斯科及其他重要城市，包括以前嘅啊呢个斯大林格勒啊，佢有呢个能力咁。咁啊，乌克兰最近显示呢个能力咧，其实即系表示乌克兰唔想战争完结啦，而且咧仲系话我仲有多能力反扑。但系佢咁做咧，泽连斯基咁做，只不过咧系要做出气俾呢个西方人睇咧，即系我仲系好掂噶，啊你继续支持我啦咁。咁但系佢呢个谂法咧，并冇去谂到喺呢场长久嘅战争以嚟咧，对人民以及佢国家造成嘅伤害。佢總之就係唔想停止戰爭，佢唔想停火，唔想完結。最主要原因就係，只要佢一落台，佢一定俾人揭發佢在職嘅時候所有嘅空殘，以及咧所有嘅腐敗。咁正如我講過啦，即係以前啦，我都提好多次，就係法國嘅記者班尼係喺呢個烏克蘭東部有成好多年啦，大概7至8年咧，係喺嗰度咧係錄影咗咧。當時澤連斯基及之前的波羅申夫所命令的烏克蘭軍利用不弱的武器呢，是去攻擊東烏克蘭那些講俄語的烏克蘭人，而造成很大的傷亡。但是這個邦尼爆了這件事出來，有了錄影出來，西方是禁制了他的講法，甚至說他是沒有資格做記者。這些就是西方那種的對言論自由壓制呢，是明確可知的。但是這些人揭露了，包括呢還有是一個著名的是在北約裡面做到高級的情報官，即在北約裡面做到高級的

南佢有好多好貴嘅屋啊，喺海外。咁啊，而佢嗰個腐敗就有個集團係被揭發過，不過咧，由於佢控制咧，就冇辦法公布，而西方仍會追查。但係只要一旦停火咧，澤連斯基咧就會失去佢所有嘅啊嗰種所謂 integrity 啊，即係佢嗰個嘅啊名望啊，以及佢嗰個嘅啊代表嘅價值觀。咁所以咧，澤連斯基係唔想停嘅，特朗普鬧佢，佢都唔停。要死頂呢個特朗普咁，根本特朗普就好簡單，你肯停戰，咁就呢個問題即刻解決噶啦嘛，啊，咁但係咧，當然俄羅斯就要停戰啦，我攞咗啲地方係我噶咯，咁而且仲攞多啲，成個頓巴斯區攞曬，而家仲有少少未攞啊，咁當然澤連斯基話為咗國家嘅利益，我呢啲原本屬我嘅國土咧，唔可以俾俄羅斯嘅咁。嗱，咁呢個當然佢係義正詞嚴噶啦，但係實質後面唔係咁簡單嘅嚇，係佢哋嗰個幕後勢力啊，即係我啊呢個烏克蘭嘅 Deep State 嚇嗰啲幕後勢力所做嘅嘢。咁而且咧，歐洲咧當然亦係一個 Deep State 嚇，即係佢有佢嘅控制嘅幕後勢力，就係各種嘅軍火商啊，同埋各種嘅利益集團打呢場仗咧，對佢係有利嘅嚇，咁又可以壓制住俄羅斯。咁而且咧，只要烏克蘭咧打到傷曬咧，佢哋第日啊，只要一講和嘅時期，佢哋就可以裡面咧啊攞到好多嘅利益，就係未來重建咧都要揾佢哋啦。咁啊，而啊英國咧就係特別係最支持烏克蘭嘅。本來烏克蘭戰爭一爆發，俄羅斯一爆發，其實佢話係一個戰爭行動，唔係諗住宣戰，唔係諗住大戰，不過係摧毀咧呢個烏克蘭咧係欺壓東部。我呢個做法，以及咧摧毀佢嘅納粹嘅亞速營，咁啊一打就即刻烏克蘭同俄羅斯就已經傾咗個和解嘅條約出嚟，但係就係俾英國所否定嘅，就係當時嘅莊臣啊，係急速咧作出回應咧，同美國拜登夾埋咧係唔准停火，要打落去。咁當時佢哋認為啊，打落係可以打低俄羅斯，因為佢有套咧啊，將俄羅斯踢出個 strip 啊。嗰、那個嘅金融系統，以為就可以整冧俄羅斯。咁而且當然真正嘅理由唔單止係咁，而係話咧，佢哋如果呢個長仗打落去咧，對佢哋控制歐洲咧係最有利嘅。咁啊，特別對英國嚟講咧，英國一向嘅歷史做法就係歐洲嘅邊個國家強，佢就要聯盟其他歐洲國家打佢。咁啊，以前啊就係當呢個拿破崙強嗰陣時候，啊英國即刻咧。聯盟歐洲其他嘅，包括聯盟埋俄羅斯、奧地利呢啲就要打低法國啊。咁跟住德國啊，強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咁英國即係聯盟法國啊同俄羅斯去打德國。咁而家咧到蘇聯強，咁英國咧就聯盟咧法國、德國啊等等去打呢個蘇聯。蘇聯冧咗啦，其實俄羅斯已經弱咗噶啦。咁但係咧當時大家將俄羅斯當成一塊肥肉，佢冇曬佢嘅權柄同實力，大家就搶奪佢嘅資源，令到俄羅斯咧一建立民主體制之後，就俾西方控制曬咧啊佢嘅資源。咁啊，當時亦冇辦法，而且西方就去整亂佢咧，係支持當時嘅啊車臣嘅啊革命啊嗰個背叛嘅戰爭。咁而結果咧就係普京上場咧，先至咧收翻咧當時西方搶奪咗嘅資源，佢始終係個強人。咁但係俄羅斯並冇變成一個非常強大嘅歐洲力量啊，佢只係一個中上型嘅強國。不過咧，仍然英國仲驚佢會威脅。嗱，呢個我就唔明佢點解係咁諗嘢，就係莊臣啊，呢個約翰遜當時咁做。咁結果咧就停止咗呢個烏克蘭停火嘅機會，就令到死多咗咁多人，就係莊臣呢個嘅魔掌，同埋當時拜登嘅魔掌所造成。你害到人，你個國家咧，烏克蘭咧係所有嘅青年人都死得七七八八，連老年人都要走上前線打仗，女人又走上前線打仗，而且佢嘅內在嘅建設冚棒咧都炸到爛曬。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西方咧仍然叫烏克蘭打落去，我覺得基本上係犯人類嘅罪行。因為佢只想喺呢個過程裏面攞到西方列強嘅利益，冇諗過烏克蘭人受嘅傷亡嘅痛苦。咁啊，當然俄國俾佢打咗咁耐，都係拖到好疲弊。但佢始終係強悍嘅呢個民族咧，佢係好有強大嘅第一嘅戰爭力量。咁咧，而家咧即係最近稍微咧。

0: 停了進攻啊。咁啊，點知烏克蘭仲要嬲佢，即係揾嗰啲無人機去打佢咧。咁結果而家引致咧，俄羅斯就陸上嘅進攻又開始出嚟咧，又打到烏克蘭啊，一鋪一碌噶咯，因為佢啲主要嘅重鎮都被攻破。咁啊，但係大家都冇，本來全世界都本來希望唔打嘅。咁但係嗰啲控制歐洲嘅力量後面嗰啲嘅啊勢力啊，特別係啊呢啲勢力控制緊歐洲嘅政壇。咁以至到歐洲可以進入咗一個係好奇怪嘅情況，佢已經因著呢啲戰爭，因著冇咗俄羅斯嘅原油、天然氣嘅供應，已經係好傷噶啦。咁但係仲要扮到好惡好叻咁樣，我真係好難想像佢哋嗰種愚蠢係到咁嘅地步。而且不過呢個時候中國嘅經濟興起，不過對歐洲可以有好多幫助。咁但係仲有啲德國啊嗰啲就係死頂咧，即係唔想同中國有更好嘅接觸。荷蘭亦係咁。咁啊，中國可以幫到歐洲復甦啊，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可能性嚟嘅，因為中國而家有非常強大嘅經濟力量，幫佢做 infrastructure 啊等等。咁但係歐洲咧就係唔抵得，你亞洲人叻過我咁，佢冇忘記㗎，匈奴人曾經打到羅馬差唔多亡國咁滯，蒙古人更打到咧，打到波蘭啊，差唔多咧就要攻入維也納㗎啦。咁不過蒙古人自己撤退就因為咧當時蒙古的蒙哥大帝去世，所以拔刀西征先停止。其实亚洲人打过人欧洲都是输的，所以欧洲其实怕。咁到清朝的时候，欧洲就大力去虾这个满清王朝，但虾中国一路虾到现在之前，即是邓小平讲之前虾紧中国。点邓小平讲之后到今日中国兴起呢，他不懂得好地欣赏到这个古国远比你为古老，而且远比你有智慧，而且更比你远知道咩叫和平。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谈到香港同大湾区嘅融合咧，有一个非常之具象征意义，亦都非常之具实质意义嘅举措，就系香港嘅赛马会。在广州的从化的马场呢，十月多年啦，原定十月底呢就可以开锣。咁就在从化跑马香港投注，哇，都要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马超跑能够同呢大湾区真正的融合。有关的投资超过100亿，筹备多年，睇见呢双方亦都是情投意合。咁啊，一路一路去進展，一等候啊，哇！十月底咁啊，可唔可以去廣州睇跑馬？咁跟住咧，喺香港投注咧，咁啊，嗰個嘅影響性咧係相當大。點知前兩天馬會咧就公布呢個業績噶咯，咁啊業績相當亮麗嘅，咁啊睇見最新嗰個財政年度報告。咁啊，各方面嘅收入，三大博彩嘅业务全线咧都系报起，全部都系上升。香港赛马会总收入同埋慈善捐献都相当咧系创咗呢个新高。咁啊，啲门生意咧系赚紧嘅，睇下赚多定赚少咧。不过啲门嘅生意咧，唔单止系马会收益，事实上马会嘅收入咧。是香港好重要嘅社会福利嘅资源。每当政府感到财困，十字之间喂唔知边度揾钱喎，哇有个大水塘呢，真係基本上呢你就可以不到嘅。所以过嚟讲你讲到西九讲到咩嘢建设啦，一同马会开声，自然呢都系水到渠成。但今次突然间刹停咗呢个从化的开跑，原因何在呢？马会并没有具体的解释。在相关600几字的新闻稿当中，主要大部分都是描绘下过去这些的进程啊，各方面的安排等等资料性的。真正去解释何以要叫停，只得两三句。就是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 嘅措施。咁啊，当然呢啲字面咧，你好多嘅解释，但系咧，单从三几句嘅描绘当中咧，可以得到几个几清晰。第一就系接获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边度咧？我相信咧，呢就嚟自咧啊内地方面嘅有关部门啦，就唔会系咧香港政府嘅有关部门。风险评估咧，可以睇点啦？咩方面嘅风险咧？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亦系治安风险咧？嗱，呢啲咧各自去解读。咁啊，暂时嚟讲，咁啊，最后嗰个用词咧系共同制定适当嘅对应措施。并非话咧从此就叫停啊，一笔勾销，而系咧暂时叫停，咁就谂下点样去应对。真正原因扑朔迷离，咁大家系靠估啦。但睇到啊 ，day 翻嘅安排咧，其实真系咧，中港两地都系密切期待，同埋呢个举措咧，亦都真系将香港嘅资本主义特色马照跑，系能够咧局部咧系移到去大湾区。咁啊，其实长期嚟咧，内地好多朋友咧识门路咧，都可以透过不同嘅渠道咧嚟马会落住嘅。咁所以，能够喺幅员广大嘅硬件相当齐备嘅从化嚟到去跑马，而喺香港嘅彩池嚟到落住咧，不失为一个咧一国两制之下一个好典型嘅合作计划，又会不失咧原有嗰个嘅基本嘅原则。但系点解要叫停？点解临出闸就脱脚咧？嗱，咁呢个咧？可以简单客观地分析一下。咁啊，有人话咧，哇，啲可能同咧最近或者近期咧，咁啊喺内地特别咧，喺南中国有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活动举行咧，呢个 APEC 嘅一个财长级嘅会议啦，咁好多重要嘅政要人物都嚟到深圳等等。咁所以呢个 APEC 领导人会议喺深圳举行，咁啊全省盘棋啊嘛，你咁近地方，咁嗰度咧一定系全城咧去戒备迎接各方嘅贵宾举行，咁呢个会唔会系形成一个局部嘅因素咧？咁我对呢个嘅讲法咧有所保留，因为毕竟你赛马咁啊一个月一个礼拜都系跑一次，或者两个礼拜跑一次。咁啊，何以影响到呢个 APEC 领导人会议呢？其实你趁此机会让 APEC 领导人会议知道，哇，原来广州都可以跑马，哇，这个更加对中国投资嘅信心，更加表达咗中国对外开放嘅情况啦。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原因呢。嗱，另一个呢，讲到嗰个嘅政治风险呢，咁啊，我觉得亦都有一个怀疑即系蛛处。咁啊 ，APEC 领导人会议，咁啊何以有影响？咁啊，另一个原因就系可能就讲到呢啲技术嘅问题，或者咧一个保安嘅问题。咁啊，但系呢样嘢其实一直以嚟中港双方密切联系，好多技术问题啊都会厘清咗啦，都觉得咧系应该可以进行啦。咁啊，近期嚟讲，唯一一样嘢，我觉得比较上令中方会考虑，我谂就系嗰个金钱嘅流出。咁大家知道咧，内地各地方都有财困，而家中央咧甚至连啲旧嘅税项，内地人投资香港嘅收益亦都要收税，一方面解决财困，另一方面咧就涉及到咧唔希望咧有太多金钱嘅流出。而如果透过呢个广州跑马就香港投注，会唔会嗰度都形成一个财政嘅出口呢？咁呢个呢確实呢係比较上係能够成立嘅因素。呢个因素呢亦都係即係早两三年或者计划推出前呢冇考虑到嘅。其他技术问题思想问题都搞通咗啦，但一个真正涉及钱嘅问题咧，咁呢个咧确实咧系要留意嘅。我觉得呢个嘅分析或者呢个嘅讲解咧，系比较上系比较合理啲， 咁啊，咩时候可以开跑啊？即系我谂，即系等翻咧，各方面嘅财政安排或者个社会经济能够好全面复苏翻咧，咁呢个咧系确实系仍然可以跑嘅。咁我又唔觉得话会投资100亿落去，咁啊会泡汤呢个可能性就不大。不过短期之内咧，马会咧其实都承受咗两次嘅打击，篮球博彩咁啊，一切准备就绪又要叫停。咁而家呢个广州赛马又要叫停。马会虽然有好大嘅牙力财力，不过咧喺重要嘅政策面前啊，特别去到政治嘅层面咧，咁啊所有人咧啊都要让一让路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今个星期联邦三个选区补选，在卑诗省、安省和灰省，自由党大获全胜，轻易取得这三个国会议席，使到自由党现在在国会是占多数议席，再一次引证外地当前选民是愿意支持总理卡尼和自由党继续对抗美国的威胁的。在今次的补选到卑诗省和安省两个选区都是自由党的据点，自由党候选人胜出是意料中事。灰省 Chicoutimi The Fiat 选区保守党议员 Richard Martel 上个月获总理委任做上议员，这个空缺变成是三党之争。自由党候选人以近半数的选票当选，第二位就是灰人政团的候选人，而保守党的候选人只是得一成多的选票，排第三位。可以说这三区的补选最大的输家是国会最大反对党联邦保守党，尤其是党领博礼治。博礼治带领保守党原来的民调一路领先自由党20%，去到去年四月大选保守党惨败。博礼治连自己在渥太华20年的议席都失去。八月亚省一次补选居重返议会。今年一月保守党党领大会，他获得87%的党员支持，确认他的党领地位。大选后已经有4保守党国会议员先后跳槽去自由党，加上一个获总理委任做上议员，一共有5是离开了保守党的。今次三个选区补选，保守党的候选人都落败，对薄礼治是不是还能够保住党领的地位是一个大问号。我相信党内已经出现不同的意见，媒体亦都开始猜测接班人选，包括前保守党总理穆朗尼的仔 Mark Maroney， 华人社区熟悉的名字 Jason Kenney， 他是哈珀总理的多元文化部长，亦都是前任的亚省省长。在加拿大的政制中是没有机制强迫党领离职的，一般大选若果大败或者党领失去自己的议席，他都会是鞠躬下台，又或者党领的检讨大会所得的支持率太低，党领也都会主动请辞。保守党提出过改革法案，只要党团20%的人书面联署要求罢免党领，投票又得到50+1%的支持，就可以立即换党领。2022年 Aaron O'Toole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遭保守党罢免的。现任保守党党领薄礼治2004年当选国会议员，当时24岁，一直到今天被称为是职业政客，没有迹象显示他会让言，但是到年底之前最少还有6选区补选。如果保守党的候选人在这些选举继续失利或者输得很难看，作为党领是难辞其咎，压力也都会越来越大。联邦保守党和卑诗省的保守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过现在这两个叫保守党的都面对重重困难。卑诗省长云大伟已经宣布今个月26日 Abbotsford Mission 区举行补选，现任的卑诗保守党省议员 Rian Gaspar 自愿放弃议席， 使到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咧可以出线参选。Carrie Lynn Finley 咧有一个中文名字咧就系冯杰嚟噶。BC 保守党喺旧年省选前咧只系有两个从 BC 联合党过党嘅省议员，喺省选中意外取得44个议席，成为最大反对党，一鸣惊人。但系喺时任党领 John Rustad 罗士德嘅领导下，传出咧系不少争议，亦都有议员咧被罗士德逐出党团。最终啊，罗士德亦都喺旧年12月被迫辞职。五月底，冯杰尼系以轻微嘅票数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嘅席位。佢咧活跃喺联邦嘅政坛，做过国会议员，又系哈珀总理嘅内阁成员。但喺过去两个星期啊，已经有9个保守党省议员表明不满意冯杰尼，对佢失去信心而脱党，以独立身份继续省议员嘅职务。呢种短时间内有好几个议员相继出走嘅情况系十分罕有噶，主要咧就系不满党领冯杰尼同佢核心团队嘅办事作风同极右嘅倾向。基本上啊，冯杰尼上任之后，几乎系撤换晒成个管治团队嘅成员。有指冯杰尼咧向党内嘅省议员提示，若果肯让出议席，等佢可以以补选进入议会咧，会获委任做资深顾问，薪金咧同议员相约。冯杰尼咧已经否认指控，不过 Ryan Gaspar 喺辞去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席两日之后咧，就获委任做党团嘅副幕僚长啦。前日王家琪竟向脱党嘅省议员 Ian Patton 问话，涉及咧保守党有冇向人提供利益嘅事。提供别人好处换取议席是违法的行为。省议员的年薪是12,200元。同一日冯杰尼的幕僚长是请辞。另外有录音流出，党领团队中有人说搞筹款活动等我们可以偷走所有，意指就是筹款的所得。直指这个人就是党的行动主任 Apollo Jung。党领上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了一句声明，说已经解雇了 Apollo Jung， 但是就没有解释原因。还有列治文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指冯杰尼说他跟中国共产党有关，屈杰冰说质疑他的忠诚度是毫无根据，冯杰尼未有公开道歉和澄清。 BC 省的政坛右翼严重分裂，对选民绝非是一件好事。现在已经有前 BC 自由党的省议员成立了叫 Center BC 的政党，两个脱离了 BC 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和 Ian Patton 都说筹备一个新的政党。至于冯杰尼是不是可以顺利赢得月尾的补选呢，还是未知之数。而几乎肯定的就是还会有议员脱离保守党。BC 保守党原来就是自由党和联合党的结合，部分人是温和偏右，另一部分是右倾达到特朗普粉丝的程度。前党领罗士德武力加入极右派，党内分裂是越趋严重。本省长期以来都是左右两派轮流执政，但是以右派的时间为主。所谓右派都是中间偏右，现在不少选民形容自己是政治孤儿，不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今天举行一次省选，执政的新民主党面对四分五裂的对手，真的很大机会再次连任，甚至是成为多数党。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句成语道理是简单不过了。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今日系劳工日假期 ，BC 渡轮公司向公众发出通知，表示同其他长周末最后一日一样，经已为劳工日长周末大量乘客做好准备，并强烈建议公众预订船位或安排唔开车步行登船。喺早上，低陆平原同温哥华岛之间多个渡轮航班，相信好快会压满。渡轮公司话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乘客亦都预料今日交通会应该相对挤拥，估计自星期日开始至星期二都会有大量旅客返回低陆平原。公众喺出发前往码头之前，务必先查阅渡轮公司网站，了解最新航班情况。温氏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佛洛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嘅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话佢哋喺星期日早上7:13左右接报，赶往位于兵街甲十六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佢伤势严重。警方话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亦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话佢此行可能会包括两站行程。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系喺去年12月，当时佢喺哈利法斯会见咗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话，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近两个星期，西藏自治区吉隆县至今确认有43人遇难，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展开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经已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大批救援人员亦都继续在吉隆口岸一带搜寻失踪者。核心区域大约是5.4万平方米，分为7个分区搜索。而在尼泊尔就有超过1300人死亡，当地今日全国进行哀悼，政府建筑物和驻外使馆下半期致哀。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6日，亦都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白露，还有就是 Labor Day 公众假期。大家早晨，早晨 Anson，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好快脆来到劳工日的早上6:05，大家早晨啦！
4: 早晨啊！
5: 咁啊，翻嚟咧，我觉得嗱，第一嗰、那个温度啊不算太低啦，亦都唔系高啦，所以就好舒服嘅温度。咁啊，落到嚟呢一个99公路呢街桥咧，向住南落嘅时候咧，真系大地在我脚下，全部冇人跟踪啊！即系成条 highway 得三，
4: 我行晒，我大晒。
5: 咁啊，右边嗰部同埋最前面嗰部咧，只系见到两个车尾灯好细点咁。
4: 点啊？
5: 即系成条路咧，我觉得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哇！真系揸起车上嚟好舒服啊。
4: 系啊，即系好多时男士咧，你知车速比较快啦，仲要周围冇车咁阻住你咧，哇！真系 very 爽啊，系咪咧？
5: 咁又唔可以话男士咧揸得快，我见过女士都揸得好癫嘅，
4: 系咪啊？
5: 唉，真系要佢揸牌前啊，等佢疯狂啊嘛！
4: 喂，女士啊，系有多时俾人哋标榜住唔识泊车嘅啫 ，OK？ 快揸快车啊，咪少有嘅，你得捉快车嗰啲，大部分都系男士啦，唉，真系。
5: 但系无可否认啊，我哋喺我哋温哥华咧呢两日嗰个天气咧，真系好好。 尤其是 Labor Day 啊，直情即係嗰個長週末咧，大家都係好舒服啊，温度啊，天氣啊各方面。不過咧，如果我哋有睇到新聞咧，Nova Scotia 嘅 Cape Breton 咧，而家暫時咧已經係被列為咧就係緊急嗰個 state of emergency 啊，即係話咧佢啱有個大風完之後咧，佢成個 Cape Breton 呢個鎮咧係被洪水淹沒啦。
4: 啊，真
5: 係
4: 慘！
5: 咁已經發現咗有一位嘅女士咧，係四十零歲嘅女士咧，發覺咧佢喺個車嘅棄置車嘅附近。
4: 是啊，
5: 被發現佢嗰個即係遺體屍體，咁即係話咧已經有一個人嘅即係 casualty 啦。咁而且咧我睇得到咧，哇！即係嗰啲洪水啊，直情將嗰啲路面咧沖爛曬。
4: 你記唔記得嗰次我哋一號公路咧，
5: 係
4: 沖到好得人驚嘅嗬？
5: 係啊，
4: 即係洪水同埋火災咧。即係啲水一係又唔嚟係咪？一係啊真係誇張得咁緊要。啲人成日話有冇咁犀利啊？沖冧就係冧，佢一打埋嚟嗰下嘢咧，你睇嗰啲 tsunami 嗰啲嗬，嗰陣時日本咧即係睇見到真係。
5: tsunami 嗰啲冇講 ，tsunami 嗰啲直情
4: 衝埋嚟，
5: 嗰啲海水衝入嚟。而家講緊咧 ，Cape Breton 咧亦都係近海嘅，
4: 係啊。
5: 但係而家今次咧佢就唔係啲海，
4: 佢唔係海嘯，
5: 佢唔係海嘯，亦都唔係咩事，而係佢嗰個雨水咧，佢話呢幾日嘅雨水咧，係等於 Cape Breton 一個月嘅雨水嘅雨量啊，
4: 係
5: 差唔多達到200至300毫米。
4: 你成日睇佢浸嗰啲咧，睇唔到嘢嘅，直情浸過曬，得唔驚？
5: 佢有一啲嘅欄杆啲 fans chain lane 咧，
4: 係啊係啊，
5: 佢見到嗰啲水咧，直情係差唔多去到嗰個 chain lane 嗰個頂。
4: 係啊，
5: 咁嗰啲車行係間水嘅，
4: 基本唔好行啦，整壞架車啦，已經係咪？即係
5: 可能有啲人係冇。即係佢冇預料到，因為佢話佢嗰啲洪水係嚟得好快啊。咁你睇得到咧，嗰啲馬路咧，嗰啲 river 嗰啲水位上漲得好緊要嘛。有好多嗰啲人咧，佢住係近河邊嗰啲咧，近溪間嗰啲咧，佢話嗰啲水啊，直情係湧入去佢哋下邊個 basement 㗎。
4: 就係 basement 得人驚啊！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澳門咧咪唔知天鴿定山竹咧，都未到洪水咋？喺嗰啲咪打風咧，
5: 有
4: 一個因為落去車房度攞電單車咧，出唔翻嚟啊嘛，係即係地下嗰啲啊，所以好多 basement 都好得人驚，何況係洪水添，你諗下。
5: 咁啊，所以琴日有個記者咧，特登走去一間即係個民居度啦。咁啊，好彩呢個民居啦，啊佢真係有咁嘅準備。
4: 係，
5: 原來佢嗰個 basement 下邊咧。是有唔知三幾個嗰啲抽水系統，
4: 哇咁好！
5: 係啊，佢一見到啲洪水嚟，佢即刻就開著佢嗰個抽水系統。咁佢嗰個 basement 咧，基本上咧係牆邊嗰度見到有水啦，但係佢入邊嗰啲咧係安全的。
4: 咁犀利嘅喂！
5: 係啦係啦，
4: 咁先進嘅咩可以嚇？
5: 係啊，佢可以佢裝嗰啲抽水嘅系統。我話呢位屋主咧真係有眼光。
4: 係啦係啦。
5: 因為 Cape Breton 咧都係近住 Nova Scotia， 都係公東生省
4: 啊，我
5: 哋 Maritime Province
4: 是、啊、
5: 近住海噶嘛。佢今次呢個嘅風暴咧，係令到咧佢成個 Cape Breton 呢一個鎮咧係被洪水淹沒到啦。佢而家要政府咧，省政府咧係要將佢列為 State of Emergency。
4: 唔知道以前有冇試過嘅咧？係咪以前試過呢個屋主見過咧，所以就做呢一樣嘢以防萬一咧？真係唔知
5: 道。根據一個環境學家講咧，佢話基本上。呢啲咁嘅所謂雨水或者呢啲洪水咧，以前嚟講咧係好耐先一次。
4: 哦，
5: 佢話而家因為嗰個氣候暖化，
4: 係啊係啊，
5: 佢話
4: 融雪啦，係咪啊？
5: 令到佢嗰邊冇乜雪，咁咪近海噶嘛？
4: 啊，近海又冇乜融雪係咯。
5: 河流溪間嗰啲咧係
4: 水位上升，係啊，
5: 上升，可能佢分分鐘會有啲嗰啲，因為點解啲水多咧？佢去唔切啊！你見到個坑渠口咧，嗰啲 manhole 咧。那些水是膨上來的，即是告訴你，根本上那些水去不及，
4: 還要那些水骯髒邋遢。
5: 如果大家想想、即好像你們家裡的、面盤一樣，你的去水那裡，你原本 一大盆水你裝滿了之後，它嘶嘶嘶嘶落的嘛，
4: 湧回上來，
5: 但是它現在是倒回上來、即是告訴你它去不及、
4: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大家唉，真係冇得避嘅呢啲嘢，你知唔知啊？即係佢話會落雨啊，咁但係有啲地方，你唔好講其他，我哋秋天啊，嗰啲咪樹葉啊塞曬個坑渠啊，啲人都哇哇聲啦，咁鬼矮嗰啲水位咧，何況呢啲嘢真係好誇張啊！真係，
5: 所以我哋温哥華呢幾年咧。 嗰個水災咧就唔係問題，
4: 是
5: 但係嗰個嘅火失爭火咧就好緊要。咁但係聽呢輪咧，因為我哋啲雨水多咗咧，
4: yeah.
5: 似乎咧有百幾個嗰啲山火嘅火頭咧係熄咗。
4: 好啊，好事啊，
5: 好事嚟啦，
4: 好事啊。
5: 咁所以森物嶺咧呢一個鎮咧，原本係受到好大嘅即係山火嘅迫害咧。佢因為落得雨水及時咧，佢有大部分嗰個嘅森物嶺嗰個附近同埋嗰啲村咧，就個鎮咧就冇事。所以琴日舉行咗個 market day，真係開心，好多人特登去支持佢哋啊！
4: 唉，不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咧，而家到 Nova Scotia 啦，
5: 係啦，
4: 又到 Nova Scotia 有事啦！啲天災真係唔停嘅，真係嚇。
5: 今年我哋 BC 省咧，因為山火咧就被省長咧列為 state of emergency。
4: 而家我哋
5: 而家就輪到 Cape Breton， 因為水災。
4: 係咯，係咯。所以真係，唉，大家生活得係安安樂樂咧，真係唔好怨任何嘢啊！真係咪啊？即係正正常常，哇！而朝頭早陽光明媚，晏晝咧就涼涼地，夜晚哇嗰啲風啊，淨冚被嘅要真係，哇咁順口嘅陽光明媚，跟住夜晚要冚被，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大家咁樣生活上咧，唔好咁多抱怨係嘛，即係應該係感恩啦。
5: 咁你話咧唔抱怨呢樣嘢咧，我諗即係大家會審時度勢，睇下我哋而家自己嘅處境同埋。人哋個處境，
4: 呀、yeah, ，真係冇冇冇
5: 怨。你睇而家 Cape Breton 啊，喺我哋 BC 省內陸嘅一啲嘅民眾，佢哋住佢哋自己咧，譬如森物嶺嗰啲，直情係覺得佢哋今次可以即係避咗呢一個嘅火嗰、那個火災咧，係對佢哋嚟講係好似中咗馬標咁嘅。
4: 你講得啱啊！同埋咧，好多時聽到話政府宣布某啲地區要撤離咧，我個心都硬硬硬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將心比己，係咪啊？即係好慘啊！真
5: 係。如果你話你間工要你暫時撤離，
4: 你都唔知攞啲乜啦，到時真係。
5: 你攞啲乜唔係一個問題，都唔知道有冇機會翻嚟啊嘛。
4: 係啊，真係陰公啊，真係。即係執下屋，我得閒咧，冇嘢抌咗佢咧，即係淨係會啲攞啲走佬袋咧嚇，係咪啊？即係唔係講笑啊？係
5: 啊。
4: 即係呢啲係希望唔會發生，係嘛？但係。即係好似準備生 B B， 執定個走佬袋，即係你起碼知道啲嘢喺邊啊！即係好多時呢樣嘢係好緊要嘅。
5: 點都好啦，我覺得喺我哋而家身處温哥華咧，今年咧即係老實講，又係一個即係無風無浪啦，
4: 拖賴啦，
5: 拖賴嚇。咁我哋仍然係可以即係享受到啊温哥華嗰種嘅。今年真係唔係好熱，真係我就覺得唔係好熱。我開個冷氣機都
4: 熱佢兩三日啫嘛，熱佢兩真真正正熱係熱兩三日。
5: 今個禮拜有一日會好熱喎。
4: 今個禮拜啊？
5: 係今個禮拜有一日會好熱。
4: 但係你覺唔覺得咧好奇怪？因為咧我係星期幾咧？我星期四定星期五咧，我就同屋企人一齊出去食飯啦，約埋成班咁。咁咧就哇一食完飯出嚟咧。冻噶喎，哇着褛噶喎，跟住我爹哋就话：，哇系，乜突然之间都冻？哇你都话冻咧，佢成日都话冻咩冻，有几冻？而佢都话寒寒地咧，哎冻。好啦，点解知咧？就系个周末咧，我搞错个周末搞成咁，个周末完全系热噶，即系如果你系室内咧，你系就咁开窗咧，系热地嘅，即系有啲唔同。我以为转季啦，啊点知今日就系白露啦，就系白露就系秋季正式开始。你會見到好多燕子啊，嗰啲雁啊就飛嘅啦，去遷南方嚇向南。其實如果留翻喺凍嘅地方咧，就開始儲糧嘅呢啲雀仔。嗰啲而家係啊，即係中國之節氣係好有智慧。
5: 我諗你講嘅禮拜五啊，因為禮拜五晚
4: 係啊，禮拜五啊，
5: 禮拜五晚咧，我都覺得凍，
4: 係咧，
5: 我都瞓下覺都覺得凍，
4: 係咪啊？我都未係瞓覺，梗係凍啦，會夜晚仲半夜
5: 嗬。夜晚咪仲凍咯。
4: 係啊，我哋係 book 咗食飯係六點鐘食飯嘅，六點食飯係啦，早啲食飯諗住。哇！點解知咧？食完飯出嚟，哇！乜咁鬼凍啊？直情著褸啦，要係啊，咁樣咯，好誇張啊！係著件厚啲嘅褸添啊，仲要咁咯。
5: 係啊，咁所以天氣由而家開始咧，大家真係要留意啦，尤其是咧，聽日就開學啦，睇下係嘛，睇下嗰啲天氣嘅情況。
4: 我哋就講講啦。
6: 1320天氣報告。
5: 早上6:15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嘅，下昼有骤雨咯噃，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即系落雨机会有40%，日出时间系6:37啊。
4: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系30%，日落时间7:43。
5: 咪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亦都系多云啦，下昼见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好啲啦，上翻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都只有10%啊。
4: 星期三就天晴嘅，星期四咧早上有骤雨，就系晏昼都见到阳光。但星期五大家要留意啦，环境部话咧可能会有雷雨，咁啊小心啲啦。咁而气温方面咧，星期三就仲系21度嘅，星期四咧跌到19度， 星期五最高只得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5: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14度，相对湿度94%。
6: 1320马路情报。
4: 哎呀，非常之畅顺啊，非常之畅顺。基本上咧就系、是、放亲任何嗰啲公众假期咧，都系今朝咁嘅天气嘅热话咧，架车都系如果大家出嚟揸车咧，你系完全唔觉得前后左右有车嘅。但系都系要留意，因为咧有啲嘅工程咧仍然喺公众假期咧系会继续嘅施工嘅。咁去到系整路嘅地方咧，请你唔好行超过30公里，小心驾驶啦。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0: 快而准煲冬瓜，
1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1: 咁普通都要你教？
1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5: 早上6:17。我覺得咧，而家咧，即係呢一任嘅美國嘅總統咧，對加拿大咧係有一種係敵視嘅態度啊！
4: 直頭啦！
5: 咁啊，呢種敵視嘅態度咧，似乎日日都有新聞。咁啊，已經講緊佢哋美國同埋加拿大已經陷入一個叫做啊貿易戰啦。嗱，我哋加拿大政府啊，卡尼政府咧，已經係列出咗咧一大扎嘅物品咧、商品咧，係要向美國咧即係實施呢個報復性關税。有媽媽，即係呢個事件咧，聽日開始啦。
4: 係，咁到時唔知又會唔會朝令夕改咧？阿特先生啊，我哋都係傾下啦，咁樣。
5: 唔理佢，
4: 啲民眾都唔滿意佢啦，其實。
5: 唔理佢點都好啦。啊、但是这个这样的、所谓报复性关税，大家一起来 你来我往的时候、对两个国家这么多差不多有成几十年至100年内的大家那种的互相 mutually 的尊重那种的关税的行动呢是打破了。现在呢不单止现在讲我们的关税了，这个特朗普呢真的很离晒谱、开始就讲了，喂，加拿大同埋美國嗰個匯率好唔公平噃，咁樣嚇。
4: 又嚟，
5: 又嚟啦，又開始啦。咁話咧，佢喺佢個平台咧，琴日啫嘛，批評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匯率咧係不可接受啊，而且呢種情況咧已經持續多年啊。
4: 佢話：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貨幣失衡咧，失去平衡嗰只嚇，係唔可以接受嘅。呢種情況咁多年之後咧，唔可以繼續落去啦。仲要咧就進一佢就未講進一步咧，係所謂嘅匯率失衡咧，具體係指乜咁樣咯？
5: 佢話咧，目前美國對加幣嗰個匯率咧，就係$1可以換到1.38嘅加元啦。咁啊計一計落嚟咧，一加元咧大概係值7.02美金嘅啫。
4: 係啊。
5: 咁而家加元長期以嚟咧，相較美元咧係處於比較弱嘅水準啦。咁令到加拿大嘅出口咪有商品咪有利咯？
4: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系美國商品對加拿大嘅消費者咧就相當昂貴嘅噃。咁但系美國講到啊，今次阿特先生咧就話今次講提及咧加美匯率啦，咁啊正值兩國嘅貿易持續緊張之際啦，加拿大針對美國商品反制税咧又嚟啦，係咪話9月8日失效啦？
5: 係咯。
4: 咁啊涵蓋住有成700項嘅美國商品。
5: 咁加拿大政府亦都推出咗一項措施咧，就為咗回應啊特朗普政府對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徵50%嘅關税。咁、美方咧關税已經喺8月22日嗰日生效㗎。
4: 係啊，係啊，係啊。咁而阿總統先生咧喺8月30日亦都曾經係接連都喺社交平台度發文啦，抨擊我哋加拿大咧係最嚴重嘅濫用者之一咁樣。 话宣称佢自己咧系透过关税拯救咗美国汽车产业。吓，
5: 佢啊真系乱咁噏啦！佢话呢几廿年嚟咧，我一直都系占紧我哋嘅便宜，即系加拿大啊。
4: 系，
5: 佢话呢一种嘅情况咧，将会停止啊，将会停止。
4: 我心谂你喺我哋个总理咁劲嘅一个经济学家面前讲啲咁嘅嘢，同人讲汇率喺度，啊都唔知丑嘅。咁佢喺8月21日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咧。美國總統先生咧繼續公開批評加拿大，兩國之間嘅貿易摩擦咧，唉，進一步升高啦。
5: 啊，咁啊，老實講句，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咁就亦都係目前仲未人公開回應特朗普近期喺啲社群媒體上面嗰種嘅相關言論啦，即係有失一個嘅國家領導人嘅身份啊。
4: 唔緊要㗎，呢兩個幼稚園喺度打交，唔通個大學博士喺度嘅管理啊？理得佢係咪先？即係。
5: 呢、這個特朗普咧，其實真係製造咗好多啲
4: 茶餘飯後嘅話題。
5: 佢唔單止係茶餘飯後，佢亦都係幫咗卡尼政府咧，係將加拿大民眾咧、國民咧係團結一齊、
4: 啊、統一。
5: 呢、這個真係要所以卡尼咧應該多謝特朗普嘅。
4: 啊，應該係㗎。
5: 係嘛？
4: 係啊。
5: 因為你冇佢咧，加拿大可能未有咁團結。
4: 喂，仲要咧，佢個民望升高喎，特朗普令到卡尼，佢呢個蠢蠢地喎，蠢蠢地喎，同埋佢自己咧有好多美國人都唔妥佢嘅喎。系咪嗰次我咪同你讲嘅，同个美国人倾开咧，特先生佢，唔好提佢啊，咁样好笑。美国人自己讲翻嘅，唔中意佢嘅，咁样。
5: 即系咁，如果有美国人嚟加拿大玩咧，咁佢问你点解你对美国同加拿大啲贸易战啊，佢一定讲系自己衰嘅。
4: 系
5: 我嚟到你国家玩，我冇理由话俾我你哋衰噶嘛。
4: 唔系，我喺美国嗰阵时
5: 啊，你喺
4: 我喺美国问翻佢哋，我话、okay. 喂点睇啊你哋？唔好提佢，唔讲佢，即系佢都即系有少少嘅怨言嘅。咁但系就真系有时你知佢哋美国人嗰个就觉得系大美国主义噶嘛，好多时你睇嗰啲英雄片咧喺美国拍嗰啲好鬼劲噶嘛，美国
5: 嗰个财长贝森特咧 ，Bessent 咧讲嘢，我觉得佢真系冇受过教育，
4: 唔经大脑啊！
5: 佢话我哋嘅总理咧就好似啊，即系举句个例，佢话好似喺一个公园入边啲狗喺度吠啊！
4: 哎呀，
5: 所以讲嘢讲得咁卑鄙啊！
4: 佢咪鸡笼嗰类，咕咕咕咕嗰只啦，不如话系咪啊？佢又咕咕咕咕咁样，佢又提啦，你吠，
5: 所以呢，所以呢一班人咧喺特朗普嗰个咁嘅政嗰个团嗰个领导之下咧，我谂今年嘅11月咧，当你呢个中期选举咧，我谂佢嚟得命不久矣。
4: 佢哋咧成班啊，最咧揸住啲鞋一喺度擦，我听啊，成班人吓。驚死得罪呢位超級富豪嚇！
5: 即係我喺度心諗，如果佢今次嗰、那個midterm 佢哋嗰個議席唔夠咧嚇，俾呢個民主黨衝咗上嚟咧，我就覺得遊戲好睇啦！
4: 我揞住半邊嘴笑。
5: 特朗普分分鐘嗰兩隻手咧，俾人綁住曬啊！
4: 唔緊要，你繼續做有名無份，真係有名無份。有名無實啦，
5: 係啊！佢要簽行政命令咧，分分鐘咧，嗰啲國會咧可以整一個嘅禁制令㗎。
4: 得，俾支冇墨水嘅筆俾佢，你簽簽到話你叻咁，寫血書啊！到時
5: 佢有血書啊，咬爛手指就簽。
1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4: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4: 你都好多节目啫。
1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4: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午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6: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 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早上的6:25，有时候人的脑筋真的好过你任何 AI。
4: 嗯，当然了。
5: 即那种创意呢，不是你找个 AI 可不可以做到出来？
4: 做不到。
5: 不得的嘛。
4: 你输入那些程式的嘛。
5: Exactly 啦。
4: 但是不是现在 thinking 的了 ,thinking 可以 有思想的了。
5: 他只是 think 一个 logical thinking 啫。我叫他创意他都没办法创到出来。他是将他入面那个数据找一些新奇的东西出来的嘛。你的脑想不到他快的嘛。是不是好像这位的女士呢95后嘅啫，我谂佢嘅创意真系一流，佢即系佢都唔需要买好多啲好多嘅一啲即系新嘅物料，佢用废料
4: 哦，
5: 可以做出一啲好多个好多人都觉得好独特嘅手艺，
4: 好嘢啊！用废铁啊，拼出多个咧系金属机械人嘅独特手艺，以创意手工啊变废为宝啊，喺网上走红，啲人话好嘢叻。
5: 嗱，所以我话佢有创意啦，因为佢经常去嗰啲废品站咧，就去揾咧一啲废弃咗嘅金属零件，包括咧旧嗰啲铁片啊、螺丝啊、电线啊咁。半个月啫嘛，短短就用呢啲咁嘅废旧嘅钢材同埋五金零件，好快脆整咗20几个造型各异。啊！嗰种即系神态好好好睇，好得意嘅金属机械人嘅模型啦。
4: 其实应该啱喎，用啲零件啊、金属啊、机械人，你睇卡通片都系金属噶嘛，系咪啊？你唔通你个枕头咁啊做咩唔得噶嘛？系硬刮刮噶嘛？睇落去佢好嘢啊！佢我好享受咧呢啲零件拼接嘅过程噶。作为一对咧系两个仔仔女女嘅妈咪啦吓，咁就佢话啲废铁咧可以令到佢哋觉得呢个机械人成品。好有興趣噶，咁仲可以有啲教育意義啊，互相即係同啲仔女有啲互動啊咁樣。
5: 咦？咁佢話喺網上邊走紅，即係話佢呢啲嘢咧分分鐘可以賣到錢噶。
4: 唔知喎，我唔知喎。
5: 同埋佢喺網上邊咧咁紅嘅話咧，只要多啲人去睇佢咧，佢都有錢收
4: 嘅。係啊，係啊，係啊，
5: 即係我諗佢真係。就做呢样嘢都可以养活啦，
4: 所以咪啊今时今日咯，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揾钱嘅一个系途径咧，分分钟仲劲过啲博士生添啊，揾钱多过，
5: 唔出奇，
4: 系咪啊？啲网红
5: 系嘛，只要你有一啲能够吸引到人嗰个嘅眼球，佢走嚟睇你，我觉得你好有嘢，我就去即系 subscribe 你，咪有钱收咯。
4: 系啊，不过有时咧，有啲网红咧都系为咗揾钱咧，都不惜系牺牲自己生命。点解一个网红系咁食嘢啊？食到飽死咗啊！一個女仔啊，哎呀陰公啊，真係啲人，我真係哇，點解你咁陰公？即係可以咁樣係去到咁嘅地步嘅，即係唔停咁開嘢機食嘢啊，食俾人睇啊，咁都有人睇喎。
5: 嗱，咁佢都話係對自己嗰個健康啫，但係有啲網紅咧係要去令到其他人咧係受到不平等嘅待遇嚟到去。
4: 哗众取宠，
5: 哗众取宠，攞自己攞多啲我哋叫做点击率啦，
4: 系冇错，
5: 呢啲就绝对唔要得噶吓。好啦，喺呢一宗就好好笑嘅，喺甘肃同埋青海咧，近日接连发生好多宗咧，系因为车辆撞击羊群嘅事件啊，
4: 唔衰嘅嗬，
5: 系咯，
4: 仲话好笑，有几好笑啊？咩唔好笑啊？
5: 即系我话呢班人咧，即系做啲嘢系可笑
4: 哦，因为咧车主赔偿咧之后咧。死咗嗰啲羊群咧，就唔系交俾你翻去煮羊肉噶吓，就系佢话点解唔可以带埋只羊走啊？啲人喺度讲，我赔咗钱啊，只羊我拎走，佢律师话唔得。律师解释就系话赔偿咧就系填补养呢只羊嗰个人嘅经济损失啫，就唔系买卖交易嚟嘅。所以呢个羊嘅拥有权咧就唔会过俾你。
5: 冇错啦，咁啊甘肃咧有一位姓韩嘅车主咧，佢早前咧。即系揸车分神啦，撞上啲羊群啊嘛，咁啊造成有53只羊死，哇！点解俾53只你咩？
4: 佢话每一只要罚1600人民币，每只罚1600，哇！佢都几襟计啊，53只赔咗84800，哇！真系
5: 你自己做得唔好嘛，你令到人哋损失，人哋嗰啲羊群系爱嚟做好多嘢，
4: 可能卖啊或者整羊毛啊之类啊咁样咯，系咪？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日。聯邦財長雙彭飛上星期經已公布，有關措施會延長多5个月，之後會逐步恢復徵稅，減低明年春季重新實施時候對油價的突然影響。 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价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时候，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勒茨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总理卡尼延长或减税，最终全面取消这个汽油税。温氏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佛罗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点13分左右接报港旺位于明街甲16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也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两站行程。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说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卫生官员和医管局的高层去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表示，自今年6月底夏季流感开始之后，流感至今仍然处于非常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1.7%， 远高于香港的基线。医管局收到的病人病例当中，每1万人就有 0.75 人感染个案。卢颂茂又说，香港今年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下星期四展开，当局经已采购130万剂疫苗，呼吁高危人士尽快接种。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嚟睇嘅时间。
1: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0: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的6:34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朝头早多云啦，下昼有骤雨，最高气温又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40%。日出时间嗱，6:37。
3: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7:43。
2: 明天星期二预测朝头早是多云的，不过下午就见阳光了，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只有10%。
3: 星期三是天晴的，星期四是早上有骤雨，下午就会见到阳光了，但星期五呢可能会有雷雨的。而气温方面，星期三最高21度，星期四是19度，去到星期五最高是17度，最高的落雨机会80%。
2: 现时咧系依然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都系13公里嘅。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6:14，相对湿度94%。
1: 1320马路情报。
3: 6:35，非常之好。今朝咧系好畅顺，因为 Labor Day 公众假期关系咧，可能大家冇咁早出门口嘅，咁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1: 财经消息，
3: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咧，由于咧系 Labor Day 嘅公众假期关系咧，系冇报价嘅。黄金下跌26.16，每安士报美金$4,407.32。
2: 白银下跌1毫子，每安士报美金$65.88。
3: 原油上升0.79，每桶报美金$92.29。
2: 比特币下跌358.06，每比特币报美金系79,469.2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75，报25,413.1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7，报4,123.41。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9.28，报2,647.84。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895。
2: 一加元对台币22.859，对港元5.66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声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亦都有仔女，仔女亦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得了。但是大家要记住，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俾佢哋去做代表，就可以悭好多时间，而唔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嘅时候，边一个可以帮到我啦。咁呢啲文件需唔需要？记住大家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嘅专业人士倾一倾啦。
5: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6:38。今年28岁的魏俊生，2020年因为参加综艺节目咧《调教你男友》咧入行嘅，咁啊佢啊凭住咧系交战咧同埋剧集咧《I Swim》咧系爆红。
2: 近年咧更加涉足影坛啊，同埋乐坛 作为多元化的发展。他在电影《梵气攻心二》里面焚城和杀手第四

0: 入面嗰个突破性嘅演出咧，力证佢自己我唔系净系一个颜值担当咁简单嘅。
1: 系啊，咁啊 Jeffrey 咧早前咧就自爆咧出资咧系七位数字，年底推出啦，就系个人嘅专辑啦。咁就系、是、而且咧仲要去到日本度咧系拍摄添 MV 啦，哇，财力惊人、啊。
0: 我而家去日本可能平啊，因为你日本纸跌咗，
1: 唔知啊，
0: 可能系香港仲贵都唔定。
1: 咁都要俾钱噶、啊，佢自知、啊。
0: 咁佢有咁嘅
1: 七位数字、啊，平极有限啦、啊。
0: 可能同嗰啲拍档讲，喂，我就去日本，我包机票包成，其他嗰啲你自己搞掂。
1: 七位数字啫、啊，喂。位数字、哦，你就算都唔平啊，系嘛？
0: 对佢嚟讲，喺电影里面拍咗咁多套戏，
1: 咁啊系，
0: 俾个七位数字嘅钱，一啲都唔系问题啦。咁事实上咧，阿魏晋生咧出道至而家嚟讲，佢个形象咧都算健康，亦都好得到咧广告商嘅中意啦、喜爱啦。加上佢又肯搏肯做、哦，工作梗系长做长有啦。
1: 有行内人就话咧，喂，佢身价咧绝对拍得住男团 Mirror 噶，一般广告代言啊几百万起跳噶咁啊。平时出席品牌活动咧，出场费都要50万啊！佢话，
0: 所以收入啊极之可观噶啦、嗯。保守估计啊，佢物食嘅时候咧，物食当三番咁计啦。佢、嗯、连同其他嗰啲艺人嘅其他演艺嗰啲工作收入，闲闲地连赚千万啊！
1: 嘿，
0: 封为一代级金王啊，绝对当之无愧啊！
1: 仲要最紧要就系佢系本身后生，同埋佢本身由于水头充足咧。已經靜靜雞就搬到去港島區的豪宅了，你想想月租是13万，咁啊住半山嘅复式单位，哇，同好朋友 Tyson Yoshi 啊做邻居喎。
0: 嗱，佢租啊月租得13万啫嘛，系咪？佢走去出去一个商演啫，就有50万。
1: 系啊，
0: 佢已经赚足咗三个月嘅租金。嗰三个月里面已经唔愁咧，交唔到租系咪？租俾佢嗰个业主都开心噶。
1: 梗系咯。
0: 哎，我 guarantee 有租收啊。
1: 仲成日见到魏晋生喎，你话。
0: 咪系咯，咁啊，虽然咧佢而家住喺嗰度啊，净系租唔卖啦。咁啊，嗰、那个听讲话咧，佢入住之后啊，有利于佢嘅演艺事业，即刻二话不说就立即租低佢咯。
1: 风水好啊，
0: 系。
1: 咁佢就去到中环出席活动啦，一早咧就要七人车咧，就系到上址啊接送啦。因为交通挤塞，咁佢都好顺德人嘅，提早落车咧行去现场嗰度啦。咁沿途见到市民都保持微笑，好亲切咯。
0: 咁啊，直至到活动完结之后咧，佢就再坐翻佢嘅七人车，就翻翻自己嘅豪宅啦。之后就唔使出嚟咯。咁啊，平日佢都系开工、收工，得闲嘅时候就喺屋苑里边咧做下运动，哇，真系几好、
1: 啊，
0: 生活非常自律啦。
1: 系啊，咁啊，佢咧就圈中出名啊，财力雄厚噶啦。佢本身连阿 Tyson Yoshi 啊富家子嚟噶嘛。都曾经在公开场合爆料，喂，你没看小啊魏晋生啊，他平时健身啊都周身名牌的啊，十几廿万都穿在身上，夸张的他
0: 说。那今次升呢搬上半山呢，也都贯彻了他的低调作风，只是极少数的 friend 曾经上去做过客人的啫，甚至乎日前艺人啊阿正呢被说呢搬到去加多利山的时候，阿 Jeffrey 还当着记者面自嘲啊。
1: 哇，未住过上山、啊、我都好想搬大屋咁讲。另外有居住在上址的住客就说，魏晋生个人很有礼貌的，撞到面都会主动打招呼，没有明星架子，后生咧咁后生，年纪轻轻识得咁做，前途无可限量啊！
0: 相信未来仲有好多机会咧，系继续搵大钱吓。
1: 系啦，后生仔。
0: 艺人啊，张柏芝日前去到北京出席一个时装周活动啊，以一袭白色嘅西装外套，内搭住镶满亮片嘅薄纱长裙、
1: 嗯，
0: 哇！一头黑色嘅大波浪长卷发，显得佢状态大勇啊！
1: 就靓添啦佢，咁同内地女星宋佳咧同埋沈雨洁啊同场。亲民的柏芝啊，同大家咧系言谈甚欢，不时啊交头接耳，笑声不断，非常融洽。
0: 另外，一向都获得赞赏冻龄有术的柏芝，原来只是靠睡觉嚟到去抗老。
1: 哦，
0: 咁啊，比起台湾天后蔡依林啊，我夜晚九点半就瞓觉嘅时间仲要早啊！
1: 啊，佢话咧，睡眠咧先至系女人抗老嘅最简单嘅秘密武器。透露咧。只要冇公開咧，就唔會捱夜嘅。咁、甚至乎最早咧，提前去到夜晚8:40咧，就上床準備瞓覺噶咯。
0: 咦？咁啊，張柏芝坦言啦，到咗呢個年紀咯，身體嘅修復能力啊大不如前噶啦，熬一晚夜咧，就可能要成個星期先至可以補翻啊。
1: 哦，OK。 咁其實張柏芝本身佢得天獨厚啦，樣又後生，係咪？
0: 冇錯。
1: 其實本身佢樣咁 baby 啊，你已經係爭好遠啦，係咪 baby face？
0: 咁呢個肯定嘅，即係變咗佢嘅基因好嘛。
1: 咪啲同學仔咧，你冇留意同學仔咧，就算小學咧，佢個樣都好似年紀大過高班個幾個人個樣咁噶嘛。咁到佢老咗之後咧，呢啲係襟老啦，啲細個都係咁樣噶啦，佢大個又係咁樣嘅，係啊。
0: 我啲係凍齡有術啦。
1: 係啊，真係凍齡有術，係㗎，真係㗎，你個樣 baby 啲，你真係得天獨厚啊，係咁樣。
0: 好啦，天王郭富城昨天就亮相马场，哇，频频出席马场活动，第一次公开跳墙神歌，他自爆啊，在启德演唱会将会在除夕夜举行啦。
1: 啊，陪歌迷咧倒数，讲到两个女女入名校，咁佢希望个女咧有啲自由嘅、开心快乐嘅学习环境啦，就唔会俾太大压力。
0: 咁啊，
1: 考好硬，好大压力噶喎，名校。
0: 你又名，你名校又系啦，仲系你系娱乐名人。
1: 唔系，你又冇压力，一定有啦。
0: 即系考试几多分都俾人抄晒出嚟。
1: 我都系话。
0: 好啦，郭富城咧就琴日喺呢个以马年大使嘅身份咧，就现身沙田马场开锣盛典啦，即场啊跳唱佢嘅热门金曲《强》啊，咁啊同埋全新推出嘅马会年度主题曲《冲冲冲》，
1: 几劲啊！就炒热咗全场气氛，哇！大赞咧个歌曲充满正能量啊，佢自己都咁啊呈现咧做好准备、勇往直前嘅精神，同佢嘅人生理念相同。
0: 咁啊讲到佢咧年底咧嗰个嘅喺启德主场举办呢一个演唱会啦，阿成姐透露啦，我拣咗喺除夕夜咧就陪住歌迷一齐倒数，虽然咧场数方面咧仲未曾落实，但系团队咧早喺三个月前已经积极开会同埋推进嗰个 run down 啦，即系程序啦。
1: 冇错啊，佢特登咧就去到场馆度亲自视察环境，以应对咧庞大场地嘅回音问题，同时又要揾机会同观众拉近距离噶嘛。
0: 咁佢预计咧十月中啊。大概会结束了内地的巡演之后，就会全心投入排练的了。也就是说，因为场地比较宽广，届时将会有更加多的舞蹈员合作。
1: 哦，体力消耗都会很大，等于舞蹈员跳咯，你咪跳系咁二斤两斤咁咯。不过佢啊，即系出名系跳唱噶嘛。哇，成六十几岁咯，可以跳唱真系好嘢，真系劲啊！
0: 咁平时
1: 啱啱六十，
0: 保养得好密度，
1: 好嘢。
0: 佢本身都系比较有呢个运动底子啊，跳舞出身啊嘛，
1: 真系犀利，我觉得佢。咁啊，佢话近期咧一直咧都系进行巡演啦，随时嘅最佳状态系迎战嘅。
0: 咁啊，讲到两个女咧就读。出名的培养状元的学校噃，名校嚟嘅噃。佢话：，唉，仔女的生活咧，向来我都要保持低调噶嘛，低调低调最紧要。
1: 系，冇错。希望俾啲空间咧，系要安静啲嘅学习空间。
0: 得咩？
1: 系我点知啊？佢因为有朋友咧系毕业生，就推荐咧就拣呢间学校啦。最重要就是看佢自由同埋完善的一个教育方针。
0: 佢个朋友是毕业生，是嗰度小学毕业。
1: 唔知啊，梗
0: 系佢朋友是毕业生啊嘛。
1: 呢个中学嚟噶，哥哥系嘛？中小学嚟噶系嘛？直升噶嘛？
0: 我就想知道咯，佢系咪嗰间出嚟？
1: 唔知
0: 咧。咁话咧，我觉得咧咁。不要给他们大压力，不是要他们一回到家就要看书，跟着又会大近视，我就想他们自由一点，开心一点，盼望女女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1: 哦，好啊，而且呢就不要说太多压力啦，电影呢《九龙城寨之终将》又杀科了，他说我不知道，再问呢之前饰演杀人王的陈尖呢是不是他呢会不会有份参演呢？
0: 他说呢交由电影公司公布的啦，无论是有没有演出都好，他都会支持这套片和香港电影的。
1: 好，罗家英、鲍喜静和刘温馨出席了电影呢就是致敬开镜的仪式，探讨长者生活和夫妻相处之道，
0: 同时又要向传统粤剧致敬，所以那套电影叫致敬，电影采用多国籍的演员，而且起用本地他们香港的新进的电影人，
1: 便宜嘛，成本低一点嘛，
0: 新进嘛，
1: 是吧？家英哥和鲍姐两个就饰演夫妻，咁就大赞电影题材特别，而鲍喜静咧表示咧有 99.9% 咧系因为罗家英先参演啊，佢话
0: 我后屘罗家英007嗰个西门啊，
1: 系啊西门系啊，你佢话你去咗研究院啊，冇错， 我是去了研究院，但我是被人研究，好笑
0: 的。喜欢穿对踢对拖鞋出来，人字拖。
1: 哦，是啊，是啊，是啊。你不要看笑这对白饭鱼，一边开入面真的有白饭鱼吃的，好笑。
0: 他说呢，他两个人相识多年，第一次才是一起担正，所以很难得。
1: 是
0: 啊。罗家英也透露，之后就会去到北京拍摄另一部新电影了。
1: 嗯。咁佢咧就挑戰一啲從未演過嘅角色啦，咁就係好啲好多嘅新嘗試嘅。做佢哋兩個女女嘅角色嗰位咧就係劉允卿啦，咁啊得知咧得同兩位前輩合作，又開心啦，又興奮啦，咁啊希望咧就係呢個難得嘅機會可以學下嘢啦。咁佢感謝咧白啊感激阿爆姐啊爆喜靜咧，好貼心嘅照顧。
0: 咁啊始終都係嚇，即係長即係前輩啊大後輩啦，係咪？好啦，艺人啊，张卫健啊 ，Dicky 啊，同埋伍富桥，仲有林奕康等等咧，喺前晚为慈善活动啊担任表演嘉宾。讲到好兄弟许志安啊，好快就要开 show 啦。咁啊，张卫健咧，你会唔会担任嘉宾呢？
1: 咁张卫健就话：，唉，唔使啦，人哋都一票难求啦，有毛有翼啦，得噶啦，佢自己飞啦。咁
0: 有冇留飞俾你啊？
1: 留飞，佢梗系有啦。我要的飛 cut 咗我一半啦，佢話都有叫都叫有嘅，得啦得啦，唉，真係叫衰嘅講嘢
0: 係咁。啊，見到老友相隔十幾年之後再開 show 咯，咁啊張衛健直言係替對方高興嘅，咁亦都梗認為咧可以開多幾場咯。
1: 其實咧呢幾個咧，真係嗰陣時 Big Four 咧，即係令佢哋跳翻出嚟咯，係咪啊？即係 Big Four 嗰陣時咧，
0: 佢就呢四個人咧都係可以叫做。同一期出身噶嘛？
1: 佢哋系独当一面嘅，自己可以，仲要加埋四个一齐，不得了啦！咁啊，跟住话喂，不如开多几场咧，六期老友佢冇期啦，可能红馆同老板都冇谂过佢咁好卖咯。喂，下次启德啦，篮球场噶
0: 嘛？呢真系个口啊，真系衰啊！
1: 系佢好
0: 乞人
1: 憎
0: 嘅。咁啊，至于伍富桥咧，透露啦，佢太太啊梁兆盈咧就预产期系十月初，咁问到会唔会准备咧系停工嚟到做陪院呢？
1: 咁佢话仔出世之后咧，要更加努力工作揾奶粉钱啦。又自爆咧有恐血症嘅，怕化血啊。咁啊，个太太极力反对佢入产房，费事加重医疗负担。
0: 咪咯，原来唔使救个太太，而救佢要晕低咗。
1: 晕咗啊！跟住咪有一次系啊，边唔知啊？我个朋友佢话啊，佢太太系顺产嘅，咁啊叫佢入去剪脐带。点解佢见到血佢晕咗？跟住医生要照顾佢先系好笑嘅。我唔记得咗系边个，系咪啲同学啲老公点样？我唔记得咗系边个。但系我哋讲亲都笑嘅呢、這个人咁。我唔记得咗系边个。
0: 佢自己唔知道自己惊血嘅咩？
1: 佢冇谂，佢谂过，佢谂住可以顶到嘅。佢话佢觉得系好有意义，入去剪脐带咁样。跟住点知晕咗喺度，好笑。咁但系阿伍富桥咧就话啊 B B 咧嘅乳名咧就以佢哋两夫妇嘅姓氏为灵感啦。太太咪太太。咁啊姓梁嘅，咁啊佢姓伍啦，咁啊大家谂到啦，伍梁奕咯，灌醉佢，一出世就灌醉佢。
0: 但系佢哋话伍梁奕系好好饮噶，
1: 我未饮过。
0: 喺中国嚟讲，贵州茅台都可能企埋一边。
1: 咁犀利？
0: 系啊，伍梁奕啊，
1: 哇，劲啊！就啲系咪嗰啲所谓白酒啊？又系。
0: 得閒請杯啊！
1: 喂，嗰陣時啲人咪問我，喺北京，榮欣，你要白酒定紅酒啊？我白酒易入口啲啊，白酒，中國嘅白酒就係茅台嚇，咩嚟噶？我唔愛啦，唔愛啦，唔愛汽水啊！唔該我。
0: 唔係酒，係而家入邊講係伍良亦係靚咗好多，
1: 係咪啊？
0: 係啊，
1: 唔係啊，佢叫白酒嘛，鬼識咩？佢又 white wine 啊嘛，我話嚇咁白酒啦，易入口個紅酒。
0: 你真係用西方人嘅思想在中國大陸
1: 就
0: 係講啊！
1: 佢支杯咁样，我吓呢个杯仔大件事。
0: 呢啲叫牛头不搭马嘴。
1: 系啊，我仲好豪噶，好劲啊！吓吓，摆住摆住，冇问题，摆住咁样，即系好得人惊。
0: 足之真系饮咗白酒啦。
1: 冇，我饮汽水。我唔得，呢杯唔得，你饮啦。呢啲 uncle 杯嚟嘅，同我爹哋一齐咁样。爹哋又唔饮嘅，佢又唔觉觉得饮汽水系咁样咯。
0: 好啦，艺人啊，韦家雄咧饰演经验丰富、毒舌冷酷嘅资深法医，起初咧极度排斥咧呢个要带住啲新手嘅，对初入职嘅 Hera 陈晓华咧就百般挑剔，但系最终咧就俾佢咧对追寻真相嗰种嘅热血同埋执着嘅打动咗佢
1: 啊，建立起咧深厚嘅师徒关系。啊，韦家雄好好啊，你知唔知啊？即系佢本身咧。佢話：喂，佢本身都係中意爆肚噶啦，啊，即興中意咧係叫豬扮人嘅，嗰啲人話佢咧好機警嗰啲對白嘅，好精警嘅，咁教動全場氣氛。韋家雄真係唔錯噶。
0: 係，咁啊有別於以往劇集。 只是简单用法医带出受害者死因。这套剧呢是以法医为主线，在解剖的查案之中真实还原殓房的解剖的程序。这套东西真的有意思。
1: 是啊，他从接收尸体到解剖之后的殡仪服务呢都细致地呈现，咁啊，富含资讯性咁咯。
0: 哇！一套剧里边有咁好嘅资讯咧，我相信都几收得嘅。
1: 应该系啦，拍摄都认真啦，
0: 冇错。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5: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7: 明世事论世情。
8: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9: Hello， 大家好，又到咗人生小智慧嘅环节啦。好多时咧，我哋话同人哋相处都系要讲求一种嘅智慧，好好咁样生活，怀念嘅咧。不一定要见面，喜欢的朋友、喜欢的人或者喜欢的家人呢，跟你很合适的呢，不一定要一起住的。每一种的距离，每一种的遗憾，都可以有它的存在意义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说相见好，同住难，同食更加难。有些人说不是，相见好，同食难，同住更加难。有很多东西是不是一定要表达你的意见呢？如果你要顾全大局的话，好像说一班人出去吃饭，他们叫的东西明明你都不喜欢吃的，那难道说、哎、我不喜欢吃，你是不是那么扫兴呢？你不喜欢吃可能你吃少点，甚至乎说、啊、我刚才很晚才吃 lunch， 这样你就最多从成班人吃完饭之后你就再去吃宵夜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如果熟一点的朋友当然好一点，是不是可能有人叫一样送，或者大家夹埋喂叫这个好不好，叫什么好呢，那大家都会知道大家的口味啦、啊。如果跟一些不是那么熟的人出去吃饭，其实有时候都挺尴尬的。但就算跟一些很熟的人，他们想吃一些东西呢，或者是要多数、整班人是多数都出去吃这样的，那我们就要少数服从多数咯。试过有一次呢，我就、回香港跟一些同学去吃饭，他们叫了很多东西，其实我都是不吃的。因为某些的海鲜、或者某些是有辣味的啦，但是我就不出声，我就哎不要紧你们吃啦，反正我都时差、我都很累、你们吃啦，我主要跟你们聊天而已，那啱吃那些就吃多两口咯，是吧。有时候没什么所谓的，虽然有些人哇不抵、夹了钱不吃不抵，其实不是这样想的。刚才所说每一种的遗憾啦，又或者每一种嘅距离咧，都系有佢嘅独特嘅意义嘅。咁啊，唔系话遗唔遗憾嘅，系嘛？有好多时迁就下，用我哋嘅智慧去同人哋相处，唔系要做到个个人都中意你。亦都当然唔好个个人都好憎你啦吓，咁你真系好失败。咁但系有时喺某啲情况之下咧，我谂我哋嘅智慧咧都会驱使到我哋去好好咁样去同人哋沟通啦，系咪？咁但系有亦都有咧，我睇到一篇嘅写住嗰啲几得意嘅一啲，都唔系文章嘅，系几句咁啦。佢就话：当嗰粒纽同件衫离开咗嘅时候，先知道乜嘢叫做依赖，即系嗰粒纽离开咗件衫。当件衫冇咗粒纽咧，就明白咩叫陪伴。唔好等到缘尽缘散，情又淡啦，人又远啦，先知道咩叫做为时已晚。嗱，呢一个咧，我谂唔使我哋多讲啦，亦都唔需要高度智慧嘅咧， 都会明白，很多时候在你身边你不会珍惜，到一旦不在你身边了，你就对他有无限的思念，无限的怀念。不要理他是离我们而去啊，或者是过了身啊，又或者是男女朋友分手啊，又或者有些亲戚移民啊，去了第二个国家呢，今天很久都没有机会见，不过现在幸好科技发达，是不是？如果你还是大家都是好朋友的，都是随时可以 FaceTime 啊，见下面，那就飞过去，如果不是很远都可以。但有些事呢，当你是激怒了一个人，他不再跟你做朋友了，那就变了，或者是分了手的情侣还是觉得你最好，那就变了是很蠢咯，是不是？不是要你有高度智慧去挽留一个人，而是当他在身边的时候，那粒瘤在件衣服上，大家好像唇齿相依那样，甩了粒瘤扣不到瘤了，喂，冻冻地的，有时是不是？那才知道什么叫陪伴。嗱，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啦，系嘛？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谂谂啦。有时做人嘅嘢咧，唔好太执着，用我哋嘅聪明智慧去化解好多好多嘅不必要嘅矛盾。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省长日前公布会喺9月26日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已经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喺该区嘅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rie Land-Finle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Finle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佢曾喺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呢个职位嘅女性，亦都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 Pam Alexis 参选，佢曾喺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亦都喺 Mission 商会同埋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绿党提名咗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佢曾经参与省议员同埋联邦议员嘅竞选工作。中间偏右嘅 Centre BC 党候选人系 Lavinda Jain， 佢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Centre BC 党声明里面说，他的政治经验体现了他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说他当年来代表过不同的政党，和 Centre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立场中立的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省民加入。另外，也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在8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tano 选区补选里面参选。今日系劳工日假期 ，BC 渡轮公司向公众发出通知，表示同其他长周末最后一日一样，经已为劳工日长周末大量乘客做好准备，并强烈建议公众预订船位或安排唔开车步行登船。喺早上，低陆平原同温哥华岛之间多个渡轮航班，相信好快会压满。渡轮公司话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乘客亦都预料今日交通会应该相对挤拥，估计自星期日开始至星期二都会有大量旅客返回低陆平原。公众在出发前往码头之前，务必先查阅渡轮公司网站，了解最新航班情况。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日。联邦财长商彭飞上星期经已公布，有关措施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会逐步恢复征税，减低明年春季重新实施时候对油价的突然影响。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价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时候，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勒自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总理卡尼延长或减税，最终全面取消这个汽油税。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两站行程。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 报道话，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前世界花式溜冰冠军暨加拿大联邦内阁部长 Otto Jenning 逝世，享年86岁。Jenning 家人表示，他在星期六于医院安详离世，并在之前同白金信正经已抗争近20年。Jenning 生于布拉格，年幼时候随家人逃离捷克共产主义统治，并同妹妹曾代表加拿大参加1960年加州冬奥花式溜冰比赛。之后他步入政坛，于安省屋苗地区担任20年的联邦议员，并在时任总理穆朗尼政府之下担任国库局部长，同时兼任了体育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他之后离开了政坛，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捷克大使。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在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希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到作用。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只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2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产生温哥华早一晨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航班是早上的8点，大约达到80%满的，9点航班更加达到90%满。之后今早大部分航班直至到12点之前大部分都是情况一样。晏昼情况都不是很多，平均达到90%满左右。有个别的航班好少少，可能会有80%满的。公众今日最好是预留到船飞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返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是早上的8点，大约达到90%满的。其余今日上昼大部分航班情况都是一样，平均达到90%满，个别航班好少少会有80%满的。情况达到今晚8点都是大致相同的，9点尾班船好少少，大约会有70%满。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7点，大约得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早上7点40分又达到6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
1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9: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6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白露，加上是今天是劳工假期的 Labor Day 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早晨，早你早你早 ，Good morning and bonjour。
1: 你讲够未啊？继续啊，有咩文啊？仲想讲啲咩文啊？
0: 日文早晨点讲？
1: 哦嗨哟，
0: 可爱伊，
1: 可爱伊可爱啫。
0: 诶，咁你咁讲咁好咪叫可爱伊咯？
1: 咩啊？唔系，
0: 哦嗨哟。
1: 嗰次有一套戏咧，咪讲日文，我识唔识讲日文 ？Say Honda Suzuki Toyota Mitsubishi， 哎，饮下。
0: 你打住，
1: 系啊，佢卖广告。喷
0: 咗桑尼
1: 卡，好搞笑啊！跟住 Sayonara，
0: 唔系，我屋企行埋去就喷咗桑尼，呢个就打住，嗰个就系 Sony， 呢个就
1: 呢度唔过。有 Hitachi 喎，香港先有啊！呢度啲大部分都係 Panasonic 喎，呢度
0: 有有
1: 係咩？你有見過 Hitachi 啊？我未見過，
0: 因為我有部古老機係咩？
1: 香港拎過嚟噶嘛，梗係係咪啊？
0: 唔係呢度買㗎，
1: 係咩？我真的未見過有買 Hitachi
0: 嘅。有 Toshiba 咧，
1: 啊 Toshiba 係啊係啊係啊 ，Toshiba
0: 有有有。
1: 啲 Toshiba 好耐啦 ，Toshiba
0: 好耐啦，
1: 出賣年齡啊，真係，真係
0: 有幾耐啫？都系得嗰卅零啫嘛，
1: 系啊，冇错，系唔错唔错，
0: 唉，真系老老实实啦，听日就开学啦，
1: 系啊，笑下啦，小朋友出啊，
0: 小朋友咧就过咗一个心马啦，咁呢个心马咧就可能即系有少少放纵咧，就系晏睡就唔肯起身吓，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如果教你有个有几个嘅即系功夫仔咧，话俾你听。你學識了呢幾樣嘢咧，可能你就不需要鬧鐘，你都會醒噶。
1: 其實不單止是小朋友噶，家長都是啦，係嘛？你要送佢翻學，唔通 你
0: 家長要以身作則做榜樣啊嘛？
1: 你又真係瞓到三更，唔係翻更半夜唔瞓啊，即係五更都唔起身。唔係不過咧，佢哋話。如果可以自然醒咧，哇！呢、這个真系好幸福嘅事嚟嘅，知唔知啊 ？Summer break 咧，呢、這个暑假里边咧最开心就系自然醒，但系每日闹钟啊，你响嘅时候，你仍然觉得好攰、哦，点解咧？嗱，专家话咧，根据系 BBC 嘅中文报章啦，咁就话、有唔少嘅都市人咧，每日都系靠闹钟叫醒，个个都系噶啦，生活好忙、哦，越嚟就越依赖咧嗱智能手机嘅闹钟啦。咁佢话喂，其实训练身体喺正确嘅时间自然醒系唔错噶，
0: 梗系啦，因为咁可以减少咗你朝头早嗰种嘅昏沉嘅感觉，更加能够大幅改善你嗰个情绪。
1: 知道
0: 啊，咁啊，即系嗱，听日翻学啦，啲小朋友咧，你要改善你嘅情绪，唔好翻到又惊又成咁啊嘛，系咪？
1: 其实半夜唔到你唔自然醒噶，即系如果你临瞓饮杯水咧，你半夜咧就会自然醒，去一去个洗手间噶啦。不过咧，专家讲要盘点呢五大入睡必做准备。
0: 大人嚟讲咧，就需要7至9个钟头嘅睡眠嘅，但系睡眠时间少过6个钟头咧，可能会嗰个风险增加20%，系会早，即系早收工啊，
1: 早 ham 啊，
0: 早收工啊，我叫做
1: 早 ham 啊。
0: 嗱嗱，但系咧，如果冇一个适合所有人嘅神奇时数嚟嘅，事实上8个钟头系一个中等水平嚟嘅，因为点解啊？有啲人7个钟头够噶啦。
1: 嗯，有啲人要瞓到9个钟先先得嘅。我真系识得个朋友咧，以前咧，电台同事嚟嘅，好耐以前嘅。佢话：哎呀，唔得噶，唔得噶，我唔瞓到8个钟头咧，我系唔得噶咁样。所以嗰一早系好早瞓。
0: 我都识有一个噶，即系唔系瞓好多噶咋，朝早都好鬼精神嘅。
1: 系咪啊？
0: 成日都踩嘅，踩到成日，夜晚又再先至话瞓过，第二朝早又系咁
1: 精神。咁中间使唔使补眠啊？咁
0: 唔知
1: 点解？
0: 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冇问佢啊。
1: 哦
0: 啊。
1: 你要绑住我啊！你讲我啊？哎呀，我冇绑面嘅，你咁
0: 你冇绑面啊？哎，即系又唔好意思，又你
1: 不过我中眼瞓，你唔知啊？可能你讲我啊？咁你自己都系啦，你都系早起身啦，系嘛？嗱 ，anyway 啦，咁如果有啲人就话要瞓到9个钟先得嘅，咁建议放假咧或者系休息一个星期咧，就哎呀唔设闹钟啊，得唔得咧？咁试下自己咧可以即系擦眼咯。我谂夏天容易啲，系咪咧？早日出。
0: 咁你
1: 撐醒你咯，
0: 撐唔撐眼呢個係你嗰個本身嘅生理時鐘嗰種嘅感覺嚟嘅。
1: 其實咧，我覺得睇工作情況啦，係咪有啲工作你係好自由嘅？你早你晏啲翻，你咪晏啲走咯。如果可以咁容許，但我哋電台唔得噶嘛，開麥係咪先？我係咪都4点教？我本朝頭早係咁4点钟響一響，有啲4点9先再正式起身。
0: 咁你可以喺放假嘅時候咧，就試下用呢個嘅即係習慣咯。你唔需要用個鬧鐘，你自己即係自己咧用一個比較早啲瞓覺嘅時候。 咁然之後養成呢種習慣，咁你咪唔需要
1: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會繼續瞓噶，唔會話
0: 即係醒
1: 噶。
0: 你唔係淨係一樣嘢得嘅，第二咧都要善用光線嘅調節。
1: 係咪咧？嗱，都話殘醒你啦，係咯。
0: 係咪？咁如果你係冇錯，你將嗰個房咧就嗰啲夜晚黑，你唔拉簾都黑啦，係咪？咁你朝頭早嘅時候，你想你自己冇咁早起身，你咪拉埋嗰個窗簾佢咯。
1: 有一次喺羅省啊，我要朝頭早飛機嘅，咁我就喺酒店度閂埋咗個簾喎，哇！幾好瞓啊！跟住佢幾好人啊！佢俾我搭棚班機啊！咁樣好彩啫，真係。
0: 咁所以佢話咧，生理時鐘嗰方面咧，你要同埋光線咧同步嘅，先起到個關鍵作用。如果你嗰個光自然光咧，話俾大腦聽，喂，你停止要分泌嗰個褪黑嘅激素啦，
1: 係啦，
0: 咁你咪保持清醒咯。
1: 其實咧，最緊要咧，我哋褪黑激素咪 melatonin 嘅，佢而家有一個叫血清素啊，就係serotonin 又唔同噶咯嚇。咁所以呢兩樣嘢咧，其實好嘅，產生咧顯著嘅抗抑鬱作用嘅，即係話建議晚上咧使用啲遮光嘅窗簾或者係戴個眼罩啦。清晨嘅時候咧，你就令個窗簾快啲拉開，刺激你嘅皮質醇咧係激增，令到大腦知道嗱起身啦，天光啦。新的一日要开始啦，咁样。
0: 所以咧，呢啲其实都系瞓前两个钟头咧，要养成一个规律嘅放松习惯，譬如护肤啦、刷牙啦、换睡衣啦，咁样样。咁啊，瞓觉之前咧，调室内嗰个光暗咧，就调到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水平。
1: 哦。
0: 咁啊，因为咧昏暗嘅环境咧，就话俾你听，喂。你要瞓覺噶啦，唔該你有啲 melatonin 出嚟啦。
1: 係啊，正常啊，夜晚黑坐喺度睇電視咧，嗰兩仔爺仲喺度睇到嘻嘻咔咔咧，好好睇，我就已經瞓咗啦咁，即係好暗、好昏暗嘅情況啦。
0: 所以你可以試下嘅。第三咪降低你個核心嗰個體温助眠咯。
1: 知道。
0: 因為消耗能量比較少嘅瞓覺，咁核心體温咧會自然下降。
1: 嗱，避開手提電話同埋飲酒。最大障礙就係智能手機，嗰啲咪藍光波啊，哇波長咧，同埋係嗰啲日光好相似啊嘛，殘住你對眼噶嘛，咁你唔想瞓咯。
15: 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7:16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嗱，今朝早会多云嘅，下昼咧就有骤雨噶咯噃，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系40%。
1: 今晚咧系多云嘅，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有3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43。
0: 听日星期二，预测朝头早系多云嘅，下昼咧就见阳光，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20度啊，落雨机会只有10%。
1: 星期三天晴，星期四咧早上咧系有骤雨，晏昼咧就会有阳光噶咯。去到星期五咧就可能会有雷雨添。气温方面，星期三咧就系最高21度，星期四最高19度，去到星期五咧最高就系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0: 现时咧系吹紧啊，依然系东风啊，风力时速咧系仍然系13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咧依然系14度，好稳定啊吓，相对湿度94%。
15: 1320马路情报。
1: 7:17，非常之好吓，冇咩事故发生，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15: 财经消息，
1: 7:17嘅早上咧，由于系 Labor Day 嘅公众假期咧，咁所以北美股市系冇报价噶。黄金下跌29.75，每安士报美金4403.75。
0: 白银啊下跌4仙，每安士报美金系65.9。
1: 原油上升1.17啊，每桶报美金92.65。
0: 比特币下跌432.31，每比特币报美金7939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75，报25413.1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7，报4123.4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9.28，报2647.84。
1: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895，
0: 一加元对台币22.859，对港元5.66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快而准，煲冬瓜。
16: 快而准普通话。
11: 搞笑主持阿 Wing，
16: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有次我约了班 friend 打波，香港的队友未到，我就同内地的波友讲：你快点帮我去吹鸡。他呆了在这里，我再重复一次：快点，快吹啦，快吹鸡，时间到了。讲了几次他都不明白吹鸡，鸡为什么要吹？我重复讲多次，快啦，快吹鸡啦，时间到。他更加认真，那要生鸡还是熟鸡？现在就要去买吗？我看他讲极都不明，后来想了一下，哦，继续用普通话跟他讲，我叫你通知大家集合呀。他才明白，哦，原来是集合。没错，广东话的吹鸡就是召集大家，普通话我们应该说集合，通知大家集合。记住下次不要同人说我去吹鸡，人家会问你白切鸡定炸子鸡。好了，今天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我是阿 Wing， 下集再见，拜拜。
17: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8: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8: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9: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9: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21: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9: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21: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9: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21: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1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前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大乘佛法的天台宗是始创于中国的。北齐慧文禅师他读了大智度论之后，悟到一心三观的道理，传给徒弟慧师，而慧师再传给天台山智毅大师。智毅大师隐居在天台山，所以始终名为天台宗。天台宗是以妙法莲花经为依归，以大智度论为指南，大波涅盘经为辅导，大品波野经为观法的。什么叫做一心三观呢？天台宗依诸法实相的义理建立真谛、俗谛和中谛的。真谛说明诸法实相不落言语文字，不可思议，离念离相，非有非无。俗谛解释诸法实相虽然超绝于空有，但是如果无一切诸法和言语文字，就无以表存实相，所谓性由相显，性相不异。如果行者对真俗二谛无有取舍分别，超越了真俗，所谓离真离俗，即真即俗，圆融二谛，咁就归于诸法实相之理，就叫做中谛了。天台宗着重教观二门嘅，从教门嚟讲，一心三观就是了解真、俗、中三谛嘅义理。从观门嚟讲，必须修空观以证悟真谛，修假观以证悟俗谛，修中观以证悟中谛嘅。如果三观次第而修，是力隔三谛而修，属于渐悟。当空假中一心具足，足照无为，即空即假即中，就是一心三观达到圆融顿悟的境界了。智毅大师在他的三大巨著里面，将天台宗的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这三大巨著叫做天台三大部，法花原意、法花文句和摩诃止观。一般人只是知道信佛就是念经、拜佛、上香、拜忏，这只是佛法的事相片面。大家知不知道佛教的义理其实是博大精深的呢？从广阔的角度来审查佛法，它是包括了人类思想文明的进展、宇宙诸法实相的玄妙智慧，概括了哲学的知识论、逻辑论、形而上学、伦理学、人生价值观和宇宙观的。从凡夫个人狭窄的角度来讲，佛法解释了人的心识思维、起心动念和人与外境的切密关系，由印度龙树菩萨开始，一直到中土智毅大师。天台宗的教官义门将释迦牟尼佛所证悟的诸法实相分科阐述，判为五时八教。中国天台宗的思想实践和理论并进，是中国文明罕有的哲学思想。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希望大家不要如入宝山空手回，多些利用公余时间吸收前言的高深智慧，对你的慧命有无限悲益的。
2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3: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5: 你都好多节目啫。
3: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5: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9: 瑞士一间房屋发生火警，消防局话喺星期日晏昼，该市窝连市区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16人无家可归。瑞士助理消防局长米麦纳马拉表示，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125B 街近104 Avenue 一处房屋时候，发现房屋嘅屋顶同埋侧边冒出浓烟及火焰。佢话16名居民中有5人最初估计系下落不明，但同房东确认所有人都经已安全撤离之后，消防员先由外部展开灭火行动。他说房屋的屋顶因为入水而倒塌，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8: 温氏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佛洛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13左右接报港往位于明街甲16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话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亦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
9: 由于美国决定自8月22日开始对价值276亿元嘅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1:1嘅反制措施。有关嘅反制措施会喺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0:01生效。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同埋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15%、25%和50%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8家中国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由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支付。 財政部將分別向農行和工行注資1300億元和700億元，認購兩家國內銀行發行的 A 股。工行和農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升至 13.54% 和 11.41%。 港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10: 八間內地銀行和保險公司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3000億元是由財政部以發行特別國債支付。財政部將會分別向農行和工行注資1300億元和700億元，認購兩間內銀發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定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

0: 月份，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看的话，第四季前后就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的措施，我觉得有这样的预期，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都有机会是大家互相关联，做定一些准备功夫。
1: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下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40%。
5: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7:43。
4: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朝头早会多云，下昼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有10%嘅。
5: 星期三咧天晴啊，星期四咧就系早上有骤雨，下午见到阳光，星期五咧就可能会有雷雨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三啊21度啦，星期四啊19度，去到星期五咧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8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4度，相对湿度94%。
3: 1320马路情报。
5: 7:36，今朝早真系冇咩收到咩嘅意外啊，或者系其他嘅坏车报告。可能系公众假期关系啦，咁所以一切咧都比较畅顺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3: 财经消息。
5: 7:36嘅早上，由于系公众假期关系啦，咁所以北美股市咧今日系冇报价噶。黄金咧系下跌26.24，每安士报美金4406.41。
4: 白银咧下跌5.1仙，每安士报美金65.98。
5: 原油上升1.14，每桶报美金92.64。
4: 比特币下跌449.49，每比特币报美金79089.0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75。报25413.12，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7，报4123.41。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9.28，报2647.84。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895。
4: 一加元对台币22.859，对港元5.66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7: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给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无家者强撑体感48.5摄氏度嘅高温，难顶老鼠跳虱上身。极端天气频繁，无家可归嘅人士面对酷热、重患同埋健康受损嘅恶性循环，

0: 有組織昨天就公布發現有露宿者在露宿的地點錄得攝氏 48.5 度的體溫體感，超過六成的受訪者熱到是熱醒了或者是無法入睡，亦都有調查說多處有重患的嚴重情況。有露宿點呢就在15號的時候呢一共收集到有348隻昆蟲，單日更加是捕獲有65隻昆蟲，超過七成呢因為被昆蟲叮咬呢而令到皮膚紅腫發炎，甚至是繼發性感染。組織建議政府呢是改善避暑中心開放機制，改為在熱的夜晚和蚊蟲最嚴重的7、8月呢長期固定開放夜間避暑中心。
1: 另一宗的香港的消息啦，机场海关检获6公斤的大麻花，男旅客咧涉及贩毒被捕，星期一提堂。一名38岁的内地男旅客咧喺9月5日由泰国曼谷飞抵香港国际机场，关员为佢进行清关嘅时候，喺佢嘅随身行李里边检获到有6公斤大麻花同埋2盒含有第一部毒药产品。关员随即将呢个旅客拘捕，检获毒品市值约130万元。
0: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BC 女跑手挑战马特洪峰纪录是失踪，搜救多日都是没有寻获。BC 省一名38岁的山地女跑手为了挑战是 Matterhorn 上下山的纪录，就做一个训练期间失踪，至今已经是一个星期了。当地多次派直升机搜查无效。加拿大田径总会亦都是這位就很在意在意大利今次邊境的阿爾卑斯山失蹤，他亦都是有多年的高海拔和技術性的山區活動的經驗，過去曾經登過馬特洪峰。
1: 來自加拿大的消息又是溫哥華機場星期一估計會迎來9萬的旅客，創了夏季旅遊高峰。暑假接近尾聲，溫哥華國際機場在勞動節的長週末迎來大批旅客。机场管理局表示，由9月4号至9月7号之间，预计约有35万名的旅客进出机场，平均每日是约8万7000人。
0: 来自另一种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首间阅读障碍支援中心落户温哥华。加拿大第一间专门支援是 dyslexia 的人士是阅读障碍，在温哥华将会设有一个永久据点，未来将会协助家庭和培训工作者为重点，帮助学校更加有效支援有不同学生需要的学生。
1: 来自 BC 省的消息，民调显示近七成的企业忧虑治安的恶化影响生意和招聘。 BC 省商业改善区组织 Business Improvement Areas of BCBIABC 最新一个调查显示，省内商界对犯罪、街头失罪和公共安全问题的忧虑日益升高，不单止影响了企业的日常营运，亦都令员工招聘及留任面临更大的挑战。
0: 来自日本的消息，高市早苗召见官房长官是商讨2.5个小时。日本的传媒报道，日本首相兼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星期日在首相府是被视为他的头号政治盟友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就是在长达2.5个小时的会晤，讨论焦点是为预定今个月的16号和18号之间的公布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士任命的安排。
1: 来自尼泊尔的消息，水电站在灾难之下受到重创，尼泊尔反思国策。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山洪泥石流的灾害里面，尼泊尔有一则有多个水电站是受创的，揭示这个背靠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亚国度如何依赖水力发电，因而面临全球暖化所造成的风险。尼泊尔电力供应几乎是100%来自水力发电，水电站甚至乎是有剩余的产能可供出口到邻国的印度和孟加拉，带来每年高达2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但是这一场的灾害令到尼泊尔反思对水力发电的压住。
0: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今年已经是有3134宗的麻疹，远超是去年。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在上个礼拜五发表最新的数据显示，直至上个星期四，今年已经出现了3134宗的麻疹确诊病例，超过去年的2289宗。
1: 来自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的副总统交了保释金，解除了逮捕令。菲律賓的副總統薩拉代表律師在上個星期六證實，薩拉當日向灰熊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菲律賓披索，大概是47000元港幣保釋金之後，獲解除逮捕令。
0: 來自英國的消息， 英港口是反人蛇示威，赴法国的渡轮停运。英国多佛尔港呢在上个礼拜六爆发是非法移民的示威，大批身穿黑色衣服和蒙面的示威者到场堵塞道路，码头一度暂停运作，来往英法渡轮是服务中断，影响数以百计的旅客。
1: 来自纽约的消息， ICE 执法逢开学季移民团体提醒学生入学权益和安全的资源。纽约市公校将会在10号开学，在联邦移民执法持续引发移民家庭忧虑之际，纽约移民联盟 New York Immigration Coalition 近日就联同市公校、市长移民事务办公室和多个教育和移民的倡议团体集会，提醒移民家庭无论学生本人或家长的移民身份如何，儿童都有权进入纽约市公校就读。市府同时呼吁家长应该提前更新紧急联络人资料，并且了解遇到移民执法人员的时候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
0: 来自美国的消息，金山移民法庭永久关闭，超过11万的案件转往是 Concord 的。曾经是美国最繁忙的移民法庭的旧金山移民法庭，在9月4日开始永久关闭，超过11万的待审案件是大多数都是转往去到东湾的 Concord 移民法庭处理。而移民律师担心大量的案件一次过涌入原本已经是严重积压的 Concord 法庭，不仅是可能会令到申请人等候更长的时间，对住在旧金山和半岛的移民来讲，往返法庭更加是不方便。
1: 最后来自台湾的消息了，警报大响，台湾东南部海域发生规模 4.8 级的地震，11个县市都有感。台湾深夜地牛晃动，中央气象署发布第115060号的地震报告，台湾东南部海域在昨日的深夜0时的37分发生规模 4.8 级的地震，地震深度是 32.1 公里，最大震度是4级。而气象署针对台东县发布国家级的警报，各地最大震度为台东4级、花莲3级、屏东2级。另外高雄南投、嘉义县市、台南云林、彰化、台中苗栗1级。
2: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3: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4: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4: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3: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4: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3: 有心唔怕迟，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列志文604-231-8120。在列志文开业超过50年 ，Nit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3: Nit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志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ta 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 Pick 噶，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2: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Hello Paul， 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12: Paul， 好多朋友咧都话我哋啊，而家咧今时今日好多啲 Auntie Uncle 啊，啲长辈咧学嘢都学得好快、哦。咁其实喺电话啊、电脑上边咧，佢哋真系好醒噶。
13: 系啊，但系好多时候咧有啲误解嘅，人哋觉得咧年纪大啦就唔好学咁多新嘢啦，亦都话诶学唔到嘢噶啦，我都咁样。其实呢个态度咧。是会令到自己呢会反而是老化咗嘅。吓、
12: 哦
13: 啊、人哋嗰陣时候我哋记得话未老先衰。其实我觉得呢所有嘅长者同埋前辈呢就一啲都唔老嘅、
12: 嗯。
13: 只係更加有智慧啫。
12: 係咪咁讲
13: 经验智慧、嗯啊。所以呢我哋其实年纪大呢係唔代表我哋学习唔到新嘢㗎喎。学习係需要亦都唔需要有压力嘅。即係我哋嘅意思係学习嘅意思就係、是新嘅事物、嗯、我哋点去了解啫。唔好讲到话學習好似翻學咁樣，咁亦仲有咩好處呢？就係、是、培養一個好奇心啦。呢、這個培養呢個好奇心咧，就係、是、對每時每物，因為我哋已經唔係為咗讀書，係為咗要交功課啦嘛。咁、
12: 嗯、
13: 我哋而家咧亦都唔係讀書，而係對身邊周遭嘅事物咧，或者啲新嘅技術啊，或者係資訊咧，係有一個好奇心。咁對生活咧就可以保持非常之有興趣嘅。你覺唔覺得係咧？
12: 咁我覺得佢都要可能會唔會有個盤啊，或者係有啲人鼓勵下佢啊，定係真係咁自覺地學新嘢咧？
13: 嗱，首先我哋嘅長者咧就係非常之有智慧，同埋佢哋已經年長啦嘛。咁佢哋本身咧已經有好有經驗，我相信咧唔使一定要人做嘅，
12: 但係
13: 係啦，唔係多時間嘅，佢哋係唔需要再要人陪啊、鼓勵去做嘅，呢個係可以自發性嘅，因為佢哋都係非常之食完都有食米嘅人啊嘛，係咪？
12: 係。
13: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除了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揀什么 topic， 有很多人哎我都不知道学什么好这样是不是、其实呢有几样东西我可以向大家去分享一下的。一就是一些以前从来因为生活习惯因为生活上的需求你没有办法去完全去放松自己、亦都是非常之多的压力变成你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兴趣。好似我觉得啊好似而家啦我买好多 LEGO 啦系咪但都冇时间砌嘅、
12: 哦、
13: 因为由朝到晚都系挤住喺度。
12: 你想拥有佢
13: 呢个其中之一啦。咁但系好到我哋得闲嘅时间呢其实有好多以前想学嘅嘢例如譬如话鍾意画画啦鍾意唱下歌啦、或者甚至鍾意作歌啦写诗啦、
12: 哦、
13: 有阵时候有啲唔系咁复杂嘅嘢呢学一两句英文啦、
12: 哦 okay
13: 啊、学下啲生字啊、
12: 嗯、
13: 或者影相啊同埋一啲任何一啲你覺得有興趣嘅嘢、我自己中意就係凡事都想知道嘅、最好一萬個問為什麼，
12: 問題少年
13: 係啦，咁呢個係最好嘅，呢、這個我覺得係非常之非常之保持腦筋清醒啦。
12: Okay.
13: 另外自己每一日咧都有啲新嘅嘢去學識，你又有滿足感添。
12: 其實喺呢方面嗱，好緊要啊！滿足感咧，其中有時老人家好中意人哋讚下佢啊，即係佢覺得哎呀，我嘅努力咧係有啲成果喎，係咪要鼓勵下佢哋咧？反而調翻轉，我哋鼓勵翻佢哋咧。
13: 啊，我嘗試咧就係唔使人鼓勵嘅。
12: 啊，唔使添啊，仲要。
13: 因為通常咧，佢哋一講啲好前衛嘅嘢嗰陣時候，都嚇親我哋。
12: 哦，咁、okay, 其實咧
13: 啊，都唔係贊成嚇親我哋。咁變咗佢就係睇我哋嘅表情已經非常之鼓勵啦，係咪？係
12: 啊，好有滿足感啊，成就感。
13: 係啊，同埋學習咧，增加咗我哋生活嘅一啲趣味性啦。
12: 係。
13: 亦可以增加同朋友同埋年輕一代溝通嘅話題。
12: 哦，都
13: 係
12: 喎。
13: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這個咧係。所有就係、是、都係好處，係冇唔好嘅地方嘅。我哋應該係非常之鼓勵佢哋，同埋咧唔係同人比較啊。而家嘅學習咧唔係考試，
12: 哦，
13: 啊純粹咧就係、是、建立於自己一個自己私人嘅享受。
12: 嗯，
13: 咁呢個亦都冇壓力嘅。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哎呀我學嘢，我驚住唔識，驚俾人笑啊，或者哎呀啲冇人教。嗱、首先係咁樣嘅，這個就係我屋企人教嘅第一樣嘢。我問你嘢，你唔教我。
12: 哦。
13: 咁即係話你都唔去 taking care of 我啦，係咪？簡單我問你嘢，即係你又唔係我朋友，又唔係我嘅屋企人，亦都唔關心我。咁就唔使理佢哋點睇嘅。
12: 哦 ，OK。
13: 你關心我，你會肯教我，你就自然唔會點睇我唔好嘅。
12: 哦。
13: 所以我哋可以用呢一種心態啦，就係我哋唔係話自我，而
12: 係
13: 我哋係睇下係咩人，對咩態度咁去做嘅事情。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純粹係自己嘅享受過程，尤其是去到呢個階段咧。 我哋想學習嘅嘢咧，純粹就係滿足我哋自己嘅好奇心啦，
0: 嗯、
13: 我哋嘅知識嘅求知識嘅呢個慾望啦，
0: 嗯、
13: 又或者係增加任何嘅原因都好，為自己。
12: 其实今时今日 AI 真系好方便，有咩唔识你问佢，讲晒一大巴，好多好多嘅资料啦，大篇资料讲翻俾你听。
13: 首先大篇资料咧，佢哋未必一定中意听嘅、
12: 哦，
13: 但系咧，我觉得咧，每一日学少少系对于自己一个鼓励啦。
12: 嗯，
13: 唔使多噶，其实咧，你可以我哋点样去习惯呢？从少少开始，慢慢逐啲逐啲逐啲，咁系自己有自己嘅满足感。我觉得呢个先系最紧要嘅。
12: 嗯，
13: 同埋咧，我成日都话。我哋要保持长者咧有一个去尝试去创新嘅一个心态，
12: 哦，
13: 这个先系最紧要。退休或者年纪大咧，即系人生一个阶段咧，就唔系停止成长嘅噃、
12: 嗯。啊，讲得好啊呢样嘢吓，咁大家如果想继续成长，又参观浩林翠日轩咧，点样联络你哋咧？
13: 咁可以打我哋唔系好成长嗰个人嘅电话，电话就系6042145700606042145700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r.ca 查询嘅。
12: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0，唔该晒你，我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Paul，
13: 拜拜。
14: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6: 每日嘅新闻瞬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6: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人哋讲你就听，
19: 睇下边个讲啦，
18: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9: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8: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9: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0: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1: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2: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又嘢玩，
21: 直情系成间载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2: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1: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23: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25: 小故事大道理，
24: 尽在心灵鸡汤。
26: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7: 上昼7:59。
15: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28: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29: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拣嘅月饼。
28: 自己拣嘅，即系点啊？
29: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28: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29: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年溶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不用靠估的。
3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由于美国决定自8月22号开始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的反制措施，有关的反制措施会在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0时01分生效。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号。联邦财长商彭飞上星期经已公布，有关措施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会逐步恢复征税，减低明年春季重新实施时候对油价的突然影响。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价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时候，联邦保守党党领博来自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总理卡尼延长或减税，最终全面取消这个汽油税。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两站行程。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说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省长日前公布会在9月26号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经已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在该区的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rie Land Friendl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 Friendl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他曾在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记得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 Pam Alexis 参选，他曾在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亦都在 Mission 商会和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六党提名了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他曾经参与省议员和联邦议员的竞选工作。中间偏右的 Centre BC 党候选人是 Lavinda Jain， 他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Centre BC 党声明里面说，他的政治经验体现了他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说他当年来代表过不同的政党，和 Centre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 立场中立的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省民加入。另外亦都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在8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tano 选区补选里面参选。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通电话，亦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是现时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言之尚早。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的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嘅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九点钟已经达到八成满噶啦，其余今日大部分时间咧平均咧大约系八至九成满左右，个别嘅航班咧更加可能达到系九成半满噶，公众早去预留位置先至可以上到船，因为长周末关系咧 ，BC 渡轮加开咗十点钟嘅尾班船嘅，不过情况亦都系一样，大约系八成满左右。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嚟 Tawasa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九点钟，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噶。之后嘅情况咧大致都系相同，平均咧达到九成满噶。个别航班咧可能会好少少，例如晏昼三点钟咧，大约系有八成满。情况一直系持续到今晚噶，亦都因为长周末关系咧，今晚嘅尾班船系十点钟。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今早嘅八点五十分得三成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呢一边，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八点四十分，大约系有一半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7: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6日，亦都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白露，加上是 Labor Day 劳工假期的早上，大家早晨。
8: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 Labor Day 的早上，8点08分、就来到48秒，仲有3秒讲完之后到了，早晨。
7: 早晨，
8: 讲咗啦。
7: 早晨，
8: 我见到荣一路系咁岌头，我即系证明我冇漏讲早晨呢两个字。
7: 早晨，早晨，
8: 佢会有声气出嚟。
7: 入庙就拜神，入屋就叫人嘛，跟住叫大家听众朋友早晨噶啦嘛。
8: 出门口就戴鞋，
7: 唔压稳。
8: 咁你讲入啊嘛？
7: 出门口见云啊。
8: 系咯。今天可能 有多云噶嘛？朝早，
7: 即系唔系云陀陀嗰个云啊？见天上有云噶，有啲人就啊见云啊见云，系咯。不 过咧，今朝早咧，大家如果系好似我哋咁早出门口咧，都会经历啲系凉凉地、舒舒服服嘅风啦。咁如果你有咩嘅要户外做嘅嘢咧，买餸啊之类咧，除非你系一路系室内啦吓，你就最好今朝做晒佢，因为晏就会有骤雨嘅话。
8: 骤雨都好啲，咁啊，即系佢唔系连续落雨。
7: 好过礼拜五啊有雷雨啊，你唔好 plan 啊。
8: 礼拜五啫，个礼拜五都四日后先。
7: 不过可能佢成日都褪嘅吓，我都唔系信晒佢嘅有时。
8: 我哋较早之前讲过啦，我哋温哥华咧真系系一个即系点样讲咧，天气各方面啊，生活条件都好好啊。咁啊，比起其他嘅个加拿大嘅地方，譬如 Cape Breton 咁啊，水浸都好紧要啦，系咪？好啦，咁系咪即系代表咗我哋全加拿大里面啲人有人唔开心，有人开心咧？咁又唔系、啊，
7: 有人欢喜有人愁咧，边个城市边栋大厦都有噶啦，系咪？但如果以加拿大整体嘅，如果我问你幸福感咧，你会点谂咧？嗱，2025年嘅幸福感咧，原来相比之下，会唔会系有所上升呢？
8: 嗱，根据全国嘅平均幸福指数咧，由旧年嘅68.7咧，系升到今年嘅2026年嘅70.5分。
7: 系啊，2025年咧就冇今年咁 happy 噶。虽然今年嘅制水情况都系继续有，但系好快就落翻去 stage one 咯吓。
8: 系啦，咁如果你话用呢一个嘅2026嘅幸福指数啊、，happiness index 2026嚟睇咧，以100分为满分，喺咁多个省之中。原来魁北克省咧系以74.5分咧成为全加拿大最幸福嘅省份。
7: 诶，讲多两句法文就幸福啲噶啦，喂。
8: 啊，咁啦，识讲先。
7: 咁但系咧，如果你纽芬兰同埋拉布拉多省咧，就系以71分咧排第二。New Brunswick 咧就70.3分就排第三，因为点解咧？嗰啲地方可能比较闷少少咧，又唔使使咁多钱啦。咁你望到你个户口咧多几个零，我开心啲咯。温哥华容易使钱啊嘛。
8: 我唔知嗱，如果你讲纽芬兰同埋拉布拉多啊，呢、這个 New Brunswick 嗰边咧，因为佢哋有啲工作咧系 seasonal 啊。
7: 系啊。
8: 咁佢哋嗰個 season 唔係喺嗰個季節裏面咧，佢哋冇嘢做。
7: 係啊，
8: 冇嘢做有政府養噶嘛。
7: 係咯、啊，幾好啊！
8: 但我哋喺温哥華裏邊咧，無論你係有 season 又好，冇 season 都好，
7: 你就想啊，你俾少個崩碎啊，你都大件事啊！
8: 安省咧就喺中游地方，因為佢個幸福指數咧係69.3嘅。
7: 哦，
8: 愛德華王子島咧係以67.7分包尾大分。
7: 不過咧。佢都夠舊年嘅66.5咧，上翻丁咁多嘅喎，都唔係好差。滿地可排名大城市第一，賓頓第二，多倫多第三。
8: 咁喺加拿大咁多個主要嘅大城市入邊咧，滿地可嘅分數咧以72.7分啊排第一。Brampton 咧即係賓頓咧就以71.7分啊排第二。咁啊比2025年嘅66.7分咧大升5分咁多。
7: 喂，咁我哋唔係嘢嚟噶，唔計我哋噶。
8: 我哋未到包尾。
7: 我哋唔係西岸唔理我哋啊。咁啊，灰省嘅居民咧樂觀程度咧就排名都好高噶。達到72.2噶，相較加拿大其他嘅地區咧，平均係66.6咧，佢真係高成十，平均分72.幾，高咁多分好高噶啦，
8: 高六個 point 咯，
7: 係咯，係咪？六個 point 講平均分喎，
8: 表示自己唔開心嘅灰省市民嗰個比例咧，亦都比較低嘅，得2%嘅啫。咁而家加拿大其他地區咧就33%，即係10個人裏邊咧有3.3個人係唔開心嘅。
7: 但係灰省得2.2個人啫喎，咁即係你都唔好講喎嚇，嗰度真係唔錯喎。其實加拿大有一位的人士咧，咁佢就講，佢話咧今次我哋嘅幸福指數咧上升咧，有啲因素係調查進行嘅時間唔同嘅啫。佢話
8: 我都諗到會係，
7: 係咪？
8: 譬如喺風光明媚，
7: 明係咯，
8: 温哥華呢個花園城市，
7: 幾 happy？
8: 你去做訪問嘅時候，我都幸福。
7: 你話凍冰冰落住雪嚇，
8: 如果你話好似灰北克有凍雨、搞到咧嗰啲風咧就令到嗰啲電線杆啊，係咪跌曬落嚟？
7: 係啊係啊！
8: 你問佢有冇幸福感啊嗱？
7: 佢打你啲嘛？問咩問？唔多嘢問。咁而加拿大咧喺3月4月仍然處於係冬季啱啱結束個階段，而部分地區嘅天氣仍然比較差。咁而相比嚟讲，喂，六月份梗系靓啦，系咪？市民多啲户外活动，点都幸福感高啲啩，系咪先？
8: 咁所以我就话，佢呢个嘅分析咧，呢个嘅副总裁咧，佢有个道理喺度。
7: 系啊，啱啊。佢即系你啲人唔好咁开心住。
8: 你系用六月嗰个嘅时间嚟到去睇。
7: 系啊系啊。
8: 咁即系不如咁啦，我哋分开嚟讲啦。总之你喺六月打后秋季之前嗰段时间咧。灰省，我想你是很開心。
7: 喂 ，summer break， 細路哥最開心啦，
8: 個個都開心噶啦，係咪？
7: 係咯，啲大人又唔使送翻學放學。
8: 咁如果你喺翻冬天做咧， 我又想知道那个结果是怎样。
28: 所以呢冬天做先啱啱。冬天做啊不是他有政府养，冬天不用做又可能很 happy。他走了 Florida 度假不
8: 行。是啊，但是个重点就是说你有人工收入啫，你都有咁嘅机会俾你出去洗得噶。
28: 哇，边个嫌钱多啊？洗一阵梗系洗晒啦。
8: 即系你会洗，但你天寒地冻你都要洗啊。
28: 都话去 Florida 咯，系真系啊。
8: 咁你 Florida 呢条数就难计噶咯。
28: 唔知啊，嗱，即系咁讲啫。
8: 不过咁呢个咁嘅调查咧，亦都系好得意嘅。原来研究啊，同美国人嘅幸福程度咧。那个结果显示出来美国全国的平均幸福指数同样都是 70.5 分，跟加拿大是 identical 的。
28: 两兄弟怎么搞分离搞分化，是不是我们几 friend 啦，美加两个几好，是啊是啊，总统先生搞
8: 分。他平均分是这样计的。但是美国不同州份之间的差距呢就比加拿大各省更大。
28: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省份。部分幸福指数比较高过加拿大的省份亦都有部分明显是低。偏偏低，但美国你知唔知啊？最 happy 喺边度 ？Florida， 阳光与海滩，75.3分。
8: 咁啊，堪萨斯州咧就以74.5分排第二，新泽西州咧就以74.4分啊排第三。
28: 哦，
8: 排名最低嗰个咧系
28: West Virginia，
8: 系啦，
28: 喺唱歌嗰度，62.5啊吓。咁佢就话整体嚟讲咧，加拿大同美国嘅幸福水平系以及影响幸福感嘅主要因素咧，其实冇咩大差异嘅啫。其实美加两兄弟咧都算系咁啦。
8: 第一，大家天气差唔多。
28: 系咯。
8: 第一个生活水准，第一个生活习惯差唔多，系咪？
28: 食嘅嘢差唔多嗬。
8: 其实跟真正正能够增加呢个幸福感嘅因素咧，主要系同社区啦、人际关系啦、自然环境同埋家庭有关嘅。
28: 嗱，金钱同埋负担能力本身咧，就并唔系推动幸福感上升嘅主要原因。
8: 啊咧系咪咧？
28: 嗱，财务压力同埋生活成本咧，就可以明显令到幸福感下降啦。
8: 咁喺加拿大啦，四成六嘅受访者咧话居住嘅地区安全感系幸福感嘅重要来源。
28: 哦、
8: 美国咧就有五成一嘅，咁啊其次咧接近自然环境。
28: 哦，加拿大咧有四成嘅受访者视之为重要因素，咁但系美国就得27%，即系美国人冇咁中意自然环境。
8: 所以良好嘅社区生活咧，就得到加拿大同美国两个国家咧有两成七嘅受访者嚟拣嘅。
28: O、okay、
8: K， 即系个社区个生活紧要，
28: 最紧要治安。我同你讲啊，
8: 哦当然啦，
28: 你即系提心吊胆咪出街啊，脚震震啊，惊后边有人跟住啊咁。咁被问及妨碍幸福感嘅因素咧，原来大家都系最普遍嘅答案系咩啊？财务问题咯，
8: 实际啊嘛，
28: 钱作怪咯，
8: 即系 bread and butter 嚟噶嘛呢啲系咪？佢如果个生活成本影响自己嘅幸福感咧，有五成八咁多加拿大人，美国咧比例更加去到六成一添。
28: 贵啊嘛，美国啲嘢包括生活成本啦、房屋啦、债务啦、收入啦，同埋未来嘅财政状况在内嘅整体财务压力。而加拿大人咧就系五成七，美国人就五成八嘅压力来源啦，就是、财务。
8: 但美国普遍啲嘢睇你去边度啫，有啲嘢真系平嘅。
28: 但佢人工高啲嘛，而且
8: 人工又高嘛，
28: 系啊，咁就其次啊，身体健康最紧要啦，系嘛？大家都好好似嘅呢样嘢，加拿大57%，美国58%，你冇健康，你真系比嚿金你都执唔到啦。
8: 咁啊，绝对同意吓。咁啊，今次嘅研究咧，网上问卷形式进行嘅，咁啊，访问咗63,710名嘅加拿大成年人，同埋6,408名嘅美国成人。喂，呢啲我谂比例嗰个就唔同喎。
28: 六万几同六千几啊，差唔
8: 远嘅。10%，你用 10% 嘅人数嚟去计喎，
28: 差唔远嘅，系咯，全部都系满晒18岁。
8: 冇啦。
28: 但系你讲啦，如果佢话心理健康都紧要啦，咁但系加拿大人同美国人嘅心理上，唔知边个睇得开啲咧吓，真系。即系我哋睇见啲关税，真系唔方唔心理上，真系吓。
8: 睇到你都睇到你咁开心，都人都开心噶啦。
28: 我开心，但有啲人会觉得我好幼稚啊嘛，嘻嘻咔咔，成日都少少嘢笑。喂，但系咁样好啊，听咁样生活上咧，你真系个压力都少啲喎，听。
8: 咪就
28: 系
8: 咯，
28: 系嘛？
8: 即系呢种咁嘅阿 Q 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
28: 冇错，即系大家你做人咧幼稚啲好，
8: 系咪？
28: 即系幼稚啲会开心啲。
8: 幼稚
28: 唔好谂太多嘢，幼稚唔系冇脑啊，嗱，讲明啊。
8: 系啊，我就咁。
28: 嗱，幼稚唔系我冇脑
8: 噶，唔系头大冇脑
28: 嘅。我有脑噶，我个脑唔系生草噶 ，OK。
9: 1320天气报告。
8: 早上嘅8:19，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就会多云嘅，下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有40%嘅。
7: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7:43。
8: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会多云噶，下昼见阳光噶啦噃，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10%嘅。
7: 星期三是天晴，星期四是早上有骤雨，下午有阳光，但星期五就可能会有雷雨了。气温方面，星期三是21度，星期四是降到19度，星期五再降到17度，是最高气温，请大家留意。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8: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录到是14度，相对湿度94%。
10: 1320马路情报，
7: 8:20。唔知系咪交通部都放假咧？今日真系冇乜消息过嚟，定系真系咁畅顺咧？咁肯定系假期关系咧，啲人就可能未咁早起身啦。但晏少少咧，可能就会多啲车噶啦。咁请大家留意啦。去到整路工程，如果佢哋唔放假嘅话咧，仍然请你行30 km。
10: 财经消息，
7: 8:20嘅早上，今日由于是 Labor Day 公众假期，所以北美股市今日系冇报价噶。黄金下跌18.41，每安士报美金4,414.35。
8: 白银上升4.3，每安士报美金66.41。
7: 原油上升1.46，每桶报美金92.95。
8: 比特币下跌485.45，每比特币报美金79,053.6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7.75，报25,413.12。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7，报4,123.41。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9.28，报2,647.84。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895；
8: 一加元对台币22.859，对港元5.66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2: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1: 吓，点解咧？
12: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2: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1: 送礼最高层次，
12: 加拿大美心月饼，
26: 由纯加拿大新鲜精制，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早上8:22。
11: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9: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3: 有咩分别啊？
2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3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美心真心挚爱，
1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
8: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早上8:23，如果大家呢，你今个长周末没有去到呢我们温哥华市中心呢近住科学馆嗰度影一个嘅相留念咧，咁你就真系走宝啦！
7: 你话我啊？
15: 你咩？我都冇去啊！
17: 我都冇啊！不过我觉得好应该去下啦，有乜几好啊？我哋讲紧咩咧？就系、是、我哋嘅科学馆嗰、那个银色波波就变咗个 soccer ball 啊嘛，好靓！我真系好欣赏佢呢个设计。
15: 嗯，
17: 咁就系呢个庆祝世界杯嘅活动所留下嘅几个可敬嘅痕迹，即将消失啦。喺 Grenfell 街，大家唔知道有冇去咧？我又系冇去嘅，我成日都话去。嗰、那個呢、這個大波波，
15: 唔係喎，佢計劃係星期二朝頭早開始嘛，清晨開始嘛，
17: 係啊，
15: 咁即係你今日去都仲可以
17: 看
15: 到，
17: 今日都得，
15: 係咪？
17: 今日都得。
15: 咁啊，由建築嘅東側開始，預計咧成個拆除過程咧係會有兩到三個星期咁耐。哦、即你都仲可以
17: 拆咁一忽，冇咗一忽，咁啊再第二。
15: 冇錯。
17: 咁但係佢拆嘅時候，唔知道會唔會圍住佢咧，咪冇咁靚咯。
15: 佢驚啲嘢跌落嚟會整親人啊嘛。
17: 係咯，咁咪唔靚咯。咁你快啲去啦，大家今日好去啦。如果係因為咧，其實科學館就話呢個即將消失嘅足球咧，咁呢啲面板可能未來有其他用途嘅，唔好嘥咁大塊。
15: 會有顏色各有
17: 好靚啊，
15: 同埋嗰個波嘅形狀嚟噶嘛，係咪？
17: 如果佢平時嚟咁樣整咧，就冇意思嘅。但係2026 FIFA 世界杯，我哋其中一個主辦城市咧。所以今年是很有意義的，
15: 但是如果你看我這麼多個地方來說，你溫哥華這個的波波呢可以現在吸引到全世界人的注目嘛，
17: 就是
15: 因為是得我們有嘛，
17: 就是
15: 是不是
17: 美加墨三個地方，
15: 歐榮欣挺驕傲的、樣
17: 子，是啊，我的樣子很驕傲，
15: 驕傲都很重要，
17: 是 很 為我們城市驕傲，絕對不是我自己驕傲，我很 humble 的，好我很謙虛的、okay? 我謙虛到現在要等著講天氣要
1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9: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8: 边处有得买呢？
19: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
1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0: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1: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5: 早上的8:27，天气方面，今早多云，下午有骤雨，最高气温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
17: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7:43。
15: 听日星期二，预测朝头早会多云，下午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只有10%。
17: 星期三是天晴的，星期四是早上有骤雨，下午就会有阳光了，去到星期五可能会有雷雨。气温方面，星期三最高21度，星期四最高是19度，去到星期五降到最高得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15: 现时吹近东风，风力时速1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94%。
22: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2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4: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30: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4: 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30: 真心挚爱。
25: 加拿大美心月饼，
2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24: 是最靓的月饼。
15: 好啦，早上8:28啦，咁啊时间差不多要交咪，交俾由李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噶啦噃。
17: 冇错，
15: 咁佢有啲嘢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安省中国籍嘅大学生嘅姐姐否认弟弟系中国间谍。第二，温哥华有一名著名嘅警员咧涉及诈骗啊。
8: 又被人捉了。是的，第三报告了，气候变化对加拿大造成的影响是不是已经难以逆转呢？那就请李保安同大家去分享分享。
7: 好啦，那我们明天星期二早上再同大家见面啦。
8: 开学日同大家见面。
7: 是的，是的，拜拜。拜拜。
0: 求真严谨敏锐，
1: 李杰之
0: 专业客观持平，
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5: 上午8点30分。
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
12: 水电就阁下自理噃。
10: 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8: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9: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8: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3: 节目主持李保安。
34: 各位听众早晨，9月7号星期一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今天直播室由李保安，电话这边是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35: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34: 早晨早晨，那么今早有几则新闻大家谈谈。首先呢，就一单就是较早之前呢新聞報道過，一名就讀於安省滑梯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呢，懷疑受到中國聯絡人的指示呢，潛入多倫多和芝加哥機場呢拍攝軍機和機場的設施，並且使用中國電話卡和華為的手機呢傳送照片之後呢毀滅證據。案件呢引起外界對這個間諜活動的廣泛關注，涉案男子呢叫曾偉恆，2004年出世，居於安省的劍橋市，持有中國國籍的。他在8月23日經過溫莎大橋進入美國時候被截查，第二天在密芝根州的聯邦法院被控一項作出虛假陳述罪，跟著就再度出庭，同意繼續還押候審，並且透過普通話傳譯員確認了了解他相關的安排。聯邦快遞閉路電視拍到疑似曾偉恆的男子在停車場遊蕩，根據 FBI 探員說，在刑事投訴書他陳述，在今年4月芝加哥奧克 二國際機場同埋聯邦快遞嘅設施閉路電視拍得一名男子喺停車場拍照，咁啊攀上個車裏邊咧，仲試圖打開上鎖嘅貨車同埋貨運箱。嗱，調查人員咧其後咧將佢同一輛附近閉路電視拍攝嘅安省車牌深藍色嘅汽車咧就聯繫起嚟。咁到8月23號咧，曾偉恆再次揸車入去嗰時咧，嘗試入境嘅時候咧，先後接受美國海關同埋邊境保護局嘅人員三次問話，咁啊陳述前後矛盾，最終向 FBI 咧承認案情。佢話自己係以一名只係中國聯絡人稱呼嘅人僱用，對方相信咧任職佢中國嘅安全部門，並且喺2024年咧係一個中國嘅航空愛好者，佢本身係咁啊論壇上咧同佢認識嘅。咁周慧恆話咧，佢受到指示拍攝特定飛機同埋尾號，並且認為依事咧好即係好有型啦嚇。咁喺通訊方面咧，中國聯絡人喺每四至五個月咧向阿周慧恆寄郵寄一張新嘅中國電話 SIM 卡，咁並且指示佢喺華為手機上使用呢、這個 SIM 卡咧，係來自中國電信，可以繞過呢個加拿大電話網絡，直接去中國網絡發信呢個信息嘅。咁直接去中國網絡發信呢個信息嘅。咁

0: 等等嘅。咁佢話咧，槍械只不過氣槍嚟啫，並且否認咧曾經接受過軍事訓練噶啦。咁一輪咁嘅涉嫌事件咧，其實佢就再次翻入去俾呢個美國方面咧就扣查佢嘅，咁涉嫌咧係即係作為認為佢係間諜啦。咁當然啦，佢家姐就否認話，其實咧佢細佬咧就唔係咩中國間諜，只不過對呢、這個飛機迷嚟嘅。咁佢經常咧就好中意影嗰啲相啊，咁冇參加任何間諜活動嘅。而話佢細佬咧本身咧都有一個認知障礙嘅情況出現㗎。咁但係佢咧本身係讀緊喺加拿大嘅大學嘅喎。嚇，你點睇法呢單嘢？
1: 嗱，當然，如果根據翻曾偉恆所講嘅講法嚟講咧，咁咧佢個嫌疑的確幾大嘅。佢話又有上線，又有一個喺中國境內接收佢信息嘅人，亦都係佢話佢的而且確咧係做咗一啲係超乎常人所做嘅活動，就係話要偷入去嗰、那個嗰個快運站入邊去發射人哋嗰個飛機嗰、那個。那個情況，這個咁嘅所有嘅舉動咧，都俾人聯想到咧，佢究竟係唔係一個正常人應該做正常嘅事情啦？嗱，所以當佢唔係當佢一個唔係正常人嘅時候，如果根據翻喺五眼聯盟啊，提供翻話一個係中國間諜嘅特工嘅特色咧，係有乜嘢嘢咧？嗱，而家今佢就話中國而家嗰啲間諜活動咧，就唔係好似係嗰個詹姆斯邦式嘅特工噶啦，而且係採取咗多元化嘅網絡噶喎。咁最主要嚟講，喺科技同埋工業嘅間諜咧，佢哋都透過翻學術交流啊、網絡啊，或者全部喺科技公司裏面偷取翻西方最頂尖嘅 AI 啊、晶片啊，或者航空啊、軍事嘅技術嚟嘅。嗱，佢哋咧亦都講到咧，喺如果揾啲間諜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都係利用翻我哋嗰個 LinkedIn 嘅專業求職網站裏面咧，就虛設一啲諮詢公司啊，係鎖定咗接觸到。不同國家機密同埋西方卸任官員或者學者咧，就高薪咁有佢哋去幫佢哋提供一啲資訊嘅。嗱，而家亦都係講到咧，今次呢個曾偉恆嘅情況就係話，一啲非專業嘅協同人員咧，佢哋溝收咗海外嘅中學留學生或者僑民啊，呢啲唔係專業嘅特工嘅，都係臨時嘅人員，用小額報酬嚟指派去執行拍照、探聽同埋低風險嘅任務。咁似乎呢一點咧，就正正咧就係講到曾偉恆咧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啦。咁若果你話係對佢合作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似乎嚟講就真真正正咧就係一個間諜嘅睇法啦。嗱，如果回到我哋呢個間諜個層面嚟睇啊，如果為一個攝影發燒友或者一個飛機愛好者嘅時候咧，咁呢個身份嘅話，亦都可以解釋到曾偉恆所做嘅嘢啦。因為當你真係一個飛機發燒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喺新聞都聽過咧，有好多人為咗影一張靚嘅相，行到懸崖邊跌咗落去死咗，亦都有人係見到喺一個東北虎園一個老虎自由行動嘅地方，見到老虎行過，打開車門行咗出去，俾老虎食咗。呢啲咁嘅戇居嘅嘢咧，一啲發燒友咧，的而且確係會做到嘅。如果曾偉恆真係一個係行飛機發燒友嘅話咧，佢係為咗去某特定嘅目的，就係話，我能夠係影到不同嘅飛機型號嘅照片或者個片咧，咁佢作為一個收集咧，亦都係無可厚非嘅。但係咧，當然我唔認同佢呢啲咁嘅做法啦。咁若果你話佢係同有上線，或者佢所謂嘅上線嚟講，就係話佢哋嗰個發燒友嗰個團體裏面咧，有啲人就話可能公佈翻大家自己講嘅人影到幾多張唔同嘅相，咁佢亦都係作為一個佢哋嗰個圈內人士公佈咧，亦都有咁嘅可能嘅事情。咁所以總括嚟講，佢而家喺未定罪之前咧，而喺美國方面咧，只係第一條罪而家係俾咗佢就係虛假陳述。咁其他間諜嘅情況咧，似乎就亦都未講到啦。所以當我哋係未知道真真正正實際情況之下咧。咁當然喺美國政府裏面咧，暴風捉影呢樣嘢亦都係一定有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喺整件事情裏面，而家未有足夠證據嘅話，究竟呢個人稱係戇居啊，還是真係間諜咧？
0: 嗱，其實咧就即係突然間，唔係突然間就話佢涉嫌作為中國一個間諜嘅即係動作啦，咁啊認為間諜啦。其實咧喺即係無論係我哋加拿大好、美國好啲法例咧，通常咧佢只不過係屬於間諜或者影。

0: 在第三國家的大前提之下的其中一項，即正如有人請個工人回來你對他不好，那他變成 當你的、那個、刑事法裏面當你個叫做販賣人口的，所以你聽到販賣人口，哇大哥我請個工人怎麼販賣人口，但是那個刑事法裏面的大綱是這樣寫法。當然今次的事件呢，根據這個前 CSIS 這個亞太區負責人他說其實在情報界呢，接受情報機構付費替人家執行任務的通常都稱為叫做被招募者的。問題在於呢，曾氏是否是間諜呢？是被招募替間諜做事的人啦，聽起來呢可能屬於後者，然後只是說他不是真的間諜，只不過他備受可能情報機關要付錢給他而做，自己都不知道做了這麼嚴重的事出來。加上他本身對於攝影或者是對於個航空事業、飛機等等很著迷，這是其中一之一。不過呢他今次這個事件呢，我就之前我看過很多 警察執行案件的事件，事實在美國的確有試過有一兩宗類似，有學生去民居附近離遠可以拍到一些軍事基地的地方，而最後被人拘捕的。咁往後咩結果我就唔知啦。咁但問題咧，的確有咁嘅情況。問題就話依個佢家姐話個細佬好無辜嘅，同埋佢因為佢有即係智障礙嘅病徵啦，咁所以咧佢變咗喺解釋嗰陣時咧就唔清楚，被導致咧認為佢啦。不過最論盡咧，佢家姐講一句，佢假如話我細佬係間諜咧，咁你咪不如話我爸爸是特朗普啦，咁啊嗱，咁啊論盡啦，你得罪咗特朗普喎，海關之前翻嚟已經係好對於人得罪特朗普已經好嚴厲噶啦，你仲整多句落去咧，咁啊變咗加重咗細佬咧，可能面對咧唔同程度嘅處理啦，你又點睇咯？
1: 嗱，不過依個係好情緒化嘅設定咧，即係話一啲係根本佢話佢所想表達意思就話。他細佬根本就係冇可能係一個間諜。如果以咁嘅事情先有可能嘅話，特朗普係佢老豆啦。咁呢啲係咁嘅説話講出嚟嘅話咧，只不過係想做一個比較。不過當然喺一個政治層面裏邊咧，佢家姐都講過，因為地緣政治嘅關係咧，而中國佢中國人嘅身份而去到美國做咗呢個咁舉動咧，就會無辜辜咧就變成一個作為一個間諜嘅嫌疑人咧，亦都係細佬。他的弟弟間接來說都是一個受害者，尤其是可能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呢，真的他沒有考慮得那麼深多那麼多層次呢，而做出這些愚昧行為呢，也都是極大可能的。
0: 聽聽客戶信息，一個翻來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
0: 還未補足，
2: 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返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是黄嘉敏。根据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门最新的报告警告话，它说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加拿大造成的影响大部分已经是难以逆转的，到我们世纪末呢，全國平均氣溫至少可能上升攝氏3.5度咁多噶。報告由多名嘅政府同埋氣候科學專家撰寫，係聯邦政府第二份嘅全面檢視加拿大氣候變化嘅報告。嗱，呢份報告咧係即使話全球有喺2075年達到正呢個零排放啊，但加拿大仍然會面對咧明顯嘅影響啦，包括咧山火嘅焚燒嘅面積啦，增加咗接近50%咁多。以及咧，加拿大西部咧冰川嘅流失咧超過75%嘅質量。如果咧就全球維持目前氣候嘅政策咧，加拿大咧到2021年啊嘅平均氣温咧可能上升攝氏5度咁犀利噶。而喺努納湖嘅大部分嘅地區，冬季嘅氣温咧有一半咧嘅機會上升到攝氏10度咁犀利。咁啊，根據一個加拿大氣候研究適應所研究總監話咧，佢加拿大目前嘅氣候咧適應方面咧準備不足啊，未來需要加快改善住宅防火設計，以及喺社區興建防火帶同埋防火紅牆等等嘅措施。 咁啊，隨住氣温嘅持續上升，乾旱同埋突發嘅水災將會更加咧頻密同埋嚴重咁講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正如最近咧，即係大家知道啦，尼泊爾啊、西藏方面咧發生呢個泥石流啦，咁樣咁都係因為啊冰塊咧就即係冧幾個球場咁大嘅冰塊墜落嚟，導致咧山泥暴發沖流個湖道咁等等嘅導致咁樣。咁有啲專家咧隨即警告：喂，我哋加拿大其實都係好都有咁嘅危險嘅存在，因為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好多地方都係啊長年積咗冰雪落嚟，咁日後咧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喎。咁會唔會因為啊氣候改變加熱咗加天氣熱咗，就導致嗰啲冰流慢慢咧有人出現類似嘅情況咧？咁呢個專家咧都話即係有咁嘅情況，但係即係未話諗到啊，佢報告之前未諗到有呢個泥石流已經咁嚴重嘅，你又點睇法咯？
1: 嗱，當然呢個天氣嘅變化咧，亦都係非常之非常之嚴重噶啦。如果你大家都記得在冇幾耐之前8月22日咧，我哋係喺BC 省係有一個世紀大雷暴啦，呢、這個就發生咗，亦都係當時嚟講個雷暴發生之後咧，亦都係引發咗多場嘅山火嘅蔓延啦。咁而呢個世紀雷暴，我以為係我哋 BC 省獨有嘅，原來都唔係啊！我哋喺9月3日嘅時候咧，喺安大略省同埋多倫多咧，亦都係有一個紀錄破紀錄嘅雷暴同埋嗰個。那個閃電啦，亦都引致咗咧一個水浸啊！咁所以呢一個極端天氣咧，唔單止係話可能將會發生，其實而家已經發生緊㗎啦。咁喺我哋講緊呢個題目嘅同時咧，喺泰西洋省份嘅 Nova Scotia 啦，亦都係有同樣嘅事情發生，佢哋水浸沖斷條橋，亦都咧因為係雷暴嘅關係啦。咁再加上咧，亦都的而且確咧喺嗰個。Nova Scotia 咧都有一位女士咧，亦都因此而死亡咗嘅。咁而大西喺我哋個沙斯卡通省咧，亦都有一個好多嘅龍捲風，亦都係天氣嘅變化，尤其是係嗰個雷暴啊，再加上佢嗰個山火咧，亦都對於我哋整個加拿大嚟講咧，因為天氣而影響到我哋有好多嘅自然災害已經發生咗。咁所以我哋大家問題就係問：喂，仲可唔可以係有辦法去預防佢咧？咁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大自然嘅嘢，我哋其實預防係好少，同埋一嚟講，大家可以做嘅就係盡量嚟講減咗嗰個碳排放。而喺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或者政府咧，可以做嘅嘢就話點樣預防嗰啲火災，甚至乎減低一個大自然災害帶嚟嘅風險，就係加固咗我哋嗰啲防洪嘅圍牆啦，或者咧喺嗰個建築嘅物料方面咧，係點樣係防火，而令到佢有一旦火。又有火災發生的時候咧，就唔會迅速蔓延。我哋只可以咧，就係用不同嗰個政府嘅制度咧，係幫助我哋去點樣去預防呢啲咁嘅改變嘅啫。咁但係你話作為一個大嘅氣候轉變咧，其實淨係一個國家做嘅嘢係唔足夠。咁但係我哋會做咗個減零排放嘅話，做全世界都我哋一齊去做。但係咧，能唔能夠係減慢咗嗰個溫室暖化咧？其實要頭先專家講過啦，其實俾個可能性都唔係太大嘅，唯一可以做嘅話，我哋係點樣預防？但係你話會將來發生，其實我係話俾你聽，而家已經發生緊嘅。
0: 咁啊係啊，咁好嘅存在，因為嗰個天氣咧，特別係今年咧，咁啊全球都出現一個埃尼爾呢個現象啊，呢個反常
1: 啦，
0: 啊熱尼諾啦，咁呢個反常嘅現象啦，咁佢最近多倫多啦，係啦，百年一遇咁大雨，搞到即係水浸周圍咁就好少見嘅。咁啊特別西岸咧，頭先提及咧。咁到幾十年之後咧，嗰啲冰川嘅流失咧，將會超過成75%嘅質量，咁變咗個危險程度非常之高。經常咧，而家咧因為天氣回暖咧，而導致到好多時咧，就嗰啲滑雪高手咧，專係向嗰啲即係高山滑雪咧，根本嗰啲唔係滑雪場所嚟嘅，佢只不過咧就是、挑戰嗰啲地方，經常嘅雪崩落嚟，導致佢自己咧就受傷甚至死亡嘅。咁呢個好經常喺我哋 BC 省呢個西部咧發生嘅。咁問題就話會唔會導致到好似呢個尼泊爾咁樣？成大塊幾十個球場咁大幅嘅墜落嚟咧，咁當然啦，依個係即係直個天然嘅影響啦，包括埋又下邊有一個湖咁啊，就沖過曬咁落嚟啦。咁問題就話好，因為你我哋加拿大幅員咁講啦，呢啲咁嘅地方經常會出現啦。咁希即係可能即係變咗，由於地方大咧，咁好多地方咧，就算山崩啊、落大雪都。 諸如此類咧，就都即係人口稀少，甚至話即係影響都唔係咁機會咁大。咁但係最近嗰單嗰陣時嘅離世樓咧，就的確咧就影響到非常，因為人口多同埋咧集中咧，導致咧就傷亡都幾嚴峻嘅嚇。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5: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上午8:50。
7: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8: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9: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8: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9: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0: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7: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7: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
8: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铬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8: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7: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1: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另一则新闻系关于我哋温哥华嘅，咁对于警察咧就执法人员咧，大家都对佢非常之信任嘅吓。咁啊，当然啦，因为佢作为一个执法者咧，我哋都全靠佢，有咩紧急事一定系 call 911嘅啦。個問題就係在於咧，最近咧，温哥華警方咧就針對一名資深嘅警員咧，叫做杜新智啊，其實個多新傑杜新智啊，至今咧已經係揾出19名嘅嫌疑受害者咧，聯合計超過損失成300萬嘅。依位仁兄咧就佢喺温哥華警隊服務26年啦，咁啊喺今個禮拜咧遭控4項超過5000元以上嘅欺詐罪，4項超過5000元嘅盜竊罪，以及1項咧違背誠信嘅。咁啊案件咧歷時差唔多2年半啦，內部嘅秘密調查。根據溫哥華警察局的局長拉伊華咧話：，喂，佢直指到相關指控令人心感不安。佢形容嘅事件咧，將整個警隊咧面上無光嘅。咁呢類事件咧，直擊公眾嘅信心嘅範圍嘅核心。咁啊，溫哥華隊有成2500名警員啦，文職人員同埋義工，都好多人都長年努力建立，因為佢嗰份呢份咁嘅信任。但當一個人咧作為一個人嘅行為，導致咧個榮譽受即係服務市民嘅眾多專業人員咧受到巨大蒙上陰影嘅啦。嗱，涉嫌呢位仁兄咧就50歲啦，咁啊佢較之前咧就咦佢本身仲好嘢，佢攞過呢個英國皇室英皇三世頒個獎章俾佢，亦攞過好多警方嘅獎狀。咁事然咧，佢之前咧，佢啊即係喺從事警戒咁多年咧，佢又見到好多嘢。對於好啲青少年咧，就誤入歧途啊，即係點樣教嘅個方向咧？咁佢認為咧，應該大家特別關注。咁所以咧，佢就即係組織一個啊，即係嗰啲叫做青少年嘅活動嘅，咁啊組織嘅非牟利嘅，咁同時咧就籌款啦，咁啊中間咧幫即係根據佢所講咧幫助好多嘅青少年咧就係即係走啊，即係俾一啲好適合嘅環境俾佢做嘢，唔好啊就係向埋嗰啲犯罪組織嘅人接近啦咁樣。呢個佢係本身被認受到佢的確係做到嘢嘅。咁啊問題就話佢中間咧涉嫌咧就可能挪用啲公款啊，同埋咧夾埋其他人咧出現咁嘅情況。咁佢太太咧就一路話咧，喂，其實我老公唔係咁嘅人喎，佢一路喺幫緊社區咯咁樣。嗱，佢太太咧咁啱咁巧咧，阿Sandy 杜珊子咧就佢係代表蘇里斯保守黨嘅準備角逐市議員嘅席次啦。咁由於個先生出現咁嘅問題咧，咁佢咧就變咗保守黨咧就 即係已經係取消佢嗰個參賽嘅代表啦咁樣。咁而家事源咧就俾人睇出就話，溫哥華警察局嗱作為呢個 ABC， 而家我哋市長啊沈冠傑咧，佢應該理解就係委員會嘅主席咧，佢點樣處理呢啲即係呢啲咁嘅呼資咧嚇？因為當然咧警察局當然咧唔係淨係依位人咧搞即係有咁嘅問題出現，其他都有曾經出過啲問題嘅。你又點睇法啦？
1: 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也在看他究竟是做了什么，而有19个人是受害者，而涉及了300万 的金额呢，他而是为一个盗窃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这些全部罪名究竟来讲是不是他是做警察的职位的时候是犯下这些错误呢？而睇返呢位仁兄嘅時候呢，係一位擁有26年嘅溫哥華警察局警員嚟啦，亦都係一個知名嘅青少年慈善機構啦，叫做 Kids Play You Foundation 嘅創辦人同埋執行長嘅。咁佢喺大溫地區呢，以反幫派宣傳同埋社區青年指導而聞名啦。我佢亦都參加過一個真人 Show The Beat 嘅演出㗎。咁佢所睇返呢，再深入啲究竟啲受害者係乜嘢人呢？原來看來這個似乎是前債糾紛多過其他的原因的，因為他也都用了他的名義是有找到有很多的支持者 去參與他一些地產發展項目，而可能呢他就說可能叫人參加他發展的時候就說賺硬支持他的，那可能最後出來 的結果就是沒錢賺到，而被人懷疑到究竟他中間是不是 有甩水的成分呢。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來講，就是說他是不是在用他警察身份執行任務的時候犯錯，但是似乎呢這個呢只不過用他自己個人的聲明呢，是用他的名義，他用個聲明來招攞了一些投資者，而投資者得不到回報而去告他，但是他另一個身份是一個警察的話呢，而的而且確呢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作為一個警隊人員來講呢，都會的而且確呢是影響到溫哥華警隊的聲譽的。但是無論如何，唯一可以去睇到嘅話，佢唔係用翻佢職權去做一啲犯罪事件，只不過係用翻佢自己嗰個聲明去引來一啲係投資上失利或者投資上引起嘅糾紛咧。咁其實同警察嘅運作咧，其實係冇乜大關係。不過因為身份係警察，所以係影響到警隊嘅。
0: 今次呢個事件呢，就因為要調查啦，咁通常呢就比如溫哥華呢個警察局有出事呢，就要其他警局呢就負責去調查嘅，正常呢佢應該交返俾王家騎警去主導嘅，但係呢今次嘅事件呢就本來準備交俾呢個數理士嘅，咁大家知道呢數理士而家正正能一個市級警察機構嘅轉型工作，咁所以導致呢就佢唔能夠變咗俾人質疑話，咦你溫哥華警察局自己審自己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聽日正早係咁先啦，拜拜。
1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九点。
7: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月赞助播出。
15: 大班月饼，我有你咧，各位，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大班月饼咧，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粥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7: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8-379-2722。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今天是劳工日假期， BC 渡轮公司向公众发出通知，表示同其他长周末最后一日一样，经已为劳工日长周末大量乘客做好准备，并强烈建议公众预订船位或安排不开车步行登船。在早上，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之间多个渡轮航班相信很快会压满。渡轮公司话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乘客亦都预料今日交通会应该相对挤拥，估计自星期日开始至星期二都会有大量旅客返回低陆平原。公众在出发前往码头之前，务必先查阅渡轮公司网站，了解最新航班情况。前世界花式溜冰冠军暨加拿大联邦内阁部长 Otto Jenning 逝世，享年86岁。Jenning 家人表示，他在星期六于医院安详离世，并在之前同帕金逊症经已抗争近20年。Jenning 生于布拉格，年幼时候随家人逃离捷克共产主义统治，并同妹妹曾代表加拿大参加1960年加州冬奥花式溜冰比赛。之后他步入政坛，于安省屋苗地区担任20年的联邦议员，并在时任总理穆朗尼政府之下担任国库局部长，同时兼任了体育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他之后离开了政坛，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捷克大使。苏黎世一间房屋发生火警，消防局话在星期日下午该市窝连社区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16个人无家可归。苏黎世助理消防局长米麦纳马拉表示，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125B街近104 Avenue 一处房屋时候，发现房屋的屋顶和侧边冒出浓烟及火焰。他说16名居民中有5人最初估计是下落不明，但同房东确认所有人都经已安全撤离之后，消防员先由外部展开灭火行动。他说房屋的屋顶因为入水而倒冧，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在香港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星期三至星期四举行，将有近100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界领袖出席。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8: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155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19: 新的專章，一些新的一些分論壇的一些亮點，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幫到與會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帶一路不同地區、不同範疇、不同行業的一些信息、資訊和一些機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們的網絡和朋友圈。
18: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论坛上和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运营官沈兴指出，峰会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说，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达到80%的，其余今日主要航班平均都是8至9%左右，公众主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个别航班更加是达到95%，情况一直是会去到今晚的，因为长周末关系，渡轮公司交了10点钟尾班船，不过都是80%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way 回来 Tuas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达到90%的，其他航班平均都是90%左右，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大约有80%。亦都因为长周末关系，今晚是加开了尾班船的，尾班船为10点钟，现在是有80%满。 开书俾佢咧。游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9:50噶，得三成满嘅啫。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跟住咧，游翻嚟开书俾码头呢边噶，下班船咧系早上嘅10:00，大约系有七成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0: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0: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生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2: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2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1: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2: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3: 各位听众早晨，9月7号星期一，踏入9月份，美国政府有两项为现任总统特朗普歌功颂德的工程展开。这个月2号，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发行印有特朗普肖像的美金1元硬币。最初铸造这一批硬币的时候，财政部说只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是作为纪念收藏性质，但如今将用作流通，可供国民使用。一卷25枚的这一款的美元硬币售价是$61，较面额日价144%。另有100枚装的硬币袋，售价是$154.5。虽然说这款硬币可以在市面流通作为交易用途，但相信一般美国人都不会用价值2多美金的硬币去买价值1元的东西。美国财政部发行这款特朗普肖像1元硬币其实是打麻波，因为做法是违反法律。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在世的美国总统肖像不可以出现在美国货币上面，但是法律对于特朗普完全是不起作用的。在他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他不断打破惯例，亦都不顾法律的挑战，经常用总统行政命令去回避国会的规管。即使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可以发动贸易战，加征其他国家的关税，但特朗普仍然可以钻法律漏洞，用其他的法律去提高关税。特朗普也终于推动重塑美国各项国家机构，借机会将自己的名字和这些机构搭上关系，例如将自己的名字加到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并且拆除白宫东翼以腾出空间兴建新的宴会厅等等。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最近以5票对4票微弱的多数是批准了这个兴建新宴会厅的计划。这个月初，一项更庞大的特朗普豪华工程又要上马了。美国内政部长帕根上星期四宣布，特朗普大力推动的华盛顿巨型海船门计划即将进入施工阶段。挖掘工程最快未来2个星期之内就会展开。这座规划中的海船门高达250英尺， 通体白色，顶端设有大型的金色天使和老鹰雕像，是特朗普试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留下个人印记的一系列计划之一。这座凯旋门将会兴建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一处土地圆环。美国内政部长帕根就形容这座凯旋门将成为伟大的美国建筑作品之一，用来纪念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和重要性，将同世界上最强大的首都相称。然而这个这么庞大首都景观变更建筑工程，美国政府并没有征询国会的意见，甚至选址也都引起了莫大的争议。由于这座庞然大物凯旋门完工之后，将会阻断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视线。林肯纪念堂是华盛顿著名的地标之一，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呢，则是数十万名美国军人长眠之地，两者是美国人心目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将来在两者之间硬塞入一座华丽的凯旋门，被人批评是不伦不类，大煞风景，反而贬低了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地位。特朗普政府还有一项门面工程准备进行，就是对国家广场的倒影池进行大规模的翻修。这座长达2028英尺的长方形水池亦都是华盛顿著名景观之一，相信不少去过华盛顿的人都同我一样曾经参观过林肯纪念堂，还有在倒影池旁边打卡拍照。特朗普政府将这座特朗普要兴建的凯旋门塞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中间，摆明就是要偷历史人民的光。特朗普自吹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他亦都想将自己的雕像塞在拉什莫尔峰，即是俗称总统山国家纪念碑四位美国伟大总统巨型头像群中。在七月初，他就曾经在社交媒体平台再发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座黄金版总统山总统雕像，他的头像就和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并列。不过他这个幻想现实上是很难实现的，现实办不到，特朗普就在舆论上自我满足。上个月27号，他又在他的 Truth Social 大做文章，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这次他毫不掩饰将自己排在顶端唯一最伟大的行列。除了他自己学立鸡群是最伟大之外，这个表还分为伟大、近乎伟大、平均、低于平均和失败五个行列，被美国人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总统，包括华盛顿和林肯等，都只能够列入伟大之列。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拜登呢，不用说就是滔陪没籍，属于失败的总统。不过这个排行榜却完全忽略了最近几十年的共和党总统，其中包括列根、老布殊、小布殊都未有入列，好像这几位总统从来都未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样。除了铺这张自我标榜的总统排行榜图片之外，CNN 委托独立机构 SSRS 进行的民意调查也都配合特朗普的宣传，说 53% 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敬仰的共和党总统，远高于选择列根的 18% 和林肯的 8%。 不过同一时间由伊隆大学进行的民调就吹嘘得没那么离谱，特朗普领先幅度比较少，大约是 29% 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佳的总统，林肯是 25%， 华盛顿就是 14%。 这一类民调结果的可信性有多高呢，真是值得怀疑。而且民调对象即是共和党选民是糖水滚糖鱼，近月其他大部分民调都说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低跌至历史上最低的 33%。这个结果我就认为是比较真正反映了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想法了。一个总统是否伟大并非他自己或者他的支持者吹嘘的，这个是历史的判断，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沉淀、制度检验和后人评判所形成的公共结论。 一般来说呢，这一类伟大领袖啊，会是开国元勋，例如华盛顿，或者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挺身而出，拯救到国家分裂崩溃，例如林肯。特朗普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为，他上台之后输掉了美国几百年积聚的老本，国力大减，在国际上众叛亲离，美国的霸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人以后回顾历史会发现，特朗普是真正最失败的总统，他为自己如何树碑立传都没有办法改变历史对他最终的评价。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3: 留意9月7日至11日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及1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0: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0: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2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咧世界真系好热闹啊，即系有啲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啊一种乱局嘅形势出现。咁啊，首先咧之前我都提过，就系 CIA 嘅局长啊，特别去到莫斯科访问，咁啊特别秘密嘅谈到啲冇人知嘅事情咁。咁究竟系倾乜咧？咁即系美国就冇，我哋倾下咧，即系叫俄罗斯唔好将战争扩大啊，乌克兰嗰啲。如果真係咁叫，唔使叫 CIA 嘅局長去㗎，呢啲又揾國務卿去解決問題啦，係咪？即係如果你係美國、俄國仲有烏克蘭，大家三面和談呢類，但係點解 CIA 嘅局長去呢？咁喺台灣一個著名嘅名嘴啊，邱毅教授咧就指出咧，如果要派到情報官去嘅，其實就講緊啲秘密嘅情報。嗱，咁究竟咩咧？咁我估計咧，一個可能就係美國擁有一啲咧，可能烏克蘭啊、英國啊嗰方面嘅情報咧，佢偷偷地話俾普京聽。咁一方面就出賣緊烏克蘭同埋英國啦，但另一方面咧又係咧借此咧嚇一嚇普京咧，或者烏克蘭嚇係秘密有個方式而被暗殺你嘅咁。咁或者咧嚇烏克蘭咧係擁有英國俾嗰啲咁先進武器咧，到處都會炸俄羅斯。咁咧，所以咧，即係普京咧就需要咧黐翻近美國多啲，唔好黐習近平咁多咁，以至到咧可以咧即係中國啊、俄羅斯啊、美國咧最後係大家三方談判咁，可能咧喺遲啲嘅國際會議嗰度咧可以舉行嘅咁，好可能咧係嘗試去建立咧點樣去 make a deal 啊，點可以有一個嘅大家都同意嘅方式嚟解決呢場戰爭問題，咁有個可能係咁啦咁。咁而喺呢個9月1日咧，即係話俄羅斯睇見呢個美國嘅CIA 局長嚟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咧，9月1號咧，亦係咧呢個嘅上海合作組織係啱啱結束。咁呢個結束咧，正係俄羅斯咧係同中亞洲各國以及中國咧喺上海合作組織嗰度咧建立咗個非常強大嘅聯合嘅關係，以至到咧。呢、這個係歐亞大陸嘅連結嘅網咧，可以抗拒咧 一个称霸海洋的美国啊，那个的全球势力。咁一直以嚟，英国咧都已经系喺第一次大战时期已经讲过咧呢啲嘅啊世界嘅大战略咧。如果俄罗斯同中国结合咧，就会喺欧亚大陆会有一个横跨啊呢个大陆嘅啊势力嘅结合咧。咁啊，对呢个英国啊、美国呢啲咧，控制世界，用海军控制世界嘅海洋力量咧，形成一个平衡咧，就对佢不利嘅咁。咁啊，呢个一早咧，嗰啲战略家讲咗噶啦。咁但系咧，系美国咧就蠢到爆啦吓，就系特别系拜登啦。咁啊，喺嗰阵时大力支持咧，搞乱乌克兰喺呢个嘅用啊颜色革命，2004年第一次出颜色革命嘅做法。搶奪烏克蘭的控制權由中立轉為親美，但是當時這個油尖科並不成功，所以到2014年第二次作為顏色革命推翻當時的中立的烏克蘭政權阿魯科維奇，以致到將烏克蘭本來是俄國和這個歐洲勢力之間有過的安全地帶就被歐洲侵略了，是攞咗呢個烏克蘭嘅控制權，之後烏克蘭變成親西方嘅親歐美，咁以致到終於就爆發咗咧呢一場嘅俄羅斯嘅戰爭。咁之前我都講過好多噶啦嚇，即係其實係西方嘅陰謀策略咧，遠遠多過俄羅斯有咁樣嘅野心，因為俄羅斯並不強大到可以沙俄時代嗰種野心。嗰啲話俄羅斯係啊有沙皇嗰種野心，或者普京嗰啲諗法，咁啊戇居嘅講法嚟嘅嚇，因為俄羅斯的那個的經濟實力它都不可以做到好像以前沙俄時代或者蘇聯時代那麼強大，它並沒有這樣的侵略野心，但是你逼到哪邊它被迫打，它仍不是弱國，西方以為兩下拖垮它，誰知又不是，它又打到你死死下，但它亦被拖到死死下，這場仗大家死很多人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但更大的情況就是在戰略上呢，这个的俄罗斯呢就被迫要同中国的连结，亦同伊朗的连结呢，就形成这个欧洲欧亚大陆的一个大陆性的联盟。咁上海入作组织由中国搞起嘅，即係俄罗斯自己都搞咗啲欧亚组织，但係呢嗰个嘅影响力唔大。上海组织因为中国呢经济呢係非常强大啊，咁呢由中国领起呢个中亚洲各国呢建立嘅一个安全反恐的關係，而家變成個經濟連結的關係，中國就打開一帶一路一條新路線。搞出一帶一路之所以會咁，又是美國自己搞出嚟，就係呢個奧巴馬咧，當時咧係用島鏈嚇啊軍事上啊，即係回歸亞太，用島鏈包圍呢一個中國。咁逼到中國咧要向內陸方面咧開條路打通，否則海上咧嘅通道都俾美國控制曬嗰啲嘅咽喉地帶。咁咧就美國嘅霸權就將你圍住，咁就因為美國驚中國興起，嗱呢啲諗法好壞嘅，即係就驚人哋興起，本來可以做好朋友，大家可以共同合作，而家咧又將佢咧逼咗去敵對嘅位置，是中國喺呢個危機之後就設計一帶一路咧，亦自然要同俄羅斯結合。咁中俄之間原本都係有矛盾嘅，因為咧。中亞洲各國究竟親俄定親中呢？咁俄羅斯認為中亞洲各國舊時都係咧呢個嘅蘇聯嘅範圍之內，係屬於佢嘅後花園。咁但係嗰個地方咧，哈薩斯坦呢類咧就有一個龐大嘅石油嘅能力啊，咁嗰個亦係好大嘅資源，但係佢哋冇出海口嘅國家。咁咧，俄羅斯咧諗住就控制呢啲國家，咁但係咧，而家咧中國一拉咧，啲國家投向中國咧，中國咧係有港口不得而且發展好好，冇將公路、鐵路啊嗰啲基本建設打入咧呢啲嘅國家咧，造成佢哋嘅貨物可以暢流。咁所以咧，上海合作組織咧就將呢個中亞各國加埋俄羅斯，加埋呢一個中國自己，咁之後咧就一路包括埋土耳其啊等等咧。伊朗啊，咁咧將呢個亞洲所有大陸國咧都連結起嚟，就形成一個龐大嘅南方勢力，即係較為窮啲嘅國家嘅勢力，但係又聯盟呢兩個強啲嘅就係中國同俄國，而中國嘅經濟係世界已經追上美國嘅經濟力，而喺戰爭嘅能力上，喺軍事上亦係咧係追上美國嘅能力咧，咁於是咧 就大家就可以连成一个嘅大嘅联合网咧。咁西方咧就入唔到呢啲位抢夺资源啦，因为西方咧其实有成套嘢就系要抢夺世界资源，咁佢由海军啊嗰啲咁多嘅舰队及全世界基地，随时可以要挟任何国家，其他国家都冇办法抵挡。咁唯一有军事力量可以抵挡美国嘅就系俄罗斯同中国嘅啫。咁而且中国嘅先进武器咧追得非常快咧。咁喺巴基斯坦打赢印度嗰场仗里面咧，显示中国嘅一个空军嘅势力嘅武器非常嘅强大，佢唔使出最好嘅战机都打赢法国嘅阵风战机啦。咁但系以前俄罗斯留低嘅嗰啲米格战机，咁可以见咧，即系中国嘅科技已经系大家都系相当嘅欢喜嘅。咁所以呢啲国家又会黐近中国。咁咧，而且习近平咧开完呢个会，跟住就去埃及。埃及就中东国啦，而家中国国开始加入呢个上海合作组织，因为睇住美国咧嗰啲基地根本保护唔到佢，而且印喺伊朗嘅飞弹炸埋佢哋自己嘅国家，咁大家咧都谂住要依赖多个军事强国，就系、是、中国系可以嘅各种中国嘅装备等会帮到佢咧，唔使俾伊朗咧嗰啲飞弹入炸，而美国保护唔到佢。咁所以中东各国已经系离心于美国咧，刺近中国喺上海合作组织咧，又形成一个庞大嘅联网关系。咁所以呢个时期吓系正系咁样嘅时期。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G20 又啱开会，美国就喺 G20 联盟咧，佢啲欧洲多个强国咧加埋就想咧压迫中国，就叫中国唔好卖咁多嘢因为咧中国咧系嗰个嘅贸易顺差成万几亿咁令到即系美国叫唔准你赚咁多咁，我觉得呢个好蛮蛮无理嘅。当你西方列强侵略全世界抢夺人哋嘅资源嗰阵时候，你顺差到爆啦，抢晒人啲嘢走嗰阵时候，唔见你讲中国而家系公平竞争赢你嘅，佢并唔系咧用过任何嘅帝国主义嘅势力军队等等去逼其他国家或者抢夺其他国家资源，佢完全系一个系互利共赢嘅方式。我帮你起铁路、起公路或者起港口，然后呢你卖翻嘢俾我，我就俾钱嚟还债即系你买我嘅嘢，同埋咧卖翻嘢俾我，咁我有钱俾你赚，你嗰啲钱又可以还翻我啲债。咁咧，而你唔够钱还债，仲可以迟啲还，咁完全冇用咧。强国好似西方咪虾佢，咁所以咧即系美国而家话唔准中国赚咁多钱啦，即系中国唔肯签，所以最后嗰个嘅。大家共同嘅發表宣言，佢唔簽嘅結果又搞唔成，咁即係美國有呢種嘅橫蠻性，人哋做得好，競爭贏你，你唔服又靠用呢啲勢力逼人咧，咁可以話真係未放棄過一路以嚟嘅帝國主義本色。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2: 随住美国即将喺十一月举行关键嘅中期选举，特朗普同加拿大嘅贸易战不断升级，令到好多州嘅选民都关注到呢个新嘅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在上星期在 Political 网站的采访中表示，加拿大是美国的朋友，是最亲密的盟友，亦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时正在谈论的不是中国，加拿大并不是一个敌对国家，而加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如果有人试图伤害其中一方，最终会伤害到缅因州。阿林斯和特朗普是属同一个政党，虽然他长期以来一直是缅因州的重要政治人物，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包括他对加拿大的关税政策，现时可能使到阿林斯的席位可能岌岌可危。加拿大是缅因州最大的贸易伙伴，该州很多关键产业例如海鲜和木材都是与加拿大产业紧密相连。阿林斯认为对加拿大征收关税是对缅因州非常不利，而且对他的连任之路是更加艰难。尽管亚林斯在缅因州的席位可能极为脆弱，但随着共和党人试图保住国会控制权，可能动摇到其他更多的州份。另外，民主党人也迅速找到与加拿大贸易战暴露的弱点。麦歇根州民主党候选人 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蔡尔德在上星期说，这场为总统虚名的战争并非只是与加拿大的战争，亦是一场针对密歇根州的战争，他们的州的民众为此付出代价，他们每日都是那些不该如此昂贵的商品上埋单。另外，纽约州民主党州长霍楚尔亦一直公开批评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安省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政治系教授 Matthew Lebo 表示，长期历史趋势表明，中期选举通常对执政党不利。尽管很多政治专家先前一直预测众议院将会逆手民主党，但现时因为特朗普，可能就连参议院的控制权都可能会面临是争夺战。Lebo 说，这些关键的摇摆州份与加拿大有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包括阿拉斯加州、艾奥华州、缅因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共和党候选人被迫面对因为针对加拿大贸易战的打击，使到该些州份向加拿大出口更为困难，也使到这些州的居民在进口某些商品上成本是大幅上升。他表示，一些共和党的候选人竟已开始试图与特朗普和他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政策划清界线。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彻底改变了加美关系，他不再视加拿大为亲密盟友，而是视为竞争对手。当加拿大密切关注着这场动荡时候，很多美国人却对两国的关系突然恶化浑然不知。现时加拿大将会星期二凌晨开始实施报复性关税，其中很多关税是针对中期选举竞争激烈几个州的关键产业。特朗普的团队经由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宣传，试图将贸易战责任推卸给渥太华，并说总理卡尼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破坏了贸易协议。不过卡尼就反驳这些指控，说他不认为美国一些未经选举产生的内阁成员是加拿大的政治专家。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日。联邦财长商彭飞上星期经已公布，有关措施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会逐步恢复征税，减低明年春季重新实施时候对油价的突然影响。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价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时候，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总理卡尼延长或减税，最终全面取消这个汽油税。省长日前公布会在9月26日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经已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在该区的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olyn Land Friendl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 Friendl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他曾在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记得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 Pam Alexis 参选，他曾在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亦都在 Mission 商会和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六党提名了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他曾经参与省议员和联邦议员的竞选工作。中间偏右的 Center BC 党候选人是 Lavinda Jain， 他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Center BC 党声明里面说，他的政治经验体现了他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说他当年来代表过不同的政党，和 Center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立场中立的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省民加入。另外亦都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在8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补选里面参选。温氏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佛洛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点13分左右接报，赶往位于明街甲16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亦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两站行程。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 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话，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嘅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嘅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嘅时间。不过加拿大同埋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喺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

0: 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话去年香港同中亚嘅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经方面消息，今日是劳工日假期，加美股市是休市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5: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在刚过的周末周日呢，在内地呢有一个很大的传闻，就是说九月七号呢会有大事发生。有什么大事呢？有很多的揣测联想啦。有人就说啦，这个跟这个军事活动有关，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会派出部队到俄罗斯参加一个实兵的演习。有人说呢，这个其实呢中俄的军演经常有啦，不算是大事。这个就是呢，是中国将会派遣一个是高级的一些的战区司令员呢，就率团去到加拿大，出由加国防军同埋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嘅一个亚太国防军嘅司令会议。咁呢啲军事嘅接触呢，咁当然係重要，但唔算係呢影响到整个经济民生嘅大事。其实今时今日讲到国内嘅大事呢，一定係同呢个 人士有关。

0: 除了人事之外呢，跟经济政策有关，而当然香港最关心呢一定是经济的政策。谜底揭开了，原来也是一个很新的经济的政策，就是呢中央又再次出手，咁呢而透过一个嘅国债嘅融资去补充八大金融机构嘅资本。目的呢係在于增强佢哋个韧性，係能够透过从一级交易商去买返一啲有价证券，未来市场嘅投放流动性嘅操作，所以买断嘅逆回购。就是买断咗有价证券再行回购或者另行卖出的权利。技术来讲是一种的工具实现的流动性安全性，国际化的一种放水政策。当然大家听完这些这么猪的名词可能都一头雾水，不要紧，要了解就是中央放水。中央放水其实近年来即面对那个的比如地方债的沉重，一般那个中国人民的消费疲弱，房地产不振，底的资产收缩了，当然就要呢是悭啲使，不是没钱，而是呢不敢乱使。而今次最重要一个的作用，就是透过提升资本这个水平，增加信贷的投放，好让大家呢可以放胆啲呢而到做人啲经济嘅活动。咁但係分别之处同过去中央放水唔同嘅地方。其实喺温家宝总理时代呢，即面对国际嘅金融嘅风暴呢，曾经出个名词叫大水漫灌。当然中国好有钱喎，咁中央大量放水希望激活呢个经济。但由于个体制上一啲嘅闭塞或者係唔得流畅呢，放嘅水咁真正发挥个经济嘅激刺作用呢就唔系好预期咁大。咁水去咗边呢，咁呢个呢你明嘅就唔明啦，唔明就唔好问啦。呢个就系嗰个体制问题。所以经此一役呢，大水漫灌嘅概念呢逐渐喺领导人嘅思维当中呢系淡出咗。知道呢我哋不能够漫灌，而能够滴灌。滴灌者呢就系呢唔系大水乱放，而呢系好精准将啲水一滴一滴去放喺边度，而产生呢一个从呢个经济金融嘅政策去激活呢整体嗰个嘅经济嘅能力。今次可以睇到呢出手呢经过相当系慎密嘅安排。这个买断式的逆回购和该最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时间性。时间是以三个月为期。咁睇日历就知啦。咁跨咗是今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啦，咁到年尾啦。意味住呢这次中央的放水好精准、好有目的，同埋呢有时间表。就希望呢喺年底呢三月之内是收到这个成效。年底什么事发生呢？年底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召开啦。而最重要，去11月呢有 APEC 的财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两件大事其实都需要呢中国的经济呢是需要一个很明显的反弹和充满了活力。相对来讲，如果仍然是一种比较沉滞式的进行呢，似乎呢就不能够产生一种呢信心递增的作用。今日中国经济呢几特别，你睇出口数字在各方面的外汇收益来讲呢而是相当亮丽的。但呢民间嗰个经济活力呢确实呢是冇乜太大的起色。我哋香港最感受到呢内地人嚟香港嗰个消费力呢是弱了，当有很多的分析原因，但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大家比较上呢是勒紧啲嗰个荷包，不至于勒紧裤头，而呢大家呢是不会呢是乱洗钱，咁仍然是等待返呢整个经济的全面复苏。 所以中央政策对香港来讲呢亦都有一个相当直接的影响。不过似乎香港的股票市场呢就不是太受惠喎。星期一开始咁啊嗰个反应系反映唔到喺股市上呢一个真系睇见呢有新嘅政策出台而一个相应正面积极嘅效应。咁呢可以睇到呢内地经济呢确实亦都面对不少问题。不过有一个最基本嘅情况就系呢中国嗰个嘅国库仍然呢系相当充实。问题呢中央系有能力大水漫灌，但就唔会呢乱咁放水，而系呢好有节制同埋呢系有目的咁去放水。咁啊呢个意味住呢每样嘅政策而家都系比较呢系揸得紧啲，同埋呢系希望呢系有成效见到嘅。咁啊呢个作为香港人呢总希望是能够内地政策能够提振下香港的股票市场啦、楼市啦，因为你好直接的香港如果你个楼市股市不振呢你讲到会飞呢咁就你去飞喎，即係大家仍然呢係比较上呢係崩緊呢啲唯有楼市股市能够激活到呢咁先就係香港一个真正嘅经济一个嘅复兴期嘅。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大家好，我是坤哥吳業坤。十月除了有風業，還有我吳業坤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十月十號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飛，到時見。
4: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瑜、坤哥佳音溫哥華演唱會，十月十六號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5: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的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5: 主持李傑之。
6: 加拿大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谈判大门关闭，美国对加拿大展开一场口水战。首先，总统特朗普将加美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他又转发 AI 生成的一段短视频，画面就是一群有特朗普标志性金发的加拿大鹅手持步枪在湖边巡逻，并且向空中鸣枪。特朗普指总理卡尼将他视为敌人，他说最终本国的经济会崩溃。美国贸易部长卢特尼克说谈判破裂是加拿大一手造成的，加拿大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压亚省独立公投和灰省省选灰毒的气势。他还说协议内加入有关法语条款并不是美国的底线，而且是加拿大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美国财长贝桑尼挖苦加拿大的国防实力，他嘲笑他难道要加拿大派出两艘爱文顿商场的潜水艇来攻击我们吗？亚省西爱文顿商场 West Edmonton Mall 在1890年代就是全球最大的商场，特色之一就是商场内有四艘潜水艇给游客观赏，但是2012年已经取消了这个活动了。加拿大现役军人有大约7万人，后备军人有3万。作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共同营运北美防空司令部，一起承担北美大陆的防空任务。911事件后，在阿富汗战场，加拿大军队和美军并肩作战。加拿大在这场战争一共有158个军人阵亡。说加拿大没有军队，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社交平台 X 转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就是 BC 省 Vernon 市一个年轻女性少年兵从女教官的手中接过奖项。海格塞斯公开嘲笑加拿大军队的质素和外貌，身为国防部长竟然对未成年的少年兵作出羞辱和霸凌的行为，不可思议。美国对加拿大的批评由总统到财长对贸易部长还有国防部长，这些全部都是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总理卡尼回应这些高官批评嘲讽侮辱是不专业失礼和不恰当的行为，他呼吁他们停止冷嘲热讽去贬低或者是讽刺他人，他说应该是有建设性认真返回谈判桌。卡尼都指美方突然改变立场，不再着眼加拿大的语言和文化等。有媒体指总理卡尼竟然说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何解仍然在这个时候出访欧洲。评论说1939年9月1号德国攻打波兰，本国的时任总理 William Mackenzie King 马上召开国会，又向国会提交战争爆发的有关报告，两日后国会大比数通过向德国宣战。这个评论认为今天总理应该是提早召开国会的紧急会议，但是卡尼明显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的。事实上总理卡尼来紧行程紧密，他首先在14和15号就会主持一个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请了是环球金融和商界的重量级人参加。卡尼曾经承诺五年会带来一兆有多的加元投资，对加拿大来讲这个峰会商机处处，不容有失。跟住卡尼就会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议会的全体会议，并且在17号发表演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减低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国会在夏季休会之后21号复会，预料卡尼都会来得切赶回来开始秋季会期，届时反对党将会对卡尼的外交和经贸政策展开激烈辩论和质询。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就开始向全球发动关税战，欧盟、英国、日本、南韩等美国传统盟友大多数都是选择妥协，有些是答应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有些是调整政策或者是降低本身的关税，换取美国免除或者减轻关税。不过有两个国家是不肯向特朗普低头的，而且还要等额报复，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另一个就是中国了。加拿大拒绝配合美国限制入口中国电动车的政策，今年初和中国达成初步安排，关税由加征 100% 降低到适用于最惠国关税税率的 6.1%， 每年最多可以进口49,000架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个配额亦都会每年增加 6.5%。 加拿大都宣布明天开始对美国入口价值280亿加元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中国又怎样呢？中国亦都以对等关税反击，对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猪肉、牛肉、小麦、玉米还有汽车、化工品和天然气等几百项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关税。中国又将多间美国国防科技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并且对美国的高科技供应链断供。中国亦都动用了最具杀伤力的叫出口管制武器，严格限制向美国出口稀土金属和稀土磁铁，直接打击美国的国防和高科技制造业。中国上个月初对美国供应链监督机构实施制裁以来， 已经有少数中国供应商拒绝向美国的企业出口稀土，他们停止向美国出货是避免卷入地缘政治。美国官员已经多次要求中国遵守过去一年在釜山和北京作出的承诺，确保顺利发放稀土的出口许可证。今个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稀土出口可能是纳入讨论的议程的。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手上的谈判筹码当然比加拿大我们一个中级国家多，但是也无需气馁。就看北欧小国芬兰，一个被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连续九年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芬兰今天人口只是560万，和俄罗斯有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1917年俄国革命后，芬兰宣布独立。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苏联和芬兰爆发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史太林要求芬兰割让土地，被芬兰拒绝。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发动百万红军全面进攻，并定了在12日内攻陷芬兰。芬兰当年的人口大约370万，相对苏联有1亿7千万人。虽然最终芬兰因为弹药耗尽、人力不足而要割地求和，但是保住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苏联亦都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芬兰人在这一场战争中展现惊人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这场叫冬季战争，使到芬兰人认识到要长期准备降低风险，安全不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的承诺，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防御系统。俄乌战争爆发，芬兰评估过长期风险后决定加入北约。的确，加拿大过去在贸易和防卫方面过度依赖美国，一旦关系破裂就会变成我们的软肋、我们的弱点。特朗普的任期到2029年1月，就算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出任，都没有保证到时我们的关税会获得减免。讲到底，我们都是要自强不息，立即开始行动了。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2: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9: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10点。
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2: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6: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11月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战的责任推卸在加拿大身上。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贸易战的宣传是否凑效，无论是加征关税或者下令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国民众里面也都引发了强烈不满。路透社上星期公布一个民调显示，2/3的美国人反对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另外只有20%的美国人支持对加拿大提高关税。 美国共和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9月2号在白宫举行一场活动里面，来自边境州份的共和党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接触，他们希望告诉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经已变为政治毒药，因此必须找到一条摆脱贸易战的途径。亚洲南部 Canadas 的星期六发生飞机失事空难，造成两人死亡，调查人员在前往飞机坠毁现场方面面临很多挑战。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说，天气和地理位置阻碍他们抵达坠机现场调查工作。出事该架单引擎 Cirrus SR22 飞机在星期六早上8:50左右由亚省的 Springbank 起飞，准备前往 BC 省 Campbell River， 大约25分钟之后在 Mount McDonald 坠毁，离开飞机起机的机场西南大约55公里处。两名罹难的人士是飞机上仅有的乘客。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截至星期日晚尚未找到他们的遗体。在香港，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展开以人工智能技术避免航迹云的形成和研究，结合航空营运数据和 AI 更全面了解航空业和航迹云对气候的影响。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7: 航迹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美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迹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1/3。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迹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迹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多班航班采用避免航迹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40%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18: 对于使用额外的燃料或者额外的成本呢，没什么 impact 的，我们都不担心说会影响到票价啦，或者说影响到乘客选取我们作为他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看到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低阻力，我们说 low friction 容易的方式，将这些减低气候变化的工作摆在航空公司的日常运作那里。那我们起了个带头作用的时候，都希望容易一起推动这方面的改变。
17: 根据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气象条件比较容易形成并且长期存在航迹云，因此成为研究航线之一。双方正是筹备规模更大的第二阶段计划，收集更多亚洲和跨太平洋航线的数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土瓦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00达到70%满。之后今日主要航班平均大约是80%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0%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另外今日因为长洲会关系， BC 渡轮现在开10:00的尾班船，现在已经达到80%满了。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11:00，现在大约是有90%满的。其他航班方面大部分都是近90%满左右，个别航班可能会有80%满。公众也最好是预留位置，因为长洲会关系，今晚的尾班船会是10:00，现在是有80%满。开书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10，而家大约有20%满的，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豆翻返嚟开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00，大约有1/半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正常。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20: Hello， 大家好，今天咧喺美的传说之前咧，我哋请美容局嘅 Daisy 啦，同我哋推介下另一个品牌咯，就系好高级嘅一个系瑞士 Velmont 嘅产品。Daisy 你好，
21: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上个星期我哋做咗个好大型嘅 promotion 啦，就 for Karen's 啦。但系今个星期咧，我哋嚟紧五六日咧，哇，都有一位瑞士嘅皮肤专家专程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嘅 VIP launch 咧，做呢个瑞士护眼膜嘅新嘅推广，因为今次咧大家好 excited 啊，即系好紧张啦，因为有一个全新嘅28日嘅更新疗程嘅礼盒套装咧到达咗啦。咁同埋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喺护眼膜嘅系列里边一个叫做28天嘅更新疗程嘅密集式咧，系叫做 Time Master XL。咁其实咧呢个叫做逆转时空嘅套装咧，好多朋友都用紧或者用过个 Time Master，但呢个系全新系列，点解叫做 XL 咧？系加强版，就令到我哋嘅肌肤咧更加之可以抗衰老啦、补水分啦、去皱啦，同埋可以令到我哋有光泽之余咧，仲有呢个弹性嘅功能。因为佢呢个咧系一个28日嘅更新疗程咧，即系话我哋皮肤嘅细胞更新期嗰、那个一个周期嚟嘅。咁佢就针对啲乜嘢皮肤咧？系任何年纪任何皮肤。咁当然啦，如果你青春期咧就唔需要嘅。但系当我哋 over 25岁以后，突然间我哋啲皮肤有一种改变，譬如我哋有皱纹啊，或者我哋晒伤咗，或者我哋大病完，或者我哋啲肌肤转季嘅时间好敏感好差咧，佢就可以短短喺呢一个转季嘅时间咧，28日咧就帮我哋更新到我哋嘅皮肤嘅个效能，而且咧佢做咗好多特别嘅唔同嘅实验同埋一个测试啦。如果我哋短短用佢一个星期咧，你已经可以好明显感觉到皮肤改变咗，系更加年轻啦，更加有光泽同埋有种水润。而且佢28日之后做一个疗程咧，系俾到一个好理想嘅 idea， 我哋就系可以后生 6.6 年嗰个感觉。哇！其实呢一个 treatment 咧，因为我哋知道啦，瑞士话乜活细胞嘅 DNA 同 RNA 咧已经好出名啦。而佢呢个密集式嘅 Time Master XL 咧，佢加强咗有呢一个叫做 Double Nano Emulsion Technology， 就系一个双重嘅纳米嘅科技。我哋知道啦，纳米嘅科技系一个好细好细嘅 molecule 嘅分子嚟嘅，佢就可以将佢嘅营养佢嗰个元素咧带到落我哋皮肤嘅基层里边，跟住就爆开佢，就令到我哋全个皮肤可以修护到同埋改善到我哋皮肤即一般上嘅衰老嘅问题，其中包括有缺水啦、抗氧化啦，同埋亦都可以帮助我哋提拉同埋紧致噶。咁所以话哇，原来我哋用一个28日嘅更新疗程咧就可以cover 曬我哋所有嘅問題，同埋令到我哋嘅皮膚更加年輕。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天大嘅喜訊啦，尤其是而家秋天開始嚟啦，亦都係我哋最好時間保養肌膚同埋調節我哋肌膚嘅時間。咁有好多朋友，譬如佢生完 BB 啊，或者好多皮膚嘅改變咧，突然間咧，咁佢短短係一個月嘅時間咧，就可以幫助我哋皮膚更新到，同埋令到我哋更加健康咯。咁亦都係一個天大喜訊。咁如果大家想聽多啲、知多啲咧，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咧，再會同大家分享多啲呢個瑞士 Velmont 全新嘅 Time Master 嘅 XL 嘅雙重修護我哋肌膚嘅一個套裝嚟噶。咁亦都喺呢個星期五六日咧，有佢嘅皮膚專家嚟提供呢個 facial 啦。咁同時間我哋即時咧喺嚟購買所有瑞士 Velmont 嘅產品咧，我哋除咗有8折優惠之外咧，仲有呢個 Time Master。就係呢個特別嘅賓道嘅套裝咧，係可以連貫埋你用你嘅眼霜、面霜，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差唔多係6-5折嘅。咁如果大家係我哋美容閣嘅 fans， 又加埋係瑞士護眼膜嘅 fans 咧，都可以嚟參觀選購啦。因為我哋其實過多2-3個星期亦都係我哋嘅周年慶。
20: 係啊。
21: 咁我哋今次咧瑞士護眼膜送嘅禮物好豐富，同埋準備大家咧嚟抽大獎咧，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節目嚟噶。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瑞士護眼膜呢個 Time Master 同我哋美容閣嘅特別約會啦。好冇？
20: 记住咧，嚟紧呢个星期五六日咧，就 mark 喺呢个月历嗰度咧，就过嚟美容阁咯。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好熟悉嘅电话号码啦，
21: 电话就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为咧，我都想大家嚟试下瑞士护眼膜个 collagen 嘅 facial， 因为今次咧，如果大家购买我哋护眼膜呢个 Time Master 咧，我哋都可以免费送一个 facial 俾大家嚟体验下噶。咁或者上我哋 beautycot.com 个网站都好方便嘅。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20: 唔该晒 Daisy， 拜拜，
21: 拜拜。
2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3: 自形自美十点钟，
2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青人的成长。
1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九月七号 Labor Day， 今日就是放假，公众假期，大家有咩计划呢？定是收拾心情，听日翻学？好多朋友就话：哇，乜加拿大咁好噶，放多一个礼拜。如果系香港嘅话咧，应该九月一号就要翻学啦，因为九月一号系星期二啦。咁正常就系九月份第一日就翻学噶啦，细个应该。不过今时今日，哇，冇翻咁耐学喺香港、澳门咧，都唔知佢哋嘅安排系咪一样啦。好多教书嘅同学仔咧喺澳门咧，佢哋话啊，都而家今时今日咧，啲年青人啊，你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啊，恶屎能登望住佢哋啊，咁掘佢哋啦，可以做朋友咁样。有啲好窝心嘅学生咧，又真系好乖嘅。听到佢哋喺度教书咧，有啲啊，多数咧都话佢哋好乖啊，好窝心啊，又一齐做一啲嘅礼物送俾老师啊，即系知道老师生日啦，又或者有啲咩特别安排啊，好听话。而老师又好似佢啲 friend 咁啦，又带佢哋出去食下嘢啊，见下世面啊，咁样啦，系嘛？咁其实如果你话喺翻学嘅时间咧，我自己觉得好开心。如果在学校里面没有数学这一科，我更加开心。所以我都说了，很多时发梦自己测验考试数学，我一定叫醒自己的，没可能再有这个我这么不喜欢的科目在我生命中再次出现要考试，没有挤。所以后来我们去到演艺学院读音乐的时候是很辛苦，好多嘢读，因为我哋咁啱先咧，我哋读嗰一年咧嘅第二年咧就开始有学位啦嘛。以前喺演艺学院咧都系读文凭课程嘅啫 ，diploma。后屘咧佢就加咗个 degree 啦，咁即系同中大啊、港大嗰啲音乐系咧系睇齐，都有个 degree， 有个学位。咁所以变咗咧，演艺学院咧更加系要有一个系演奏嘅一个嘅项目啦。我真系记得嗰阵时咧，我哋啱啱先要转呢啲变咗学位嘅时候咧，即系我哋觉得好好彩。因为咁啱系去到我哋嗰一届入去嘅时候咧，就转咁变咗就你读学位读五年，读文凭读四年，咁梗系读学位啦，系咪 music 啦，有个 degree 啦，呢个学位，咁所以变咗就又要理论上同其他大学要一样，仲要加埋个演奏咧，亦都系要开一场音乐会咧先可以毕业，咁所以变咗系 double 辛苦嘅，但系我哋系好开心，因为唔使读数学，对于我嚟讲，仲要咧系科科都系同音乐有关嘅，有历史啊或者其他系同艺术方面有关，所以我嗰阵时我最开心就系音乐学院读书，唔系话中学唔开心，中学嘅生活都好开心，但系因为有数学嘛，有 math 啦，有化学 chemistry 嘛，澳门咧就以前我嗰个年代咧。我哋嘅 Form 3 嗰一年咧，即系第三年咧，中学第三年咧，就系大家一样嘅 Form 1、Form 2、Form 3 都一样嘅。好到第四年咧 ，Form 4 咧，你就要拣文理科啦。嗱，听清楚，系文同埋理科，边有而家咁舒服？文或者系理科，我 Arts and Science 个。如果你唔读文理科咧，你就读商科。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好多人都好想读文理科，因为文理科咧，澳门就冇会考嘅。澳门有个 GCE 啦，就英国嗰个大学入博士啦，就有考，即系同会考差唔多咧。所以我哋好多同学咧，大家都好想入文理科，但系读得好辛苦，咁就文同理科系一齐嚟，咁所以变咗系好矛盾嘅一个科嚟嘅，系咪？咁所以 Form 4、Form 5咧都好辛苦，咁但系都开心嘅，因为啲老师真系好锡我哋，同埋我哋嗰阵时好乖噶。咁我哋女仔学校啦，咁有好多嘅 sisters 啦，系修女啊，咁样我哋亦都对佢哋好好啊，我哋好听话噶。不用他们怒气，他们说哪有现在的人，哎呀，怒气激到你，我们以前真的很乖，所以都很向往校园生活。每逢九月份，我就有这个想法，回想以前小时候自己读书的时候，很开心的时间。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没什么像现在那么不幸，有那么多的欺凌，我们那时候真的很 friend 的，文理科和商科大家又不会斗，全部的师姐师姐师妹就一起打排球，很厉害的，我班朋友我就不懂的，我不敢打，因为弹琴老师不准我们打排球，咁就睇住佢哋打啦，同佢哋打气啦，咁就一早起身咧就去翻学，就霸乒乓波台，或者系玩羽毛球啊，咁有一次咁啱咁巧打紧羽毛球咧，咁就chemistry 嗰阿 Sir 咧，喂，仲唔温书你哋啊？测验啦，下个星期我哋得啦，知啦咁，而嗰啲一齐喺图书馆温书啊，嗰啲校园生活咧，我系仍然系好挂住，好挂住，所以咧，各位同学仔加油啊！读书的时候校园生活是最令你怀念的，好好俾心机，
2: enjoy 你的校园生活啦。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角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1: 大家好，刚才我们在 segment 里都听到 Daisy 推介了 Vermont 一个28日的逆龄的一个疗程。 Daisy 你好。
2: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哇，今天星期一，我们就来到这个星期五六日和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瑞士 Vermont 的皮肤总监朱成在瑞士飞来，就跟我们提供这个全新的Time Master 的 XL 的密集式28天的更新疗程。咁同埋咧喺星期五六日咧，亦都邀请到佢咧同我哋做一个免费嘅 facial。呢个 facial 亦都系包括有骨胶原嘅面膜送俾大家听众噶。咁大家不妨咧可以听下呢个全新嘅 Time Master 28日有啲乜嘢咁耍家个功能，令到我哋 Vermont 有呢个去皱之王之称咧，再升华一级。
1: Daisy 啊，即係情有獨鍾，係好中意 Vermont 嘅，知道你係 Daisy 一個生招牌，有咩你可以請教 Daisy 咧？點樣係保養得咁好？
2: 嗱，千祈唔好咁樣講啦，我都係盡我嘅能力咧，將大家分享一啲扮靚嘅知識啦。因為其實美是要發自內心，但是要怎樣去 keep 住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們在溫哥華生活的朋友，大家都是很有條件的。條件的意思，因為我們有一個那麼好的地方去生活，一定要好好保養肌膚，還有呢我們要懂得揀產品。所以為什麼呢，我很多時候在這個空氣跟大家分享呢，都是希望我將我的知識讓大家去即是分析一下接受一下。因為我們每一次不同的品牌都有不同的 fans 的嘛。好像Vermont呢，大家都知道有去皺之王之稱啦，50幾年的歷史，它其實每一年每一日都是研究一些新的科研来帮我们对抗衰老。而这个全新第二代的 Time Master 28日的密集式的疗程呢，就是说希望在很短的时间达到一个最高的效果。因为现在时下太多压力和太多东西分心，还有很多不同的不明朗的事发生，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快靓车。而这个28日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细胞的更新期里面呢，唤醒我们的肌肤，令到我们抗衰老呢又可以达到逆龄或者冻龄的个效果。而喺佢呢个 Time Master 咧，比佢第一代同第二代有咩分别呢？佢依个第二代咧，比第一代佢系加强咗有一个双重嘅纳米嘅科技。我知道纳米嘅科技系一个好细微嘅一个分子，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肌肤即时吸收，同埋带领咗一啲活性嘅 DNA 同 RNA， 再加埋我哋喺瑞士Vermont里边有五大元素嘅针对性嘅皮肤问题咧，系一次过喺28日或者一个月里边改善，嚟打散晒呢啲问题。咁你谂下个效果系几快，同埋几有成效咯？
1: 在之前咧，Daisy 我哋录 segment 嘅时候咧，都有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唔好话搽两滴啊，都够啦。好似你话斋，医生话嗰个 dosage 系几多，就系用几多，千祈唔好话悭住嚟用啊咁样咯。
2: 其实系嘅，佢呢个密集式嘅treatment 一打开咧就好简单，有四支，而一支咧系用一个星期，连续用四个星期，同埋每一个樽咧就好似嗰啲药水樽有七格嘅。我哋每一次搽一格，系早晚去搽一个精华素。咁佢个功能就系帮助我哋喺呢个时间咧修护我哋肌肤，改善我哋七大嘅问题，其中缺水问题啦、紧致度啦、提升度啦、美白度啦，同埋特别针对毛孔粗大嘅、或者过敏嘅肌肤。嗱，咁通常呢啲系我哋皮肤嘅问题啦、但我哋皮肤系 all skin type 噶嘛，即系话有唔同嘅种类，我哋乜嘢皮肤都可以用，但系要针对性去用我哋解决我哋嘅问题。嗱，譬如我哋几时会用会好呢？我哋一年有四季啦、当我哋转天气嘅时间，啲皮肤突然间有改變啊，或者嗰個温室嘅度數的差別啊，風吹啊，或者雨打啲肌膚都會受損噶嘛，同埋面係我哋第一道防線俾我哋見到嘅肌膚，咁所以咧佢就希望用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咧，喺呢段時間交界咧，幫我哋改善同埋守護住我哋嘅肌膚更加之好嘅功能，個細胞更加活躍，同埋變咗我哋嗰個衰老個問題會減到最低咯。咁譬如轉天氣用之外咧，又或者我哋去完玩完，啲皮肤好攰晒伤咗，咁啲肌肤突然间要想快啲修护返呢，我哋就可以用一个月嚟更新佢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大病完，啲皮肤突然间好松弛好枯黄呢，佢就改善得好好。亦都有啲朋友譬如我下个月可能我有啲大嘅 party 啊、我要娶新抱，我要结婚，我想啲肌肤更加容光焕发更加靓，等我哋当日嘅业务系更加出众呢，呢、这个呢就绝对达到嗰个目的啦。就可以在我们一个月里面改善整个肌肤的基层，那我们那天就会皮肤改善得很理想。又或者有些朋友做完一些医美的疗程之后呢，皮肤有红红、有肿痛、有过敏， 毛孔粗大，咁喺呢段時間咧，用呢一個28日更新療程咧，就可以穩固到我哋嗰個皮膚嗰個能量，同埋可以幫助你做完嗰、那個皮膚個料理之後更加持久，同埋更加之修護得好。咁變咗嗰個理想度係非常高嘅。咁亦都可以呢、這個28日嘅更新療程，可以配合翻你哋自己用開嘅任何護膚品，做一個特別嘅保養。我覺得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 treatment 俾到大家咯。
1: 咁如果喺做緊呢個28日嘅 treatment 嘅時候咧，咁係咪正常做翻 mask 啊？聽眾朋友會唔會就係唔使做 mask 啊 ？skip 咗佢定點樣咧？
2: 其實唔係嘅 ，mask 咧，我哋一定會有時間一個禮拜做一次噶嘛。咁其實 mask 係冇問題，因為呢個係一個 serum， 係、一個精華素嚟嘅。我哋點樣用呢？就係、每一天洗完面，擦完我哋嘅收縮水，直接落呢一個28天嘅療程嘅精華素，因為佢講明係精華素啊嘛。你擦完之後咧，日間擦翻嘅日霜，晚間擦翻嘅晚霜。咁喺呢個療程嘅時間咧，最好擦翻啲防曬嚟修護翻，咁你就唔會話令到佢破壞咗佢嗰個能量咯。因為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係好 powerful，只需要用一至兩個星期，你感覺到皮膚改善曬。如果你用曬成個療程一個月咧，你就會感覺到皮膚會比較年輕咗6年咁多。呢個係經過好多25歲以上嘅女士們做完一個測試出嚟嘅效果。咁所以去皺之王之稱咧，一定係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好理想嘅效果咯。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亦都想試下咧，我哋喺呢個星期5、6日，皮膚專家嚟我哋時代方美容局嘅 VIP launch 咧，就可以提供我哋呢一個 Time Master 嘅28日嘅更新療程嘅 facial， 再加埋有骨膠原。会加埋落去送俾大家噶，咁如果大家只需要嚟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咧咨询或者购买任何产品，都可以免费做呢个 facial， 再加埋咧，我哋咧喺呢个时间咧全线所有旺旺嘅产品有8折之外咧，仲有好多礼盒装，差唔多有7、5折或者6折咧，大家都可以嚟选购啦。咁而且我亦都预备咗有2套好靓好矜贵嘅礼物要送俾我哋听众嘅，所以如果大家系我哋瑞士旺旺嘅 fans 或者我哋美容嘅 fans 咧，真系要趁呢个时间嚟入翻啲货嚟保养下肌肤，因为开始秋凉啦嘛。咁亦都係我哋保養肌膚嘅最好時刻，再加埋咧嗰多兩個星期咧，亦都係我哋差唔多周年慶咯噃。
1: 恭喜恭喜！
2: 多謝多謝。咁我哋周年慶咧，亦都準備咗好多活動，同埋好多推廣減價同埋抽獎。咁如果喺呢段時間大家嚟購買我哋所有瑞士雲邦嘅產品又好，或者我哋其他法國產品 Sisley 又好 ，Kitty Po 又好，日本品牌好，你購買咧都係有折扣之餘咧，留翻我哋抽大獎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優惠俾我哋聽眾噶。咁最緊要呢個星期。大家有時間咧，就嚟到我哋時代方美容閣啦。咁大家嚟試下呢個全新嘅 Wellmong 嘅 Time Master 嘅 XL 嘅第二代嘅一個28日嘅密集式嘅療程啦。因為呢個係非常之有成效嘅產品，亦都係我衷心嘅推介。咁我希望大家入秋嘅時間好好保養肌膚咧，到冬天咧皮膚都唔會有什麼乾燥或者敏感嘅現象。咁有咩諮詢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聽日咧10點咧就會有個特別嘅 segment 咧，係講多啲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有啲乜嘢好處俾到我哋大家？點樣凍齡同埋逆齡好嘛？咁或者上我哋 beautycop.com 嘅網站咧，打開咧會瀏覽到我哋呢一個全新嘅28日嘅更新療程啦，好嘛？
1: 好多謝曬你推介，咁聽朝早再同你傾偈啊，拜拜！
2: 聽日見，拜拜！
0: 美的傳說 Legend of Beauty 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特約贊助。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佛芒尊贵护肤开放日，
4: 特别推介佛芒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3: 这个星期5、6同日，佛芒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4: 购买佛芒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佛芒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开学之前咧，话题都离唔开一啲嘅细佬哥。咁早排就听到一啲人讲咧，哎呀，细佬哥咧，而家今时今日咧，要照顾佢哋嘅情绪健康好紧要啦，冇错噶。咁但系咧，喺你照顾佢情绪健康之余咧，都唔可以成日就住佢嘅，要训练佢。我睇到一张阿 B 嘅文章咧，就系讲咧有关咧，要细佬哥必须要修炼嘅9项嘅一个能力，大家有冇兴趣知咧？你冇兴趣都冇办法，我会继续讲有9项啊。嗱，第一咧就系练你个面皮够唔够厚，要放下面子咧，先至会有面子，好似好难咁嗬。唔系叫你嬉皮笑脸咁样啊，任人闹都冇问题， 但很多時候有些的身段就要放下身段，可能要問人嘢啊，請教人嘢啊，係咪？第二咯，自信，自己不自信，谁会相信你呢？是不是？尤其是要说服人的话，你自己都讲到已经赢嘢啦，好像话哎呀惊惊地啊，又斯斯缩缩啊，咁啊唔得嘅。第三，连你个气场啊，唔系要你懒叻，唔系叫你认叻，而系要抬头挺胸，腰板要挺直。第四，练胆识，敢于咧系任何人嘅眼神对视，唔使话岌低个头讲嘢啊，望另外一边啊，望住嗰对眼同佢讲嘢，咁先有说服力嘅。咁而第五咧，就系练一个叫做沉稳。再大嘅事，再有咩嘅危机处理，都要淡定咁样去表现。你嘅心跳到乒乒乓乓咧，你都要啊好冷静、好定。OK， 我见到有啲人咧演讲嘅时候咧，咁啊有个嗰啲 podium 咧、嗰啲台咧，演讲台都好，摆张纸喺度。但有时咧系拎得一个麦 stand 咧，冻到企个麦咁样咧，佢只手嗰张纸咧系震嘅。喺度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甚至乎有一次我见到有一个男仔咧，佢只脚咧，嗰条裤咧系一路震震震震震震震，其实系明白嘅，有时都会担心佢自己讲错嘢啊，会惊会紧张，呢个好正常。咁但系咧就尽量啦，系咪唔好咁大压力咧，就会更加会淡定啦。第六咯，嗱我中意呢个，练个心智啊，练咧你唔好嬲，唔好生气，唔好计较俾人哋激亲，又唔好俾人激亲，你唔好嬲之余咧。你尽量唔好俾人激亲，呢、這个冇乜可能啦。但系佢激亲你之后咧，你又唔好计较，由佢啦。啲人唔好同佢一般见识，系嘛？你同佢即系教下佢呢啲嘢。有时咧，啲细佬哥真系哇嬲都识嬲噶，眼泪汪汪啊，真系好委屈啊咁样噶。第七咯，要识得赞美人，譬如话要识得幽默啦，系嘛？要点样系讲下笑啊？但系唔好讲埋嗰啲咧，得你自己笑又唔好笑嘅嗰啲咧就好尴尬嘅。同埋咧就要识得拒绝，要学识 say no。咁就我曾经试过咧，好多年前咧，咁就初初移民嚟冇几耐，咁就好多朋友同我唔系好熟嗰啲啦，都过嚟，哎呀，咁帮帮手啊，我哋做慈善噶，点点点啊，帮我做啲乜嘢咧，真系唔收钱啊，咁帮你做而家，我初初都冇问题冇问题，但后嚟发现咧，佢哋真系唔系话真系慈善咁样咧，我就觉得要学识 say no 啦，帮手唔系唔帮，系要帮一啲值得帮嘅人。第八，练你嘅阅历啊。不是 calendar， 不是看月历的月历，是读书的阅读的月历。要懂得讲嘢的时候，懂得做嘢，懂得去做人，办事要办得妥当，讲嘢要啱场合，亦都是要懂得 做人处世啦。你知道待人接物很多嘢真的要学，有时是状元版才会学识一种的情况应该怎样去处理，没办法的了，我们不是 perfect 的嘛，是不是？怎会真的十全十美呢做事？最后了，要练演讲。他就说呢，成功的人士呢很多都是演讲高手，那又未必，那很多是很沉默都很成功的，是不是？只不过呢，我觉得练演讲呢就是练你的自信心，是站在那里望着人家，不会紧张，不会害怕，慢慢来啦，不是一次过学晒的，只不过呢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跟大家讲一下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9: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形至美》。
9: 古罗马时代的挑石，
6: 曾经
9: 在古罗马时期
6: 很多年前，
9: 河畔古城的一些街道上，
6: 我的弟弟呢
9: 马车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
6: 我家姐
9: 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
6: 就是叫人喝水。
9: 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跳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跳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0: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10点钟。曾经好多年前，真的好多年前，我的弟弟呢就跟他的朋友说，我家姐呢就有一座特别的嗜好，就是叫人家喝水。我真的成日叫人喝水，无论现在呢叫弟弟哥喝水，我真的成日叫人喝水，无论现在

0: 我哋呢八杯水原来要分时间饮噶。嗱，第一杯就最好七点钟，甚至乎系 anytime 啦，你起身嘅时候咧，饮饮杯水咧，就可以唤醒你嘅身体，促进代谢。嗱，如果当你第一杯系七点钟饮咧，第二杯就九点饮啦 ，OK？ 咁即系你自己计啦。嗱，如果第一杯八点饮，跟住第二杯系十点啦，吓，咁就系工作之前咧就要补充水分，保持你嘅专注，亦都可以咧提升效率。而第三杯咧就同第二杯咧又系隔两个钟咯，就十一点啦，就可以点啊？解除疲劳，原来可以缓解压力，同埋咧系焕发精神。咁十一点之后咧就几点饮咧？冇错啦，一点钟。餐前吃完一杯水就增加你的饱足感，帮助消化。但是成日听啲人讲咧，话喂餐前唔好饮汤啊，唔好饮水啊，搞到个胃酸啊，即系好似整到嗰啲胃酸冇咁容易消化食物啊，咁啊冲淡晒啲胃酸啊，我唔知啊，不过呢啲人咁讲。好啦，跟住一点钟之后咧，就就三点啦，自己计啦吓，三点钟两个钟头，三点钟饮水咧就晏、就可以提下神，促进咧就血液循环啦，赶走疲劳。啊，好得意！三点钟饮完咧，就唔系五点，系五点半。佢话可能你系运动前后啊，补下水啊，咁样预防脱水就帮助恢复。佢谂住你放工之后咁乖去做运动啦，吓嗰只啦。好啦，五点半饮完咧，又几时饮啊？八点。不过如果你食饭之前啊，早啲咧就食饭前啦吓。佢八点，佢当你八点食饭。晚餐之前咧，补充少少水分咧，就系帮助消化，减少负担。不是叫你搏命咁灌落去嘅，我相信。好啦，八点之后咧，两个钟头瞓觉之前咧，一杯细细杯嘅，唔好搏命饮啊吓，成晚去洗手间，唔好话我话噶吓，咁就系维持夜间嘅水分平衡。因为曾经听过啲医生讲咧，话朝头早一早起身饮杯水，因为我哋瞓完成晚咧，嗰啲血液浓度系好结噶嘛，系咪好劲啊嘛，咁啊饮翻杯水咧就冲淡翻啊，稀释翻你嘅血液，咁呢都啱嘅。但我一直以来呢，我的习惯一是喝室温水，一是喝暖水，冰水呢我是不掂的。当然啦，喝有时你喝东西会喝冻东西都，但我都少喝冻东西，唯一我喜欢吃的冻东西就是雪糕，就是这样了。所以呢，刚才跟大家分享这八杯水的时间呢，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又开学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4: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3: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9: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成日都话减肥是女士们终身的职业

0: 唔单止女士啊，男士都好注重嘅。不过咧，好多时咧，啲男士咧可能喺食嘢方面咧就要系食多啲啦。如果唔系咧，就觉得好似冇力啊，咁同埋食唔饱啊，个感觉都唔系几好。但系我睇到咧，有啲嘅专家咧，啲系教练啊之类咧，就话其实配乜嘢咧，你朝头早会比较健康啲咧食得，咁啊不妨听听啦，系冇？佢话咧一条嗰啲粟米啊。加个鸡蛋同埋香蕉，加只鸡蛋啦，同香蕉，同埋加杯咖啡咧，黑咖啡喎吓，讲紧咁啊，可以喺朝头早咧就唔会令你好肥啦。咁但系粟米咧，你又唔好系加牛油，你知啦，加牛油好鬼死好味噶嘛。咁另外咯，鸡蛋你基本上每朝早一个烚蛋咧，你都离唔开噶啦。第二个咧就系面包，但系又唔好话太过油粒粒嗰啲好好味嘅牛角包啦，一个普通嘅即系可能麦包之类啦，或者系嗰啲 bagel 得嘅 ，bagel 啦就加鸡蛋配青瓜咁样。咁跟住第三个配搭咧就系红薯啊，即系好似番薯啦，红薯又系鸡蛋就配苹果啊，几好食喎呢啲都。咁跟住咧就另外咯，你烚咗个薯仔配只两只烚蛋就配啲生菜咁样。咁另外咧就系紫薯配鸡蛋再加啲西兰花，仲有咧就系南瓜加两只加只烚蛋同埋配菠菜吓。啲鸡蛋烚蛋其实随你中意一只定两只啦，我谂都唔会食坏人嘅。咁另外就系紫薯，其实番薯咧佢哋话个热量唔系好高嘅啫，咁所以都几建议大家食番薯嘅。咁啊加两只鸡蛋或者一只鸡蛋啦，同埋啲小番茄啊，嗰啲 cherry tomato 咧好食。咁跟住仲有咧，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朝头早你食乜嘢系可以令你系即系。減重啊之類咧，其實我覺得你唔使再係減重，健康嚟講，以上嗰幾個配搭咧都真係唔錯噶。啲人成日話：哎呀，最唔好就食麵包嚇，食麵包就最冇益，出邊好多添加劑啊，一塊白麵包你以為真係冇嘢，好多鹽好多糖噶。如果自己喺屋企整過麵包咧，你就知道咧，出邊嘅添加真係唔真係都幾多噶。但係有時耐唔耐食有乜所謂啊？你唔係日日咁樣枕住食啦。你喺外國，你喺歐洲，朝朝牛角包啦，啲人係咪？咁佢啲身。唔系有个苗条，主要就系你要喐，你要运动，你唔系食完就坐喺度喺 office 咧。咁有啲朋友就话啊，好有恒心噶，翻工之前就去做运动，甚至乎系放工之后做运动又得。总之咧，专家都系嗰句，你要喐，你要做下运动。而家咧咪好兴啲脚踏嘅，睇电视嘅时候揸住个摆个脚踏喺度，有啲人就可以踩只脚啦，又可以摆两只手喺度晾高佢咁样做运动个膊头啊，咁样放松。耐唔耐咧，亦都屋企有啲朋友有按摩椅啦，咁坐按摩椅度咧，亦都可以帮助你系即系舒筋活络，系咪啊？咁呢方面咧，大家要尽量放松心情。我觉得咧，好多嘅好紧张啊，啲精神紧张啊，都会导致咧你系想食多啲嘢，又或者压力好大咧，你赶 project 啊，赶功课啊，你就想成日咁食嘢，咁等你嘅压力好似冇咁大咁，嗰啲先至系致命啊，系咪？嗰啲先至系脂肪啊，咁所以喺零食方面，我哋都要留意啦。嗱，啲人成日话，哎，咪食水果咯吓，想减肥错，唔系搏命食水果，专家话果糖都会令你致肥。另外有啲朋友咧，你见到我哋成日俗称嘅啤酒肚啦，系咪？饮酒都有卡路里嘅，有热量嘅，咁所以中意饮酒嘅朋友咧，而你又想减咗你个啤酒肚咧，就饮少啲咯，系咪？咁其实好多嘢都系我哋要有两个字，就系节制，同埋系一个要好有 discipline 嘅，好有纪律嘅。你嗰啲明星啊，忍口忍得几紧要啊？白烚雞胸我真係食唔掂咯，蟹烚烚話牙膠都軟啊，咬到咁，所以咧或者你係烚嗰啲青菜我都得，我可以完全唔油唔剩都得，但係就我覺得有啲菜咧，譬如菜心咧，你買得靚咧係好甜嘅白烚。
1: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我哋又系要去旅行啦，咁当然要请教专家啦。今日继续系请嚟咧由缤纷游轮嘅其中一位顾问咧 ，Cannon 咧，同我哋系介绍下有咩好嘅去处啊，有咩抵嘅玩嘅旅程啦。Cannon 你好嘛
2: ？Jacquel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又系缤纷游轮嘅 Cannon 啊。欢迎收听新一期嘅缤纷马上游啊！咁今集要介绍嘅码头就好特别嘅，佢系属于一间近年嚟好受呢个年轻嘅客人啊、情侣欢迎嘅呢个邮轮品牌啦。咁嗱 ，Jacqueline， 你知唔知道系边间咧？
0: 哦，你讲到情侣咧，我谂系 Virgin 啊，维珍系咪啊？ 因为我仔咧就好怕我睇呢间邮轮公司嗰啲资料嘅，因为佢觉得会卖甩佢，唔带埋佢去嘅。
2: 系啦，冇错啦，咁就系呢、這个Virgin Voyage 维珍邮轮啦。咁讲起呢个 Virgin 啦，咁好多人可能会谂起呢个手机啊、航空啊、音乐啊、潮流啊，同埋呢个 Richard Branson 嘅。咁连维珍邮轮咧，就将呢种大胆、年轻、唔系咁传统嘅嗰种品牌性格啦，带到呢个海上啦。咁维珍邮轮最大嘅特色就系佢系呢个 Adults Only 啦，成人限定嘅专属咁样。咁佢唔系嗰种传统嘅家庭式嘅邮轮啦，佢系主打呢个18岁以上嘅客人啦，可以更加自由自在咁样享受呢个音乐啊、party 啊、美食啊、健身啊、海景同埋呢个慢生活咁样嘅。咁船上咧，唔会有嗰啲传统邮轮嗰啲固定订台啊、固定嘅晚饭时间，佢更似一间海上嘅嗰种 resort 咁样，想几时食就几时食，食乜嘢风格咧都有好多选择嘅，咁非常之自由啦。
0: 咁又咁好咯，即系唔使咁大压力咯，想几时食嘢啊，去边度食就方便啲咯，嗬。
2: 系啦，冇错。咁讲到呢、這个维珍邮轮嘅趣闻啦，咁佢哋对呢个邮轮好多传统嘅叫法都系重新包装过嘅。咁例如啦，啲客人就唔叫呢个 passengers， 佢哋叫做 sailors。咁船员就唔只系服务人员啦，亦都系海上体验嘅一部分咁样嚟嘅。咁佢嘅船名咧都好有趣嘅。咁例如佢近年嗰啲船名，佢都有只 Scarlet Lady 啦，叫做绯红女士号啦，又有呢个英勇女士号啊、坚韧女士号同埋 Brilliant Lady 璀璨女士号嘅，系啦咁。整个船队都叫做呢个 Lady Ship 啦，带少少呢个英式嘅幽默啦，同埋呢个品牌嘅个性咁样嘅。咁维珍邮轮第一只船 Scarlet Lady 喺2021年就展开咗呢个航线噶啦。咁佢其实就系好想重新定义大家对呢个邮轮假期嘅想象嘅。咁呢只船另一个好吸引嘅卖点就系佢嘅船票其实包咗好多平时其他邮轮都要收费嘅项目噶。咁例如佢船票里面其实已经包咗呢个20多间嘅唔同嘅特色餐厅啦，同埋有啲冇酒精嘅饮品啦，同埋基础嘅 WiFi 啊，有啲团体健身课程，同埋船上啲娱乐嘅原创表演咧，好多都包晒噶啦。咁大家之后上船就唔需要成日都计住呢样又要钱，嗰样又要钱，咁成个 feel 咧就会更加轻松嘅，系啦。咁讲翻我哋今次会去嘅码头，就其实系呢个维珍邮轮好出名嘅私人岛啦。佢就系呢个 The Beach Club at 呢个 Bimini， 咁佢就位于呢个巴哈马，海水就非常之清啦，沙滩啊又白啦，咁本身咧就好有呢个加勒比海呢个度假 feel 噶啦。咁佢呢个维珍邮轮嘅 Beach Club 咧，佢就系为呢个sailors 打造嘅一个海滩嘅呢个俱乐部嘅体验啦，里面会有呢个泳池派对同埋好多音乐。咁佢就系唔系平时嗰啲好普通咁样落船行街，咁佢一落船咧就会直接进入呢、這个海岛嘅呢个度假模式，直接开 party 咁样噶啦，好似。咁佢其中呢个 beach club 中间咧就有一个大型嘅呢个 lagoon style pool 啦，咁日间嘅呢个气氛就慢慢升温啦，到咗夜晚咧就放慢呢个节奏，就非常之适合呢个日头想放松啊，晏昼想玩得热闹少少嗰啲朋友嘅。咁呢度就唔只有嗰啲沙滩派对咧，仲有好多其他唔同活动喎，例如呢、這个浮潜啊，或者你想探索呢个岛上咧自然景色，咁维珍邮轮都会有提供嘅。咁最后介绍翻今次我哋缤纷邮轮为大家精选嘅呢个系 Labor Day 嘅限定优惠啦，就系维珍邮轮。咁我哋精选咗唔同嘅几条2026年同埋27年嘅一啲航线啦。包括呢个墨西哥加州嘅呢个万圣节之旅啊，西加勒比海嘅啱先有提到嘅呢、这个Bimini 嘅 Beach Club 啦、啊，同埋呢个百慕达过夜嘅呢个深度之旅，同埋系啦，同埋东加勒比海都有嘅。咁今次呢几条航线呢，其实全部价钱都系唔使1000蚊嘅，每个人加币系全部1000蚊以下嘅。咁係非常之抵，最低去到係706蚊嘅啫。嗱，如果你想睇一個唔係咁傳統啦，更加自由啦，有呢個音樂啊、生活風格好強烈嘅呢個成人嘅遊輪假期啦，今次維珍遊輪呢個 Labor Day 限定真係非常之值得去留意嘅。咁名額有限啦，所有嘅精選行程呢只需要每人加幣1000蚊以下起嘅啫。咁價錢非常之吸引啦，名額有限，有興趣嘅朋友盡快聯繫我哋啦。咁想睇下究竟條線係點樣呢，都直接係打電話俾我哋604 359-828-6048-359-828-6048 找我们资深的邮轮顾问团队去了解啦。那我们分别三间门市是有这个列治文 Aberdeen Centre 二楼 Burnaby 丽晶岗一楼和温哥华 City Square 城市广场一楼的，也都密切留意着我们每日在 Facebook、WhatsApp 和微信 send 出来的第一手独家资讯啦。
0: 唔该晒 Canon 嘅介绍啊，咁大家留意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359-8228，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啊 ，thank you。
2: 各位听众朋友 ，Jacqueline， 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1: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3: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4: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啲咩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0: 好啦 ，Labor Day 嘅早上咧，要同大家讲拜拜啦。今日有咩嘅活动咧，系安排咗俾自己咧？又或者系可能想喺屋企休息一下，因为准备听日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们咧，自己都要习惯做起身啦。听朝开始系翻学，虽然第一日咧就系咁易啦，见下面嘅啫，咁但系都要早啲瞓啦。今晚大家早啲起身，听朝早要精精神神嘅一日咧，系翻学嘅。咁啊，听朝早嘅自营自美10点会由安怡主持。咁啊，下个星期咧就约定大家咯，14日咧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1: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0: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 Vermont 约定你地在时代方美容阁见，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0: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0:58。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5: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6: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7: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6: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7: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8: 快而准煲冬瓜。
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9: 咁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本来比三年前发生中入屋抢劫案，一名19岁青年在家中丧生，四名疑犯经已被判刑。死者 Ryan Nagy 在2023年6月29号遇害，警方说他们在抵达本拿比 17th Avenue 7600号路段一间住宅时候，发现死者身受重伤，经已没有生命迹象。四名被告在今年不同时间先后被判刑，首被告承认误杀，被判7年监禁，另外之前被羁押18个月而获得减刑，次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之前羁押29个月而获得减刑，第三名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扣除之前羁押2个半月而获得减刑，三名被告均为20至23岁。第四名22岁被告被判处8年监禁，因为非法持有枪械控罪被判处2年半监禁，在2025年10月认罪，扣除之前服刑时间，需要近服刑近8年。法官在判决书里面写到，被告计划闯入一间民宅盗窃死者枪械，在抢劫中死者被刀刺身亡，又指死者去世对这位年轻人的家人和朋友造成巨大打击。法官亦都指出，死者过去和现在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有一种罕见能为世界带来光明，让周围的人感到更美好的人士。法官写到，四名被告策划今次抢劫案，并在死者被刺伤后并没有帮助他情况之下逃离现场，亦都试图通过焚烧他们当时穿着的衣服来逃避走捕。苏黎世一间房屋发生火警，消防局话在星期日晏昼，该市窝里社区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16个人无家可归。苏黎世助理消防局长米麦纳马拉表示，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125 B 街近104 Avenue 一处房屋时候，发现房屋的屋顶和侧边冒出浓烟及火焰。他说16名居民中有5人最初估计是下落不明，但同房东确认所有人都经已安全撤离之后，消防员先从外部展开灭火行动。他说房屋的屋顶因为入水而倒塌，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前世界花式溜冰冠军暨加拿大联邦内阁部长 Otto Jenneling 逝世，享年86岁。 Jenneling 家人表示，他在星期六于医院安详离世，并在之前同柏金逊政经已抗争近20年。 Jenneling 生于布拉格，年幼时候随家人逃离捷克共产主义统治，并同妹妹曾代表加拿大参加1960年加州东澳花式溜冰比赛，之后他步入政坛，于安省屋苗地区担任20年的联邦议员，并在时任总理穆朗尼政府之下担任国库局部长，同时兼任了体育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他之后离开了政坛，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捷克大使。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近两个星期，西藏自治区吉隆县至今确认有43人遇难，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展开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经已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大批救援人员亦都继续在吉隆口岸一带搜寻失踪者，核心区域大约是 5.4 万平方米，分为7个分区搜索。而在尼泊尔就有超过1300人死亡，当地今日全国进行哀悼，政府建筑物和驻外使馆下半期致哀。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大约是有70%半满，其余今日主要大部分航班平均是80%满的，部分航班更加是达到90%半满，例如下午4点钟和今晚8点钟左右航班是特别紧张的。另外今日因为长周末关系，加开10点钟尾班船，而家就有80%半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返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钟，大约有90%满的。其余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情况都是一样的，只是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会有80%满。另外今日都是长周末关系，加开一班尾班船，今晚10点钟航班是有80%半满的。荷书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现在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他航班大部分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5分，大约是有70%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7: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8: 日落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 ！AM 1320华侨之声喺9月19日举行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当晚咧将会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经典影视主题曲嘅演唱会。今日嘅主特推介特别推出金钻919 Live 音乐会巡礼，同大家回顾一下当晚会听到嘅经典金曲。

打头阵有两位超级巨肺歌手罗文恩尼带嚟嘅《铁血丹心》，系1983年 TVB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嘅主题曲，唱出塞外奔驰嘅豪迈同侠义精神。接住落嚟系一首充满激情又感人嘅国语歌曲，系1983年电影《搭错车》嘅主题曲，里面有一句时常出现嘅歌词：酒干倘卖无。是台湾一些买卖旧酒樽为生的人在街边会用闽南话讲这句话去漏生意，里面更蕴藏一个感人的亲情故事。酒干倘卖无，由台湾歌手苏芮带给大家。

0: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3: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十一晚五，查询604-688-1860。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0: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格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0: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日的主题推介有金钻919拉阔音乐会巡礼，同各位分享当晚歌手献唱的经典影视主题曲。我哋华侨之声主办呢一个音乐会咧，将会系9月19号星期六晚上6:30，喺温哥华西41街及屋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行。门票咧每张35元 ，VIP 每张系80元，而家系剩余少量嘅门票嘅啫。想买飞嘅话咧，就要把握机会啦。订票或者查询咧，可以致电我哋华侨之声电台604-263-1320。啱啱呢首嘅冧歌系歌神张学友嘅《月半弯》，系1986年香港电影《痴心的我》嘅主题曲。接住落嚟送俾大家呢首经典歌《Always on My Mind》，1971同72年嘅英文版，由 Brenda Lee、猫王 Elvis Presley 到82年 Willie Nelson 演绎都各有特色。到咗1983年，更加有关正杰同黄露仪合唱广东版嘅《常在我心间》，更系满有浪漫柔情，一齐感受一下。

听咗几首比较大陆嘅现代或者欧西风格嘅流行曲之后咧，不如转下口味，听一首非常之有特色，因为佢融入咗中国民族元素嘅流行曲，歌名叫《悟空》。啊，冇错啦，就系讲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啊，呢首歌咧表达咗孙悟空从年少轻狂、傲慢倔强，到被命运束缚、经历沧桑之后嘅内心情感变化。悟空系由中国唱作歌手戴荃倾情演绎。

0: 周末有咩消遣啊？
1: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0: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0: 真嘅？
1: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0: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0: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
5: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4: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5: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4: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5: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6: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7: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8: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4: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新闻提要，
11: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嘅反制措施，有关嘅反制措施会喺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0:01生效。美国中期选举将会11月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战的责任推卸在加拿大身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
12: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1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山滚粥，每碗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4: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5: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4: 1月13号仅此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6: 列志文宁南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汕活动暨地藏王会，早午两溪潮汕。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4: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7: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首先出场嘅系有十二少同如花，希望可以揾翻失散嘅爱情。呢一首主题曲系嚟自一出灵异电影《胭脂扣》，由张国荣、梅艳芳、万梓良同朱宝意主演嘅。故事系讲梅艳芳同埋张国荣呢一对情侣啊，阴阳相隔咗几十年噶。咁梅艳芳咧就嚟到凡间，揾一对嘅现代情侣，就系万梓良同埋朱宝意啊，希望可以揾翻饰演十二少嘅张国荣。故事非常之凄美，亦都令人感到唏嘘噶。同名充满迷幻嘅主题曲《胭脂扣》由梅艳芳演绎。
18: 记唔记得我？
19: 近得滞，睇唔真。
18: 寻晚啫噃，我嚟紧嗰时谂，换转我脱得你咁埋嘅话，你会唔会避开我？如果你避开我嘅，就唔系我要嘅女人。
19: 陈十二少，真系第十二啊？定系排第二啊？
18: 第二。
19: 姓项啊？
18: 南北项。
19: 大抽锁匙喎，嗱。我人你又见过，鬼又同你倾过啦。我翻我姐妹房度打埋个死圈，再翻嚟陪你啊！
18: 你哋阿姑咧，最中意叫你行裤凳，等到肝火大发又唔敢发出嚟，美其名干煎石斑啊嘛！系咪咁煎咧？

0: 佢冇嚟。
1: 边个？
0: 如花、十二少都冇嚟。
1: 咁你仲等咩？
0: 咪等你咯。我同你都咁耐，好多嘢你话就话唔理。其实你个人口硬心软。
1: 我唔应该就咁逼走如花。喺今时今日，再边个学佢咁痴心？我妒忌如花，我服咗佢。佢咁做嘅嘢，呢世都唔敢做，连谂都冇谂过。
0: 我哋系普通人，喺埋一齐开心咪得咯，不至于搞到为情自杀。

跟住送俾大家嘅主题曲系出自刘德华经典港产电影《烈火战车》。港华仔系一个热爱赛车嘅青年，但因为被吊销车牌，一直冇得参加正式嘅比赛，只能够参加非法赛车。而佢女友亦因为担心而几乎分手，只能够参加非法赛车。而佢女友亦因为担心而。

0: 之后，就算俾架全世界最快嘅车你，都追唔翻噶啦。
1: 做人系咪可能可以简单啲，唔使挑战自己？
2: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

0: 接着出巡有位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被他阿爸逼入警察学堂受训。初时为了想离开，乱同两个老友四处捣蛋，后来凭着英雄的热诚特训成为猛龙特警，还立下大功。这位猛龙特警出现在港产电影《龙禁威》，由郑中基、邓丽欣、张大明和李灿森主演，主题曲《猛龙特警队》由郑中基带给大家。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1: 欢迎大家来到警察训练学校，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就是要接受最严厉的训练。

0: 在这里我不容许有任何人违反纪律，如果不是被我发现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踢你走，绝对不会手软。
1: 927
2: 等 Sir，
3: 可不可以不要这个 number？ 好肉酸啊。
1: 你估计头车牌啊，生生发一路发好不好啊？这个 number 跟你一世的了，927 understand？
3: Yes Sir， 喂，讲个第二样嘢啊，我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3: 我哋好想冲个凉先啦，个身立节次咁样啊。仲有咧，我想问咧，呢度啲沐浴露啊、护发素啲齐唔齐啊？因为我哋嗰个皮肤科医生咧，
4: 冼介乃
3: 吓，你听过噶啦，佢就话我哋啲皮肤咧好敏感。啊，另外咧，我哋个发型师啊，
4: 狼狗
3: 系啦，你都听过噶啦，佢就话我啲头发好脆弱噶，
4: 好斋，
3: 就不能够唔用呢个护发素，同埋唔可以吹头啊。不知但系咧
1: ，shut up！ 你估而家嚟住酒店啊？同我做掌上压，即刻！

0: 快。
1: 有冇老舊啲啊，手足？
2: 哎呀，系咁上下啦。
1: 你好似唔好喜歡你份工作咁。
2: 你話咧？超你唔好冇多咋系嘛？可能做警察唔咩做个喇叭。
1: 喂，第一我喜歡音樂，第三我又中意做差人，第二我又可以玩下音樂，做下差人，人生一大快事。
2: 但我唔中意洗廁所嘛。
1: 洗廁所絕對唔係你嘅目標嚟嘅，只係一個過程嚟啫。好似我咁，大喇叭絕對唔係我的目標嚟嘅，我的目標係小喇叭，係小喇叭，你知唔知啊？
3: 你咪有啲想同我講，不如講白啲啊。
1: 今日洗廁所，聽日食蘋果，你睇唔明白嗎？

0: 我一系唔威，一威要龙咁威。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indemaster.com。
5: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6: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5: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6: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1: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12: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集呢就请到一间专业修复公司的项目经理John Yu来跟大家倾谈一下，究竟一间专业的修复公司他要做些什么的工作的呢？John，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或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究竟个修复公司是做些什么的呢？同埋我哋喺发生一啲事故嘅时候咧，应该系点样处理啦？咁啊，当然啦，啲听众最希望听到嘅就系话我哋系点样可以减低个损失啦，同埋点样咧去避免第二次嘅伤害。咁啊，再修复公司嘅工作系啲咩咧？
13: 多谢晒你邀请。咁修复公司嚟讲咧，其实主要系做一啲维修房屋物业嘅维修啦，包括最常见嘅水灾啊、火灾啊。甚至乎是啲俾车撞到撞坏咗啲楼宇啊，咁样我哋都有好常见。咁我哋修复公司咧，主要嘅工作咧都系做一啲房屋嘅维修啦，咁包括水灾、火灾嘅清理啦、修复啦，甚至乎系一啲可能俾车撞到楼宇啊、撞坏咗一啲墙啊之类咁样，我哋都系会处理嘅。咁我哋嘅范围咧就最常的客户是保险公司啦，但是呢我哋唔单止做保险公司嘅，普通主啊都可以搵我哋去维修佢哋嘅损失嘅。
12: John，我想请教你呢，一般嘅修复公司呢，即英文叫做 restoration company 呢，同一啲装修公司呢有啲咩分别？
13: 咁最大嘅分别呢就係、是、装修一般都係可能係款式比较残旧啊，咁啊拆晒佢翻新咁样啦，咁但我哋修复公司咧个性质有少少唔同啦，因为我哋面对嘅客户咧可能系啱啱起好嘅新屋又唔顶，几十年嘅甚至乎上百年嘅呢啲卡
12: 古董
13: 係啦，古董嘅屋亦都唔定嘅。咁我哋要盡量去還原間屋，去到損失發生之前嘅情況。咁咧就唔係話所有嘢都要拆曬整個曬身咁樣嘅。
14: 係啦，因為我都同啲修復公司咧都有好多即係關聯啦，即係有接觸啦。我哋見到你哋咧同一般嘅裝修公司唔同嘅，就係當有漏水嘅時候咧，咁你第一就派啲車啦，就派啲機器咧去用啲大型嘅吸水機去吸水啦。咁同埋吸水之餘咧，咁你就跟住就會擺啲吹風機喺度咧，就吹翻乾。譬如話濕咗啲灰板啊，或者地氈咧，都係去吹翻乾佢嘅。咁依啲咧就需要一啲好專業嘅儀器啦。咁一般嘅裝修公司咧就未必即時有啲咩儀器啦。同埋我見到好得意嘅，你好多時咧一去到現場，除咗做頭先我哋所講嘅動作之外咧，咁你都會用個三腳架摆一部机上嚟咧，喺度氹氹转咁，嗰部系咩机嚟噶？
13: 系啦，咁我哋嗰啲系一个叫 DocuSketch 咁样嘅机器啦。其实佢哋做嘅工作咧，系同好多时我哋见到地产公司佢哋都会做一啲叫 MetaPort 咁样嘅一啲360嘅全景扫描啦。咁我哋都有个类似咁样嘅机器嘅。咁一嚟嗰个扫描会生成一个地图啦，咁我哋唔使用传统嘅方法慢慢度尺啦，就提高我哋嘅效率啦。咁另一样嘢咧，我哋都系可以即时地影低晒个现场嘅环境啦。咁啊，有利于我哋之后翻去睇文件嘅时候啊，睇下要做呢个维修嘅 proposal 嘅时候咧，啲细节咧都可以随时翻去睇翻个现场当时嘅情况嘅。
14: 嗱 ，John 啊，我哋一般嘅听众朋友咧，即系大家最关心嘅咧，就是个漏水嘅问题啦。自己一间独立屋嘅就自己可能爆水喉嗰啲就冇得好讲啦，即系易搞啲啦。但如果我哋讲紧一个大楼咧，可能喺好顶楼漏水，无论系滴水喉又好，或者系花洒喉都一爆咧，可能系连累咗好多个单位。咁你哋喺修复公司嘅角度咧，你哋会点样建议我哋啲听众朋友？如果万一遇到家中一突然间系爆咗水管，或者一个好严重嘅漏水嘅时候咧，咁佢哋第一件事系应该做啲咩嘢咧？佢哋应该做啲咩嘢咧？
13: 嗱，咁咧就要睇翻个源头喺边啦。若嗰个源头喺自己个单位入边啦，第一件事当然系闩咗个大掣啦，尽量减低个损失，令唔好再俾新嘅额外嘅水流出嚟，控制咗嗰个水嘅量先嘅。咁跟住咧就即刻就联络物业管理公司啦，因为若果系多个单位受影响咧，咁就单止你自己啦，就可能係公共嘅走廊啊，甚至乎其他单位啊，都有需要去做呢个修复工程啦。
14: 咁同埋我都觉得呢，即係有啲咩情况底下呢，即係作为个门呢个住客又好，或者你係本身係个业主都好呢，係应该呢即係第一时间呢都影返张相。因为我成日都讲啦，一张相片呢就胜过千言万语嘛。
13: 冇错啦，相片短片都系非常之有用，对我哋嘅修复工作咧好大帮助㗎喎。咁我哋睇返如果有啲短片或者系相片嘅话呢，咁就我哋可以更清楚了解到即时嗰个情况啦，亦都就算我哋师傅未嚟到之前，亦都可以等我哋可以有啲准备，对我哋嘅准备功夫都有帮助
14: 㗎。嗱，再又请教你另一个问题啦。有好多我哋啲听众朋友即係觉得少少漏水啫，即係湿咗少少唔紧要嘅，啲地毡啊啲或者地板我哋拖返乾佢咪得囉。咁究竟拖返乾佢呢个咁嘅前提呢，或者即係咁嘅措施呢，你觉得係适唔适合嘅呢？
13: 当然任何移除嘅水嘅工作都係好嘅，咁一般喺屋企能够自己做得到嘅拖乾係第一步能够做到嘅啦，喺未有其他人嚟帮到手之前，能够自救嘅一个最有效嘅方法，
14: 即系减低个损失啦。
13: 系啦，减低咗个损失，但系唔一定足够嘅，因为咧好多时咧，你表面上见到系水啦，你就好似地板表面冇咗水，但系好多时地板同地板之间有一啲罅隙啊，好多时啲水已经系渗咗落下边啦，甚至乎系索咗入啲墙身啊，嗰啲 dry wall 佢亦都可以好似海绵咁样索咗啲水入去，咁唔一定足够，但系咧任何嘅抢救都比乜都唔做系好嘅。
14: 嗱，庄，你头先你讲到咧，可能有啲水咧就会流咗喺个地板底下啦，或者嗰个灰板咧就索咗啲水，啲木可能索咗啲水啦。嗱，我哋一般肉眼咧见到，我哋索干咗佢啦，抹干咗佢啦，咁俾把风扇吹干咗，咁咪应该 OK 咯。咁但系我哋点样先可以知道咧个 地板或者是墙身里面呢仍然都是有水的呢？
13: 其实呢你自己能够做到的功夫一般都有限的。咁有冇索到水入去呢？我哋 restoration 公司有一啲专业嘅仪器去探测啲水分点样去移动啦，会唔会渗咗入去某一啲墙身入面呢，有一啲湿气嘅探测器啦。咁我哋可以能够准确咁样知道啲水究竟係有冇移动到去唔同嘅地方。咁但一般屋主嚟讲呢，其实都好难能够清楚肯定究竟有冇湿嘅。
14: 或者 John， 你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呢，我哋究竟有几多种嘅探测啲水器嘅机械呢？我想知道呢，即係最简单就嗰个叫 moisture pump 啦，即係有两头，个头有两支尖嘢咁就怼落幅墙度，有水嘅就啤啤啤啤啤咁样。係咪我听讲仲有多两三种㗎嘛？
13: 冇錯啦，最常見嘅就係濕氣錶啦，即係頭先講嘅，譬如 moisture meter 啦。咁 moisture meter 亦都有唔同嘅品種嘅，但係咧，我哋除咗用濕氣錶之外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用紅外線成像咧，紅外線相機。佢就唔係直接探測濕度，但係咧佢就能夠睇到温差，就能夠喺一個比較大嘅範圍，我哋就可以迅速咁樣 isolate， 即係精准咁樣揾到邊一啲 area， 即係邊一啲地方係可能受影響嘅，再用個濕氣錶嚟到做一個 confirm 嘅。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哋其實亦都有一啲濕氣錶，亦都有一種係探測空氣入邊嘅相對濕度嘅。咁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可能用一啲風扇啊、剩啊咁啦，咁好多時咧。就算自己吹乾都好啦，个水分挥发咗之后喺空气入面唔移除呢，其实都有可能会引起进一步嘅伤害㗎喎。
14: 哦，咁样。嗱，我哋就讲返我哋最近一个几热门嘅话题啦，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出街之前呢，咁我哋知道好似喺New West 嗰个市呢就有个大火啦，有百几个居民呢就无家可归啦。咁但如果个单位不幸地即係俾佢燒咗嘅，即係燒到啲嘢變咗灰，變咗碳嘅，咁你修復冇得好講啦。咁但係問題，我哋好多時咧見到有個情況就話，我個單位係冇被火、冇被水波及嘅，但係咧個修復公司或者係保險公司咧都要將其他嗰啲單位嚟到去做個修復喎。咁究竟係咩原因呢？
13: 嗱，其實咧火災嚟講咧個影響咧，即係當然直接嘅熱力嘅損壞啦。咁除咗咁之外，救火嘅時候水亦都係能夠引起一啲好大嘅損壞。但係更加大嘅一個影響咧，就係其實佢嘅煙燻濃煙去到係好容易擴散到唔同嘅房間啦，通過抽風系統啊、剩啊擴散到唔同嘅地方啦，個樓宇入邊唔同嘅單位、唔同嘅樓層，咁樣咧嗰個煙味啊，當然個味道唔好聞啦，但係咧其實長期吸入嗰啲煙灰咧，對健康都有影響嘅喎，咁所以咧嘅煙燻嘅損壞咧都需要專業去處理噶。
14: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呢讲到呢度呢个时间亦都係差唔多够钟啦。咁下一个礼拜返嚟呢，阿 John 就会继续同我哋讲，我哋如果啲听众朋友佢哋遇到个火警之后呢，最常犯嘅系啲咩错误呢？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的反制措施，有关的反制措施会在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零时零一分生效。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战的责任推卸在加拿大身上。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
1: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是本地新闻。由于美国决定自8月22日开始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的反制措施，有关的反制措施会在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零时零一分生效。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随着美国即将在11月举行关键的中期选举，特朗普和加拿大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令到很多州的选民都关注到这个新的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在上星期在 Political 网站的采访中表示，加拿大是美国的朋友，是最亲密的盟友，亦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时正在谈论的不是中国，加拿大并不是一个敌对国家，现在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如果有人试图伤害其中一方，最终会伤害到缅因州。阿林斯和特朗普是属同一个政党，虽然他长期以来一直是缅因州的重要政治人物，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包括他对加拿大的关税政策，现时可能使到阿林斯的席位可能岌岌可危。加拿大是缅因州最大的贸易伙伴，该州很多关键产业例如海鲜和木材都是和加拿大产业紧密相连。阿林斯认为对加拿大征收关税是对缅因州非常不利，而且对他的连任之路是更加艰难。尽管阿林斯在缅因州的席位可能极为脆弱，但随着共和党人试图保住国会控制权，可能动摇到其他更多的州份。另外，民主党人也都迅速找到与加拿大贸易战暴露的弱点。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蔡尔德在上星期说，这场为总统虚名的战争并非只是同加拿大的战争，亦是一场针对密歇根州的战争，他们的州的民众为此付出代价，他们每天都是那些不该如此昂贵的商品上埋单。另外，纽约州民主党州长霍楚尔也一直公开批评与加拿大的贸易战。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战的责任推卸在加拿大身上。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贸易战的宣传是否奏效，无论是加征关税或者下令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国民众里面也都引发了强烈不满。路透社上星期公布一个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另外只有两成的美国人支持对加拿大提高关税。美国共和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9月2号在白宫举行一场活动里面，来自边境州份的共和党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接触，他们希望告诉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经已变为政治毒药，因此必须找到一条摆脱贸易战的途径。安省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政治系教授 Matthew Lebo 表示，长期历史趋势表明，中期选举通常对执政党不利。尽管很多政治专家先前一直预测众议院将会逆守民主党，但现时因为特朗普，可能就连参议院的控制权都可能会面临是争夺战。 Libo 话啲关键嘅摇摆州份与加拿大有住非常密切嘅贸易关系，包括阿拉斯加州、艾奥华州、缅因州、密歇根州同埋俄亥俄州等。共和党候选人被迫面对，因为针对加拿大贸易战嘅打击，使到该些州份向加拿大出口更为困难，也使到呢啲州嘅居民喺进口某些商品上成本系大幅上升。他表示，一些共和党的候选人竟然开始试图同特朗普同他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政策划清界线。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彻底改变了加美关系，他不再视加拿大为亲密盟友，而是视为竞争对手。当加拿大密切关注着这场动荡时候，很多美国人却对两国的关系突然恶化浑然不知。现时加拿大将会星期二凌晨开始实施报复性关税，其中很多关税是针对中期选举竞争激烈几个州的关键产业。特朗普的团队经由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宣传，试图将贸易战责任推卸给屋太华，并说总理卡尼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破坏了贸易协议。不过卡尼就反驳这些指控，说他不认为美国一些未经选举产生的内阁成员是加拿大的政治专家。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号。联邦财长商彭飞上星期经已公布，有关措施会延长多五个月，之后会逐步恢复征税，减低明年春季重新实施时候对油价的突然影响。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价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时候，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总理卡尼延长或减税，最终全面取消这个汽油税。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两站行程。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说，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省长日前公布会在9月26号于 Albertson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经已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在该区的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rie Land Finle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 Finle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他曾在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她都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 Pam Alexis 参选，他曾在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亦都在 Mission 商会和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六党提名了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他曾经参与省议员和联邦议员的竞选工作。中间偏右的 Center BC 党候选人是 Lavinda Jan， 他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Center BC 党声明里面说，他的政治经验体现了他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说他当年来代表过不同的政党，和 Center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立场中立的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省民加入。另外亦都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在8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tano 选区补选里面参选。今日是劳工日假期， BC 渡轮公司向公众发出通知，表示同其他长周末最后一日一样，经已为劳工日长周末大量乘客做好准备，并强烈建议公众预订船位或安排不开车步行登船。在早上低陆平原同温哥华岛之间多个渡轮航班相信很快会压满， 渡轮公司话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乘客亦都预料今日交通会应该相对挤拥，估计自星期日开始至星期二都会有大量旅客返回的六平原。公众在出发前往码头之前，务必先查阅渡轮公司网站，了解最新航班情况。本来比三年前发生中入屋抢劫案，一名19岁青年在家中丧生，四名疑犯经已被判刑。死者 Ryan Nagy 在2023年6月29号遇害，警方说他们在抵达本拿比 17th Avenue 7600号路段一间住宅时候，发现死者身受重伤，经已没有生命迹象。四名被告在今年不同时间先后被判刑，首被告承认误杀，被判7年监禁，另外之前被羁押18个月而获得减刑，次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之前羁押29个月而获得减刑，第三名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扣除之前羁押2个半月而获得减刑，三名被告均为20至23岁。第四名22岁被告被判处8年监禁，因为非法持有枪械控罪被判处2年半监禁，在2025年10月认罪，扣除之前服刑时间，需要服刑近8年。法官在判决书里面写到，被告计划闯入一间民宅盗窃死者枪械，在抢劫中死者被刀刺身亡，又指死者去世对这位年轻人的家人和朋友造成巨大打击。法官亦都指出，死者过去和现在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有一种罕见能为世界带来光明，让周围的人感到更美好的人士。法官写道，四名被告策划今次抢劫案，并在死者被刺伤后并没有帮助他情况之下逃离现场，亦都试图通过焚烧他们当时穿着的衣服来逃避走捕。温氏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佛洛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点13分左右接报，赶往位于明街甲16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亦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苏烈市一间房屋发生火警，消防局说在星期日下午该市窝连社区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16个人无家可归。苏烈市助理消防局长米麦纳马拉表示，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 125B 街近 104Avenue 一处房屋时候，发现房屋的屋顶和侧边冒出浓烟及火焰。他说16名居民中有5人最初估计是下落不明，但同房东确认所有人都经已安全撤离之后，消防员先由外部展开灭火行动。他说房屋的屋顶因为入水而倒塌，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亚省南部 Canaanas 的星期六发生飞机失事空难，造成2人死亡，调查人员在前往飞机坠毁现场方面面临很多挑战。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说，天气和地理位置阻碍他们抵达坠机现场调查工作。出事归架单引擎 SiriusSR-22 飞机在星期六早上8点50分左右由亚省的 Springbank 起飞，准备前往 BC 省 Campbell River， 大约25分钟之后在 Mount McDonald 坠毁，离开飞机起机的机场西南大约55公里处。两名罹难的人士是飞机上仅有的乘客，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截至星期日晚尚未找到他们的遗体。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 0404560388。
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8: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8: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Winston Street 7228号。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希望进一步推进对话，结束俄乌战争。在访问之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同埋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同财政部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同法国等的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基辅。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通电话，亦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是现时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言之尚早。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 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一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月26号突然有冰川倒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至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泊尔方面将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友好国家和国际的社会。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说，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说，金成基在发表讲话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由今个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方的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体系，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在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希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到作用。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只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说，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的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 总委员会过去在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6: 哇，又开学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1: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6: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2: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新闻方面，八家中国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由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家国内银行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14: 归根到底呢，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那个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呢，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的帮助。保险企业来讲的话呢，随着它那个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活跃的资本市场呢，也都是有一个正面帮助的基础。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看，现在已经是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看的话，第四季前后就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的措施，我觉得有这样的预期，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都有机会是大家互相关联，做定一些准备功夫。
13: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大约达到80%满的。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不是90%就是80%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今晚7点，现在是有70%满的。 因为今日长周末关系咧，加开10点尾班船而家系有8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翻嚟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达到90%满噶啦。其余嘅航班咧平均系90%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会有80%满噶。今晚10点尾班船咧，而家大概有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赫舒比去 Landell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0得30%满嘅，其他位置系相对比较松动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dell 翻返嚟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大约系12:15-12:20左右，经已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其他航班咧系相对比较正常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5: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5.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1: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股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0: 抵就抵，不过停车。
1: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0: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2: 食嘢讲質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啦。
3: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食起嚟仲个口慢慢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暖些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嘅咧。
2: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3: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4: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3: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木啊。原来一些小事呢会影响咗你嘅真本事㗎喎。点解咁讲呢？话说有一位卖酒嘅人，佢卖嘅酒唔单止斤两足够，而且风味绝佳，待客仲非常嘅亲切添。不过唔知咩原因，这个店铺嘅生意始终唔係咁好㗎嘛。佢酿制嘅酒成日都卖唔出去。于是乎呢个老板就去请教村庄里面的智者，来到看看究竟有什么对策可以告诉他，他生意可以帮助到他有起色啦。结果这个智者一看呢，他就问你们家门口为什么养了一只这么恶的狗啊？原来这家卖酒的人，他们的家门养了一只很凶恶的狗啊。智者就说这个就是为什么酒卖不出的原因。智者继续解释，因为人家怕你家门口这只恶狗咯。如果有小蚊仔带着钱要帮大人买酒，见到门口那只大狗，心生恐惧，梗是吓跑啦，你的生意当然就好不起来了。原来小事会坏了这个卖酒人家里头的真本事。很多时候一些小事我们太轻忽了。举个例子，你穿衫的易用，又或者你原来没有留意到你件衫有少少的污糟，又或者你台上面那些的不干净，又或是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嗜好，你去想一想，哪一些小事今日在你生命的里头是叫人却步呢，以致影响了你里头的真本事被人看到。听众朋友，盼望今日这个小故事能够启发到你的心灵，让你能够好好的享受活出你的真本事啊。好啦，我是黄木，我们明天再见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今日系劳工日假期 ，BC 渡轮公司向公众发出通知，表示同其他长周末最后一日一样，经已为劳工日长周末大量乘客做好准备，并强烈建议公众预订船位或安排唔开车步行登船。喺早上，低陆平原同温哥华岛之间多个渡轮航班相信好快会压满。渡轮公司话经已做好充分准备，乘客亦都预料今日交通会应该相对挤拥，估计自星期日开始至星期二都会有大量旅客返回低陆平原。公众在出发前往码头之前，务必先查阅渡轮公司网站，了解最新航班情况。温氏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法乐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点13分左右接报，赶往位于明街甲16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话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亦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亚省南部 Kananas 嘅星期六发生飞机失事空难，造成两人死亡。调查人员喺前往飞机坠毁现场方面面临好多挑战。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话，天气同埋地理位置阻碍佢哋抵达坠机现场调查工作。出事归架单引擎 Cirrus SR22 飞机喺星期六早上8:50左右由亚省嘅 Springbank 起飞，准备前往 BC 省 Campbell River， 大约25分钟之后喺 Mount McDonald 坠毁，离开飞机起机嘅机场西南大约55公里处。两名罹难嘅人士系飞机上仅有嘅乘客。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截至星期日晚尚未揾到佢哋嘅遗体。喺香港，国泰航空同 Google 合作展开以人工智能技术避免航迹云嘅形成同埋研究，结合航空营运数据同 AI， 更全面了解航空业同埋航迹云对气候嘅影响。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航迹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迹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1/3。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迹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迹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多班航班采用避免航迹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40%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4: 對於使用額外的燃料或者額外的成本咧，冇乜 impact 嘅，我哋都唔擔心話會影響到票價啦，或者話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哋作為佢嘅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睇到係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阻力，我哋話 low friction 容易嘅方式，將依一啲減低氣候變化嘅工作擺咗落航空公司嘅日常運作嗰度。咁我哋起咗個帶頭作用嘅時候，都希望容易啲一齊推動依一方面嘅改變。
3: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航跡雲，因此成為研究航線之一。雙方正是籌備規模更大的第二階段計劃，收集更多亞洲和跨太平洋航線的數據。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伊打的不是战争，总统特朗普就话美伊战争只是小菜一碟。他哋点解要淡化呢场战争呢？是否话美国要抽身而出去揾藉口呢？他哋的目的是避免战事影响中期选举，但是可以改变选举结果吗？美国人和伊朗是会接受吗？特朗普说，伊战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阻止了伊朗拥有核武器， 佢是否喺度痴人说梦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现在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2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1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4: 大家收听。听紧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
1: 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环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环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环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
2: 上屋街甲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保怡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签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众筹到老字号德兴隆森容海美行，有咩特价筍嘢？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0蚊10罐，一头鲍100蚊6罐，再送2罐。大盏靓燕窝399蚊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18.1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4: 回国送礼花旗参18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返中国。
3: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1: Kingsway365号近Joyce，同华埠旗花街2175号嘅德兴隆森容海美行实冇错啦！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扫过门窗咯，
8: 家福字号楼，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9: 佢自设厂房，可爱客人要求设计订造，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得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
1: 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0: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同海月饼囊订咗啦，做咩啊？
11: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0: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带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2: 中秋有列治文新。
1: 城市广场海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3-7718 303-7718。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买机票送十一或十二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0: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搵林小姐，系323-9979。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留意9月7日至11日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日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The Mon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The Mon 嘅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铬锌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The Mon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Fermon 高级护肤品提供。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拿比三年前发生中入屋抢劫案，一名19岁青年在家中丧生，四名疑犯经已被判刑。死者 Ryan Nagy 在2023年6月29号遇害，警方说他们在抵达本拿比17 Avenue 7600号路段一间住宅时候，发现死者身受重伤，经已没有生命迹象。四名被告在今年不同时间先后被判刑，首被告承认误杀，被判7年监禁，另外之前被羁押18个月而获得减刑，次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之前羁押29个月而获得减刑，第三名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扣除之前羁押2个半月而获得减刑，三名被告均为20至23岁。第四名22岁被告被判处8年监禁，因为非法持有枪械控罪被判处2年半监禁，在2025年10月认罪，扣除之前服刑时间，需要服刑近8年。法官在判决书里面写到，被告计划闯入一间民宅盗窃死者枪械，在抢劫中死者被刀刺身亡，又指死者去世对这位年轻人的家人和朋友造成巨大打击。法官亦都指出，死者过去和现在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有一种罕见能为世界带来光明，让周围的人感到更美好的人士。法官写道，四名被告策划今次抢劫案，并在死者被刺伤后并没有帮助他情况之下逃离现场，亦都试图通过焚烧他们当时穿着的衣服来逃避走捕。前世界花式溜冰冠军暨加拿大联邦内阁部长 Otto Jenneling 逝世，享年86岁。 Jenneling 家人表示，他在星期六于医院安详离世，并在之前和柏金逊政经已抗争近20年。 Jenneling 生于布拉格，年幼时候随家人逃离捷克共产主义统治，并同妹妹曾代表加拿大参加1960年加州冬奥花式溜冰比赛，之后他步入政坛，于安省屋苗地区担任20年的联邦议员，并在时任总理穆朗尼政府之下担任国库局部长，同时兼任了体育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他之后离开了政坛，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捷克大使。在香港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星期三至星期四举行，将有近100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界领袖出席。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4: 新的專章，一些新的一些分論壇的一些亮點，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幫到與會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帶一路不同地區、不同範疇、不同行業的一些信息、資訊和一些機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們的網絡和朋友圈。
3: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论坛上和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运营官沈兴指出，峰会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说，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伊打的不是战争，总统特朗普就说美伊战争只是小菜一碟。他们为什么要淡化这场战争呢？是否美国要抽身而出去找藉口呢？他们的目的 是避免战事影响中期选举，但是可以改变选举结果吗？美国人和伊朗是会接受吗？特朗普说伊战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阻止了伊朗拥有核武器，他是否在这里痴人说梦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0: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2: 列志文凌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山活动暨地藏王会，早午两溪潮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凌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凌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604-202-3933。
13: 咦，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1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至咁掂咋？
14: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13: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1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系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2: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2: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1: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2: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w.oldhousehotel.com，
2: 电话1888-703-0202，即刻预订出发啦！
1: Main街20街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3: Main街3623号夹20Avenue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1: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电话温哥华604-415-9288，列志文604-270-2208，网址
4: seahorsemattress.com。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 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系宾悦饼，我有你咧，各位，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大宾悦饼啊，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宾悦饼，月饼质素，大宾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粥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3: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9-2722。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大乘佛法的天台宗是始创于中国的。北齐慧文禅师他读了大智度论之后，悟到一心三观的道理，传给徒弟慧思，而慧思再传给天台山智毅大师。智毅大师隐居在天台山，所以始终名为天台宗。天台宗是以妙法莲花经为依归，以大智度论为指南，大波涅盘经为辅导，大品波野经为观法的。什么叫做一心三观呢？天台宗依诸法实相的义理建立真谛、俗谛和中谛的。真谛说明诸法实相不落言语文字，不可思议，离念离相，非有非无。俗谛解释诸法实相虽然超绝于空有，但如果无一切诸法和言语文字，就无以表存实相，所谓性由相显，性相不二。如果行者对真俗二谛无有取舍分别，超越了真俗，所谓离真离俗，即真即俗，圆融二谛，咁就归于诸法实相之理，就叫做中谛了。天台宗着重教观二门的，从教门来讲，一心三观就是了解真、俗、中三谛的义理。从观门来讲，必须修空观以证悟真谛，修假观以证悟俗谛，修中观以证悟中谛的。如果三观持

为即空即假即中，就是一心三观达到圆融顿悟的境界了。智危大师在他的三大巨著里面，将天台宗的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这三大巨著叫做天台三大部，法花原意、法花文具和摩诃止观。一般人只是知道信佛就是念经、拜佛、上香、拜忏，这只是佛法的事上片面。大家知不知道佛教的义理其实是博大精深的呢？从广阔的角度来审查佛法，它是包括了人类思想文明的进展、宇宙诸法实相的玄妙智慧，概括了哲学的知识论、逻辑论、形而上学、伦理学、人生价值观和宇宙观的。从凡夫个人狭窄的角度来讲，佛法解释了人的心识思维、起心动念和人与外境的切密关系，由印度龙树菩萨开始，一直到中土。

0: 中国天台宗的思想实践和理论并进，是中国文明罕有的哲学思想。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希望大家不要如入宝山空手回，多些利用公余时间吸收前言的高深智慧，对你的慧命有无限悲益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原定喺劳动节届满嘅暂停燃油附加费嘅措施，会延长去到明年1月31日。张若良报道。
6: 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日。联邦财长商彭飞上星期经已公布，有关措施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会逐步恢复征税，减低明年春季重新实施时候对油价的突然影响。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當時估計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價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時候，聯邦保守黨黨領博勒茨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總理卡尼延長或減稅，最終全面取消這個汽油稅。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5: 9月26日在 Abbotsford Mission 選區舉行的省議員補選，現在就確定最終的各黨候選人的名單。張逸良就報導。
6: 省长日前公布会在9月26日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经已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在该区的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rie Land Friendl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Friendl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他曾在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她都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 Pam Alexis 参选，他曾在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亦都在 Mission 商会和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六党提名了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他曾经参与省议员和联邦议员的竞选工作。中间偏右的 Center BC 党候选人是 Lavinda Jain， 他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 Center BC 党声明里面说，他的政治经验体现了他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说他当年来代表过不同的政党，和 Center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立场中立的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省民加入。另外亦都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在8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tano 选区补选里面参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前联邦内阁部长 Otto Jerling 逝世，享年86岁。张逸良报道。
6: 前世界花式溜冰冠军暨加拿大联邦内阁部长 Otto Jerling 逝世，享年86岁。 Jerling 家人表示，他在星期六于医院安详离世，并在之前同白金信政经已抗争近20年。张丽宁生于布拉格，年幼时候随家人逃离捷克共产主义统治，并同妹妹曾代表加拿大参加1960年加州冬奥花式溜冰比赛。之后他步入政坛，于安省屋苗地区担任20年的联邦议员，并在时任总理穆朗尼政府之下担任国库局部长，同时兼任了体育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他之后离开了政坛，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捷克大使。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0%车位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83%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79%车位满，晚上7点就71%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9%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就是80%满，晚上10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 咁另外，下昼3:40，下昼4:40，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唔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喺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后通电话，亦都唔排除重启同美国以及乌克兰嘅三方会谈。不过现时谈论会谈嘅地点同具体日期咧，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的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代表上个礼拜应邀访华，前往吉林汶川、敦化以及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的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的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以及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香港，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四到星期四是星期三到星期四举行，将有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1555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9: 新的專章，一些新的一些分論壇的一些亮點，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幫到與會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帶一路不同地區、不同範疇、不同行業的一些信息、資訊和一些機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們的網絡和朋友圈。
8: 本地創科企業 大斗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论坛上和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运营官沈兴指出，峰会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说，哈萨克的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和融资。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4点。
10: 1320天气报告。
11: 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啊，劳工日啊 ，Labor Day 嘅公众假期，咁啊，而家咧系3:10接近啊，下昼同你讲下咧，讲呢个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主要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7:43。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会多云嘅，下昼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20%啊。好啦，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有云层。去到星期四咧就有阳光，去到星期五咧就可能有雷雨咯噃。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7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7度，相对湿度83%啊。
10: 1320马路情报。
11: 好，星期一下昼公众假期嘅星期一下昼3:11嘅时间啦，咁啊，讲下呢个嘅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啊。有一宗嘅咧就系清理咗嘅，就是、较早之前有一部坏巴士，就系停咗喺 Brunette Avenue 嘅东行啊，系跟住一路公路嘅，夹住 Brunette 嘅，啱啱系出呢一个 Brunette 嗰个位嗰度。咁個右邊線咧就封咗啦，嚇係東行嘅方向啊，咁就右邊線咧封咗嘅，係喺 Brunette off ramp， 即係要呢個嘅即係離開呢個 Brunette 嗰個嘅方向嘅，咁啊有部巴士係壞咗，停咗喺度，咁而家咧移走咗咯噃嚇，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Stevenson Highway 啊嘅 HOV 線咧喺之前咧南行方向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嘅封路嘅，點解咧？因為有警務事故，咁所以咧南行嘅方向咧可能係會受到影響。咁啊，今日啲車就唔多嘅，咁所以咧行起上嚟咧就應該唔會太過繁忙。咁但係因為有警務事故關係咧，啲車輛啊唔敢開太快啦，費事警察叔叔見到俾咗牛肝俾你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其呢個咧就大家要留意咯，係南行嘅方向。在 Stevenson Highway 那個位置那裡 HOV 線。好啦，咁其他的公路同橋梁呢都是四個字，平靜如水，即不是話呢一架車都冇，而係啲車呢疏疏落落，咁基本上呢齋上嚟呢就好順暢，冇咩特別嘅擠塞嘅情況。咁都係嗰句啦，雖然係咁，但係大家呢都係揸車嘅時候要小心啲，所以專心揸車嘛，小心駕駛。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9月7日星期一， Labor Day 工劳工日嘅公众假期嘅下昼3:14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喺温喺呢个嘅诈骗小镜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呢个拍档，公众假期都翻嚟我呢边同我一齐做节目嘅 Bosco 杜广胜啊，波叔你好，
13: 啊你好，各位听众好，
11: 多谢你。公众假期又要陪孙嘅一日，陪阿波婶嘅一日，你都翻嚟同我做节目，好感激你。
13: 系啦，我而家可以能够陪大家嘛，咁啊大家又陪我，我觉得咁样啊，就更加呢一种博爱精神就更加开心吓。即系咧，我就系起初正如你啦，头先所讲啦，就谂住交通啦，因为而家好少噶嘛。哇！而家发觉我过桥一样咁塞，都唔知点解。而家成个温哥华啦，嗰个塞车真系好厉害。我个朋友讲一句说话，佢做生意几成功。佢话如果你睇见嗰度塞车咧，你又好做生意；如果嗰度唔塞车咧，你真系唔好做生意。即系话好稀疏。咁而家咧，唔怪得温哥华咧，样嘢都几兴旺。但系咧有一样嘢，佢哋话生意就唔易做，因为咧佢话咧就美国嗰边咧就整咗好多啲关税问题啦，令到好多人咧头痛啦。咁啊个朋友咧就啱咧就接咗一个嘢弹俾我，佢话 Bosco 啊，你知唔知啊？而家我接到一样嘢，你睇啊。咁我一睇，我话咩嘢嚟噶呢个？佢话呢个咧，你如果你行呢条路咧，好多嘢可以免关税啊。所以咧，大家你就小心啊！任何嘢，佢话咧，任何嘢都系。佢话例如嗰政要人物啦，话俾你听呢个投资好啊，或者嗰政要人物啦，喺嗰啲网络嗰话俾你听呢个你可能啊走到免关税啊，大家掂都唔好掂，因为呢啲冚唪都系 AI 人造嘅骗局啊。所以啊，佢话俾你听边一度咧，你小劳多得。边一度你揾大钱，边一度你可以免关税，所有啲嘢唔好坐佢，因为一掂亲咧，就分分钟啊就失偷鸡唔到，又仲蚀站米添。
11: 咁啊，即系会讲紧唔好因小啊失大，唔好啊因呢个投资回报好，你就去考虑，甚至乎咧唔好去睇添，因为咧睇咗之后，可能你就即系
13: 有罪，
11: 毫不自拔啦，咁又会分分钟跌落个大陷阱度吓。咁啊，头先咧你都俾到有一啲嘅。資訊我睇咧，就上一次咧，早幾個星期之前咯，早幾個月咧，你有個朋友咧，就係話喺網上邊識咗一個女仔，那個女仔咧就話由國內咧就過嚟探佢，就喺機場嗰度俾嗰啲海關官員就 detain 咗，扣留咗，咁啊原機叫佢走，咁啊大家冇見面啦，係咪？
13: 唔係
11: 啊，點知道近日咧又有一個新嘅發展啊佢。
13: 咪啱啊！又有一个咧搭上佢喎，
11: 我哋啊，佢真系咁鬼风流啊！佢啊，
13: 佢又好中意喺网上识人
11: 哦，
13: 佢又好似我咁啊，专登咧就即系行出嚟俾人剁嗰条颈，
11: 即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嗰只啦，系咪
13: 错啦，即系我俾人肯剁到条颈咧，就好多人啦。呢个啊笨仔啊，我唔怪佢呃边个啊咁啊。呢个朋友又佢系单身，又有钱，又生得几靓仔喎，佢真系几靓仔。個人咧，亦都係可以講得相當能言善辯啦，所以佢好多女性係中意佢嘅。咁啊，佢話而家嘅上一次咧，有個女性啦，佢話喺中國，跟住去咗香港定居。而家佢有埋身份證，有埋嘢證明咧，我係邊個？我而家咧攞咗咧入加拿大嘅可以講得咧一個 visa， 咁我直情過嚟啦。而家過嚟揾你，咁啊，正如啊，佢彈俾你聽，佢話你知唔知啊？我去到啊加拿大海關俾人 detain 咗啊！嗱，我俾埋相你睇啊，你都睇過啊，幫主啊，即係有個高大威猛嘅靚仔啊喺度啊，就即係 detain 住佢喺佢側邊嗰度啊，即係話扣留佢，要佢咧俾錢先至擔保佢先可出到嚟。咁我話你有冇俾到錢？梗係唔俾錢啦！佢話而家啲 AI 啊，做嗰啲嘢真嘅一樣啊。咁啊，我話跟住發展啦，跟住梗係甩咗佢啦。佢而家跟住有另外一個話，我阿媽咧就好中意。佢話你個人好，佢話我睇過，我亦都好中意你。我而家咧想喺中國飛過嚟，嗰度同你一齊見面。佢話好簡單嘅，我阿媽驚驚地，我走咗之後咧有冇一個保證金？佢话唔该，你俾20,000蚊保证金啊！我阿妈咧，佢就开心放我过嚟同你啊！咁老话讲，我头先你都睇见个相啊，真系样貌娟好噶嘛，系嘛？再加上啊，佢都系好年青貌美、啊。咁佢肯过嚟嗰阵时，我话你有冇中招啊？梗系唔俾啦！佢话你当我傻啊？但系咧，佢话咧有好多人年纪大咗，或者佢有嗰个嘅老毛。 即係個老蒙查查嘅話咧，佢真係俾錢喎。因為點解咧？咁鬼年輕又未走過嚟，點解唔砌啊？係嘛？二萬蚊俾得起係嘛？好多啲長者人士都有佢嘅積蓄噶嘛，點不知就人財兩空。
11: 你个朋友就其实都唔会中计嘅，不过佢系中意玩啲咁嘅嘢啫，系咪？咁但系咧，我都觉得而家呢啲咁嘅诈骗嘅手法咧，真系好纯熟吓、
13: 嗯。
11: 我头先你俾嗰啲相我睇咧，第一佢啲证件咧睇落去咧系冇乜修改过，
13: 系
11: 好似真真正正咧系中国政府刊发出嚟嘅啲官方嗰啲身份证明，
13: 系啊，
11: 包括佢个护照，包括佢个身份证同佢个样咧，系好清晰嘅，
13: 冇错，
11: 系用啲高解像度嘅摄影咧，系整个 copy 俾你睇，系咪？但发到落去佢嗰个电邮度或者佢嗰个 WhatsApp 度。咁另外咧就佢除咗有佢个护照之外咧，佢个护照里边已经讲明咧佢嘅名啦，名啦吓。唔单止咁，佢仲俾埋你睇咧，就原来佢有一个美国嘅签证喺度，
13: 系啊，
11: 系 R O M 1 type 嘅吓、嗯、，M 1我谂唔知系咪嗰啲旅游啊定咩啦，总之我唔知啦。总之佢系有一个美国嘅签证，而且仲要去到2035年嘅，
13: 系啊，有
11: 咁啊睇个细咧，佢应。

0: 应该系佢话2025年11月几号批俾佢嘅，咁即系话咧十年期嚟嘅，又冇讲错嘅喎。
1: 啱，
0: 咁嗰个 passport 里边话嗰个即系签证咧，嗰啲样好清晰咁俾你睇得到，
1: 同埋好靓啊，真系好靓女噶，蒙特儿一样啊。我都心动啊，唔系佢啊，系嘛？
0: 我自己睇咧，
1: 好在我冇20,000咋，我老婆佢晒我啲钱啦。
0: 即系咁，可能咧嗱，即系咁讲吓。可能咧呢一个嘅女士咧系真系有咁嘅人，系真系有咁嘅人。All right， 点解咧？因为而家你好多嗰啲诈骗集团咧扣留咗你嘅护照噶嘛。
1: 系啊系，
0: 你咁靓仔，一定扣留咗波叔嘅护照啦。佢攞你嗰幅相，攞你嘅护照，真系氹其他啲女人噶啦。
1: 系啊，
0: 咁啊波叔，所以
1: 你真系氹得我好开心啊！今日
0: 啊，咁所以咧，我怀疑咧，佢呢啲咁嘅诈骗集团咧，系用一个真真正正。有呢個人的 passport， 有呢個人的相，同埋有呢個身份證。事實上咧，可能佢係已經俾人哋盜用咗佢身份嘅。
1: 啱，佢都唔知添啊。
0: 佢自己唔知
1: 道。係啊，
0: 係咪？因為佢呢個發到出國外噶嘛。
1: 啱。
0: Who knows？
1: 嗯哼。
0: 係咪？咁所以咧，如果閣下真係見到呢啲相，就好似即係入咗迷咁咧，你又要好小心啦。
1: 係啊。
0: 啊，最好咧，你就呢幅相裏邊咧，你能夠將佢咧 copy and paste 咗落去嘅谷生度，就去 search 下究竟。呢、这個人係咪真真正正係實體一個人，定因為係假象？
1: 啱、
0: OK 啊，咁如果你即係我唔排除啦，可能佢真係係有心想揾異性朋友咁出奇嘅，我又唔敢講佢唔係，係咪？咁但係喺一啲咁虛無縹緲嘅環境當中，我情願信佢唔係多過係咯。
1: 係啊，冇錯，你絕對啱啊！而且真係揾到嘅，因為點解咧？我有一幅相喺釣魚。嘅相，那條有一條好大嘅大紅雞，係嘛？即係嗰陣時20年前，我真係釣到條咁大嘅紅雞，30磅嘅大紅雞。我咧即係貪過癮，將呢一幅相咧擺上去嗰個 OpenAI 嗰度。我問下佢呢個係邊個？佢竟然間好嘢，佢話呢幅相咧應該喺邊度影咧？嗰個我揦住條大紅雞啊，後邊淨係得一大堆水啊。佢呢幅相咧應該喺加拿大影。佢話更加應該係 BC 省影，更加應該咧係喺嗰個叫做Benaini Georgia 個 street 嗰度影。哇！我真係厲害喎，我就喺嗰度釣到嗰條大紅雞啊！嗰個 OpenAI 叻到幾厲害？佢話呢一種叫做 Yellow Eye， 佢話呢種喺嗰係盛產嘅，佢肉好食。佢話呢一個人咧應該喺 BC 省。喺呢高住，所以佢喺呢一度咧，一系旅游去到嗰度，然后揾到呢、這个。所以你头先讲得啱喎，将嗰个女仔嗰、那个 passport 抌上 OpenAI， 佢可能同你揾得到，佢坚定留喎。
0: 系咯，我咪就咁讲啦。根本上咧喺嗰度求证咗先啦，有咩嘢都系喺俾一幅相你啱啦，求证咗佢先啦。因为有好多人咧用假嘅人哋嘅身份。嚟到俾你去睇，你信以為真嘅話咧，咁你咪俾佢一步步拉住你落搭咯。
1: 冇錯啦，所以一定啊。但再加上咧，而家佢人好叻喎，佢再查一查，佢嗰陣時佢話可能呢個係 Bosco Tool。哇，咁都知啊！你諗啊，所以我哋啲私隱啊，老實講啊，如果你擺上去嗰啲 OpenAI、ChatGPT 嗰啲，佢已經可以同你揾到出嚟噶，佢仲知道我幾時過嚟，點樣過嚟，諸如此類，喺邊度做都揾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0: 你
1: 而家個 ID 咧，真係俾人哋揾到曬。
0: 因為 Bosco 你係呢度名人嚟噶嘛，你喺我哋嘅華人嘅圈子裏邊好熟絡噶嘛，好多人都識你係水
1: 嚇，乜水？
0: 知你
1: 老鼠
0: 電台界嘅紅人，
1: 紅鬼你就係啦。
0: 之後有時事嘅節目又有你，詐騙嘅節目又有你，啊等你可以發發我哋嘅論壇又有你，幾紅啊你？
1: 冇，
0: 你直情紅到發紫啊！
1: 多謝老闆嘅機會，我又多謝你主持叫我上嚟啦。咁變咗
0: 我哋點敢叫你上嚟啊？
1: 係啊，
0: 因為我哋啲管理層係已經貼曬噶嘛，唔係我冇話事權噶嘛。
1: 冇
0: 波叔，
1: 你知唔知啊？你嗰個嘅節目啊，個 sponsor 啊，我覺得最多。
0: 我諗咧，即係頭先我哋都解釋嗰樣嘢俾大家知道咧，唔好咁快脆睇完啲相咧就中招。
1: 啱
0: 嚇，做翻少少嘅搜查工作，咁咧就安全好多啦。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电话。
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5: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啊，黄女士。Hello， 黄女士你好。
9: 郑生 ，Bosco 你好。
0: 系你好，你好。
9: 我哋前日咧就卖咗我哋嗰架旧嘅 van， 咁咧就个人嚟交收咧。咁我先生话我哋要收 cash 喎，咁佢就嚟到咧，咁就带咗啲 cash 俾我，咁我就数。咁佢话但是呢即是我哋我爭200元喎，可唔可以一陣間呢我去轉換嗰個現車現鎖嗰陣時呢就順去銀行啫，就撳喺銀行撳埋嗰200元俾你哋啦，咁咁我睇佢個人呢都即係好似佢寫翻年紀唔係後生嘅，聽佢講啲談吐都唔似係嗰啲騙徒，好似你咁我唔 OK 唔緊要啦咁樣。咁我數就學你話齋，我睇下啲銀紙100元嘅，咁我就逐張嚟捽下佢，睇下啲number。你話如果全部都same number就係假噶嘛？佢又全部唔係same number。係。咁啊，我話OK啦咁樣樣。咁咧，佢我啱啱我個女打電話嚟，咁我講俾佢聽，我哋而家咧即係賣咗呢架車俾人哋，咁佢又但係爭200元，叫我哋咧就佢又一陣間去銀行撳埋俾我女。咁我女話：哎呀，唔好啊！佢話：佢啲錢係咪會唔會係假銀紙啊？我唔係啦，我啱啱睇過曬，應該 OK 啦嘅。佢又話爭你仲爭200元，又叫你去銀行攞。唔好啦，你不如俾翻曬啲銀紙俾佢，你叫佢直情喺銀行度e transfer 俾你啦咁喎。咁嗰個人又肯，咁佢話咁佢話我而家擺翻啲銀，我哋附近有間銀行嘅，我而家先擺翻啲錢入去銀行度先啦。咁但係嗰銀行即係閂咗啦嘛，咁佢又冇撳翻錢，又佢我翻嚟我屋企咧，咁咧就e transfer 嗰啲錢真係佢真係 e transfer。咁我先生又開個電腦 check 下 ，make sure 佢已經係過曬啲錢俾我哋，我哋先至咩咯。咁佢個人睇啊，都唔即係佢係墨西哥人嚟嘅，即係上一年紀，上一年紀㗎啦。但係為咗穩陣起見咁啊，我聽我女講咯，叫佢 e transfer 你咯。
0: 咁但係佢
9: 而家咧真係好似旁人之心不可無，即
0: 係
9: 好似步步為營咁，真係好似覺得好可悲啊！真係。
0: 嗱，佢 e transfer 俾你嗰陣時，你架車本身仲係未賣俾佢㗎嘛？係咪啊？
9: 佢未轉，佢未咩嘅，本來諗住話去咩嘅，去驗收公司整噶啦，咁啊交咗一啲錢俾我哋。
0: 咁佢嗰2000元墊住
9: 啲乜嘢？佢冇個驗收公司唔知咪閂咗門定乜嘢？係咁佢話咁我聽日先至咩啦？咁佢已經轉咗錢俾我哋噶啦，我聽日先去買驗收啦咁。
0: 哦，即係架車未交俾佢嘅。
9: 啊！即係嚇嗰日前日係未嘅，佢話去買現所公司又刪一門雞，咁我聽日先啦。佢話即係琴日咯，佢琴日先嚟攞車，先去先琴日朝頭早先去買現所。咁但係佢已經過咗錢俾我哋㗎啦。
0: 但係你個錢係咪 confirm 咗一定入咗你嘅户口㗎啦？
9: 係啊，我先生 check 過喺銀行，我 check 過入咗去。
0: OK， 咁即係話呢個交易咧，本身就係一個純正同埋係好清晰嘅一個交易咯，冇詐騙嘅成分喺裏邊咯。
9: 係咯，因為我女又整咩啦，又驚住話又話仲爭200蚊，又話要跟佢去銀行攞，咁啊唔好啦，你啊俾翻曬啲 cash 佢，叫佢 transfer 啦，咁我穩陣啲啦。
0: OK， 好啊，咁都兩全其美啦，大家都開心。佢又俾2000蚊你，佢可以攞咗架車走啦，你哋又開心收咗2000蚊，又唔使驚話收咗啲假銀紙翻嚟啦。
9: 係啊，我俾我嗰陣時，我就將嚟逐學你哋講話要逐張嚟 check 啊，逐張嚟
0: 啊，入錢啦。啊，咁啊，2000蚊。
9: 你又冇出聲，同你望住我玩咁 check 啲錢。
0: 唉，冇錯，呢個女女都幾精明嚇。啊，女士，
9: 佢又真係，而家佢話。啲假銀紙你點知啊？可以整到好似真嘅一樣嘅喎，咁
0: 啊，咁啊係呢樣嘢我都同意。不過如果你俾我做咧，我就唔會叫佢成2000蚊俾我，我就話不如咁啊，你俾1000蚊我現金，1000蚊你 e transfer 俾我啦。咁起碼我有錢落個袋先。
9: 而家今時今日真係要小心咯。
0: 係啱嘅，好做得好啊，黃女士。
9: 係，拜拜。
0: 多謝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經驗嚇，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咁啊，
1: 真係好嘢，係啊！我覺得假銀紙嗰陣時幾時最多咧？喺中國30年前，我喺中國嗰陣時咧，
0: 而家唔使啦，而家全部用曬支付寶，
1: 冇錯啦，就係呢個咁啊，冇嘢，係啊！嗰陣時咁，我有啲銀紙嗰啲人話假，你照樣拎去使啊！我哋啲假銀紙仲多過真㗎，咁話。咁啊，嗰陣時我咧揦咗佢加幣啊，拎咗翻去就換啦。佢又好簡單㗎，佢揦住我張加幣，跟住揭嘅揭嗰啲咁嘅圖片。退啊100蚊，然後睇樣係啊，差唔多係咁嘅樣。我得即刻俾錢你啊！嚇，咁佢人話：哇，你嗰張假嘅加幣拎落去，佢話點啊？有乜緊要啊？佢俾嗰啲銀紙你都係假噶嘛，係嘛？咁佢攞住你張加幣又拎去，佢照樣假嘅。咁啊，後嚟啊，正如你所講啊，有咗支付寶啊，呢個電子交易啊，真係好嘢，冇曬，亦都冇機會有。好嘢，
0: 係咯，呢個其實都係其中一種防偽嘅功能嚟嘅，咁係
1: 啊，
0: 但係亦都唔可能話全部冇 cash 嘅，而家有好多嘅地方咧，都仍然係需要用 cash 俾錢嘅，你唔可以個有啲地方話佢最多冇得找俾你啫，但係唔係話唔收 cash 嘅，係嘛？咁所以呢個情況，頭先呢位聽眾咧。佢賣車咧，佢嗰個買家咧，本身都係一個真誠嘅買家嚟嘅，係咪？你話啊架車未俾你，佢已經俾2000蚊你啦，咁可能佢都大家睇過曬嘅車，亦都知道曬嗰個嘅情況，有一個唔知道我頭先唔記得問佢，大家有冇一個叫做買賣合約啊？
1: 係。
0: 如果有個買賣合約喺度咧，就係、是、先錢後貨咯，我哋可以咁講。係
1: 啊，係嘛？因為又你嗰啲車拎去嗰陣時，你要註名噶嘛。
0: 冇錯，你唔係咁，你如果有一個所謂叫做自己嘅私人嘅買賣合約喺度咧，咁你再去現商公司度做一個買賣嗰個正式 ICBC 嗰個合約咧，就均真好多啦嘛。大家講掂咗數幾多錢啊嘛，因為係咪？因為你去到嗰啲broker 度咧，你要將嗰個車嘅資料雙方面嘅。買家和賣家嗰啲車嗰啲那個個人的身份資料都要 disclose 噶嘛，
1: 冇錯，
0: 咁你買過車你知啦，係咪？買過車你的名啊、你的地址啊、同埋你的車牌號碼嗰啲全部要登喺嗰個買賣合約 ICBC 嘅正式嘅買賣合約度，喺合約度雙方要簽名噶嘛，
1: 啱，同埋跟住個空乸噶，
0: 同埋你嗰部車本身啊賣咩價錢，咁佢一定要有一個實報咗之後。咁佢政府跟住咧就要收你嗰個GST 同埋 PSC 噶嘛，佢根據你嗰個價錢嚟收噶嘛。咁而家你買車嗰陣時候，有好多時候仲要話明俾你聽嘅喎，你部車咧係幾多年份咧？而家 ICBC 咧有一本嗰啲叫天書，係話俾你聽，你部車只可以賣高，唔可以賣低過佢噶嘛。譬如嗰部車係幾多年新嘅，譬如你20年新嘅，你而家賣車嗰部價嗰個價錢咧係舉個例係3000蚊咁。喂，如果你賣低過3000蚊，你要解釋好多嘢嘅喎，因為嗰個天書話你呢部車仲值3000蚊嘅喎，係咪？所以你只能夠係賣3000蚊以上喎。
1: 哇，係啊，我阿摩啊， 系啦，嗰本叫黑书啊，咪 black book 啊，
0: 唔系咯，
1: 系啦，
0: 有 black book 噶嘛，系咪？咁所以，诶，总言之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大家要留意啦。咁始终，不过恭喜啊吓，呢位啲听众好开心咁将佢部旧车甩咗手啦，仲收翻2000蚊翻嚟啊，几好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小镜。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1: 福能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能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能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4: 哇，又开学啦！八八半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5: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就近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4: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八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2: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喺公众假期里边咧，又多翻我呢个帮手啊，就系 Bosco 杜港盛嘅 Bosco， 你好啊！
1: 你好，各位听众好，系啊！
0: 有啲咩想提出嚟话？头先你讲嗰样嘢，
1: 头先我即系话啦，香港最近啊拉咗270人啊，因为点解啊？佢呃咗人哋咧，大约啊3亿几4亿啊！佢話點解佢可以呃到呢？原來咧，佢而家好興喺香港一樣嘢。我想呢一度香港興咧，世界都好興啊！突然間彈個信號俾你，哎，杜光盛，你而家投保成功啦。佢話如果你咧就跟住俾呢個保費咁，哇！我個心諗我都冇話投保喎。我相信而家大家都好睇見啦，睇你嗰、那個有陣時你上嗰啲任何嘅網絡啊，佢都話你係幾多歲？如果你幾多歲咧，而家你可以咧就唔使嗰個醫學檢查，然後咧就俾10万蚊你一個保，你每個月咧淨係俾200-300蚊啊搞掂啊，咁即係有啲咁嘅嘢喎，真定假啦？大家最好問清楚先好。佢話而家香港有啊，亦都一樣啦，佢突然間彈出嚟，咁啊然後就跟住咧就彈咗俾杜光盛。你而家你投保成功，佢話咧你有港幣啊100万，佢話咧你啊每個月俾咁多錢，你又搞掂啦。佢話唔使嗰個醫學檢查，又唔使健康檢查。咁我心諗唔係啩？我投保成功，我都冇問過你，你亦都我哋都冇申請過，點解咧？跟住佢話我啊即係打翻就 no 嗰啲啊詐騙嘅咁啊。佢話唔係啊，如果你要離開咧，你咧就要喺個有一個叫退保呢、這個驗證，你要經過個步驟。咁啊，同我講，如果我戇居居啦，即係我好多時我都戇居居啊，咁啊梗係入去。喂，我而家我要退保啊，我要攞翻個退保驗證。咁佢話有得，你係要根據下邊嗰條 link 咧，你撳落去，話俾你聽咧，你啊杜光盛，你而家你退保啦。咁啊，跟住我啊，即系戇居居咁啊，撳咗個 link。喂，我而家退保啊，跟住撳咗一堆嘢，然後話 OK， 你而家退保成功。咁啊，跟住嚟講，你而家冇事啦，即係你每個月唔使俾咁多啦。我唔會 blacklist 你，因為你唔俾個保費，我直情嚟講揾人追你噶嘛。咁我以為搞掂啦，拍下啰柚，點啊？即係呢個人咧，就即刻俾人發覺喺個攞咗65万港币。因為點解咧？佢一擺咗入去裏邊咧，即刻俾人入咗佢手機，跟住轉咗入佢 account 喺嗰度偷咗嘢。
0: 咁啊，而家嚟講咧，點解咁快會轉到佢錢咧？
1: 佢好嘢就係咁啊！佢話而家就拉咗270人， 佢直情咧就唔係咁嘅嘢，佢直情喺個酒店嗰度租咗一堆房間，裏邊有曬啲嘢，成堆人喺裏邊，200多人喺嗰度咧就揾食，喺個呃緊嘅。所以咧，大家咧任何嘅嘢，佢話俾你聽啊，你退保成，你而家你要投保成功，或者你要退保要撳下邊嘅嘢，或者話你個 account 而家俾人扣咗錢，我試過啊。又話下邊嘅嘢，或者話你個 account 而家俾人扣咗錢，我試過啊。又話 account 俾人扣咗錢，我話唔係啊，嗰個唔係我啊，即刻

0: 你投保成功，
1: 嗯，
0: 你投保成功，咁然之后每个月咧系几多百蚊咧，你就有一百万嘅保障，即系人寿保险啦吓。咁、你讲咗呢度之后，喂，如果你系冇去申请或者你冇去话我要去买一个咁样样嘅保险，其实你系不需要理会嘅。
1: 应该我哋梗系唔理会啦，我知啊嘛。
0: 但系你讲嘅时候，有人系会。中伏话我去买呢个人寿保险啊？你嘅意思？
1: 有人啦，佢就话唔系，我冇买过呢、這个，例如 A 字头呢个人寿保险喎、
0: 啊，
1: 我冇买过啊。咁你就弹翻咗，我冇买过啊。
0: 哦 ，OK， 即系话俾你听，你有呢个嘅人寿保险咧，买咗啦。咁而家每个月咧收你咁多钱，就保你一百万嘅。咁如果你认为，如果你系冇买嘅话咧，你冇承保嘅话咧，你而家有个退保。
1: 嗯，
0: 喂，咁但系呢样嘢我都有一个好大问号，因为你本身你冇去申请过话要买呢个保险嘅时候咧，咁呢个都好可能系一个局嚟嘅。
1: 冇错，我哋知啊嘛，同埋好多听众啊，而家听咗咁多，个个醒晒噶嘛。但有啲唔系听嘅朋友，真系走咗入去，真系中招啊！好似阿卡尼佢话嗱，你要投资呢一度，包你赚大钱啦。老实讲，我哋都知道嗰、那个梗系唔系卡尼讲啦，系咪？梗系唔系特朗普讲啦，嗰、那个一定系呃你啦。
0: 所以
1: 好似一样嘢，
0: 所以你嘅意思即系话咧，佢哋用呢一个咧，其实系用呢一种叫做虚招。
1: 啱，
0: 其实谂到等你咧就会议啦。喂，我冇同你哋呢间保险公司申请过，
1: 冇错，
0: 我冇买过。
1: 啱
0: 啊，咁啊真系我惊住你要扣我钱咧，我就睇到佢啊，佢有一个退保嘅一个 link 个链接，你就揿嗰个退保啦。
1: 冇错，
0: 咁佢好顺摊啊，你退保嘛，退保你就自不然要俾资料佢啦。你俾资料佢，你俾个名字我得噶啦，你嘅年生日，你嘅年生八字，等我可以对到你嗰个保险保单咁。
1: 冇错，
0: 咁你啲资料俾咗佢之后，咁即系换句话讲，你自动献身咯。
1: 唔夹，自动献身。所以任何啲嘢，佢话第一，你个 account 俾人扣钱；第二，你而家你咪投保成功；第三，退保可以近以下嘅嘢；第四样嘢，佢话你啊，即系我哋系 Fort Center。而家打电话俾你，你嘅个 account 俾人喐咗啦，你或者你张卡俾人搞掂咗啊，全部乜都唔使掂，因为点解咧？佢原来佢讲出好简单一样嘢啊，佢话我哋唔会直接同你联络，佢话如果你冇做到任何嘅嘢嘅话，你睬都唔使睬佢，我哋直接唔会。例如啊，好似 Fort Center， 就算我啊有一张嗰啲 credit card 啦，系咪？佢突然间佢好似嗰次咁，佢话喂。啲啲個話俾你聽，你嗰日俾人喐咗啊！你話我係 Fort Center 啊，而家喺度幫緊你啊！你快啲俾資料。嗰次我真係戇居居咯，好在我太太聰明，即係話俾我聽，喂，佢唔應該係咁噶，佢點會問你咁多嘢啊？咁啊，我當堂醒咗，跟住即刻要 cut 張卡。所以任何嘢，跟後嚟我走到啊銀行嗰度啊，我話你哋，佢話我哋銀行唔會打電話俾你噶。佢話任何打電話俾你，話你而家有事啊，或者俾人扣數啊，或者任何嘢啦，全部假，就係、是、咁簡單，採佢都傻。
0: 即係一句講曬啦 ，Bosco， 你就有時候咧都幾嚇、啊、大意嘅，不過好彩你身邊嗰位啊，就係、是、俾你個當頭棒喝，
1: 冇錯，
0: 話俾你聽，你冇理由俾咁多資料人嘅，
1: 啱啊。
0: 咁即係證明咧，你都未夠班，你隔離嗰個先至係，唔係我啊。即系你屋企身边嗰个啊，先至系诈骗照镜嘅黑星啊！
1: 啱啊，佢真系好嘢啊！佢即系原来咧，真系系当局者识。嗱，我就讲，即系谂翻，你话讲我做咗咁耐，我应该知道都假噶嘛？点解咧我会中招啊？原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未听过，原来真系有呢啲假嘅 fraud center 呢啲诈骗嘅嘢，系嘛？我平时冇话第一次听，真系以为中招啊！所以而家可以话俾大家听。讲晒俾大家听，嗰啲 fraud center 即系诈骗中心啊，啲银行啊，或者你保险嗰啲啊，或者系嗰个手提电话啊，或者系你嗰啲网络啊，全部打电话俾你啲，全部系假嘅。第二样嘢啦，紧要啦，佢讲到真系似层层喎。佢一即系讲出啊，你啊叫咩名啊？你叫杜光星啊嘛，因为叫 Bosco To 啊嘛。啊，佢好嘢啊，佢连月日佢都讲埋俾我听啊，你系呢个啊嘛，咁系嘛？咁啊噶，你系2000年出世啊嘛，我系我真系2000年出世噶嘛，咁啊即系懵懵地噶嘛，系佢讲到咁多嘢，即刻中招。佢系好嘢在，佢喺边度攞翻嚟咧？原来佢真系正如所讲啦，真系佢喺出边啦，而系 hack 人哋嗰啲嗱，例如斯一伦啦，大家都知啊，你嗰、那个即系话个验血中心咧。 佢俾人 hack 咗。
0: 係啊，係啊，因為好多好多而家啲銀行啊，或者好多其他地方俾人 hack 咗嗰啲嘢。

0: 啲資料咧係賣咗出去俾啲暗網，咁所以有你個名字、有你個地址、有你嘅電話，完全唔出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詐騙照鏡。
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下昼3:46。
1: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3: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头先阿 Bosco 漏讲样嘢咧，头先佢话另外有一个嘅。即係詐騙點咧，就用叫嗰啲叫做集體訴訟嘅得益者，
6: 係啦，係咪啊？
0: 佢意思即係話啦，好似我哋做一輪就講緊呢個麵包嘅，咁好多聽眾朋友打電話嚟，佢哋收到錢啊，咁但係佢哋呢啲咁嘅索償嘅過程咧，其實係唔需要有第三者插手嘅，
6: 係
0: 因為佢哋只要係同嗰個正式去處理嗰個索償嘅公司或者嗰個第三者咧，係登記咗之後咧，嗰啲 check 就自然嘅俾佢噶啦，唔需要有任何咧，即喺中間咧話我幫你去追，
6: 即係
0: 我幫你嚟到去揾呢個集體訴訟，我唔需要噶咯。
6: 係啦，你講得最啱呢點啊，就係話點樣咧？如果嗰啲電話或者啲短信打過嚟俾杜光正，嗱，你梗有食麵包啊，嗱，而家我幫你喺度殺上，雖然間唔係錢多少少啲都好啊。咁話啊好啊，你點擊就得㗎，好簡單㗎。咁啊點擊，咁啊點啊即刻點擊啦，就中招。佢唔會，所以任何嘢佢主動打電話俾你嗰啲全部係假㗎。佢話咧，你唔使理佢，因為例如我話詐騙中心你個銀行俾人喐假嘅。例如你投保有事，我而家打電話嚟，你想退保有咩嘢㗎？又係假㗎。佢話你銀行俾人扣咗錢，又係假㗎。任何打電話俾你，睬佢都餓。
0: 我都收到有啲嘅電郵嘅，話俾我聽咧，你有一個嘅 payment 又俾咗呢個噶啦，咁我都冇入，我冇買過你嗰個服務，我都冇去加添你個服務，我點解會有話我俾咗錢咧咁？所以你好多嘢咧，其實一係咧就佢記錯咗，一係咧佢根本上咧就係用一種個虛招引你去同佢聯絡，咁你引咗你同佢聯絡之後咧，可能就會喺嗰度同你落手，呢個就係其中一樣嘢嘅。咁我記得咧，早幾個禮拜前咧，我喺節目當中咧，同啲聽眾朋友分享過有一宗嘅新聞個案，有一對夫婦咧，佢係俾人哋咧喺佢個銀行轉走咗17,000元。
6: 哦，
0: 嚇，咁佢哋同銀行裏面交涉咧，銀行就話佢檢查過。佢嗰個嘅IP 地址，即係佢用網上咁轉嘅咧，同埋佢嗰個嘅器材，即係個電腦啦或者手機啦，就拒絕賠償。咁啊，只講係嗰個銀行結論，即係話咧，你嗰啲錢轉咗出去咧，係唔關銀行嘅事，係你嘅問題。咁啊，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哋嘅同事咧，阿善Sir 咧，善Sir 有聽到呢一個消息，所以佢有一啲嘅見解咧，想同大家分享噶。佢話咧，根據佢嗰個理解同埋推論咧，就話其實每一部嘅電腦啊，上面嗰個互聯網咧，都有一個 IP， 即 IP 嘅意思，即係我哋嘅地址。我哋即係等於你上網嘅時候咧，佢有個地址俾你嘅識別嘅。咁嚟到你識別咧，你呢個嘅器材咧，就喺佢哋嗰個網上邊嘅電腦，就係銀行嘅電腦上面用嘅。咁銀行咧就會留低咧每一個客户佢喺嗰個嘅交易當中咧。佢有一個記錄留低咗，個目的就係話銀行咧記錄低銀行客户聯繫到銀行大腦時所有嘅活動詳細資料，即係銀行係有記錄嘅。你只要你上個網去個銀行幾多次喺網上邊咧，銀行都有一個日志記低嘅。咁如果咧佢顯示到所有嗰啲轉帳嘅操作咧，都係嚟自呢個客户嗰個電腦或者佢同埋一個相同嘅 IP 地址，可能佢。用呢部電腦嘅時候有呢個 IP 地址，但係佢用另外一部電腦一樣都係有個 IP 地址，那個 IP 地址一模一樣嘅話咧，咁銀行就話個責任咧 就变咗边个要付呢一笔糊涂账咧，就应该系由客户去负责，因为银行咧有你嘅资料，系你用开系你屋企嗰个嘅，或者系你喺固定地方嗰个地址嘅。咁佢话咧，但系咧，阿善财就话听嗰个新闻就话呢两夫妇咧都唔知道嗰啲钱系转咗添。好啦，咁个问题咧，佢推论啦，佢就话咧有好可能好大机会咧，就系呢对夫妇佢嘅电脑咧。在他买回来的时候没有做一样东西，就是将那个摇他那个的功能是删了。那他如果是摇他的功能没有删到，而他在电脑里面操作一些东西，就被那些黑客是入了去他的电脑里，因为他没有一个遥控那个的功能删了嘛。那些黑客入到他的机器就可以用了他的摇他的功能上他的网站了。
6: 没错，好似用紧佢咁噶，一样噶，系啊，好似个 user 一样噶。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因为佢冇取消到嗰个 remote assistance connection 咧，啊，即系变咗 allow remote assistance connection， 即系佢容许一个远距嘅一个嘅上网支援咧，咁变咗佢冇取消嘅功能，咁所以人哋嗰啲电脑咧就可以 tap 到佢部电脑，就上埋网去埋佢部机度啦。咁所以咧，阿善Sir就建议。如果你是用任何一隻牌子，无论你是用 PC 又好，用苹果都好，你要取消了，首先就取消了这个遥距的功能，远距的功能。第二呢，就是取消电脑呢，是自动帮你去填写你的 username， 甚至乎你的 Visa 卡号码。因为你有时你上网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为了方便起见，他将你整组号码都记低了嘛。那你都不要用那个 feature， 还有呢，所有的信用卡的号码和密码都不可以在网上记低它，即是在你的电脑上记低它，不是网上，不要在你的电脑上说，哎，它可不可以 save 现在你上去的这个网站，你去电邮，它第一次上它问你要不要储存你这个密码，你就千祈不要，
6: 没错，
0: OK， 千祈不要。第三呢，你不上网呢，你就即刻将那个网站呢就是熄了部机，或者你勾了它，你不要即是将那个网站呢是留在这里。你明白我意思吗？
6: 熄了什么？熄了
0: 你不用熄机，你不用熄机，总言之呢，你就不要叠住那个网站的浏览的网站在这里。
6: Force quit 了它。
0: 你直接是 close 了它。
6: Close
0: 了。即是你 close 那个browser。
6: 是啦。
0: Okay？ 那你 close 了 browser 呢，它那些东西就入不到下去。你开个 browser 你先睇到嘅，你唔开个 browser 咧就永远睇唔到嗰啲嘢嘅。OK， 咁啦，咁啊，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买一部平价嗰啲word processor 或者系平价级嘅电脑，唔需要买太贵嘅，咁啊俾你做有关嗰啲财务嘅单一用途。平啲得噶啦，唔需要太快嘅。总之你呢部机买咗之后咧，佢可以帮你上到去嗰、那个银行嗰度，你同 A 银行、B 银行、C 银行都有晒嗰个联络喺度咧。但你就唔用佢爱嚟做其他嘅嘢嘅，净系做文书嘅嘢嘅啫。系啦，
6: 即系咁独孤一味。
0: 冇错，咁仲有，有时而家买好多机咧，佢哋好多嘢都送埋好多啲免费嘅应用程式啊、娱乐，全部唔要，你可以全部唔要，你可以全部 delete 咗佢。咁变咗咧，你呢类咁样样嘅电话，你呢样嘅电脑咧，你就冇需要有其他嗰啲杂不拉卡嘅嘢咧影响到佢。你每次开机咧、删机咧都好快，因为你冇去睇其他嘢，你主要系上网做文书嘅嘢嘅啫。咁呢度咧就好多时大家都要留意到咧，譬如你用緊手機又好，用緊嗰啲手提電腦啊，或者平板電腦，你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咧，佢有啲公共 WiFi 俾你用。
6: 係，
0: 我都會遲下會同大家提有幾樣嘢咧，就係、是、公共 WiFi 咧係最不可信嘅，
6: 冇錯，
0: 你最不可信。有話冇，我部機冇呢個嘅電信嗰個聯絡嘅，咁我去到 WiFi 地方，我一定要用噶啦咁。咁你就要考慮咧，係咪要加一啲嘅保障先至用呢啲公共 WiFi？ 佢因為如果你喺用嗰啲公共 WiFi 嘅話咧，你如果喺上邊，無論你係去 check email 又好，你就算唔去銀行業務都好，你嘅 email 都有機會俾人 hack 嘅。因為你公共 WiFi 嚟噶嘛，係人都可以睇到噶嘛。佢只要有部機器咧，佢就已經可以聯絡到啊邊個人用緊邊部機嘅。呢個就好緊要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要有好多时候咧，你嘅电脑本身咧有一个系统保安嘅，佢好多时咧佢都会要做一啲 patch up 嘅，即系做啲 upgrade 嗰啲，即系 update 嗰啲，你就一定要俾佢做。你唔好呀，哎呀 update 我唔惊，我惊嗰啲系假嘅， 你是 update 的话，他一定告诉你 update， 他什么都不用做，他自动帮你 update， 不用你按呢。如果我要你按那些，你反而担心，
6: 是啊，
0: 是啊，不用按的，因为他跟你自动 update 的，是不是？所以呢他说，希望呢就是听众朋友呢成日都话，哎呀，点解佢哋我哋无端端俾人用咗我啲电脑，或者无端端银行转咗钱？有好大可能系因为你嗰个电脑上边，你嘅手机上边咧系唔觉意泄漏咗出去，唔系你有，唔系你想，咁变咗呢啲咁嘅资料就俾啲有心人士咧 hack 到 ，hack 到咗入去之后咧，好似头先我讲呢样嘢啦，佢可以遥控。遥佢嚟到去控制你部机，你都唔知啊！
6: 唔知，
0: 你都唔知啊！因为佢已经知道晒啦嘛。
6: 啱。
0: 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多谢阿善 Sir 咧喺呢方面俾我哋一啲嘅资料啊。咁其实佢好有条理，佢好有系统咁话俾大家听咧。呢个嘅方法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想做银行嘅业务，用一部平价嘅电脑或者系净系用一个平板电脑、你净系上嚟用上网去。做銀行的或者投資的算了，你就不要去那裡又要看下戲、啊、又去 YouTube、啊、又這樣、啊、那樣、你那些就很危險了。
6: 沒錯，因為你越在那裡、那些網絡多的話，分分鐘人家有些已經是假的木馬程式走到你那裡，正如你所說那些木馬程式一進去就很麻煩了。
0: 沒錯了，咁銀行呢，老實講，佢一定唔賠俾你㗎啦。咁如果有機會你走去向一啲冤情大使銀行有一個 OSBI， 你同佢投嗰個監管處呢，你同佢投訴咗之後呢，好可能呢銀行會同你做一個嘅即係所謂和解。咁但係都有後著嘅，如果個情況呢，我哋去完新聞報告呢，我哋返嚟呢係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問題。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8: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7: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8: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7: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8: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7: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喺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喺美国生产。特朗普话唔再容许 Bombardier 庞巴迪公司喺美国销售，因为其产品唔够好。佢话庞巴迪超过五成嘅营业收入系嚟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同美国嘅服务嚟生存。不过加拿大就阻碍美国嘅银行同埋企业喺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唔公正、唔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嘅市场，就必须喺美国生产。阿公美就未发布正式嘅公告，亦都冇发出更多嘅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一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由上个月22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的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联邦政府随后就宣布在9月8号即是星期二的凌晨会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张若良报道。
3: 由于美国决定自8月22号开始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的反制措施。有关的反制措施会在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0时01分生效。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美国十一月的中期选举，贸易战成为部分州份的新议题。张若良报道。
3: 随着美国即将在十一月举行关键的中期选举，特朗普和加拿大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令到很多州的选民都关注到这个新的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在上星期在 Political 网站的采访中表示，加拿大是美国的朋友，是最亲密的盟友，亦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时正在谈论的不是中国，加拿大并不是一个敌对国家，而加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如果有人试图伤害其中一方，最终会伤害到缅因州。亚林斯和特朗普是属同一个政党，虽然他长期以来一直是缅因州的重要政治人物，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包括他对加拿大的关税政策，现时可能使到亚林斯的席位可能岌岌可危。加拿大是缅因州最大的贸易伙伴，该州很多关键产业例如海鲜和木材都是和加拿大产业紧密相连。亚林斯认为对加拿大征收关税是对缅因州非常不利，而且对他的连任之路是更加艰难。尽管亚林斯在缅因州的席位可能极为脆弱，但随着共和党人试图保住国会控制权，可能动摇到其他更多的州份。另外，民主党人也都迅速找到与加拿大贸易战暴露的弱点。麦歇根州民主党候选人、麦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蔡尔德在上星期说，这场为总统虚名的战争并非只是与加拿大的战争，亦是一场针对麦歇根州的战争。他们的州的民众为此付出代价，他们每天都是那些不该如此昂贵的商品上埋单。另外，纽约州民主党州长霍楚尔也一直公开批评与加拿大的贸易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亚省南部 Kalaski 在星期六发生空难，两个人死亡，调查人员前往现场是面临挑战。张若良报道。
3: 亚省南部 Kananas 的星期六发生飞机失事空难，造成两人死亡。调查人员在前往飞机坠毁现场方面面临很多挑战。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说，天气和地理位置阻碍他们抵达坠机现场调查工作。出事该架单引擎 Cirrus SR22 飞机在星期六早上8:50左右由亚省的 Springbank 起飞，准备前往 BC 省 Campbell River， 大约25分钟之后在 Mount McDonald 坠毁，离开飞机起机的机场西南大约55公里处。两名罹难的人士是飞机上仅有的乘客。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截至星期日晚尚未找到他们的遗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不过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的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个礼拜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是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审慎立场。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近年香港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400万，较2020年大幅增加27%。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一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成8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7成7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6成半车位满，晚上8点就8成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就7成7车位满，10点最后一班船就8成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8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CHAM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 1320马路情报，
5: 好，星期一下午4:09，而家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吓。讲下先吓，就是1号公路嘅东行嘅152街之前嘅出口线咧。即出口嗰条路咧系封咗嘅，咁啊因为有一部咧坏咗嘅车停咗喺度嘅，咁大家行经嗰度嘅时候咧，如果系要向嗰个出口去嘅车辆咧，记住嘅要小心啦，因为有部坏车咧系塞住咗嗰个嘅出口嗰个位置，喺右边线嚟嘅一号公路东行喺152街之前，应该近住素利市或者系 Portman 桥嗰边过咗之后嘅线嚟噶。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清理咗嗰度地方咧就系、是。99号公路南行嘅一条 OV 线 HOV 线咧，啱啱喺 Stephen Highway 之前咧，较早之前因为系有呢个警务事故啦，咁所以咧而家清理咗啦， 咁我唔知道嗰个系咪一个交通事故，我睇唔到系交通事故，但系我相信咧，好可能系有啲车辆咧系唔应该行 HOV 线啦，就行 HOV 啊，唔系喎，一个拖车喺度啊，可能有部车坏咗啊，佢哋拖车拖走咗啦，咁而家嗰边咧清理咗，咁因为而今日公众假期关系啦，路面上边咧一般嚟讲咧比较系畅顺。就算是现在有阻滞的地方呢，都不会有很大的长龙是见到的，所以大家都是放心和继续小心驾驶。
6: 扮靓的方法有很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No.1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00,000+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一啦，劳工节嘅星期一下午4:12接近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啦，礼拜一公众假期都翻嚟同我做节目嘅 Bosco 都好讲声啊 ，Bosco。
12: 你好，各位听众好，系
5: Bosco。头先你话有啲嘢睇到，啊、你快啲出嚟同啲听众朋友交代。
12: 系啊，系啊。因為而家嚟講咧，有一個即係大家迎新會啊，大家小心啦，係咪啊？即係話啲特別女仔嚟講啊，因為有啲人咧就乘機噶嚇。咁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啊，
5: 乘機乜嘢啊？
12: 乘機咧，即係有啲人無手無腳，乘機喺度喺度。
5: 即係乘機俾人非禮。
12: 冇錯啦，佢而家香港嗰度啦，香港大學佢哋嗰個另外一個啦，就嗰、那個、一個學院啦。佢有迎新會啊，那個女仔咧，佢喺個報紙登上嚟啊，佢話你睇我俾人哋啊，即係攣到啲大髀啊，啲嘢啊，冚唪唥都已經遊魚遊客啊。佢話嗰啲人咧，直情嚟講咧就搏懵噶。佢話迎新會歡迎你，咁啊嚟一個新抱抱，即係啦一個紅抱攬住你。佢話有啲仲離譜啊，淨係著條底褲啦，就行埋你啊，話我哋非常歡迎你啊。所以佢話咧，實際上咧喺嗰陣時咧就俾人哋嗨到游水。咁佢話大家啦，而家嚟講嗰啲迎新會啦，佢話已經唔同以前嗰啲，大家咧即係話真係歡迎嗰啲新生。而家嗰啲人咧，直情掛羊頭啊賣狗肉。所以如果你有啲人士咧喺呢啲嚟參加咧，我相信你都要打醒精神。
5: Okay， 好，仲有乜嘢？
12: 啊，仲有一樣嘢咧，佢話而家咧有嗰啲網絡啊。佢話咧，我哋咧就有幫你提升，有諸如此類，主動話俾你聽，叫你啊撳下邊個掣咧，就可以提升你嘅網絡。跟住仲有手機送，佢話呢啲你要好小心。佢話咧，普通嚟講啊，呢啲嘢佢話點解咁多啲嘢走咗出嚟，周街都係咧，同埋佢亦都知得你資料好清楚啦，就係好多時俾人哋 hack 完咗之後咧，就係呢資料賣咗俾嗰啲騙徒。有騙徒啊，整啲假嘢咧，等你咧就撳下個 link 啊，仲佢話如果你真係要提升，真係要攞啲嘢咧，你要直接攞，你又唔好跟佢話俾你聽，佢有著數俾你。
5: 而家咧，我記得我早喺我節目裏邊有幾次講過咧，我收到咧啲電信商咧俾電話我，俾電話我咧有一個電信商咧就我以前用開，後來我冇用啦。咁久唔久咧，佢都會咧。翻炒呢啲舊客户嘅電話打電話嚟咧，就碎你咧，係咪用翻佢哋嗰個嘅服務？咁啊，呢啲電話咧有真就有假嘅。真嘅話咧，可能佢噏得出咧，就係你以往用過啲係咩計劃啊、成啊咁。啊，而家點解你唔用啊？佢會問你啲問題。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是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我收到他的电话，他跟我谈的时候那种的口音是很浓厚的，不是本地的英文的口音来的。所以呢，我就会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是不会采用任何的回答方式的。我只是告诉他听，我现在很 happy with my current provider， 我就不跟他再讲了。即是无谓呢给他再盯着你的电话讲。他们没事，他们希望可以死都捞返生的解
12: 决。
5: 是啊。但是有一些呢，那些电话打来呢，他直情就跟你讲，你咧嘅电话咧两个钟头之后咧就会被 cut 噶啦，因为咧你系同冇同我哋联络，关于你嗰个户口里边咧系有呢个嘅 overdue 或者系过时冇俾到咁。咁如果你自己个电话号码，你自己嗰个网络商咧，每个月都系用固定嘅银码，系用自动转账啊，你系冇可能话会系过期冇俾嘅。
12: 啱
5: ，OK， 你如果系用自动转账，如果你话我唔系，我系每个月咧收账单去俾嘅，你更加冇可能咧会 miss out 咗嘅。你最多你唔见咗，唔记得咗俾一个月，你第二个月一定补翻嘅。
12: 冇错，
5: 因为嗰啲账单话俾你听，你已经 overdue 一个月噶啦，系咪？所以你系唔会有呢啲咁嘅提醒话俾你听。咁但係当然有一啲嘅电信网络商呢，佢哋会短信。嗰啲短信係啱嘅，係一个嘅正式嘅一个短信呢，係由佢哋嘅电话公司呢，佢电信公司发出嚟落俾你嘅 SMS 嘅。就话俾你听呢，你嗰个嘅户口呢，到几时几日要俾啦，呢个数到啦。如果你俾咗呢就 thank you。如果你未俾呢就记得喺 deadline 之前俾啦。呢啲係好工整嘅一个 SMS， 冇问题嘅。因为你係唔需要喺佢个网，喺佢俾你个 SM 入面呢係点任何嘅 click。
12: 冇错冇错。
5: 所有嘅嘢如果你收到佢俾个短信你又好 ,email 俾你，佢只不过话俾你听。而冇任何嘅附帶嘅條件叫你去撳任何嘅 link， 亦都冇一啲叫做附圖或者 attachment 嘅話附件嘅話咧，嗰啲係冇問題，你開咗都唔使驚嘅。
12: 冇錯，你可以能夠比較定啲啊。咁喺咁環境之下咧，大家就要注意多一樣嘢啊。就而家有個叫代貨小達人，你有冇聽過呢個名？
5: 冇聽過。
12: 嚇，呢個代貨小達人咧，佢就話俾人哋聽啊，喺 TikTok 啊或者喺嗰啲啊 WhatsApp 啊嗰啲好多呀。佢而家出咗嚟嘅叫代貨小達，我而家個靚嘢呢個杯冇得頂啊！哎呀，我你同我拎出去賣咧，攞嚟講啦，我賣俾你好平，即係兩毫子，你可以賣到兩蚊。佢話你制唔制？如果你制咧，你入埋呢個拎嗰個代貨小達人。
5: 哦 ，OK， 明白。
12: 佢話大家你都打聲精神，你分分鐘到，你賺唔到嗰個嘅銀錢不得已啊！你同自己個 account 俾佢喺度攞
5: 一。唔會淨係叫你買一個嘅，可能叫你買好多個嘅，一兩毫子個啊嘛。
12: 啱啦，係嘛？呢個代貨小達人。
5: Very good， 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7: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时间。其实呢，我们有一件事跟诈骗没关系，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入油的习惯可能会令到你一个不觉意呢，是令到你的车的保养费会增加得很紧要。如果你是入得不小心的话，或者是求求其其地入，原来现在我们入油呢，有很多时候你入这个入这个插那个油嘴去你的车那个 gas 那个入口到呢，你譬如你架车系有一半门嘅，你入咗之后你又入啦吓，
12: 入
5: 到差唔多咧， 你会睇到，你会听到 click 一声，咁即系话咧，嗰、那个油泵啊，系同你自动停嘅，
12: 啱
5: 啱啱啊？但系有好多人嘅习惯咧，包括我以前都系嘅，就系、是，咦，嗰、那个价钱啱啱唔够，佢一12.2毫，唔系15.5毫2.5咁，我整到佢13蚊啦，咁，你又揿啦，话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到佢一日13蚊，咁你就以为，诶、哎，咁啊搞掂啦，开心啦，系咪？原来咧。根據啲專家話咧，呢個係一個唔正確嘅做法嚟嘅。
12: 嗯，點解？
5: 如果你一聽到 click 嘅話咧，就是、你應該要停。
12: 嗯，
5: 因為你知道啦，而家嗰啲油嗰啲油缸咧，本身係有一個嘅即係有一個嘅 mechanism 一個功能，就係、是、當你嗰個油箱入咗啲油去到一個程度咧，佢會自動同你 shut 嘅。因為你的車嗰個油缸同埋你嗰個空氣之間咧，係有一種叫做輕碳化合物。
12: 嗯，
5: 嗰、那个叫 vapor， 我哋简单叫做，咁佢啲 vapor 咧，其实系有助燃烧你嗰个嘅油，嗰个油嘅，
12: 冇错。
5: 咁所以如果你入得太满咧，其实系对你架车咧系有危险嘅、哦
12: 嗯，
5: 可能你架车入得太满，啲油喷咗出嚟之后咧，有火警嘅危险嘅、哦，人哋整一整条火柴，可能你嘅跟住你嘅车边嗰度烧嘅，因为你嗰个火本身系同电油系可以吓他得着嘅嘛，
12: 冇错。
5: 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一定要揿到佢咧，要完整嘅数，或者揿到咧我要嗰、那个满数满到咧再揿落去都唔得啦。咁千祈唔好咁做，因为你嘅车本身嘅设计咧已经系同你计好晒数，你有咁满嘅油入咗之后咧，佢留翻啲空间俾佢有呢个气化，有呢个气化佢 vaporize 佢，你唔可以封到满晒。如果你封到满晒咧，系好危险嘅。呢、這个第一样嘢吓，仲有其他好多个因素喺里边，但系最紧要呢样嘢，你唔好以为你入咗钱。你撳得太多，你都冇用嘅，因為可能你嘥錢嘅啫。呢樣嘢，所以我哋荷包有問題，千祈唔好咁做嚇。好啦，時間到啦，我又要同阿波叔到呢度咧講到咁上下交咪。
12: 好，
5: 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嚇，咁就會由陳國新主持啦，同嘉賓主持講下咩咧？就係美國啊，同伊朗嘅戰爭。啊、美國的曼斯就話呢個是小菜一碟，
12: 是
5: 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小菜一碟呢、嗯、等下陳國新和嘉賓主持同大家一起在時事風雲度大家分享一下，多謝各位收聽，跟住落嚟威哥你喺邊？跟住之後的時事風雲，咁請大家記住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啦，多謝曬，唔該曬波叔，拜拜，
12: 拜拜。
0: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1: 威哥，你喺边啊？
22: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3: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呢是跟鼎盛海鲜酒家跟 Raymond 聊天。 Raymond 你好。
24: 你好你好，威哥你好你好。
23: 今天你们是新张志庆、啊啊、开张多久了？
24: 我开张差不多两个礼拜、
23: 啊、两个礼拜。那咁我哋华侨之声咧，恭祝你啊新张志庆，希望咧顾客们咧就踊跃嚟你嗰处海鲜酒家食嘢。系有啲乜嘢好介绍俾我哋啊？
24: 哦，我哋而家新张期间益食家
23: 系
24: 啊，早茶8-5折，仲免茶添。
23: 有冇话即系几点钟到几点钟咁嘅时间啊？
24: 一般啊，系一早10点到3点啊，3点茶时都完。
23: 系
24: 啊，一个食家咧。
23: 系啦，咁你哋点心有啲咩靓点心介绍俾我哋啊？咩蒜香虾春卷啊，白花羊茄子啊，啊鲜虾豆苗啊，腐皮卷啊，香蕉韭菜饼啊，啊清蒸啊排骨啊，咁等等等，乜都有噶咯，
24: 全部都有噶，系传统个做法啊。例如而家我哋做泡馍咯，啊中午食啊乳鸽19.几唔使20蚊一只。
23: 哦。
24: 是啊，那嗰啲龙等二食啊，52.几，皮皮鸭又系啊49.几，啊，仲有嗰啲中午饮茶啊，晚黑食饭系满128蚊税前啊，我都可以送一只乳鸽，或者送鬼飞鸡，或者送豉油鸡嗰啲俾佢哋拣嘅。
23: 哦，咁啊真系趁住你哋新张志庆嘅时候咧，快啲嚟帮衬你哋嘅鼎盛海鲜酒家啦。咁啊，晚饭有啲乜嘢好食嘅优惠我哋又？
24: 啊，晚饭啦，我哋有阿糯米瑶柱锅烧鸡，仲有家乡五味鹅，好似仲有嗰啲特色小炒，例如沙姜鲍鱼鸡煲啊，港式怀旧嗰只姜葱蟹啊。花雕粉丝蟹煲啊，类似海鲜，仲有好多好多黄带蟹热食啊，龙胆炒球啊，
23: 哇！
24: 特色嘅就系、是、糯米头抽龙虾饭，
23: 哇！
24: 系啊，全部都系特价噶。
23: 听阿 Raymond 你咁讲咧，即系口水都流晒。嗱，咁头先讲到港式嘅，咁即系话咧，你哋啲厨艺咧有香港式嘅，咁又嚟到加拿大呢度又点样又新派又作风咁讲提一提啊？
24: 哦，我哋港式。怀旧做法啦，好似姜葱蟹咁啊，花雕粉丝蟹嘅做法同人哋唔一样。我哋港式啊，中意落啲炸蒜头啊、炸姜块煮咗笪蟹，系保持蟹嘅鲜味、原汁原味，即系煮出嚟，冚落盖焗出嚟咧，吓姜葱味入咗蟹嗰度，好食啲嘅。系啊，
23: 即系香港嘅烹饪手法咯，呢啲都系。
24: 系啊，系啊。
23: 你哋啱啱新疆期间啦，咁啊讲下喂，你地址喺边处啊？咁啊，听众朋友听咗咁耐，阿 Raymond 介绍得咁好嘅，我去食啊，地址喺边度得吓？
24: VS Bulawayo 705，即系靠近 Holiday Inn 嗰度啊，
23: 夹住 Hatter 街，总医院
24: 啊 ，Hatter 街啊，对面啊，总医院啊，
23: 系，唔系
24: 一搜索 Holiday Inn 啊，就搜索我哋黐埋 Holiday Inn 同一个 building，
23: 就呢个就系鼎盛海鲜酒家啦。嗱，咁咪讲讲啦，咁你哋嚟到你嗰处啊，点样停车法咧 ？parking
24: 上个Holiday Inn 嘅 parking 啊 P 四，咧 parking 以全部引入我哋中文字鼎盛海鲜酒家得位就可以泊噶，有 parking。
23: 哦，即系有睇字写字，你哋鼎盛海鲜酒家嗰啲名字嘅牌嘅地方咧，咁我就泊嗰个位就可以噶啦，使唔使入面有登记啊？咁样啊？
24: 嗯，哦，入登记你要噶，登记要登记，即系以防其他人。嗰啲唔系喺度食嘢嗰啲人佔咗車位嘛？
23: 咁啊啱嘅。咁啊嗱，咁我要打電話嚟訂位噶啦。嗱，604-873-9147，604-873-9147，咁就揾到你哋鼎盛海鮮酒家噶啦噃。
24: 系啦，多謝你。
23: 系咁啊，有冇話一個禮拜裏邊邊一日係休息噶？
24: 冇，我哋
23: 七天營業，
24: 七日開門。
23: 七天營業。再次恭祝你哋鼎盛海鲜酒家新张致庆，多谢阿 Raymond 嘅介绍，到时嚟揾你订翻个位食餐噶啦噃，好快脆，中秋节到啦，咁啊快啲要订位啦嘛，系嘛？
24: 系啦，真系要预订啊！晚饭一般要食嗰啲家乡五味鹅啊、乳鸽啊，仲有嗰啲瑶柱糯米锅烧鸡，全部都要预订啊，因为中意食材新鲜，即系想。最好一面呈现俾食客，大家食得放心，食得开心。
23: 系，咁订位得嚟咧，就要订埋啲菜式噶咯，要预订嘅菜式系咪咧？
24: 系啦。
23: 再次多谢 Raymond， 祝你哋生意兴隆。
24: 多谢 ，thank you。
23: 请啊！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加美两地的股市是假期休市，五价元对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2.38，对港元是5.67，对人民币是4.85，对新台币22.84，对欧元是62.28，对日元是111.7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是做4452美元，跌24.6美元；12月份的白银每盎司做66.82美元，升0.07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31.63美元，升9.28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70.4美元，升2.15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2.7美元一桶，升1.22美元。而在其他财经消息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内地八月份的外汇储备增至3438亿美元，按月增加近195.5亿美元。当局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强大韧性以及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的稳定提供支撑。另外，去到八月底，官方储备资产里面，黄金储备增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的增加，相应的价值增加至超过3500亿美元。 而在香港方面，香港金管局公布截至8月底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是4429亿美元，按月跌超过 1%。位数442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总额，相当于香港流通货币是五倍几，或者是港元的货币供应 M3 大约是37%。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係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陈国新。
27: 各位听众大家好，9月7号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人先生阿彪王，
2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7: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29: 真尼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8: 阿明 Sir 你好，
27: 真的对不住大家，今天又要讲特朗普。今年大部分时间讲特朗普，不过其实不讲的不得，因为 他近来真的太多动作了，就是讲亲的东西都吸引大家的眼球的，就是不讲他，难道又讲美加贸易吗？就是美加贸易摩擦，明天真的正式开始这个我们的反制措施了。不过呢，我想这个题目又留听天或者后日其他拍档去讲了。我们今天讲美国特朗普讲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近来特朗普呢就真的随口噏当秘笈，改名呢改到兴起啊，即是将我们加拿大湖呢安大略湖改到一个美国湖之后呢，现在呢又这两天呢又改两个地方啦，一个呢就说他美国的新的墨西哥州啦，啊不如改到美国州啦，咁墨西哥州的州长就说，你没搞住阿叔啊，不能够随便改的啊，他仲加改到说啊，不如一个月球都是不如改。改做美国球啦，咁特朗普真系咁都得嘅，但系咧，其实咧，佢唔系乱随口噏，即系我而家发现佢唔系随口噏，佢系有目的而发嘅。佢发咁多谬论，讲咁多大话，目的就系转移大家视线，唔好再将咧话题集中喺美伊战争啦。因为中期选举嚟紧，而家净系只系70几日。好啦，最近佢讲咗美伊战争有咩嘅一个新嘅讲法咧？呢、這个先系气肉啊！因為咧，佢同佢個副總統阿曼斯咧，就最近咧，先後出嚟咧，就淡化咗呢個美伊戰爭。咁咧，阿曼斯咧，而家咧就頂咗阿李威特個角色嘅走出嚟，白宮發言人啦嚇。早兩日佢第一次主持呢個白宮嘅呢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記者問佢：咁啊，而家點啊？呢個美伊戰爭嗰度即係中期選舉之前會唔會結束啊？曼斯竟然就話，呢場唔算係戰爭啦，我哋美國即係視佢為只不過一種即係武力，即係一個武裝嘅衝突嚟啫。啊，呢個只係衝突，唔係戰爭，根本唔係一個戰爭。另外咧，你話11月中期選舉會唔會結束咧？咁啊，佢話唔好問我，問伊朗我哋又唔想打嘅，係伊朗啫。如果伊朗唔再攻擊嗰啲船隻咧，呢場戰爭就完啦。咁啊，佢講完之後咧，未得喎，特朗普第二日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啦，呢場呢個美伊呢場嘅交火咧，咁有人話咧呢個唔係戰爭啊，我都認為呢個只不過一場叫做軍事衝突啫，同埋對於我哋美國嚟講，小菜一碟啫，今日濕碎了啦嚇。即係點解美國總統同埋副總統突然間將呢個美伊戰爭，哇！即係單居到咁嘅程度咧，咁特朗普仲加唔止喎，仲話咧，你哋唔好咁緊張啦。我呢場戰呢場咁嘅衝突咧，我哋美軍就只係死咗18个人啫嘛。咁啊，呢個同呢個越戰同阿富汗戰爭咧，都不能夠相提並論嘅。咁即係話，其實咧佢又真係喺度混淆視聽。你呢個18个人咧，因為你美軍冇呢個打6戰啊嘛，同呢場戰爭只不過係打咗半年啫嘛，唔同越戰同阿富汗戰爭打咗幾年啊嘛。咁啊，梗係死得個18名美軍啦。 但是其實美國在這次的伊朗戰爭裏面其實真的傷亡慘重，不是人命的傷亡慘重，而是他的軍備，大家都知道打了半年，他的軍備已經損失了$50 億，即有些人就說美國除下了庫備，大家看原來他美軍的實力是這麼弱，武器的裝備是這麼短缺的，打了半年就打到那些愛國者啊，那些薩德系統就即用了一半到三分之二了，這個是一個損失。另一個損失就是美國因為這個美伊戰爭已經是全世界已經失去信用了，是他的盟友完全即跟他即不支持他離開了，這個要挽救這個美國在這個這戰爭裡面這個失敗呢，不是話一個短時間裏邊可以得到嘅，咁但係特朗普又話喎，而家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喺我控制之下，伊朗都喺佢控制之下，哇！我真係拗曬頭啊！霍爾木茲海峽喺我控制之下，而家咧每一日咧已經有18,000桶嘅原油咧已經進出啦，即係講大話唔使抹嘴嘅，咁但係咧最據啲國際嗰啲師啊，而家其實每日咧只都唔夠10隻船隻通行啊，何來有18,000桶嘅石油出入咧？咁之後咧，佢講嘢咧就真係咧就唉，即係唔使動腦筋，即係唔使你信唔信啊？你個 L 事，但係咧其實而家伊朗咧，而家睇得出啊，特朗普話曼斯咁樣，只不過就在放一些煙幕，即是說淡化了這場戰爭，大家不要再提了，中期選舉的時候不要，之前不要再提佛場戰爭，不要影響中期選舉，是你是這樣想，但是美國的選民會不會這樣想，還有伊朗會不會這樣想呢？伊朗是不會的，因為伊朗那個國家安全的這個秘書長已經早兩天已經說了，我啊你走了嘛，我現在呢伊朗呢就繼續擴大他的這個實力，他說呢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以外我都要封鎖，任何通過這個海峽裡面不問過我呢你會受到攻擊，即是說 你美國說要拍下屁股走人，但是伊朗肯不肯讓你就這樣走呢，這個就是一個很大問題了。好了，我們今天就要討論了，現在美國就想淡化這個美伊戰爭，說這場不是戰爭，只不過是一場軍事衝突，還有特朗普說我們已經贏了，但是這場戰爭結不結束不是說你美國說贏、啊、你說不 care 那就不存在，但這場戰爭是繼續仍然存在的，大家怎樣看這個問題呢？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一陣間就參加討論，先問問黃師傅先，這場戰爭是不是真的好像他們說的不是戰爭，只是軍事衝突呢，是這麼輕描淡寫呢，小菜一碟呢？
28: 你最重要记住这几句说话是美国自己讲 的,
27: 自己說的、
28: 啊、因为现在基本上呢、好像特朗普、啊、曼斯、啊、这一班人执政者呢，他正在自我催眠中、他催眠自我，他想着自己可以睡着觉呢就等于、样样都是搞定了、这个是自我催眠、但是实情到底是怎样大家都知道，明眼人都知道、他又想着、改了个名字就是了、特朗普海峡就是他的了、你说的容易，好像最、一两日不是刚刚说这个伊朗那边用无人机打击航空母舰的，搞到他们哇手忙脚乱要避开这些袭击的、亦都到底有多少打中了没人知道，因为他不肯公布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喂你想想一个伊朗在个国力跟你相差甚远的时候，居然已经可以个胆大到用无人机用这个导弹来到袭击你，你要那只可武舰和那几只护卫舰呢要哇手忙脚乱、又要发射咁嘅反导弹的武器来到互相制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手忙腳亂，而家避到好遠啦！啊，因為遠就令到佢自己可以感到安全。而家基本上咧，喺依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喺伊朗嗰度咧，包括其他中東美軍嘅基地，都完全係受到伊朗嗰個導彈啊、無人機嘅襲擊之下嘅，你係避無可避嘅。啱啱最近，然後先至又有話很多的那些 MQ9 啊，整個 成個倉庫裏面超過十架以上被他炸了、啊、所有的情形都是講緊會炸你一次，就話伊朗嗰方面咧冇忘記依一場戰爭。你美國點樣講都好啦，啊唔緊要啊，啊我哋唔係一場戰爭啊。喂，你自欺欺人啫嘛，鴕鳥政策係咪啊？喺咁嘅情之下，你繼續拖延落去咧，你只有係越嚟越難過。已經美國將自己嘅國力、自己嘅軍力咧，喺無人機襲擊之下咧，你損失慘重，你基本上是冇可能控制到伊朗的，你是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你一日不承認呢個錯誤咧，你只有繼續錯落去。在未來，你美國在中東更加冇地位，好像沙地阿拉伯已經講咗啦。啊，唔該你走啦，啊，因為你完全達唔到保護我哋的目的。啊，所以啊，而家個所謂中東小北約咧就已經形成咗啦。
27: 好，咁啊，即係伊朗咧話咧，即係已經係擊中咗咧美國嘅航空母艦咧，我不覺得又真係吹嘅啫。即係如果真係美國有個航空母艦俾佢擊中咗，呢單新聞咧就唔係話你講嘅，全世界都好轟動嘅。不過睇起上嚟咧，即係大家，唉，呢啲真係你又吹我吹呢個正常。好啊，不過又問阿 Mix 呢啲真係你又吹我吹呢個正常。好啊，不過又問阿 Mix

0: 新嗰個國防部長、阿戰爭部長去講，咁啊結果捅咗個馬蜂窩。好啦，而家法國打咗咁多就半年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咁跟住打唔到啦。兩個禮拜前就講，哇！我哋實行諾曼第式嘅登陸，
1: 經濟
0: 經濟制裁。
1: 經濟制裁。
0: 咁而家好似冇聽咯，好似諾曼第兵跌曬落水喎，而家唔提咯。因為點解咧？啲人問佢好簡單啫嘛，伊朗九成嘅石油去買喺中國嘅，咁你係咪制裁中國啊？阿本森特都唔敢講，我哋會台底下呢啲台面唔傾，我哋台底傾。咁中國公開地講出聲啦，喂！你唔好似制裁我，我實反擊啊！你冇依據冇法律依據去制裁伊朗噶，我唔會同你一齊玩呢啲嘢噶。我發覺又唔得喎，咁唔得點啊？又翻嚟又打過咯。咁究竟你想點啫？進退失據。嗱，曼斯好慘嘅，開戰嘅時候曼斯反對噶，所以佢係邊緣化咗曼斯噶。但係作為副總統，佢又唔可以唔跟住特朗普講同一樣嘅嘢，因為佢唔係反對黨嚟噶嘛。咁而家死啦！而家俾人睇曬啲底牌，你美國根本係唔打得啦。伊朗有冇打到航母艦咧？美國航母艦冇近海咧，遠距離咧係難打啲，
1: 好難打。
0: 所以點解你唔敢埋去？你如果你我真係唔驚你，我咪你控制咗霍爾木斯海峽嘛？你咪埋去咯，你啲飛彈打過嚟，我可以擋曬你嘅。咁啊，你先表現啲威噶嘛？你又唔敢出去，咁啊，跟住又話哦，戰爭結束啊，冇錯，中期因為仲好快先會選舉，兩個月都唔夠，兩個月。咁呢個時候，如果啲選民因為美國國內咧反對呢個伊朗戰爭嘅聲音好大噶。百分比好高噶，咁如果啲人啊，譬如話民主黨，你拎呢個話題嚟炒作咧，你特朗普冇招架之力噶，你將美國嗰個國力表現咗俾人睇，明知影響以後整個嗰個國際形勢咩咧？美國個霸權可以即係中東衰落咗。你諗下啦，頭先黃師傅講啊，沙地阿拉伯都話：喂，我揾咗個勁
1: 友新嘅目標，
0: 我揾咗個勁友嚟啦。你雖然做得好耐，但係我冇話炒你啦。不過一場賓主你識做啦，咁即係擺埋個款已經係咁啦。咁仲有咧，你又冇理由你嗱，佢經濟制裁唔係冇制裁噶，佢制裁咗阿聯酋一間埃及嘅分行啊。因為佢整個阿聯酋咧，因為同伊朗做生意嘅。我十幾年前去阿聯酋嘅海邊，我朋友同我講：嗱，呢啲漁船咧一半係走私嘅，百幾公里對面就係伊朗嘅。上晝打個電話嚟咧，晚黑啲貨就到啦。即係公開嘅呢樣嘢，嗱，阿聯酋有曬美國 CIA 喺度啦，有曬美軍基地喺度噶啦，係公開嘅秘密。咁你喺埃及嘅銀行喺阿聯酋嘅分行做呢樣嘢，但係你咁樣做法咧係傷害咗咩咧？因為有成50万嘅埃及人喺阿聯酋打工噶，佢哋靠嗰個銀行匯錢翻屋企噶，你連埃及都得罪埋咯。我哋做乜嘢？我真係唔明你做乜嘢喎？有時嚇。
1: 好，咁另外咧，即係最近咧有一個頭先我哋閒談有一個新消息啦。習近平咧走咗埃及訪問，
0: 冇錯，好奇怪，我都
1: 哇走咗埃及訪問，原來咧賣武器咯，
2: 賣武器，
1: 可能就係
0: 填補真空，
1: 填補真空咯。
0: 因為美國佢知道美國會走埃及，知沙地知阿聯酋都知啊。咁呢個時候，如果呢個大國撤出咗中東啊，過去70年都係佢話事噶嘛，邊個會填上去咧？嗱，中國就唔會直接插手嘅。佢揾個馬仔，
1: 巴基斯坦
0: ，OK， 嗱，你用個武器守住呢個陣地，咁然後咧，習近平喺度專心引線啫嘛，我同你搞經濟，我同佢搞貿易，嚇，你自貿區又好，加工廠又好，我幫你做曬佢，因為埃及同埋中國嘅關係一直都良好嘅。
1: 係咁啊，即係一陣間大家都可以討論，究竟特朗普話呢場戰爭佢已經成功咗，究竟佢呢場戰爭係成功咗，還是真係失敗咗咧？呢個亦都係我哋可以討論呢個話題。好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咧，就要聽電話。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8: ？Super 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

0: 吴孟达主演的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不是整蛊大家的。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1: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不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黄立仁先生，我哋又系讲紧特朗普，因为近来特朗普咧近来咧就真系咧就即系随口噏啊，当秘笈好多啲话题咧值得我哋讲嘅。不过咧，我哋今日讲伊朗战争，因为咧美国嘅副总统同埋总统啊，先后咧都系出嚟咧就淡化呢个美伊战争。咁咧，即係呢個曼斯咧就話咧，啊呢場咧唔係戰爭嚟嘅，只不過軍事衝突啫。咁啊，另外咧就而家我哋都同伊朗冇打啦，咁點係戰爭啊？我唔打就等於冇打啊！即係我而家冇打啦嘛，點係戰爭咧？咁啊，特朗普咧就突然間就好似話，哦，因為呢場咧就真係軍事衝突嚟嘅，而且咧對於我哋美國嚟講，我哋強大軍力小菜一碟啫，我哋贏咗啦，因而家我已經控制咗個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已經控制咗委內瑞拉，我哋亦都控制咗伊朗啦。咁啊，連伊朗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改咗名咧，叫做特朗普海峽啦。咁啊，另外咧喺個地圖裏邊咧，伊朗咧已經係覆蓋咗美國嘅國旗啊！哇，佢真係有陣時咧，人哋覺得我真係佢嗰種嘅即係瘋狂咧，應該去到一種不能理解嘅程度。咁但係咧，又關鍵一個問題，點解美國嘅官員突然間咧要淡化呢個美伊戰爭？唔使講，因為中期選舉嚟緊啦，而家相差咧就未夠，唔夠三個月兩個幾月啫。咁啊，佢咧就希望咧，跟美國啲選民咧，唔好再日日再講美伊戰爭啦。啊，唔該咧，大家集中精神咧。我哋當呢場戰爭已經抹咗㗎啦，粉筆字抹鬼咗佢啦，已經不再存在啦。你哋唔好再講啦。唔該咧，就即係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就繼續咧集中翻咧喺我哋自己國內嘅事件啦。咁好啦，我哋今日討論就話係咪就係呢場戰爭？他說不是戰爭，是軍事衝突，就是軍事衝突，還有他們說贏了，還有已經是小菜一碟，就是好像他這樣說，似乎不是那麼容易，因為伊朗不肯，仍然是不肯這個罷手的，仍然是不斷地進攻的。好，我們就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就這個美國的政，現在執政的人士想淡化這場戰爭，究竟他們可不可以達到他的目的呢？好，那 Jeff 請講。 Jeff
5: 係，各位好。我覺得特朗普最大的失敗咧，就是他初初想速戰速決，以為即係殺咗人哋嗰啲幾廿個嗰啲領袖，嗰啲階層嗰啲人，就好快人哋會即係會內亂，會換政府，點都冇發生到。咁咧佢就差啦，因為咧佢冇辦法咧，陸戰根本係冇可能嘅事。但是他初初記不記得特朗普政府咪講嘅？佢話咩嘢會毀滅伊朗嘅文明啊？想話全國嗰啲基建啊、發電廠、橋樑冚唪炸爛曬。但係我估佢唔敢做咧。如果你咁樣咧，伊朗一定一拍兩散，向你嗰啲即係嗰啲所謂美國嘅盟友啊，嗰啲海灣嗰啲即係沙地啊、科威特啊、巴林啊。嗰啲即係嗰啲反油國嗰啲反油設施用無人機襲擊啊，飛彈襲擊，咁咧就大禍啦。咁咧全世界能源咧，真係可能啲電人石油升到200美一桶，因為美軍自己啲喺嗰啲國家基地都保護唔到自己，點保護嗰啲國家嗰啲能源設施咧？但係咧，我覺得咧，佢會唔會特朗普而家想抽身走阿 Q 精神？佢咪話邊個有一個伊朗嗰個咩山咧，有啲核子基地咁啊？佢就話已經知道人哋啲核子基地喺邊度。雖然伊朗話嗰度已經撤退曬冇嘢，會唔會特朗普咧阿 Q 精神喺臨終期選之前咧，向嗰度發動攻勢，打嗰個所謂核子基地一次，跟住就成功啦，徹底消滅曬伊朗嘅核 核武能力嘅事，咁啊明金收兵走人啊，啊，但系问题就系伊朗会唔会向其他海湾国家报复？我就唔知啊，你哋各位有咩意见？
4: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即系呢个特朗普咧有咩新嘅搞咗咧？呢、這个好难讲嘅，因为佢又唔系按常人嘅常理去作决出牌嘅，咁啊，但系咧，不过我谂咧系。應該中期選舉之前咧，應該大型嘅武裝衝突，我自己個人估計咧，應該都唔會啦。如果唔係，佢都唔使咁即係出口述話要褪太啦，係嘛？即係如果咧佢真係有心打咧，我諗咧就即係佢係做唔到嘅。好，阿 Susan 請講。
6: 誒，主持人黃老師 Min Sir 好，係啊，又講特朗普啦，你哋今日。都是的，除了特朗普之外，哇，这个狂人真是，哇，他夠膽死啊，特朗普海峽又改埋我哋多倫多嗰、那個，又改埋人哋墨西哥嗰、那個，哇，嗰啲地圖任佢改喎，真係離曬譜啊！用乜嘢民主自由呃曬。真係呃曬啲人啊！令到特朗普真係信佢啊，都精神分裂啊！我講俾你哋聽，2月嘅時候，佢炸咗人哋侵略人哋伊朗啊，炸咗人哋嘅小學啊，死咗好多小學生同老師啊！一共168人啊，佢都唔提啊！呢個禮拜尾啊，佢又炸咗人哋嗰個婚禮啊！哇，系4人死，68人重傷啊！咁真係佢所做嘅嘢啊，已經啊讓世界嘅人啊已經睇得佢清清楚楚噶啦。同埋咧伊朗即刻報復嗱、直頭係炸咗佢5大美軍基地。伊朗都唔客氣噶，一樣係報復佢噶啊！最離譜就是我哋係佢嘅盟友啊，都做出啲咁嘅嘢啊！你話啦真係特朗普啊，佢所做嘅嘢啊，係令到世人啊睇得佢清清楚楚。如果唔睇唔清楚嗰啲咧，佢自己都係真係有問題啦。OK， 多謝。
4: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今日真噶啦，即係特朗普話小菜一碟，呢場唔係戰爭，只係軍事衝突啫。大佬打咗半年，死咗咁多人，你美國咧就只係死咗18名美軍啫，但係受傷嘅咧都七百八。咁啊，伊朗嗰度咧就死咗1500人，受傷嗰啲嘢啊接近10000，咁係叫做係小菜一碟。咁呢個咧真係我真係唔，
7: 冷血，
4: 真係冷血。
7: 呢個冷血。
4: 好，聽埋阿華哥嘅電話先，華哥請講。
8: 喂，系新记啊，人记，咁样记得好。阿沉好似嗰排嗰时啊，几年前啊，乜嘢都话有啲人打入嚟咁啊，沉多好似啊，整到我哋祖国嗰边沉多，好似有啲啊精神虐待咁啊，大佬啊，佢嗰啲，佢啲啊沉多，你听阿沉佢讲嗰啲嘢啊，沉多唔讲佢都好对佢唔住喎，大佬话沉多系啊。佢嗰啲傻佬講噏傻話咁樣，咁你睇佢頭先你哋都講過邊度啊？譬如啊，伊朗嗰度啊，又話美國噶、啊，然之後委內瑞拉啊，咩冰島啊，然之後有少少科幻，好笑少少啦。冰島嗰度啊，因為啊巴拿馬哇、啊，一大堆啊，然之後而家整埋上去。佢呢個熱球啊，仲係美國啊，大佬啊，你佢真係當個熱球咧，啊唔係佢遲啲都太陽系啊、銀河啊，都話係嘛，佢都話唔買喎。咁啊，仲有先啦，話佢有講好似越南啊，因為阿富汗打嗰啲，俾打到一撲一碌，而家喺美軍嗰啲基地喺中東嗰度啊，而家。打到啊掟鞋趴住嚟到走啊，仲話細碟一碟，我啊細少送一碟啦，就是、我諗係海波啊副總統啦 ，OK， 或者就
4: 這樣
8: 先啦，
4: 好，謝謝，多謝你。咁啊，一陣歡迎大家啦。呢、這個五點鐘之後繼續打電話上嚟咧，就討論。好啦，都係我哋留翻時間，我哋自己討論。咁啊，你話即係特朗普話小菜一碟喎，咁但係點解你咁勞師動眾嘅食呢件小菜咧？係咪有啲過分？
7: 嗱，佢而家你講得都啱噶，因為佢話到小菜一碟，你講緊小菜就唔會諗起中期選舉啊嘛。啊，佢而家搞咁多嘢。都是这个将人家的注意力呢就希望带引了去另外一度。但是你不要忘记现在这些不是说跌一两毫子的事嘛、是人命的事嘛，是开战的事嘛、所以你不能够说发下梦啊，改个名啊，改个地图啊，改埋个月球，哪怕你改埋太阳，你都没有办法转移人家那个注意力的。所以现在基本上在美国呢成家人都傍住呢個有少少老人痴呆嘅總統，佢講乜嘢啊？如果你屋企人係曾經有老人痴呆嘅，你係知道啦。個老人痴呆佢唔覺得自己有事嘅喎，一日到晚就話人偷佢嘢，話人攞佢嘢，一係咧就做埋啲莫名其妙嘅嘢啊。咁啊，所以如果你屋企有老人痴呆嘅親戚咧，你感受到而家美國人嘅無奈啦。
4: 咁啊，台灣有一個時事評論員咧就話咧，特朗普咧而家同呢個佢自大狂妄症嗰五個病徵完全吻合嘅，齊曬嘅。好啦，我哋休息陣啦，五點鐘之後咧就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
0: 當你想計劃未來嘅時候，如果有個專業人士為你詳盡介紹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議，咁就保證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9: Anna 温慧敏係殯儀專業，經驗豐富，對選擇海景同科士蘭紀念園嘅福地、骨灰位、雲石靈位、私家花園以及百年計劃，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議，令你更易負擔。
0: 海景科士蘭紀念園嘅 Anna 温慧敏，專業各項殯儀事務，為你悉心安排。聯絡電話604-338-2633 338-2633。
10: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0: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1: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0: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留意9月7号至11号星期一至五知型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12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尊贵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尊贵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高级护肤品提供。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苏里士一间房屋发生火警，16个人咧无家可归。张若良报道。
14: 苏里士一间房屋发生火警，消防局话喺星期日晏昼，该市窝连社区一栋房屋发生火灾，导致16个人无家可归。苏里士助理消防局长米麦纳马拉表示，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125B街近104 Avenue 一处房屋时候，发现房屋嘅屋顶同埋侧边冒出浓烟及火焰。佢话16名居民中有5人最初估计系下落不明，但同房东确认所有人都经已安全撤离之后，消防员先由外部展开灭火行动。他说房屋的屋顶因为入水而倒塌，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有本国的政治分析表示，美国中期选举令到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面对困难。张逸良报道。
14: 安省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政治系教授 Matthew Lebo 表示，长期历史趋势表明，中期选举通常对执政党不利。尽管很多政治专家先前一直预测众议院将会逆守民主党，但现时因为特朗普，可能就连参议院的控制权都可能会面临争夺战。Lebo 话，啲关键嘅摇摆州份与加拿大